九月九，重阳夜，男举手，四下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头更丑，情更有，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走走走走走。

0: 早就别丢，家中才有自由，才有酒也丢，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静静的享受，醉倒在家门口，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酒也丢，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酒也丢，家中才有自由，才有酒也丢，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酒也丢，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酒也丢，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演出完毕。
1: 好的，谢谢大哥。
0: 哎，感谢鼓励。
1: 拜拜，祝您周末愉快。
0: 哎，拜拜哟。
1: 拜拜。好，来，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啊！这是尾号8464这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飞，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2: 我大半年没上节目了。
1: 哎，为啥不？
2: 我在三亚听不着咱这节目。
1: 啊，哎，那我也哎，这没事啊，没事，这回回来了是不是？这边热了。
2: 啊，是的。我那边热了，回来又冷了，完了嗓子有点不舒服，你听了嗓子有点哑。
1: 啊，那今天唱歌没有什么影响吗？会不会让咱们嗓子一个加重？
2: 嗯，没事。
1: 好，那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唱一首《东方三人》。
1: 好的，那请开始你们演唱。
2: 哎，好。

0: 谢收听，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听中途还有给我的祝福是吧？
0: 是的，
1: 哎，我没好意思插嘴打断你呢，谢谢您啊，
0: 不用谢。
1: 好啊，然后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可以这个稍微的饮水，然后最近呢、
0: 嗯、
1: 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保养保养嗓子啊。
0: 嗯，是的，在那个三亚那么个潮湿，
1: 对，
0: 因为咱是东北的，都是干燥，
1: 这边干燥一些啊。
0: 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的。
1: 嗯嗯，好，哎，那感谢您对咱节目的支持。
0: 谢谢，也谢谢你收听
1: 了。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哎，
0: 好的啊。
1: 这个东北这个天儿确实是啊，就是比较干燥吧。那跟这个海南那边肯定是没法比的。但东北我不知道其他的省份啊，咱们在吉林省的，据我所知，鼻炎就比较严重啊。很多人而且是那种季节性的鼻炎。啊，这个到了这个海南那边去，自然而然就好了啊。所以咱们这个东北这边爱唱歌的朋友们更要保护嗓子了。这个在唱歌之前啊，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稍微开一开嗓啊，别这个睁眼起床就开始唱啊。啊，这个天气可能也受不太了啊，尤其是春秋季节的这个干燥比较严重啊。好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裴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你好。
2: 上午好，这电话真那个不好排哈、啊，
1: 哎、
2: 太多了。
1: 啥事这么高兴呢？
2: 啊，我听小裴老师，我就高兴。
1: 哎，打进来就高兴是不是？
2: 是。
1: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财产是？
2: 我唱一首《黄梅悠悠》，为别的没听老啊，听赵姐唱了，赵姐挺紧。给他点赞啊！
1: 好，
2: 你推荐的也都点赞啊！
1: 好，谢谢您。

0: 这啥情况啊？
1: 这没掉线也没有声了，这是这。快，大忙子看看啥情况？这个没掉线，完了，但是也没有声了。啊，那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个应该是热线系统这个的问题是不是？好，那刚才那位女士啊，这个你唱到一半突然掉线了啊，这个没唱完，如果还想唱的话，可以再次拨打您热线。来吧，大萌子，那这个电话也接不起来，现在咱们进个口播吧。进口播就中途咱休息一下啊。

这个最新消息呢？那这个一项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的眼睛健康专项补贴啊，已经在咱们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吉林专属热线啊，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

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呢，啊，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赞助上100万中老年朋友们解决了啊这个眼睛的这个困扰啊，就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一会儿、视疲劳比较严重的啊，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啊，这个蒸汽发热十几种中草药直接渗透到眼周眼底的这个好视力的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哎，摘下来之后呢，在家看电视、看手机啊，出门遛弯、逛公园啊，更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们吉林啊，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啊这个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能在前200名，这拨打金热线400-609-2166，哎，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哎，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没有了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啊，这个电话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幺5幺幺幺0431858幺5999全线开通，这先来迎进这个，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
1: 小裴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祝你周末快乐。
0: 好的，同样祝您周末愉快。
1: 我今天用口琴和唢呐来一首，手心里的温柔。
0: 好的，请开始您的这演奏，这属于重奏哈。

0: 电视。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又是听到了这个久违的自创的这口琴和唢呐的这个二重奏。好，非常感谢啊！期待您还能开发更多的这种重奏的歌曲给我们欣赏，好不好？
0: 啊，谢谢小裴的鼓励。
1: 好，谢谢您，哎，再见。下一位是谁呢？谁先打进来的呢？好，来这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又来了。
1: 哎，你好，你好。那这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来自哪里？怎么称呼呢？
2: 安徽马山的，叫季世海。
1: 好，你好。那这个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
2: 上一次答应你的，今天唱花没事吧？
1: 哎，好，那请开始。您的这个黄梅戏应该叫演唱还叫什么呢？应该
2: 这是讲师地上面的花开花放。
1: 嗯，好，那我们调整一下，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天阳阳天春光照百鸟回来春风云在山间走马走马有一个大方坑送我一块烧炭上见这四个人进来下见这四个人小口敞开胭脂花瓣门前摆摆卖瓦头摆卖烤全烤全啊这个进来说的是河南的上海到前来说的是望江山人写唱到前来说的是红尘一方一代到前来说的是灰色一方一代我见上来我的客人上云台那一个不想啊是谁是黄世达就是那真人君子花一朵爱就是那才少说小路谁也不擅长有啥要才可人为人可爱满公婆婆上座四陪远台三代灰尘上上海真是的才浪过受伤过的啦花里会见方笑月可爱今日里为什么愁眉不开难不是真正的真苦 Oh,

上软下，哥哥上的课，哥哥的课有什么？见过上的花。

0: 棒。
1: 好。哎呀，这个我虽然不懂啊，这一段我真是不懂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机会接触这黄梅戏啊，类似京剧啊这些，只能说是听啊，就是听一听啊，这个深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里边这个什么分角啊，或者是唱腔的技巧啊，那我就白扯了。好，感谢您。
0: 你们摆方就是平时很精致呗。
1: 嗯。好，哎，那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分享啊，然后再来的这个展示。
0: 下个礼拜唱京剧吧。
1: 好，那我们期待您下个礼拜的这个表演，好吧？
0: 好，拜拜。
1: 哎，再见。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哎，小裴，导播，上午好，
1: 您久等。
2: 对。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展示呢？
2: 唱一首歌，甘肃老家。
1: 好，
2: 我给林老弟点赞啊。
1: 好，谢谢您。

院子里还呀是啊，摆着那白碗茶，院子外还开着那三色的香饽饽，麦子收了上下，庄稼在一旁。

大人不讲官道义。

0: 三了。
1: 哎呀，太好了！哎，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上个礼拜参加那个孙昌文。
1: 不是，是哪里人？是甘肃，不是甘肃的吧？
0: 不是，我是六安的。
1: 这又我这个听着怎么好像像当地人似的，甘肃老家唱的这个激情澎湃的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咱东北这边有个歌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0: 啊，
1: 哎呀，好，非常好，非常好啊，哎，特别好，特别好，没有什么可以点评的了。你这个老艺术家风范啊，就是，我非常感谢您啊，这么好听的一首歌。
0: 我下周再参加唱《扫把回草原》。
1: 好，哎，现在咱们都这个直接把下期的节目都报出来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期待一下。
0: 那好嘞。
1: 好嘞，再见。五的老五嘎，哎哎，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哎，这稍等一下，来大萌子，咱先进一个这个福利吧，进完福利之后来接通听众朋友热线啊。

0: 好的，这个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夏天不敢穿小裙子、短裤这种苦恼啊。那您听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们啊，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只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啊！这个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曲张的这个效果呢也会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大家也不用担心，原价58块钱的挂号费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这个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啊、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啊，现在只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看见了，有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小飞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久等了。
1: 没事。
0: 哎，您好，那今天
1: 我是齐齐哈尔的刘伟。
0: 哎，您好，这位女士。
1: 那今年78岁。
0: 哎呀，我一点没听出来呀。
1: 是吗？
0: 感觉您中气十足的呀，一点不像这个78岁这个高龄的这个。哎，这我有一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奇，因为咱们现在好多这个外省的听众听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就是用什么渠道收听的呀？
1: 用那个智能音箱。
0: 智能音箱是吧？
1: 对。
0: 那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呢？
1: 我们那个有的朋友就是无意当中碰到这个节目了，完了就告诉大家了。
0: 哎呀，好，感谢那位朋友啊。
1: 感谢我前面那个赵丽君妹妹，也是我们黑龙江的。
0: 哦哦哦。
1: 嗯。
0: 哦，你们都是老乡。
1: 对，
0: 哎，那比这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
1: 我为赵丽君妹妹的好歌声点赞，我听她唱了一首《东方商人》
0: 啊。哎，您真的有78了吗？
1: 真的78呀，我属牛的。
0: 哎呀，这听着真不像啊，这听着这个气色，听着气色就好。好，那我们来品鉴您的歌曲，好不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我唱一首《打马回草原》。
0: 好，那请看。
1: 我听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妹妹说，她下次她要唱《打马回草原》。
0: 啊、不耽误，她下次是下次的事儿，咱这次来。好，那请开始。
1: 那好了，我也放下伴奏，
0: 啊、
1: 我不太会跟伴奏，我想让你帮我听听。
0: 啊，不太会跟就可以清唱啊，省得这个伴奏到时候限制你。
1: 我想学呀，学学跟伴奏。
0: 啊，学学跟伴奏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这个伴奏可能会就影响你这个那个唱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
1: 是吗？
0: 对，因为你得去找他那个跟他的调子，你要是自己唱啊，咱说落了个小小一拍可能就没啥问题，跟伴奏唱落小小一拍直接就乱套了，
1: 对，落一拍就撵不上了。
0: 对，没事，咋高兴咋来。
1: 行，
0: 嗯，
1: 我试试啊。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这个到最后这一块就进早了，就是有伴奏的情况下，就跟烂套了。后来是不是？
0: 嗯。
1: 嗯，还再熟悉熟悉就好了，没事，一回扔两回熟嘛。
0: 对，
1: 哎，一回生两回熟的事儿，节奏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去找啊。就是其实怎么找呢、
0: 嗯、
1: 就是慢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熟、
0: 嗯、
1: 熟能成巧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得多听多练是吧。
1: 对，好啊，非常感谢、
0: 嗯、
1: 感谢这位，这我这就不能叫阿姨了，应该叫这个，哎呀，这个这应该叫，因为您比我姥姥的年龄还大一些，应该
0: 你就直呼其名吧。
1: 好好，感谢您啊，感谢您，然后希望您以后还能多多参加咱们节目哈。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好，来迎接这个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是吉林辉南县的。
1: 嗯，
2: 我今年80岁。
1: 80岁哈。
2: 哎，今天唱一首《为了谁》。
1: 是那个当当当，为了谁那个是吧？
2: 对，
1: 好，
2: 对对对。
1: 哎，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嗯，
2: 好的。你把国梦苦推，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旧的生活，为了智慧大人归，满天流血唱什么青春轮回，望断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火满枯萎，还是时候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自己收获，为了苦回大人归。南京热血太多情不回，望穿天涯不知再有何时回。

0: 啊，这个
1: 哥，我唱完了。
0: 哎，给您点赞了，爷子。哎呀，
1: 谢谢爷。
0: 哎呀，真好，真好。您这
1: 个，我是个老太太。
0: 啊，老太太，老太太，给您点赞啊，给您点赞啊，实在不好意思。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好，这真好，真好啊。这个咱们身体状况一听就没有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哎，平时总唱歌吗？
1: 嗯。对，总唱歌，我在 K 歌上我都唱好几年了。
0: 哎呀，
1: 天天 K 歌。
0: 哎呀，那您这个应该，您说。
1: 我说我现在没事啊，上小区、
0: 啊、
1: 每天都 K 35个发到群里头。
0: 哎，那您应该是咱们小区或者当地那片的这个知名曲库吧？应该是会掌握了很多歌曲的演唱吧？
1: 嗯，对。那这么说吧，千八百首还是有的，但是我记不住啊。
0: 哎、啊，
1: 我唱歌就得翻词儿，把它翻出来。
0: 不是，那是又这个衍生出一个什么事情呢？眼神还好使。
1: 哎，眼神也行，耳朵也行。
0: 哎呀，
1: 就是记性不好了。
0: 哎，您别说您这个年龄的记性了啊，这个小裴这个今年这30岁记性也差不多这么回事吧。好，非常感谢啊。那这个祝您笑口常开，好不好？然后多来参加咱们节目，保持咱们这个心态和这个唱歌这个习惯哈。
1: 好的，
0: 好嘞，
1: 就是为了玩玩，就到岁数了啥也不能干了。
0: 哎呀，这多好啊！现在有自己兴趣爱好，是吧？
1: 哎，对。
0: 那好，那不跟您多说了啊。那我们接通下一位。
1: 我问问您
0: 啊，您说。
1: 金马奔驰保边疆，这个是老歌不是？
0: 这什么？你说什么？
1: 唱的，金马奔驰保边疆。蒋大为唱的
0: 啊，然后呢？这个
1: 他是老歌不是？他是老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这个不知道。这个老歌。
1: 十五的月亮呢？
0: 这个老歌的定义呢，得看怎么定义。这有些歌曲对于我来说，我来说它是老歌；对于您来说，可是你们当时那个年代可能是刚刚的这个有这些美声唱法的时候，算是新歌吧。哎，还是分这个年代的，这没事没事啊。到时候想唱什么歌，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导播沟通。哎，然后跟他沟通完之后就可以了。哎，
1: 谢谢，
0: 哎，好，期待您下次参与咱们节目哈，再见。
1: 好的，参加。好的。
0: 嗯来吧，大鹏，咱们这个来一波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啊，这一项这个专属于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补贴来了啊，而且这是属于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已经在咱们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就是来告诉大家呢，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啊！说到这个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了，而且已经赞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啊，这个自从用上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不是问题啊！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热湿敷疗法相结合啊，而且还是加强版的，贴在眼皮上就像给做了这个蒸汽按摩一样，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吉林，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吉林听众啊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这200个人是咋回事呢？这个如果您站上这名额了，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还仅限200个，先打先得啊！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好嘞，连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小培老师，导播，上午好，周末快乐。
0: 上午好，上午好，周末快乐。
1: 给前面所有的表演者点赞。
0: 好的，感谢您。
1: 我今天唱的是西口琴陕北的歌。
0: 哦，陕北的歌，那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吉林四平的。
0: 哦，那这个怎么突然想到唱一首陕北的这个歌曲呢？
1: 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能要我给你带来不同版本的歌吗？
0: 哦，全能是吧？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0: 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哎呀，这个咱们这个现在听众真是质量太高了啊，每一个这个都是可圈可点拿得出手的。像你们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这个在这个公共场合进行演唱？
0: 他演唱的时候并不多，主要是爱好。
1: 啊，就是爱好。在家
0: 前面这个，前面唱歌的有不少，这个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可以这么说。
1: 哦，那你们没有个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才就是才艺，比如说社团这个或者社区的演出吗？
0: 那是有
1: 啊，那没有，就是
0: 那有
1: 啊，那有，
0: 对，
1: 那我肯定有。一看这个大伙儿，这个你看节奏又好，气息又好，哎，嗓子又好，肯定是在就总在外就这种类似于商演这种义务演出是吧？
0: 过奖了。
1: 好，非常感谢您啊。那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说了就。
0: 再见。
1: 哎，常来啊，哎。
0: 再见，哎，好。
1: 好嘞，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
2: 小芬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早上好。
2: 我唱一首黄梅戏。
1: 好的。
2: 冬状元。
1: 嗯。
2: 开始了。

0: 高官，为了多见见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圆圆呐、啊。好，我唱完了。
1: 哎呦，就是一小段是吧？
0: 嗯。
1: 哎，好，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平时就是在家没啥事也自己哼哼这个黄梅戏吗？
0: 嗯，平时在家里学学黄梅戏，唱唱黄梅戏。
1: 哎呀，挺好挺好的啊！这个多来带给我们多带点就精选的片段。
0: 啊，好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0: 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上了年纪呢，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平时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这个胃肠和血管啊增加负担，经常犯困乏力，胃口不佳。那想要身体轻松舒坦的，不用刻意进补啊，把家里普通食用油换成这个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实在的养生方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这个口感清爽不油腻，哎，这个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这日常啊这个食用。那这款的亚麻籽油堪称黄金，这个液体黄金啊，自古就是珍贵食材啊，这个食补食材，营养价值极高。它呢富含这个亚麻酸，哎，这个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日常适量食用能够养护血管、平稳血脂啊，减轻身体负担，也被大家称作这个陆上鱼肝油，食补的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啊。那选食用油呢，这个门道其实特别多，那记住三点不踩坑。首先第一点看原料啊，第二点看工艺，第三点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啊啊，这个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放心。工艺上呢，采用高端物理冷榨技术，区别于化学的这个浸出的这种油啊，无化学残留，最高程度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啊，保留淡淡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了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刺激，不腥鼻啊。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之前买过劣质亚麻籽油，味道怪怪难入口，那这是因为工艺差，原料劣质导致的啊。咱们这款就不用说了，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简单，适合凉拌黄瓜、木耳、菠菜等各类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热豆浆啊、牛奶呀、啊、这个酸奶啊，都可以往里加一勺啊，营养翻倍啊，这个顺口好喝，煮粥啊、煮汤啊，出锅前滴几滴，口感更加顺润爽滑了啊。那这个超市里同款亚麻籽油单价69块钱，价格偏高，很多叔叔阿姨们舍不得吃啊，主要是舍不得长期吃，平时改善改善还是可以的啊。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重磅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多少钱呢？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整整四瓶，总重4斤，仅需119，折算每瓶不到30块钱，比超市便宜一半多啊。那这个号码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这个我们反正我们这就直接电话这个拨打进订购，我们就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阿姨的这叔叔阿姨们会用手机啊，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啊“吉林之声”，回复“邮”即可，直接填写下单地址进行抢购。好了，迎接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小裴老师。
0: 你好，你好，久等了。
1: 嗯。我那个唱一首《江山无限》。
0: 好，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

山上高牧远，醒也罢梦也罢，人生路断，千古帝王悠悠。

0: 你
1: 啊
2: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您，感谢您带来这首歌曲啊，给您那个咱们那个今天可能是有点这个紧张啊，这有时候高音的部分稍微需要调整调整，要么时间长的话，这个对嗓子会有影响啊。
1: 是，好的。
2: 哎，把气息再顶足了，您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听您这个看歌啊，就是高音这个部分，省得把嗓子喊劈了，到时候。
1: 哦，好的
2: 好
1: 的，好
2: 嘞，
1: 我好长时间没唱了。
2: 对，应该是我听着像是准备的这个工作不是很充分。
1: 哎呀，都一点没有准备，打开收音机我一听，我就想
2: 参与一下，赶紧参与一下，省一会儿节目完事儿了是吧？好，没事，下次多多做准备一个工作，就其实就是唱歌之前啊，就找找这唱两句，开开嗓，让这个声带稍微放松一下，就达到这个好的效果了。
1: 是这样，你太专业了。
2: 没有，过奖啊。好，谢谢您的支持，那期待您下次再来给我们这个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啊，这个关注时间啊，今天咱们这社区好声音，哎，我背景音乐哪儿去了？哎，稍等啊，我就调出来。今天咱社区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也舍不得你们呐啊，这个都没办法呀啊！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里是 AM738FM91.6吉林之声为您带来的社区好声音。那每周日的这个早上，咱们不见不散吧。今天就到这里啦，那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然后这个再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啊？最新消息啊，一项这个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补贴已经在咱们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啊。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拨打电吉林的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啊！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啊，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100万老年的这个中老年用户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啊。您像是眼睛模糊、流泪、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自从用咱这好视力的眼贴之后呢，现在看上半小时也不是啥问题了啊。一贴一片啊，贴在眼皮上能有什么好用的呢？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眼贴加眼罩热湿敷疗法相结合，还是加强版的，所以贴在眼皮上做了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舒服清爽水润啊。那这个今天呢，如果您是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儿，只要能赶在前200名啊，除了刚才说到的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啊，整整3重好礼，但是仅限前200人，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嘴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啊，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你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

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啊，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那么这个不想生活啊，也不想工作，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晨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呢这个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机啊。因为这个春夏季呢比较这个炎热嘛，啊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那这个专家挂号费呢啊，这原价58，现在也给到您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检查呀，这些彩超、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啊，现在也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又是一次关于声音的见证啊，我们用声音来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进步、孩子们的快乐、孩子们的幸福。
4: 是的，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小嘉宾，他呢一会儿开开嗓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2: 好的，那今天直播间里一共是5张可爱孩子的笑脸啊。
4: 是。
2: 哎，那第一位帅气的男生，孙鹤晨，请走到我们的直播区前，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吗？来，晨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拿起你的话筒，哎，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子呢？
5: 大家好，我是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
4: 几年级？
5: 3年级。
2: 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
5: 礼赞吉林。
2: 礼赞吉林，好，那就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来表达我们对家乡的热爱。
5: 冬天的晨光掠过长白山的雪顶，吉林，你从松花江的雾凇中醒来，像一幅水墨丹青徐徐展开。这里是我们的家乡，黑土地捧出金色的稻浪，白桦林唱着远古的歌谣，长白山天池是大地仰望苍穹的眼睛，石榴峰挺起吉林人不屈的脊梁。春天的吉林是松花江畔的奇迹，当寒潮未尽，武松便悄然绽放，柳枝裹着冰晶在晨光中闪烁。老人们说这是树挂，是老天爷赐的祥瑞。孩子们趁着雪花奔跑，笑声惊醒了沉睡的冰河。查干湖的东部以往拉出千年传承，冰花跃动的是祖先的智慧和豪情。抗联战士的脚印深埋在靖宇的山林，杨靖宇将军的枪声仍在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去守护。但在吉林的故事里，远不止山水的诗行，这里的每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胶片里藏着爷爷奶奶的青春，英雄儿女的呐喊仍在时代回响。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从一汽的厂房轰鸣出发，载着吉林的骄傲驶向四方。吉林的冰雪是世界的舞台，孙一鸣从松花湖滑向奥运冠军领奖台。少年强则吉林强，新时代的吉林正在展开崭新的画卷。高铁如巨龙穿梭群山，吉林一号卫星划过天际，那是我们用科技丈量未来的足迹。这就是吉林，是刻在骨子的骄傲，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吉林，你是北国的明珠，是粮仓，是钢与铁的荣光，是冰与火的交响。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做黑土地的种子生根发芽，做松花江的浪花奔涌向前。礼赞吉林，吾辈自强。礼赞吉林，吾辈自强。
4: 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
2: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孙鹤晨同学，不仅呢有温柔，有稳重，还有激情。他从文字当中，从声音当中表达的对于吉林家乡的这份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吉林人都刻到骨子里啊。
4: 是的是的，从我们家乡的各种美景，到新时代的各种变化啊，为我们再一次的介绍了我们的美丽家乡。
2: 对，但是提一个小小的意见，下一次再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把语速放

0: 慢那么一点点就会更好，好吗？
1: 好，
0: 好嘞，
2: 继续加油。
0: 哎，好，加油我们的小伙子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选手
2: 王妍希。
0: 王妍希
2: 啊，特别漂亮的小女孩。
0: 哎，她应该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外貌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还在等待区等待的时候，我就看她站起来，哎，扑噜扑噜她的裙子，整理整理她的发型。你是想要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吗？
3: 嗯，
0: 哎，那您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来自于哪个学校？今年几岁啦？有什么性格呀？有什么爱好啊？
3: 嗯，大家好，我是王妍希，我来自长春博硕学校，今年三年级。
0: 三年级啊，那你在你们班是不是属于坐在前排的小姑娘啊？
3: 嗯，我们学校是来回串座的，不一定坐后一排呢。
0: 那你知道我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你在你们班级里是属于高个子的呢，还是矮个子的呢，还是中等个子的呢？
3: 中等。
0: 哦，
2: 我觉得也是中等啊。你看今天五位小嘉宾当中，有四个小女孩，她们几个都是三年级，她们的身高基本一样，
0: 但是真的好瘦啊。哦，
2: 对，她们都很瘦。
0: 平时是不是不太喜欢吃肉啊？
3: 嗯，我喜欢吃，但我吃饭吃的少，我才48斤。
2: 哎呦，那你确实太瘦了啊！以后多吃点。
0: 我恨你。
2: 这样吧，我给你20斤，李一老师给多少斤？
0: 40斤。你要吗？
4: 不用。
0: 他说我48斤足够了，是吧？
2: 对，我们给的有点多了。
0: 哎，那这个说归说，笑归笑啊。那我们的这个燕西平时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3: 画画。
0: 画画啊？哎，你是一个爱静的小姑娘吗？
2: 不是，但是从你进入直播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你，
0: 而且特别外向，是吗？而且特别愿意。装僵尸是吗？跟同学经常玩植物大战僵尸是吗？
3: 装的不是我，是下一个。
2: 一会儿我们来采访采访他为什么要装僵尸。
0: 好的，接下来开做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吧。你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节目？
3: 少年强则国强。
0: 哎呦，好，又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节目啊。来，让我们一起听。
3: 晨雾漫过山河，当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笔，以生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舒展成春天的景状，课本里的文字像星光照亮，从大禹治水到嫦娥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像在与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青林志，于是我把对祖国的爱悄悄种在每一个认真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页间飞过，带来兵马俑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只在空中高高飘扬，那是无数人用热血染就的信仰。让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体育课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洒满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在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正要扛起明天的希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一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举梦想飞翔。每周一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强这声音

0: 要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强这信念要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强则国家强。
1: 我还陶醉在其中。
2: 对呀，此刻我们也发现了王艳希小朋友一定是一个宝藏女孩。你看她在呈现作品的时候，就像是一缕春风徐徐吹来，让我想起了咱们长春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开往春天的地铁
1: 啊，就在咱们的旁边，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你怎么抢我词儿呢？我刚才也想说，我说她有的时候啊，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表达如沐春风，有的时候。然后又铿锵有力，而且最重要的啊，我们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他一直在看着镜头，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表情全程保持微笑，这一点真的很难得。而且这个作品的速度他控制得特别好。
2: 没错啊，你看他在这个呈现作品的时候那个小劲儿啊，特别有范儿。所以呢，就像他的长相一样，哎，他的作品是耐听，他的长相是耐看啊。
1: 对对对，美美的，
2: 继续保持下去。那接下来我们的高鹤元同学，你是不是要蹦出来了呢？来
1: 翻个跟头，
2: 节目之前表现的那个样子，然后哎
1: 怎么娇滴滴的了？不像你呀、啊、
2: 你是一个多样貌的女孩子吗？
1: 来说说你的性格特点，什么样的性格的小女孩？有点不好意思说。
2: 对着镜头说，还不用对着我俩说。然后让更多的来看我们在线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你，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1: 来吧，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的高鹤元。
1: 啊，3年37班的高鹤元，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啊！在直播之前，在直播间我们看到啊，你是最活泼的那个小女孩。那么你觉得你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0: 爱笑。
2: 你确定不是爱动是吗？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0: 我的爱好是画画。
2: 哦，你也喜欢画画呀？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开往春天的地铁，那如果让你画一幅长春的春天，你会选择3种色彩的话，选择哪3种？
0: 我会选择蓝色。
1: 蓝色画什么呢？
0: 蓝色画天空。
2: 然后呢？还有2种颜色。
0: 绿色。
2: 绿色画什么？
0: 画小草、树木。
2: 哎，好，还有一种颜色呢？
0: 粉色。
2: 哎，画的是啥？
0: 花小花，
2: 哎，桃花、杏花，哎，没错啊，哎，这就是我们目前长春最美的3种状态和颜色啊。
1: 对对对对，
2: 你看小姑娘的发现力多敏锐啊！那也希望呢，你的文字感受能力同样很棒。那今天你要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什么？
0: 点亮山径的灯。
2: 哎，它是一个表现什么样内容的作品呢？
1: 这个作品的主角是谁呀？
0: 是张桂梅老师。
2: 哦，我们最美乡村女教师。
1: 嗯，
2: 你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吗？
0: 想。
2: 好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感受张桂梅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的力量。
0: 有一种信仰能劈开大山的阻挡，有一种热爱能点亮孩子的梦想，有一束星光在云南的山谷里闪亮，她的名字叫张桂梅，温暖了每一个渴望的心房。你还记得吗？在华坪的山路上，有个身影走在晨光里匆忙，破旧的外套沾着晨露，磨破的布鞋踩着寒霜。你说女孩子要读书，这句话像种子在泥土里悄悄生长。您把病痛藏进药片的包装，却把笑容挂在孩子们的课堂，沙哑的嗓音讲着知识改变命运，颤抖的双手披盖着每一份希望。您说我想让他们飞出大山，眼里闪着比星星很亮的光。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华坪女高的窗，您早已站在操场迎接每一张青春的脸庞，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望。您送了一届又一届姑娘，她们带着您的期望飞向更远的地方，有的成了医生，有的穿上了教师的衣裳。他们说要像张校长一样，把爱和希望带回大山。您笑着擦去眼角的泪，眼里闪着骄傲的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终于长成了参天的树。您的肩曾为孩子挡住风雨，也为教育扛起责任，每一次挺直都写着不放弃的坚韧。您的眼曾看过山路的艰难，也看过未来的璀璨，每一次凝望都装着让孩子变好的期盼。您的心没有装下自己的病痛，却装下无数孩子的明天，每一份坚守都像星星照亮黑暗，这盏灯还在山巅闪亮，这一束光还在心头发烫。
1: 非常感人的一部作品。
2: 没错啊，我在聆听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的这个高鹤园一定是一个百变女孩。你看啊，在没上节目之前呢，她是活泼的，那东北话说呢，就是头没鞭子了啊，
1: 差不多。
2: 那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呢，她又是腼腆羞涩的啊，让我们觉得换了一个样子。然后等到她进入作品当中呢，又是感染力极强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穿透力啊。
1: 是的，其实她这个作品啊，一次又一次的打磨之后，给我的感觉，每听一次啊，都会深深地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嘛，你感动自己了，就一定能感动观众。
2: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诗琪同学的出场。王诗琪同学是不是还没等亮相就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紧张呢？刚才呢我们看到他还皱了一下小鼻子啊。哎，那诗琪这个小动作透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呀？紧张啊！
1: 拿起话筒，拿起话筒，是因为前三位同学给了你无形的压力吗？
2: 那没关系，我们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呢，把自己的名片亮出来，让我们看到最美的诗琪，好吗？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王诗琪，来自尚德学校3年37班。
2: 没
1: 对，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2: 哎，
1: 不对，他们三个
2: 是吗？啊，哎，就听这个状态，这个声音，你今天的表现一定会非常棒。
1: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这个声音啊，很厚重的一种感觉。来，跟我们也说一说你喜欢什么，平时喜欢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
0: 唱歌和朗诵。
1: 唱歌和朗诵，那稍后啊，你要带来的就是作品的朗诵，那能否给我们唱几句呢？
2: 唱两句啊，
1: 行不行？
2: 好吗？可以吗？
1: 你要唱什么歌？
0: 微微。
1: 微微，好，来吧，来两句。
0: 微微。

0: 这是在学校里教的歌、哦、还是听到的歌啊？自己学的呀。好，我们也今天呢听到了这首歌，跟你学到了这首歌，那接下来呢就把你的表现作品给我们呈现出来好吗？来听你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1: 少年强则国强。
0: 哦，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听。
1: 当晨雾漫过山河，当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笔，以声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是展成春天的形状，课本里的文字在星光照亮，曾大禹治水，他长河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想再以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星云志，于是我把对祖国的爱悄悄种在每个认真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间吹过，带来被满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曾在风中高高飘扬，它是无数人用鲜血染就的信仰，让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体育课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洒满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的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重要扛起明天的期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举梦想飞翔。每周一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强这声音就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强这信念就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强则国家强。
0: 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啊！我觉得她是一个对自己特别严格要求的一个女孩儿，
2: 嗯，
0: 哎，应该是那种完美型人格的，哎，把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的尽善尽美
2: 啊，学什么像什么，
0: 真是这样，
2: 学什么都想要把它做得更好，对，
0: 好，
2: 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非常要强、非常上进的小女孩。
0: 好的，那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好，接下来，哎，要有请黄子墨的出场了啊！哎，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就像她的名字那个墨儿一样啊，像散发着一种股茉莉的芳香。哎，
2: 对，大大的眼睛，大眼女孩。
0: 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吧，大眼女孩黄子墨，来再听一下你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黄子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我的爱好是主持、唱歌、跳舞、表演。
2: 哎呦，
0: 那你们3年37班的这三个小姑娘平时在班级里是好朋友吗？
1: 嗯，是
0: 啊，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吃午饭，是这样吗？
1: 是
2: 哎，那这样让黄子墨来跟我们说一说高鹤元的性格，王诗琪的性格和他自己的性格怎么样，行不行？
0: 好，你
2: 行吗？
0: 先说自己还是先说别人？
1: 先说高鹤元吧。
0: 好，来高鹤元是什么样的性格？高鹤元，你使鬼脸了，你敢说实话吗？
2: 你有没有发现
0: 下了直播他揍你咋办呢？
2: 黄子墨还没开口呢，然后首先就先笑了一下，为什么？
1: 因为高鹤元的那个表情非常逗。
2: 非常逗，那她是一个特别逗的小女孩吗？
1: 嗯，差不多吧，她还是一个非常 活泼的小女孩。
0: 行了、哦、咱们高科员一会儿真的已经掐腰了啊。、哎、那咱先呢进入到作品的表现当中，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1: 两次间限一生阳光。
0: 好的，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1: 在山东威海，有一位平凡又温暖的吕明玉阿姨，她的笑容像春日的阳光，温柔又明亮。2011年，一通特殊的电话，让她与远方的生命紧紧相连。江苏，一位陌生的阿姨身患重病，吕明玉的造血干细胞恰好配型成功。面对这份生命的托付，她毫不犹豫，毅然决定捐献。捐献当天正是他37岁生日，病床上血液在体外循环了整整5个小时，他忍着不适轻轻躺着，只为守护远方陌生的生命。当救命的干细胞送往远方，医生告诉他这天也是患者

0: 生的日子，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让他满心欢喜，彻夜难眠。本以为生命的接力就此完成，可半年后患者病情复发，再次需要他的帮助。家人满心担忧，他的身体也未完全恢复。想到年幼的孩子，他也曾纠结难过，但想到远方苦苦求生的人，他还是坚定的再次决定捐献，成为山东首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李明月的善良藏在生活的每一处，当他来到三峡西山当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修辟泥泞小路，点亮夜晚路灯，建起花饽饽工厂，任期已满，他却放心不下乡亲，又多坚守了一年半。他还是关心孩子的爱心妈妈，有个小男孩家庭困难，爸爸瘫痪，奶奶生病。李明玉给女儿买东西时，总会多备一份，还帮男孩家开了修车铺，让破碎的家庭重拾欢笑。他总说，微弱的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黑夜。李明玉阿姨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两次义无反顾的捐献，用日复一日的善意温暖了无数人。让我们记住这位阿姨，像她一样心怀善意，积攒微光。
1: 好感动啊！这个作品的主人公呢是2025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啊。这个故事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被他的这种善举深深的感动着。
2: 没错，那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是在这些文字当中、情感表达里，就这样理解和学会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1: 是的，是的啊！再次感谢我们的五位小嘉宾，用你们的声音在感动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在感染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当今啊社会上我们少年的模样。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0: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看那天我跟大伙说，这两天那个新闻呢，有报道说这个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能抵御 RNA 型病毒感染。新闻又再次重复了这件事儿。这个病毒啊，现在咱们管的叫肺炎，这个 RNA 型病毒啊，它具有高死亡率、高突变率，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等特点。这咱们医疗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发现，补充氨基葡萄糖，就这氨糖，能提高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免疫防御能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大伙你吃点你备点都有好处。现在咱们能有这批货源，那是特别不容易的。我跟大伙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现在准备根本抢不到。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已经被征收了，已经被用于医院呼吸科救治了，所以以后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指定涨价，这营养素啊指定缺乏。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那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这风湿骨病的，有这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么一次，它不是随时都有啊，也不可能说100来块钱一盒这么个价格啥时候都有。你看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呢你抓紧，尤其现在这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眼下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呢，平时吃点儿，备上点儿。你即使说没有这个风湿骨病，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儿，也不贵啊，因为你下次就没这机会了。现在啊，有啥你能备上点儿，你就备点儿。那如果说你有这个风湿骨病，你有这颈肩腰腿疼痛，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究竟啊能不能治疗你这关节疾病呢？首先呢，它能增长或者营养你那个骨膜，有壮骨消炎、消肿止痛的这个功能，能增加你关节润滑，让你这关节活动顺畅自如，修复再生你受损的这个关节软骨，让你这关节软骨呢更厚实，说白了，再让你那个关节啊能多用上几年，让你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活动不开的，它能让你活动开，而且活动得非常顺畅。所以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可以有效的进行救治治疗啊。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啊、膝盖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啊、颈椎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啊，还有那个半月板损伤的啊，另外还有就是骨刺啊，是吧，骨质疏松的啊，骨头坏死的，还有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变形瘫痪啊，包括产后风，就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我们身体关节出现的病变，记住是关节出现的病变。说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骨关节疾病呢？因为你那个病变的部位啊，在关节，说白了就是关节软骨出问题了，能明白吧？你不是真正的说我那个骨头棒有问题，不是啊，除非说那种骨折在骨头中间啊裂开了、断开了，那叫骨折，那个问题是出在骨头棒上。其他的一般你看咱们很多人是不是都出现这什么呢？关节能活动的地上啊，对吧，能打弯的、能伸直的、能扭动的，对不对？颈椎、腰椎、手指、脚趾，哎，都是这些什么相连接的部位啊。因为这些部位啊，它就是由关节软骨组成的，那么病变呢也是关节软骨的病变。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就没问题，它就能针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有治疗效果。那么大伙儿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不是小病，这是大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非常不好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膝盖疼，几乎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这膝盖呀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问题，有的呢是轻微疼痛，有的是上下楼疼，有的呢是活动受限，有的呢是肿胀疼痛，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撕心裂肺的疼，也有一些是什么呢，在阴天下雨的时候疼。那么膝盖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说膝盖问题复杂呀？它这个位置啊就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了肌肉啊、韧带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呢，髌骨啊、啊软骨啊等等。你比如说大腿上面的股四头肌啊、股内侧肌、股外侧肌啊，包括我们下方的这个瓣膜肌啊、小腿上的比目鱼肌、伸拇长肌、伸指肌啊，这只是肌肉。同时呢，你像膝盖涉及到的韧带，膝盖下方的髌韧带、内侧的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外侧副韧带啊，以及十字韧带、前叉韧带、后叉韧带，中间还有啥半月板。如果膝盖内侧下方疼痛，就是髌骨下软骨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髌骨软化症，那再不就是什么呢，髌骨关节炎。如果这个膝盖外侧下方疼啊，这是外侧的半月板的问题，或者是外侧关节炎的问题。为啥要强调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呢？因为膝盖啊，它有两块半月板

很多人就说了，大不了我手术。妈，我告诉你，你手术80%的患者做完都会后悔。啊，我就一句话，你能保守治疗，你就保守维持着。所以膝盖的问题，首先你要怎么的，消炎、止痛、消肿。你有炎症，你不消不行，你不消，它里边就会有积液，就会有水肿，因为它已经吸收不了了。完事那半月板、那关节软骨啊，它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腐蚀了。你就再怎么的，说我大量的补充硫酸软骨素也没用。所以需要用氨糖来消炎止痛，来消肿止痛，用氨糖来增加你那个关节润滑液。其次呢，任何一个膝盖疼痛、膝盖损伤都会涉及到关节软骨这块。什么叫关节软骨啊？就是骨头和骨头啊，它之间运转的位置，它活动的那个位置，连接的那个位置，它有关节软骨。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减震啊，完了之后呢，摩擦啊，增加弹性的作用。你像有的那个病友啊，就他那个膝盖那个关节软骨都磨没了，有的那个半月板都给磨坏了啊，有的都损坏的不行了。所以你看他一走道就疼，那脚一着地他就疼，有的讲话呢就不动弹都疼。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啊，你得给它修复，那你得营养。这人呐，上了岁数就跟那机器似的，你看那个新机器型，你不用保养，因为它啥都是新的呀，是不是？这老机器就不行了啊，你用了一段时间你就得好好保养。人也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这个关节损伤啊，它自己能好。这人上了岁数，他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不行了。你别说你60-70岁，你就50岁之后都不行了，就得需要什么呢？好好的养护了。所以这关节软骨，这软骨细胞每天呢需要大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来营养、来修复、来再生养护。你像人的这个关节，任何一个部位，脖子呀、腰啊，是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是骨头啊，还是骨头连接的位置啊，就关节之间靠啥活动啊？靠的就是软骨，就是这骨膜。你是点头，你是低头啊，你是扭脖子，对不对？你是弯腰抬腿，你还是活动那个胳膊，需要拉伸筋。为啥这个腰托的病人他就不敢弯腰？为啥颈椎病人手麻不敢动？为啥这个肩周炎他那个胳膊他就抬不起来呢？为啥膝盖啊有问题的病人走道走不了呢？不行啊，甚至僵硬呢，对吧？你说还有一些人早上起来沉僵，就这个手指僵硬啊，握不了拳，什么原因呢？就那骨膜软骨出问题了。所以你那位置你就不敢动呗，疼啊、肿啊，是不是？因为那个位置它没有骨膜了，所以那个位置它长骨刺，一长骨刺增生变形了，最后严重的怎么的，瘫痪了。所以得让那个位置啊重新长出骨膜来，重新长出软骨来，这样呢你那个位置就不疼了、不肿了，就能正常活动了。所以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适合什么样的风湿骨病患者呀？第一个，适合有风湿、类风湿的病人。第二个，适合有那个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第三个，适合所有的咱上岁数的老年人来用。你就即使没有风湿骨病啊，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也好。你像昨天有个老同志说，老师啊，我儿子在我旁边呢，脖子犯病了，说手麻的厉害，这个孩子拍片没？说拍了。我说那你就把那个片子的结果你给我念念吧。这一念什么情况啊？说颈椎脊柱有钙化点啊，生理弯曲有强直，颈5-6突出啊。我说行了啊，我说我知道了，这应该是颈椎生理弯曲消失了，颈椎有不同程度的钙化啊。

景五到景六、景六到景七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生骨刺了，啊，这个椎间孔狭窄，因为整个你颈椎的生理弯曲都变形了，你想想那个椎间孔它肯定就错位了，啊，换句话来说，这个孔洞可能它就不直溜了，你原来这个窟窿眼一眼就能看到底儿，你现在呢，你看不到底儿了，因为它拐弯了。我说是这么个意思吧，他说太对了太对了，哎呦，要不怎么说您老是专家呢，我说这专家呀咱不敢称，过去医院拍片子用 X 片子能给你诊断，那叫颈椎双斜位，那现在医院呢为了提高效益他就让你做这个 CT 了，有的甚至还让你做核磁共振啊，不是说CT 啊核磁共振不好，如果说颈椎带的疼受不了了，经常恶心，讲话呢走道就跟踩那棉花团上，那行，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没问题，但一般用不上啊，做一个平片啊，就我说的那个 X 线就全都能给你诊断了，就像咱说这人吃饭似的啊，说我就能吃那一碗饭，吃一碗饭我用个碗盛就行了，不对啊，我非得高盆给你盛，你用盆盛它也是那么一碗，但是用盆和用碗的费用可不一样，对不对，那碗多少钱一个，盆多少钱一个呀，你看看就是在这儿呢。那咱还说回这病，说这病怎么回事呢，甚至说怎么治呢，啊，我给你讲啊，它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那层垫，那层软骨磨没了，这磨没了，骨头之间没有垫了，所以这俩骨头它就怎么的摞摞了，那就摞在一起干磨了，就磨来磨去啊，最后就磨变形了，这一磨变形就等于刺激它了，这一刺激它它怎么的它增生了长骨刺了，最后呢压迫神经啊，压迫血管啊，就引起供血不足，所以怎么办呢，关节坏了修关节，软骨没了补软骨，再生软骨啊，你得让那个骨头那层垫啊它能重新长出来，有了那层垫，骨头之间呢它就能撑起来了啊，所以里边走的神经啊血管啊它就不用受压迫了，有了那层垫，脖子也好腰也好啊，膝盖呀，老百姓讲话了，脖领盖对吧，哎，都能够正常的活动了，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作用，因为软骨细胞啊它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是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就吃这个就行。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啊它可有很多种，而我能为大家做到的呢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而且又便宜，那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好在哪呢，就是它是高含量的啊，完事给大伙还便宜100来块钱，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的含量硫酸软骨素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就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另外一个咱们说它全面里边含有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多，那除了说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又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而且又加入了钙，还加入了中药川芎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五效合一的，你就说全面吧，对吧，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不光单一就是氨糖和软骨素啊，是不是，咱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啊，这是国内首例啊，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这里边啊氨糖软骨素的含量它高，就含量这块假不了啊，这都是有标注的，所以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你得选这种全面的，第二呢你得选这种含量高的，就是我要选的话我怎么选呢，首先第一啊，你先看看它里边的这个营养素啊是不是全面，第二呢就是它这个含量啊能不能达

0: 到真正说医用级的。我们这个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呢，刚才我说了，它是五效合一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除了有安汤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梅花鹿骨，完事还加入了钙啊，还加入了中药界的芬必得川芎，还有那个骨碎补，这些个对于咱们骨骼关节特别有好处的一些药材。所以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大家你记住啊，有人我吃那进口的，进口的它未必适合你，因为人家本身那个出发点，人家就是根据人家国民的体质研发出来的，能明白吗？那咱们吃的这些啊，你像钙也好啊，包括硫酸软骨素也好啊，咱们要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因为咱们中国人打小咱们是吃粮食长大的，对不对？哎，吃五谷杂粮，吃蔬菜长大的，人家是吃肉长大的，你想想他能一样吗？对吧？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选择啥呢？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你不要认为这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不是那回事。所以记住，咱们选择适合咱自己的，适合咱中国人体质的，讲话中西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安汤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第一啊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这个增生骨刺骨折骨裂，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五六百呢。如果按照五六百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别说咱大家伙为难，就我也为难，那没这么样的，对不对？一盒两盒谁都吃得起，但是这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可不是说一盒两盒就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价格五六百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低价149一盒，就咱们有这个骨头关节病的它不好过，讲话老百姓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这病别加重了，哎，这关节啊能动换别走不了了，对不对？别到最后瘫了那完了。所以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嘛，我希望呢大家伙都能用上，低价位都能用得起，最起码你那颈肩腰腿疼痛，你那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而且这价格呢它也没比你在外边买的那个贵哪去，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便宜。但是咱听话听全喽啊，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安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安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加入梅花鹿骨的安汤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呢够你吃半个月的。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那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呢多给你6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吃你也吃不出这个价来呀，对不对？你在哪吃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合适。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我去检查，咱们很多老伙伴说我拍的 CT 片多少钱，你没个300-500是不是下不来？说我买贴膏药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50-80了？所以咱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那平时不是这个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呢就这一次 我再强调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低价位一步到位的价格是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那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能多给你10盒，这就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加入了梅花鹿骨，而且还是高含量的，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就这价格，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着，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你在哪儿能遇到这么便宜的，对不对？你在哪儿你能遇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在哪儿能遇到这么治骨病治的全面医用级的，是不是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了。所以活动啊，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你要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争取名额去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有些老同志合计，啊，药房也有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吧？你们这个好在哪儿呢？第一，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它属于特殊定制的，一般你能够遇到多数都是那种含量低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这个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第三呢，就是啥？便宜啊，就是好，而且还便宜。因为大伙啊，你不是搞医疗的，就搞医疗的很多大夫他也不见得懂这个市面上啊，或者药房你看到的，的确啊，它也是什么呢？氨糖硫酸软骨素，甚至叫氨糖啊，有的是什么呢？单独的硫酸软骨素，有的呢是盐酸软骨素，这里边这就很讲究了。你像氨糖的作用，它专门呢是消除关节炎症的，专门消肿止痛的啊，消炎止疼，对吧？你没有氨糖，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关节里边炎症 它下不去。我说这

啊，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应该最有体会。关节肿大、红肿、屈伸不利，有的严重的关节里边，你按起来呼囊呼囊的，说明什么？里边有积液，里边有炎症，所以疼，所以肿，是吧？你看炎症的四大表现是什么？红、肿、热、痛，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功能障碍，是不是？所以它就红肿疼。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消炎，这个炎症它怎么能下得去呢？你不消炎啊，不消肿，它这个炎症它这个肿胀它就下不去，这个疼它就下不去，所以你必须得消炎。而临床常用的消炎药，你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什么头孢啊、青霉素啊、什么阿莫西林呐、啊，对吧？什么这个左氧氟沙星啊，啊这些喹若酮类的，啊这些药它是属于什么呢？有针对性的消炎药，啥意思？它是针对于有细菌的，啊它对于我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症它没有用。为啥？因为你出现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症，它是无菌性的，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它是关节内部磨损、关节润滑液出现的问题，能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我吃点消炎药，你吃的那个消炎药它未必就对你那症啊，你包括咱类风湿也好，它是免疫出问题造成的我们关节软骨炎症，所以这种炎症啊，要么呢你就抽积液，要么呢你就激素，就对付嘛。对，抽积液也好啊，激素也好，它就是什么呢？对付。要不你就吃氨糖，因为氨糖它能消除这关节炎症啊。这东西咱说了，就像老百姓讲话了，卤水点豆腐，对吧？一物降一物。你像这个氨糖，你让它治疗心脏病它治不了，它没这个功能啊。你让它去消除这个关节炎症啊，就它在行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啊消炎止痛的，对吧？消肿止痛。那么就像咱们说吃饭的时候啊，喝汤，说我拿那个筷子去喝汤行不行？能行。但是你说我用筷子去盛汤，那肯定就盛不起来了，对吧？那反过来说我用勺子去夹菜呢，那也不行啊。你用那个勺子能舀那么点菜，你说我要么去夹菜，是不是就夹不住了？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你不能乱用，对不对？所以呢，用这个氨糖，它能够消除这种无菌性炎症。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的关节肿啊、疼啊，是不是就消除了？最起码这个关节它就不难受、不遭罪了。最起码你用一段时间，你有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不遭罪了。要不你这关节肿这么疼，你受不了啊。这是氨糖的作用，但是氨糖你单独用不行，它必须要和硫酸软骨素一起来用。但市面上很多商人啊，你知道他都投机取巧啊，对不对？人家给你分开，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你像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叫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这里边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合在一起的。氨糖有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它能增加你那个关节软骨，能再生你的关节软骨。你比如膝盖，这膝盖能打弯，膝盖蹲下能起来，你能走路，拿点东西能吃住劲儿，你能上下楼，全靠这关节软骨。你像有的人啊，那个脖子一活动起来嘎嘣嘎嘣直响，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颈椎关节软骨有损伤，那有的还不知道呢，还觉得自己多厉害呢啊，在那嘎嘣嘎嘣响，你都有病了啊，你那颈椎都不好了。你正常来讲的话，那咱们这关节软骨活动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这种响动的，能明白吧？你像有的人膝盖不好，膝盖关节炎，蹲下起来膝盖嘎嘣一声，有的蹲下起不来，有的膝盖里边像有什么东西顶着似的，有的膝盖关节变形了，这都是因为软骨没了。所以上年纪了啊，需要每天补充这个软骨素来营养啊，营养我们的关节软骨。
那这样呢，你那关节活动就顺畅，关节能活动了，关节活动起来润滑了，啊，就没事了。你像刚才有个患者打来电话，啊，说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太好了，啊，他说我们家是怀仁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纯山区山沟里的，现在膝盖疼，都已经变形了，走道都困难，想吃点你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们这个含量高。我说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说79了。啊，我一听这是老大姐呀。啊，我说你这个岁数人我知道，年轻时候苦没少吃，讲话身子骨也造完了。这现在岁数大了，咱不图荣华富贵，最起码咱活着早得点病，少遭点罪呀。所以这个岁数的，多数都有点那个风湿类风湿。都有点那颈肩腰腿疼痛，就这病，大伙儿你听我的，啊，你老想着我这病啊，我拖一拖，我扛一扛，我等一等，我看一看，啊，不行，我吃点止疼药，你就容易把这病给耽误了。咱们这上岁数人，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你不是那年轻人，你像年轻人说，我感冒了，我喝一碗姜糖水，啊，我睡一觉我能好，你看那年轻人行，咱不行了，老了。身体的机能都退化了，所以感觉不舒服了，感觉不行了，就赶紧治，别拖着，别扛着，啊，别等到时候想通了、想明白了、想治疗完了，就像我说这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似的，你平时你就吃点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平时你就注意补，这骨头关节不带出毛病的，因为你骨头关节之所以出毛病，就是因为。它这个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这两个骨头之间在那干磨。你说那关节能不出事吗？你关节部位能不疼、能不出毛病吗？所以你每天你吃点氨糖硫酸软骨素，每天补一补，这磨没的软骨慢慢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关节和关节之间不就有了这层沉淀了吗？这关节不就又能活动自如了吗？这个时候你也不遭罪了。对吧？70-80岁咱们也能活动自如，80-90岁咱们也能想下楼溜达，咱下楼溜达，而且骨头关节不疼，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次医疗活动其实我挺高兴，那我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就这价位你能吃上，对不对？好好的养养你的关节，好好的修复修复，让那位置啊重新长出软骨来，不好吗？对不？老了，最起码呀，得自己能动换，能这不疼那不疼，能不遭罪，这不挺好吗？你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关键咱得活着呀，而且你还得健康的活着呀，对吧？你别遭罪，这比啥都重要。那反过来，就你有再多的钱，啊，你这一天骨头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楼都下不了，讲话了，上个厕所都不行，那你遭罪不？啊，我说这话，能有几天之前呢？我在医院看见我家老邻居了。哎呀，这老邻居说了这么句话，说："哎呀，这人到老了难呐。所以你看，就到啥时候，他说我不想跟儿女住一起。那就到啥时候，得自己能走能撂。看谁脸子呀？谁脸子也不好看。讲话了，苦了累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所以，就像我师傅活着的时候说的，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指望谁呀？谁也指望不上，靠核核干，靠山山倒。所以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信我一句，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赶上了，你像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你买不到这么好、这么便宜的。你买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为啥说好？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它属于医院采购的医用级的，啊，又便宜又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吃点儿，你备点儿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跟其他市面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

0: 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风寒湿的老病底子。第二呢，咱们就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安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还添加了钙，还有名贵的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骨质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价格上现在是活动，直接给大伙儿呢是低价一步到位的。这一盒是149，一盒啊，你要保健量吃呢，能吃一个月；你要治疗量吃呢，吃半个月。医院卖298，咱们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你拿1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你得到1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你得到的是26盒呀，那拿30盒呢，多给你10盒，也就是说你能得到40盒，这就合110多点，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你就查你这骨病，你排个 CT 你还得400-500呢，做核磁的话呢，那就更贵了，500-600、700，对不对？你现在买一贴好一点的膏药啊，也得是个30-50的吧。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合适。那为啥说特别合适呢？活动期间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而且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安糖硫酸软骨素，它是医用级的啊，这是医院采购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再拿你吃不下来，你再拿你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在哪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体质，适合你身体，知道了吧？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呀。还是那话，在哪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而且呢价格还低，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你到哪你也没这价格了，就咱们买的那个含量低的，甚至都得200-300呢。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这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喽。所以你把握住活动机会，你把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给它拿回家，你吃一吃，你看一看，就这价格。咱们有些人讲话呢，你就买那个梅花鹿骨，你都买不下来。所以呢，咱们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 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不舒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吧，是氨糖软骨素，带那个梅花鹿骨那个氨糖，你能不能再给我订上30盒啊？这个药吧，哎呀，真是太好了，我吧已经用上了。
0: 啊，就你之前已经订过，而且都吃上了，这回再订30盒，是这意思不？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我吧就是那个活动第一天订了30送10盒的那个，前几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0: 嗯，
3: 我到今天嘛哈，我已经用了3天了，我觉得挺好的，
0: 出效果了呗。
3: 哎，出效果了，这不嘛我老伴吧，你看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然后呢他也要跟着用，那他跟着用的话，我合计能不能再给我那啥呀，买上30盒，反正这也不贵，你说这咋的都比吃那个止痛药强啊，是吧？
0: 那肯定啊，
3: 关键吧这效果好啊，用这类的东西啊，真的真的用啊，那个医用级的，这效果真的那就出来了。
0: 嗯，对，它本身咱要是有这类疾病的话呢，咱就得以治疗为主，医用级的它就是治病的，你要是保健的它是指真的没有病的，就你像有很多年轻人常年久坐的或开车的或干啥的，人家害怕得这病，人家预防啊，人家用点那外边卖的那个含量在9啊10啊，就那氨糖甚至15-16的，哎行，你说咱已经有这病了，讲话关节都红肿疼痛了，活动都受限了，你再吃那个它就没意义了啊，就白花钱了。对，
3: 咱买就得买那正宗的。
0: 对，医用级的。
3: 嗯。
0: 啊，医用级的，但是因为咱们有的地区啊，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早就没了，啊，有的是在其他市场给你凑，给你调配，所以报名肯定是能报，但是说能不能有，这就得两说。有那肯定是少不了你的，要没有的话呢，那也就没办法。所以说咱们要是想定的话呢，就先登记，先报个名。
3: 那老师，我那是你先给我等着，哎呦，我可着急了。
0: 行，
3: 我是咋回事呢，老师？
0: 嗯，
3: 我是吧，类风湿，我吧今年已经65了，但是吧，真的这个病啊，

0: 哎呀，跟我大半辈子了。这不大家都说嘛，是说类风湿是不死的恶性病。
1: 没错。
0: 哎呀，那时候我那年轻啊，我还合计纳闷呢，你说这不就是个类风湿吗？怎么能还跟恶性病扯关系了呢？又不理解，直到我吧得上这病以后，哎，这我才知道，哎呀，这病啊真的，这谁得上谁都知
1: 谁
0: 道
1: 遭
0: 这
1: 罪？
0: 是怎么遭罪呀，真的。
1: 嗯。
0: 刚开始那个时候吧，我这个就是手关节、脚关节疼，有时候吧我的手啊还发抖，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寻思吃点止痛片儿，贴点风湿膏啊，药膏啥的哈。就感觉吧，这疼啊，也就差点儿了，
1: 减轻，
0: 哎，也减轻点儿了。完了，我一直吧，就是用那个热水敷，敷点药，哎呀，就这么成天对付着。自从吧，我就是50岁更年期以后吧，我就感觉吧，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这再什么止痛药啊，也不行，也止不住了。这风湿膏啊，哎呀，贴了一大堆呀，也不好，也不管用啊。完事儿吧，我就又听人别人介绍说呢，说看中医喝点中药，完我就哎呀熬粥熬汤的喝呀，哎呀，说不好听话，这一天呢喝2大碗呢，都我吧老师我喝了3个多月，结果呢还是不行，你这关节哎呀还是疼，手指头还有手呀，这特别严重啊，老师，哎呀都打不了弯呀，早上起来你这关节啊都是僵硬的。
1: 这叫沉僵，
0: 啊，沉僵，哎，这穿衣服扣扣啊，哎呀都不行，你的手啊攥着拳头啊，哎呀都攥不上啊。我吧这人还不单单是手脚的事儿呢，这腿呀呢还有点疼了呢，你说上下楼啊可费劲了，一个楼梯一个楼上往上爬，这好天吧，我吧还能在小区里啊敢溜达溜达，
1: 你这个病啊，它是类风湿。类风湿它和风湿是有区别的。风湿啊，它侵犯的是大关节，啊，类风湿呢，它主要是影响小关节。但是它这病为啥说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它容易让关节变形，就咱们那个
0: 是
1: 手
0: 呀，
1: 指，完了之后这个掌骨这个关节、指关节啊，它都变形，到最后这个手就伸不开了，解个衣服扣啊，要系个绳啊，这都做不了。就这病，它最终就是让人这个瘫痪了，因为这个病属于免疫系统的，这属于免疫系统疾病，所以这病它不太好治啊，不太好治。
0: 是啊。
1: 那么这个病你一旦发现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关节的肿胀疼痛了，对不对？你像咱们很多人，他是因为有症状了之后他才去治疗的，他不会说，哎呦，我啥事没有，我就去上医院。我去检查完，我去治疗。你要是啥事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你查哪个科，对不对？顶多也就是查一查胃肠、心脑。
0: 对，这不是
1: 哎，很
0: 查
1: 少有人
0: 查
1: 说我得去
0: 查
1: 查个骨头关节啊，我去抽血查血沉、查类风湿因子，没有啊，我这拍片没有，都是说不舒服了啊，哪不舒服了，有针对性的去找到那个科室，完了之后呢，大夫了解完情况，给你开检查的这个单据，你去做检查。所以你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症状了，关节最起码它是关节活动不那么便利了，甚至开始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了。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这关节软骨了。完了，再加上这个时间越来越长，那关节软骨受损越来越重，再加上这个骨质的变形，所以咱们以后生活是相当费力的啊。尤其你像咱们说天凉啊，冬天呢不敢出屋，所以这病呢你光吃止疼药、光吃活血药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说你这么大岁数，说我提高免疫力行不行？提高免疫力也可以，但是呢，运动你又达不到啊，那就得平时多注意。现在首先是先让我们这关节能够不僵硬、不沉僵，能灵活。那怎么办呢？就是对这个关节软骨，因为你这个沉僵，它就是软骨僵硬了，甚至是软骨它和我们的骨头都粘连在一起了。有的讲话那个软骨都没了，就俩骨头棒子在一起，它可不僵硬吗？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带有梅花鹿骨的医用级的，它不就解决这方面疾病的吗？你吃上这几天，你感觉怎么样？
0: 那不瞒你说呀，老师啊，
1: 嗯。
0: 就是我把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哈，
1: 啊。
0: 因为我就急的，都迫不及待的，我就用上了。到今天啊，我是用了3天了，我呢有啥变化呢？哈，老师，就是虽然它不像那个止痛药来的那么快。但是呢，吃完呢，我就觉得这关节儿，哎呀，可舒服了。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就我这2个手哈，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呢。然后就。

0: 说疼痛啊，我觉得也好点了。那么昨天吧，我就感觉好点，但是我合计吧，我好像是心理作用呢，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啊，
0: 今天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哎，不是心理作用，这疼痛啊，确实是哎减轻了一点点。
1: 减轻了，嗯。
0: 然后吧，就是这一个我老伴他摸我手说的，哎呀，这咋见热乎了呢？
1: 啊。
0: 啊，完我自己吧，还得感觉出来呢。
1: 啊。
0: 但是吧，我听我老伴说完了，在这说实话，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觉得导师啊，
1: 嗯，
0: 你这医用级的这个梅花鹿骨肝胆养狗术吧，哈，
1: 嗯，
0: 就是不一样。
1: 对。
0: 你说关键吧，我才用三天，我想我要是用三个月呢，那效果是不是肯定更好啊？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它这个氨糖它有消炎的作用。你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你看我们为啥要查个血沉？为啥要查个硒反应蛋白呢？尤其这个硒反应蛋白，从硒反应蛋白上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有炎症？硒反应蛋白高。那就说明有炎症，啊，这种炎症是无菌性炎症。你吃头孢啊，吃阿莫西林没有用，你吃氨糖它就管用，它就把这个硒反应蛋白给你降下来。
0: 是啊，我这一看这挺对症我呀，所以说我这老着急了，我寻思这回我就想着再订了三十盒呗。
1: 嗯。
0: 你说这多合适啊！再说你讲的那活动时候买一盒才合11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这三十盒，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老师。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呀，老师。
1: 我跟寻思说一声，给你登记上，给你报上名。顺利的话呢，能给你凑够；不顺利的话呢，可能有的地方没有了，凑不够的话，到时候学生会跟你联系，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那个千万千万的啊！
1: 放心吧，跟学生说一声，到时候给你报名了啊。
0: 哎，好了，老师。
1: 哎、好嘞。
0: 嗯，好了，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
1: 嗯。
2: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

0: 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身上这些小毛病小问题该怎么解决。我相信呢给大家讲了几天这个感黄草啊，很多人呢心里面对这个感黄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了这感黄草啊在孟非老师他们这个中心里面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很被重视。这么一棵小小的草啊，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这个小问题。那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长辈们再说一遍啊，这个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一定是先打基础，然后呢再治症状，然后最后啊再去养护。那这三个流程走下来才是咱们治病这一个合理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啊就是遵循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们治疗起来哎最后的结果比在外面要好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的选择呀甚至说比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院还要严格。同样用一种药，你看有一些医院里的这个药啊它叫集采的，哎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啊质量也确实没得说，都是国家检测标准完全合格的。可是呢大家要记住了，它是合格的不代表它是最好的。因为说一旦要到最好它的数量就会少，所以啊它这个东西质量上还有成分上啊包括这个安全标准上这都没得说，完全遵从着国家质量的这个标准。可是呢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药方，同样选择这个药材，那么在这个药方和药材雷同的基础上，我这边呢是去定制，我把这里面用到的这几味药材选用当今市面上最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大规模的生产那就不一定能卖得掉了，它只能适合于小地方或者是特殊人群。所以说呀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如果说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才

才能用到的东西，一般叫什么呢？叫特供。哎，特殊供给。你打个比方来讲，世界最顶尖的企业要做一批服装，啊，这是给他们企业的高管，那可能就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我告诉你，买的这个衣服定做的，它可能啊，每一件要比外面买那种品牌的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这个意思。咱们说一个简单的，同样做六味地黄丸，你呀，到任何一个药店货架子上摆的，至少有七八个品牌的六味地黄丸，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同样用这六种药，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六种药材每一种都选择最好的来做出来，那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比你在药店里面买的成品的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好的不知道三倍还是五倍。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定制。那反过来啊，在我们中心也有这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都有，不一定说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价，没有那回事的啊。我们是服务费、治疗费、住院费，这些费用比较高。可是如果在用药上面，除非说用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进口的，这个价格高了，这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进口来就这么贵。要不然呢，我们用到的药一定是定制的，但是定制的我们是原料选择的好，而在中间里面呢，我们也不加什么价，我们是找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企业，或者说生产某一类药比较有名的企业，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加工，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料啊，或者是他那里就有最好的原料，我们呢进行加工。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定派人从选料到下料到生产到出来的成品，我们必须全程派人在那跟着。而且这一套的检查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就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生产这个东西好了，就以赶黄草为例，咱们就以赶黄草为例啊。如果说我们去定制这个赶黄草，那首先我们要找到赶黄草的制作标准，而赶黄草的药材加工定制标准一般遵循哪里呢？遵循四川这一块，四川药材炮制的这个标准啊，是最精细的，是最尖端的，也是最标准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赶黄草。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有野生的，有种植的。那么一般来讲，野生的赶黄草或者是野生的其他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还要好，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谁也别开杠啊，说种植的一定不一定比这个野生的差，我告诉你一定差，只是差多还是差少。那咱们就人参为例，十根人参啊，种植的它也不如一根野生的，这就是区别。赶黄草啊也有跟这个有关，但是呢咱们这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说药材的野生的和种植的，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生长年限。你看人参动不动长几十年啊，上百年，那这样的话越是野生的效果就比种植的要高好几倍，甚至能达到十倍。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当年长的就用的药的，那这种种植的和野生的他们两个药性相差就小一点。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哎，你就像这个艾叶艾草这个东西，种植的和这个野生的差的就不多，不是不差啊，差的就不多。那赶黄草这个东西呢，自古以来它就长在四川泸州啊古蔺县这个地方的最好，不是说别的地方的不行不能用，而是要说优中则优，最好的最道地的就是泸州古蔺县的。所以啊，咱们这赶黄草就选这儿的。那第二，有人说呢，现在找不找得到野生的赶黄草了？能，现在在那儿山上还是能够找到一点点野生的赶黄草，可是啊，基本上不够加工的。就像哪怕我们单位定制，都收不到那么多野生的赶黄草的。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环境，跟古代时期的那种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啊还是树林，在这里面就能找到很多的赶黄草，甚至说一个泸州地区的赶黄草啊能供应半个中国。可是你不要忘记啊，

想给你弄点野生的赶花草，能不能弄到？能，弄几根，弄一把可以。可是如果说要是加工出来多少盒多少箱，那找不着了，也没人去采了。大家记住吧，赶花草便宜不贵。你说种植一种种一大片，一长长一堆，你去采去你也卖不贵啊。你即使野生的你也卖不了那么贵，是不是？大家别忘了，赶花草它不治大病，它治什么呀？它不治心梗，也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也不治偏瘫，也不治绝症，也不治癌症，它是治疗身上的各种小问题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是几乎能够解决你身上绝大多数的小毛病，而这些毛病才是困扰我们的。那你说就一个眼睛干涩，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解决呀？除非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是吧？你们记住一个事啊，小病就用小药，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吧？那什么人用赶花草合适啊？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屁多尿多、拉不出来、拉不净，我不说了吗？容易上火、失眠、烦躁、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身上长疙瘩、手脚肿、眼睛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头晕、牙龈突厥、耳朵响、情绪不稳定、黄褐斑、胆囊炎、肝炎的，这些人你用到赶花草，对吧？那是小毛病的，咱们用赶花草，哎，效果就确实真的好。这说了半天，这我们呢定制的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一块来定制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很少啊用到一些什么种植的，但是赶花草我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就这东西你收购野生的又收不来，但是呢它是定制的，它定制的就不一样了。我刚才不说定制从头到尾要派人去吗？我们这儿的核检是很多企业啊又摇头又认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摇头啊，就证明啊这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呢？我们全程监管啊。又点头，点头的意思在哪儿呢？又认同，认同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高标准的单位啊。我们单位里面要求的尽善尽美，就是他摇头就是证明他接我们的活难做，但是他认同就认同什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批次和质量，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他们也非常高兴啊，能进我们中心里用到他们的产品，他们也很高兴。什么原因啊？给大家说清楚，就是以赶花草为例，我们派人过去监督，好了，我们要先选料，选什么料？这赶花草收回来了之后，它也有高有矮啊，也有胖有瘦啊，啊，也有产地不同啊。就以古蔺县为例，古蔺县山坡上900米到1100米左右的，这是最好的。你古蔺县虽然是这个县，它也有区别，就跟五常大米一样的，中心区长的，它一定比边缘区长得好。你看吧，你这个路边上就是玉米地，挨着路边的这几棵，它就长得小，往里面就长得高，而且都一样，是不是？那就分外围区和中心区。那我们选古蔺县的这个赶花草，就一定是选中心区域的，中心区域的就是900米到1100米左右海拔，只有这个海拔高度长出来的赶花草才最好。好了，我们就选第一个收上来的这些药材，它就标注了这是海拔多少米的，海拔多少米的。选完这个，再选第二步，就是哪个长得高，哪个长得匀，哪个长得矮，要挑一挑。太小的不要，太高的不要，哎，就要那种大小个头颜色啊一样的，匀的，挑这一批里面质量最好的。好了，把这些质量最好的挑出来了之后，先不加工。为什么？不是信不着企业啊，这是合理的监督。什么叫合理的监督啊？就跟站岗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干坏事，但是呢，我虽然信得过你们，我们也要派个人站个岗啊。你看这站岗就在这儿呢，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这批原料挑完了，把这赶花草挑完了，我们是本着对我们中心患者负责任的角度，我们才这么干的。而且不是一个啊，是我们中心生产的所有的药都这么对待。好了，选完了之后检测，这一批选过了之后封存，贴上我们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中心的了。优研诺的大牌子夸就往那个原料堆上一放，就这一堆这一块就我们定了。定完了之后抽检，那老大一堆了，抽检

拿出来，这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好了，拿过来之后干下一个事，干什么呢？检查检测化验，化验里面的成分含量，这个成分含量的表一出来，跟你以往的对照一下，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出入，就证明没问题；如果有出入，那就再选一批，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含量高的。好了，这个第一批的检验检完了吧？检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事儿了，干什么？开始整体进行加工。整体进行加工，它一大堆呀，这一大堆加工起来，那就费点时间。可是呢，无论是加工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月，是每天加工完，在加工完了的这些成品当中，再去随机抽检，然后再去做成分检测，然后再出一个表，跟以往的去年前年做的成分含量一不一样，跟昨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也对比一不一样，一定是这些指标全都能够过关，然后整体全部生产完，所有的都生产完，实际每天都检验，而这些每天检验还不算，最后好了，再把整体的这一大堆，一个库房里面装的全是成品的赶黄草，再随机的抽检，然后再做平均值的检测。所以在这一块，这种严格的检测流程和标准，企业都佩服。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干实事的，你们对这个生产这么个小东西都这么上心，你说要是生产一个大的，那得多上心呢。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这赶黄草在我们中心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生产加工是一丝马虎不得，我们给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是个100%负责任的态度。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给大家想办法，也算帮大家个小忙。本身赶黄草也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你在外面呢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花一样的价钱去买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更好嘛，对吧？定制的，质量好，不产区的。所以啊，这个我也跟中心里面领导打过招呼了，中心领导也说了，你跟厂家也熟，我跟生产我们中心所有的药的企业都熟，因为一直打交道嘛，我都曾经过去做过质检。然后啊，这不就说完了之后就跟企业说了吗？企业也很高兴这个事，他怎么讲？他说能够通过孟非老师的嘴啊，向全国人民他们都知道赶黄草是好药这个事儿，本身呢无形之中就给他们企业和给赶黄草这个东西做了个宣传。再有啊，这个中国的药都最有名的安徽的亳州，第二有名的就是哪里啊？保定的安国。保定的安国控制着北部啊和中原呢、啊、然后呢安徽的亳州那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呀、啊、然后这江西的樟树那范围就小了。可是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替樟树打广告了，那企业也很开心了。然后我就跟企业说，企业说可以，我们核算一下，商量商量。今天此时此刻，哎呀，我就想把这个昨天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收音机前的群众朋友。也就什么事呢？这次啊，孟非老师这面帮你们搞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好药，就是这个赶黄草的成品。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心用的什么样，给你们拿的就什么样，同一个批次，一样的。而且我说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不贵，你在外面药店去买啊，便宜的40-50一盒，贵的也才123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是20包，一天用这一小包，一小包是3克，我不说了吗？一天超过20多克赶黄草就对身体不好了，但是一天一包，这就是赶黄草弄好加工切成的小段，放到包里面，你回去煮也行，泡水也行，我建议你们就当茶一样泡水来喝，喝它一天，啊，然后呢，就一天一包，那一盒20包是不是不够一个月呀？我们中心的不是，你看他们那个，如果按照40-50和123是20包啊，我们中心什么价格呢？我们中心是99一盒，再听清楚了，是99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还比他多一半，那这价格上如果要按20包来算，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中心是99一盒。第二个事儿给大家要说清楚，就说这个赶黄草到底要喝多久能起效果？我跟你说，小问题，一般半个月到2个月，哎，这个现象和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再怎么样，它是药，
我再说一遍，这是货真价实的药，一般来说15天到2个月有效了。我们喝多久呢？大家听好了，它分两块，就是说你呀感觉病症小毛病少的，你喝多长时间呢？喝4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说你拿4盒到6盒。如果说你问题比较多的，或者说就想拿这个东西一直来解决小问题的，人年纪大了怎么会没有小问题呢？那这样的你就照着12盒来拿，12盒就够一年的了就行了，第二年想喝再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就能保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心生产的这个感黄草一定是比外面市面上你们要买到的质量更放心啊，加工起来的这些监测监管化验更完整啊，用起来的效果也一定比他们那些要好一些。那其中最核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个价格。你看咱们这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那这次呢，没想到啊，这里面我跟大家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企业呀对这个节目啊很支持，同时呢也是对孟非老师个人很支持。那这次呢，企业呀拿出来了一个好的态度来帮助我们做节目的推广。那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想过，你们中心再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中心，能治多少人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节目啊刚开始讲我不知道，这两天听你说完了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也在听，他说好事啊，他说这不帮了更多的人吗？是不是？他说我们这边呢挣多少钱是多少，他说我们是赚钱，对吧？他说做企业哪有不赚钱的，但是呢你们节目再用你能用多少？不可能说几十万人用吧。他说我们这感黄草啊你也知道，说是一年生产一年的，绝对不假，也就是说今年到了主产啊，收割了拿回来，那么就加工，一直加工到什么时候呢？加工到明年感黄草下来了，我们这感黄草也加工完了，不存不剩没有沉的，绝对保证质量是好的，都是当年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跟我们商量说一盒99能不能便宜个10块20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慎重的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你们中心里面卖是99一盒，咱们就说整吧，按100来说啊，就是99一盒，少个10块20块，是不是？那不就变成了90和80吗？他说这个呀不是说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他说实际上呢给你们中心我们也不是99给的呀，他说这次呢我也问你们中心的领导了，说这个事儿你自己孟非老师就能全权做主，他说这次呢你呢通过节目给大家讲，而且你也表示了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健康，那我们呢就做一次援助性的支持。他说你这样咱们也别破坏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别让人家别的企业的不好做，同时呢也别让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感觉心里不舒服，咱们呢还是99一盒。我说那一分钱不给便宜啊，你多少少点啊，我说我都跟听众打保票了，我说怎么也能少个一盒，少个10块20块啊。结果人家那边的企业领导就笑了，他说孟非老师还是按照99块钱一盒感黄草来定价，你给听众就这么说，但是呢他只要要一盒，邮寄的时候我们给发2盒，就等于99块钱给大家拿2盒我们中心定制的优等的感黄草。哎呀，我一听完我说那太感谢了，我说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一半的钱呢，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到最后到你手里就多少啊，就2盒了。我说我原本还算呢，我说用上6个月呀、啊、就6盒，咱们就别按99啊，咱按100来算，6个月就是600，12个月就是1200。我说没想到咱们里面给了这个好的价格了之后变成什么，变成了你6个月才花一半的钱，按正常差不多是600嘛，咱们600再去掉6块钱，是不是是594，那这一下594变成多少了，变成了12盒了，是不是？这一下子等于你正常花半年的钱现在变成了1年的量。我说那好，我说我呀、啊、就把这个事儿明天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所以这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了，这是个好机会，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次啊多少呢，你花99邮寄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

0: 就等于花99一盒的钱拿到了两盒。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孟非老师给你们办到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桃，一共60包，够喝两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桃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次这个消息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之后啊，应该很开心。我们现在中心里面定制的绝对是选材最好的，产地最正宗的，咱们这个感黄草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感黄草，这次啊是特殊的原因啊，特殊的一个机会，也感谢厂家里面的一个领导给咱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大家听好了，是99块钱一盒，99块钱一盒的情况下邮寄到你手里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99块钱就是两盒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来去选，你是选六盒还是选12盒。你选六盒，哎，到你手里就可是成了12盒了，大家听好啊。所以说你要是选六盒的，那你就不用拿6个99，你拿3个99就够了。3个99到你手里面，正常是3盒吗？结果到你手里就是6盒。那如果你想拿12盒的，你也不用拿12盒了。哎，你拿多少呢？你拿6盒，结果到你手里，他给你多邮寄；你拿6盒，他给你多邮寄6盒，就成12盒了。也就是说，等于花1盒的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而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最大的实惠拿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遍，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时机把握住啊！而且呢，厂家也说了，说这是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仅限这一次。那你以后再想说99块钱拿2盒感黄草，这个事儿就不现实了。那你细算下来，比你在外面买那种杂牌的这个价格还要实惠。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在这里啊，一定要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大家听好了，感黄草它不治心梗脑梗，感黄草也不治什么绝症癌症，你这些严重类的问题的，咱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该怎么去医院怎么去医院。感黄草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啊。你像我们身体当中药毒过多、湿气过重、身上沉累小问题的，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症状的，那几乎感黄草哎都能用得上。你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用到这个感黄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眼睛疲劳的、眼压过高的啊，包括有一些像青光眼前期啊、啊玻璃体浑浊呀、视力模糊的、这眼睛干痒涩、流泪的这些情况下，包括眼睛经常长红血丝的，那咱们呢就可以用感黄草。那第二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要不然肚子鼓鼓胀啊，要不然屁又多，要不然拉不出来，要不然拉不净，要不然呢拉完了之后啊粘马桶的，那这类的可不是小事了，知道吧？这类的情况严重了，那影响咱们身体健康，影响药物吸收，那你啊把感黄草用上。那再有啊，经常容易睡不好的，什么失眠呢啊，晚上烦躁啊，情绪不稳定啊，是不是？嘴上容易起泡啊，牙床上容易起泡啊，腮帮子容易起泡啊，啊，身上啊经常发痒的、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上感黄草，几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再有啊，就是经常感觉身上就跟压了什么东西的，扛了袋米面一样，又累，然后呢，这个睡着了睡不实，睡着了容易醒，醒了不好睡的，你用上 感黄草啊，这效果也好。有些快的呀，十几天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就减轻了。那再有啊，包括这个身上水肿的，你像这个手肿、脚肿、眼皮肿、小嘴肿，那动不动就肿了，咱也无名的肿痛。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湿气特别特别的重。那你这个时候啊，薏米汤啊就不管用了，用上感黄草效果好。然后我再跟大家郑重的提醒一下啊，感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是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不好的，你在正常用药的情况下，你再把感黄草加到里面去，哎，你一天喝上这么一袋感黄草，那我告诉你啊，它起到的效果比你原先用到那些降脂、降压、降糖的药效果要来得快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个感黄草它不治高血压，不治血脂高，不治血糖高，但是它能够配合你其他的药物辅助降压、辅助降脂、辅助降糖。因为感黄草啊，对肝脏的功能恢复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人呢，血糖高、血脂高，实际上是跟肝功能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感黄草不会直接参与降血脂，不会直接参与降血糖，但是呢，它让你脾胃好了，让你肝脏疏泄了，血脂和血糖就会跟着有所下降。如果你在用着一些降脂降糖的药物的情况下，再用上一些感黄草，那你降脂降糖的速度就会比以往还要快。那同时呢，血压这一块，你无论是吃着中药降压还是吃着西药降压的，你把感黄草加到里面去，肝主疏泄呀，情绪不急躁了，不慌了，不烦了，是不是？那无形之中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哎，所以说呢，三高感黄草是不治的，但是呢，如果你在治疗三高的过程当中正常用药，那感黄草加进去效果会好一些。包括平时什么经常头晕呢、爱上火呀、啊牙龈出血呀、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斑的、啊肝炎胆囊炎的这些类的，你用上感黄草效果一定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啊，赶到这次难得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你是花99块钱到你手里面能拿到两盒。大家听好了，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是一个小药，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小药。哎，小药解决的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大堆的小问题，那你要单独起解决一个的情况下，那你就吃一种。那你说这么多你得吃多少种啊？结果今天好了，今天有这么一个感黄草，这一个东西解决你这么多的小问题，那你说这个划算不划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每个人都能够用得上，而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那你说吧，你说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再说一遍，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而且呢，这两盒能用两个月，一盒用一个月，一盒30包，两盒两个月，你算算账嘛，就等于50块钱一个月，那一天下来1块多钱，那你算算吧，你说什么人用不起？吃低保的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咱就别说按照这个数来算了，咱们就是拿上啊6盒，你才花多少钱呢？花300块钱，拿上1年12盒，你才花上6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呢？我认为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划算了。这是咱们生产企业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有了这次机会啊，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对身体原先不怎么重视的，或者有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些小问题，以后啊就选感黄草。那这个事儿啊，对大家来讲都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好事啊。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感黄草啊，要想让感黄草的效果来得好一点，你呀、啊、别单独只用一个感黄草。我昨天说了，我说你往里加点其他的料，加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这5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按照小捏的方式往里面加，不用很多啊，一包感黄草，它呀带着纱网的袋，就往被子里面一放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别的不说， 穆飞老师手里面现在就有这个港黄草。哎，这港黄草啊拿过来之后，这个你看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手里面有这个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哎，你们听，你们听到了吗？哗啦啦，这就是一小包港黄草。这港黄草是谁的呢？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怎么了？我平时包里面呢就好装几包啊，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我每次啊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港黄草啊海棠茶啊我就经常放在包里，想起来了我就喝一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拿这个也能喝呀， 啊舒心呀，是不是？结果我包里有。然后啊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给我拿几包尝尝，我尝尝什么味。我爸爸呀这个年纪也大了，我想给他拿一点。我说行，结果我说给你拿一点吧，我这没多少了，我就剩个半盒了，我给他带过来了，我留了一包我待会儿说要喝的。这个港黄草啊一小包是3克，你拿过来之后啊，它这个是个白色透明的纱网啊，带个绳，然后呢带个小纸片，这个啊你把它放杯子里，纸片放到杯子外啊，就挂到这儿，然后加开水就可以了，就这么泡。一包是3克，大家听好了，不要多喝。再说一遍，不要多喝。有人说我想快点，我喝2包，不泡，一包就够了。你早上泡上，你喝一天啊，然后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样捏一点，你没有具体的数量啊，你要捏一点就行了。这个加上了之后，咱们中和药性，咱们讲了吗？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讲啊，药性要平和，你加上这几个，就把这港黄草的药性啊，就给它平和了。就是体寒、体虚、体弱、体壮的啊，体热的，什么样的体质的，就都能用了。明白了吧？这叫中和药性。那再有啊，我教你们点小绝招啊。你们手边有笔有纸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记录了。也就是说这五种小药材，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往里加，其实有小妙招。什么呢？就是如果哪一种或者哪两种额外加的多了，它能够对某一些单独的疾病效果来的更快。如果说你记不住，你就每种都想，反正是这些小问题它都管。如果你想单独的让某一种问题、某一种疾病、某一种症状来的效果快一点，那港黄草这个药啊，你就额外的多加上这么一种两种，也就是说这一种两种量稍微多点，就能够起到变了药方的作用。而这个药方是多种多样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每个人都能用的。那我说来，你们开始记录好不好？拿好笔和纸，我慢点说，你们慢点记。如果说能记住呢，后面啊这港黄草到你手里了，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么喝。如果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啊，手边没有笔没有纸的都没有关系。你呀、啊、到时候没记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他们会记录，然后啊他们慢慢的告诉你怎么用，用什么，怎么加。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有笔有纸的，那咱们呢现在就记录一下。还有的人可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手里面有在外面买的港黄草，这个用完了之后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说我呀也想用你们的，但是我手里这港黄草是不是就浪费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浪费。怎么呢？那个也是港黄草，只是说质量啊没有我们这个好。那你说他那个稍微差一点，咱们混着喝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就是你喝2-3天我们这个，再喝一天他那个，哎，不浪费。那个也是，只是效果来的慢一点，差一点，质量没有我们这个好。那我说了啊，你们记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受高血压困扰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高的，吃着降压药的，那你经常吃降压药，时间久了对肾脏功能损伤大，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呀、啊、有了港黄草了，咱们说了港黄草不治高血压，但是你泡港黄草这个药方喝的时候，这五种东西嘛，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啊，你啊把其中的两种稍微放的多一点。哪两种呢？如果高血压是患者的，你啊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放的比其他的那三种要多一点。哎，你把这两种放多一点，那它就能够起到一个 降压的作用了。这回就是。

只是辅助你降压药降压了，现在你是加上这个感光草，加上这五种东西，那这五种东西里面呢，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你喝这个，哎，你血压降的就能快一点了，而且它这个降的还不多，每次啊给你降个两三个毫米汞柱，最多给你降五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这降的也不多，你降那么快干啥？我跟你说，持续高血压的人突然之间血压正常了，他反倒头晕，明白吗？降压太快了，人反倒不舒服，他慢慢慢慢的一点，今天降一点，明天降一点，哎，你时间长了，这血压慢慢的平稳下降了。大家听好啊，血压高的你喝这个感光草加这五种小药，其中啊里面的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放点，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你看这是不是简单呢？方子不变，就是把这个决明子和山楂多加一点。第二个，血脂高的人，血脂高的人呢，还是这五种东西不变啊，就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哎，对了，主料是感光草，这个得放啊。血脂高的，你呀、啊，把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这三样多放点。我再说一遍啊，血脂高的，你泡这个药茶的时候，你把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一点，这东西都不贵，你就花几十块钱买一大堆啊。听清了啊，血脂高的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回可是治啊，它这个方就已经能够降压，已经能够降血脂了啊。来，第三个，降血糖，我一定是先挑问题大的啊，三高的啊，降压、降脂、降糖。你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感光草的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吗？是啊，但是加上这个五种小药，而且这个里面额外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多了，它就能降了，它是变药方了吗？咱们不就是一个感光草为主，你现在配上药了吗？这也是六种成分呢，那六种成分加一起降个压、降个脂，不很正常了吗？对不对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那血糖高的呢，大家听好了，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再说一遍啊，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这个效果好啊。那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无论你是什么黄斑呢，眼红的、眼干的、眼色的、视力模糊的、眼睛不舒服的、眼睛发胀的，这个时候你放里面多放点啊，多放点菊花和这个枸杞。再说一遍，视力方面的啊有问题的，你多放点菊花和枸杞。然后呢，大便不好的，无论你是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得多的、拉得少的、肚子硬的都算。听好了，大便不好的，你往里面加点这个，多加点啊，就是五种那几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放啊。但是大便不好的，你哪两种需要多加？多加点陈皮和枸杞。再说一遍啊，多加点陈皮和枸杞，这是对大便的，便干、便稀、便溏的、便多的、便少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不咕噜响的，你多放点陈皮和枸杞。好了，那有些人呢是经常容易浮肿的啊，无论是手肿的、脚肿的、眼皮肿的、嘴肿的啊，这些了，包括这个腮帮子肿了啊、牙床肿了这些的，听好了啊，有两种需要多放，多放什么呢？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啊，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我就不给你们解释这个药性了啊，因为说这点小药，这个药性大家比我都懂，久病成医嘛，是不是？哎，放点菊花，放点陈皮，这个是起到肝脾双合的作用啊。这个浮肿的各类浮肿，多放点菊花和陈皮。还有一类啊，就属于烦躁和失眠的啊，烦躁，经常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啊，五种小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正常都放。那这个时候你有一种多放点，有一种多放点，放什么呢？多放点菊花。我说就这个就多放一个了，对，多放一个。那对了，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所有的菊花呀，什么白菊花。

呀、小菊花呀、雪菊花呀、胎菊花啊都行，唯独有一种菊花不行，就那个大朵的贡菊不行啊。那个大朵的贡菊啊，喝着好喝，但是它的药性最差，咱不要那种大朵的贡菊啊，就只普通的那种菊花、胎菊啊、雪菊都行啊，就小粒的那种菊花，普通的就行啊。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这个，那、这菊花清肝利胆，知道吗？所以说呀，加点这个，你这个经常烦躁、失眠的，你就用上它，好不好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关节不好的，这个呀，老人家呀，在关节不好的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啊，关节不好。那关节不好的也是这五种，像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正常放啊。那其中有一种多放一点，哪一种呢？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如果说要按照数这个粒儿来算，我给你们大概算一下啊，你放上30粒到40粒吧，就多一点儿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关节不好都肝肾嘛。那咱们说枸杞啊，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一个记录，他这么说的：说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生，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所以说它对气血肝肾很好。那关节问题不都在这儿吗？要不然是风，要不然是湿，要不然是寒，要不然是筋骨微软，骨肥空虚啊。所以啊，这个多放点枸杞，其实就是一大捏。你说具体去数吧，咱也用不着说放多少粒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大捏约摸着就是30-40粒，多一点没关系，这个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但是呢，尽量这个五种成分里面，枸杞是最多的。我再给你们从头说一遍啊，血压高的，你泡的时候，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血糖高的，啊，这个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模糊的，菊花和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消化不良的，陈皮和枸杞多放点；啊，浮肿的，个别肿的，菊花和陈皮多放点；啊，烦躁的、失眠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哎，你等到你手里收到了这个感黄草啊，你就这么配合着来喝，效果更好。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痒，我这个身上累正常喝啊，身上痒也正常喝，你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随便往里捏啊，这个时候就行了，明白了吧？一样都随便放点，没有那么具体要求。这几种是其中的病症的，咱们有个一两种多放点，最多3种多放点，剩下你就正常放就可以了。你看好方子就这么来的，哎，这样的话就叫配伍了，就手里面你有了一个主料感黄草，加上这个放，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为啥前两天那老同志打电话说他用的感黄草效果不好啊？不就在这儿吗？你不配伍单独用就差一点，不是没有用，他那问题再重一点，那效果来的就差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咱们换一种咱们最好的感黄草，再加上配合感黄草优秀的小方，我告诉你，这方都是我们中心里面那个苗医大夫，他把感黄草弄完之后他给的方，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用下来了，我可是挺开心。为啥？用完了好处多呀，啊，谁用谁好啊，甚至我自己在家我都喝呀，是不是？我是方便了，我在办公室了，我就那几种泡，我要出了门我就单独喝感黄草，对吧？你们呢，喝上个几个月也可以单独喝感黄草，前期就这么配着喝，好不好啊？那你看咱们这个感黄草这个事儿啊，我帮大家办啊，也是帮你们也是帮我，帮你是帮什么呢？让你们健康，帮我是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谋点福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得让你们谢谢我呀，对吧？那既然说进到节目当中了，咱得聊表一下心意，我让你们少花钱，花小钱儿就解决身上的病，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呢，赶上这次机会啊，厂家说了感黄草在中心里面卖99块钱一盒，这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花99块钱拿两盒啊，就是也是99块钱一盒啊，但是邮寄给你的时候多给你加一盒，到你手里就两盒了。你呀就用，正常来讲，要不然你拿6盒，就是你买3盒到你手里就6盒，你要用12盒的，你就买6盒到你手里就12盒，好不好啊？好了，那这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咱们呢

0: 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咱们继续说健康讲健康啊。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隐藏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天天听你讲课呀，哎，你讲的真好，我跟你说，我可愿意听了，全是大实话。
0: 哎呦，谢谢您表扬，谢谢啊。
2: 也我得感谢你，我感谢你啥呀？你这虾青素膏药，我收到了。哎，确实和我以前用的，说实在，真不一样。
0: 舒服吧？
2: 我咋的？
0: 啊，
2: 舒服。我贴着皮肤不刺挠，而且，哎呀，那味儿就不像以前那味儿可难闻了，刺鼻
0: 啊。啊。
2: 这个吧，还有点淡淡的药香味儿。
0: 你看，这个我嘴上说，只有你们切身感受到，你们才知道这东西好，是吧？
2: 真是，这里面的东西真的确实跟以前那个不一样。
0: 嗯。
2: 啊，我感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啊。我眼睛还干的厉害。
0: 啊。
2: 完了，身上吧，动不动就起那个红疙瘩，一挠一片。你要不挠吧，你刺挠的那么钻心都。
0: 这湿火窜出来的。都是
2: 失火，
0: 嗯，失火。
2: 嗯，就听你讲课，我才知道，你这赶黄草是干啥用的？
0: 以前没听过吧？
2: 没有，没听说过。
0: 啊！
2: 哎呀，孟非老师，我给我自己，我第一年的，完我寻思啥呀？我寻思我再想再给我儿子再第一年的。
0: 啊，就是你们母女俩，母子两个都吃是吧？
2: 对呀，也没有多少钱。
0: 啊，可以可以，那就这样。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才40岁
0: 啊。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给你跟孟非两个一个人定上一年的，这个没问题，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有个事儿，要是给你儿子喝了之后，你可千万跟他说清楚啊，别因为喝了赶黄草酒量提高了，他天天多喝酒啊，可得说一声啊。
2: 哎呀，这孩子不就是吗？原来就是天天喝酒，买了肚子喝挺老大，血糖还高。
0: 你看，哎，您这个事儿，你可得提醒他，就是喝了赶黄草之后啊，不只说对身体有效，解决严重的这种湿，又能够解毒。喝了赶黄草，酒量能提高一半。你可给他说清楚，喝赶黄草是对身体好，不是让他多喝酒的啊。
2: 啊，行行行，孟非老师，我一定跟他说啊。
0: 啊，然后再有就回去了之后，那个方你就按照那个五种小药都配上那个方那么喝，你俩都那么喝，好不好？
2: 俺俩一起那么喝呀。
0: 啊，
2: 行。
0: 嗯。
2: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碰到你就对了。你说咱说好的东西吧，不一定能多花多少钱，是不是？
0: 对呀，这个多便宜啊，是不是？你算算，
2: 对呀，
0: 99一盒，结果99给你邮寄两盒，你算算一个月按50来算，一年12个月才多少钱？才600块钱呢。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实在的价格了？是不是？
2: 实在不说，关键是为我们老百姓争取，
0: 而且东西也好。你们娘俩一个人一年才600块钱，俩人才1200，这上哪儿找去啊？所以你邮到了之后，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然后呢，就给你们两个一个人邮一年的，到时候邮给你2年的量，你们两个就吃，吃好了，到时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真是的，那感谢你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好吧？邮给你2年的，24盒啊。
2: 哎，好好好。
0: 哎，好，祝您健康。
2: 孟非老师，
0: 不客气。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觉得你讲起课来，我就很愿意听了。你看你不墨迹，而且还都是大实话。
0: 哎呀，谢谢你表扬我。
3: 啊，这不你把老百姓身上那些小毛病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这不就天天啊，这个肚子胀的难受的不行。哎，嘴里面还苦啊，而且吃个油腻的就感觉犯恶心啊。
0: 啊。
3: 这不这个眼睛呢，也有问题，是青光眼。
0: 啊，这眼压高了。
3: 对呀，反正这个脑袋啊，一贴就觉得啊，你整天晃晃动动、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扣了个帽子似的。
0: 嗯。
3: 哎，脑袋也不好用啊，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你说前脚走啊，后脚就忘，就。我上顿吃啥饭我就忘了都。
0: 哎呦，这有点严重了。
3: 哎，
0: 有点严重了。
3: 这不从你，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以后啊。

0: 知道了，这都是一些小毛病，但是不注意改成就改成大毛病了。
1: 对对，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开始不注意啊。
0: 对呀，就说身上是有湿啊。
1: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累积的，
0: 你说这以前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反正药房的服务也告诉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回来吃。哪难受就买点治哪的那个药，完事儿你说也不好使。这不到后来才知道，你说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治到根儿上。
1: 对对。
0: 这听你讲完才知道。
1: 你看你这回你学的不少吧？你这回知道怎么治病了，咱们得病根治啊。
0: 对对对，是啊，是啊，孟非老师，这不听你讲完课才知道哈。才明白。所以呢，孟非老师，我要订一年的，也不贵呀、
1: 啊。你订一年的那就是12盒啊，咱们是这样，99一盒，但是买一盒发2盒，你就等于花6盒的钱，就是到手里就是12盒了，好不好？这次我给你订上了，然后你这边呢回去了之后，你这种情况刚才我听了，嘴里苦，吃东西有油腻、恶心，是不是？眼睛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脑袋迷糊，是这个情况吗？而妄性还大。你这个都是这个肝血运化不好，瘀滞的比较严重了，明白吧？所以说这都是湿气太重，把这个血呀搞得流速变慢了，然后呢出现的这些问题。你这个不着急，你这个一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吃特别多。回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这感冒草加上那5个小药放到一起，好好吃。这个东西啊，用上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湿气一减轻，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减轻了。到时候这一年喝完了之后，就差不多了。就足够了，我给你定上这一年，你把那个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今天就给你发，你争取早点到，你就早点用上。那几个什么菊花、决明、山楂那个，你在家自己买，好不好？然后那感冒草给你邮寄到，看好了，一盒是30包，咱这个不是20包啊，你就回家了好好吃，这个症状一定有用，好不好？
0: 哎，好的，好，谢谢你，孟非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哎，
0: 哎，
1: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好，孟老师，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长春、吉林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

0: 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1: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你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也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啊？路上规规矩矩开车，那可能平白无故呢被追尾啊，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遇到这样车祸呀，遇到交通事故，脑子可能是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样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这样的交通事故呢，是让人焦头烂额的。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一下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就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支招。特别提醒是，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那专业律师会为您免费做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的坚实法律后盾。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3: 你好。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这位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哎，您讲有什么问题吗？
4: 律师你好，我再有2年就退休了，这不退休之前想往那个高级职称冲一冲，但是冲了2次以后吧，我 发现这外语差的太多，我就在那一个培训机构花每课是100块钱买了120小时的那个课程，就是花了1200块12000-2000块钱，上了2节课发现它效果挺好。结果单一上课的时候发现这个培训机构处在这个大楼，因为消防不合格就无限期的进行整改，完了这培训机构告诉我们从这个线下改为线上，你线上我也听了点课，线上课对这老年人来说吧太不方便了，一个是字体太小，第二呢我本来听力和绘画程度吧就特别特别差，这一当面面对面我可以跟老师问，这样问也问不了，所以说那个当时合同也是这线下讲课，那时候提的是线上问题，而且这个限期他那个整改就那个他那楼整改限期也定不下来，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把钱退回来，还有一个是你要这么等把今年的我这个考试这个实习又过去了错过去了，因为5月份我就那个啥一个那个晋级考试，你看一个是能退费，第二什么对我一个精神又是一个补偿呢。
1: 哎，尹丽，
3: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退费这块的话我们是可以去争取的，因为他自己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然后这个履行方式对你造成重大影响了，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的话可以要求他按照这个就是履历的给你返还，但是你要说是后续就是影响了你的考核这个，因为法律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就是你要想去主张的这个损失必须是明确具体的，因为确实他给你造成这种影响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要让法院去界定这种影响究竟多大，因为咱们说这次如果说咱们去就是很好的去培训了，你晋升或者不晋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法律不能保护你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是这个损失赔偿的话就看你们合同咋约定，如果你合同约定明确有约定违约金这些的话可以适当的主张违约金，但是就是没有晋升的这种损害后果你要想让赔确实是不好赔。
4: 那退费也可以主张说的对不对？
3: 对对对，退费可以主张。
4: 啊，行，那我就明白了。反正今年你兄弟明年考上就不考了。
1: 哎，不，我们要向您学习这样的就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也是一个终身学习这样的一个时代嘛。我们就是今年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我们的多大的年龄，不管是什么样，只要是有自己喜欢的需要就可以去学习，一定会成功的。
4: 谢谢。
1: 好，吴先生，如果说后续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如果说想要找培训机构啊去沟通啊等等，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我们专业律师会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导。好的，吴先生，
4: 谢谢，
1: 我们再会。
4: 2463456，谢谢。
1: 好的，再会。好的，那如果说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每次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正在直播节目的电话，您可以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我们上个电话是继续开通的，来看一看李女士，301的这位李女士，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刚把那个刚买一个月那个摩托车借给朋友了，然后他当时也是有驾驶证啥的，然后昨天出了交通事故，他执行，然后对方是车主是掉头然后撞了，然后交警就是定主次责嘛，我朋友是次责，然后现在问题就是我那个摩托坏得很严重，然后维修费大约有个4万多吧，然后我是想让他给我赔个新车，这合理吗？然后他是骑我摩托出的事儿。

0: 想嫁给有驾驶证的人，他在这个正常驾驶过程中可能造成这种交通事故，你需不需要担责？如果说是你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了，就是你看了他的驾驶证，然后他也不存在酒驾、醉驾这些情况下，你把车借给他的，那你就没有责任。然后所有的损害赔偿都应该由他承担。再就是，如果你有保险公司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也一定承担。
1: 哦，听明白。
0: 嗯、对，
2: 嗯。对，李女士，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呢，如果说后续还是有一些继续的沟通啊，想要一些赔偿啊等等，因为今天是五月份嘛，本月苏邦也是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为交通事故纠纷开通的一个免费咨询通道，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专业律师可以免费为您这样的一个事故执照。
1: 谢谢律师。
2: 哎，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像这位李女士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本月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行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如果说被一些追尾啊、被撞啊，或者不知道怎么该赔偿，该要多少，都是呢可以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些微信2463456，因为五月份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这样的一个免费咨询通道的。如果要代理像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都是有专业律师为您免费支招的。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像这样的交通事故纠纷呢，处理一定要非常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专业的律师会给您免费解答。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同样如果说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打到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2: 哎，您好，您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小弟，他那个是工伤，工伤，然后他现在那个就是股骨还有胫骨都骨折，他们单位完了就是给提供一个指定医院，然后我们就住的那儿嘛，住那儿现在做完一次手术了，好像打了3个钉子吧，完了现在目前还没交钱呢。说是一年以后吧，还得有2次手术，就是那个后期。完了查一下，现在定的工伤是9级伤残。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关于赔偿的费用方面，我们也不懂啊，他得都赔我们什么呀？
2: 工伤方面的。
0: 正常咱们这个到9级伤残的话，咱们可以主张4个一次性。然后就是一次性伤残补助、一次性医疗补助，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你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在职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离职的状态。

0: 哦，在职。
1: 在职是不是？有
0: 嗯。
1: 一次性伤残，一次性就业补助和一次性伤残补助，他都得你离职以后才能去拿。所以有
0: 哦。
1: 些这个东西的话，就看你们自己去衡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受工伤了，单位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相对优惠的待遇，就是比如我们工伤恢复工作了以后，我们可以要求单位给我们适当的去调岗，不要给
0: 嗯
1: 我们调这个强度特别大的这种岗位。然后你如
0: 嗯
1: 果说是在这个期间，你觉得说，那我就是想继续在单位干，我就不想说是，再去辞职，再去找其他工作，也怕说是我再不好去找其他工作，因为毕竟一个受伤的状态嘛，可能有些工作都不能胜任。那你可以去跟单位协商，让给你调一个岗，就是
0: 嗯嗯。
1: 调一个比较轻松的岗位。然后这个的话，你可以领两个一次性，把那两个一次性一领以后等。之后如果说是无论是你退休也好，是之后再不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了也好，你可以在退休和离职后一年内再去主张你的一次性就业和一次性伤残的两个补助。
0: 律师，那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赔偿是一共有3个一次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单位现在就给2个，那是咋回事啊？
1: 就给
0: 就像
1: 两
0: 您
1: 个，那
0: 说
1: 就
0: 的
1: 是，
0: 那，
1: 对，
0: 您
1: 你
0: 说。
1: 没离职嘛？没离职的话，那个就可能不能给你现在。
0: 就得等那一个一次性，就得等离职或者是不在这干了或者怎么样，退休以后才能给。
1: 对，是的。
0: 那明白了，好，谢谢您啊。
2: 好的，如果
1: 好
2: 说
1: 的。
2: 弟弟后续有一些需要咨询的呀，需要和单位去协商，像这方面的赔偿的金额等等，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对，好的，还对，好的，那就是另外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都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5: 好，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直播间三拨电话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他尹律师说，我父亲呢是经常有赌博，现在也找理由想回老家，他不想在这儿跑外卖了。我妈妈怕他回去又开始找人赌钱。现在我呢是上大学。学了，我想考虑让他们离婚。我妹妹17岁，想问问您说，如果说母亲提出离婚，我爸爸不同意，我们怎么样来打官司？这个是需要起诉吗？
1: 需要起诉，因为怎么说呢？离婚的话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离婚，一种是诉讼离婚。协议离婚的话，就是双方协商一致，就这个财产分割、孩子抚养能达成一致意见去民政局办理。如果说一方不同意离婚，或者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可能不确定对方能不能同意离婚的话，那你就只能去提诉讼，去法院起诉，而且这个。离婚的话，可能一方得有一个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破裂了。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赌博、出轨这些都属于婚姻过错方，你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他们这些过错可能，这个你父亲和母亲产生了裂痕，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这。

0: 婚姻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如果你二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和就是两人婚姻满一年的话，原则上就要判决离婚。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三个九的这位赵女士有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在职，我们单位就在我上班的过程当中，由于他们的操作失误，就是有那种强光把我眼睛就是照射到了，然后我当时过了两三天之后，在我的就强制要求的申请下，然后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医院，现在检查结果回来，虽然没有大的损伤，但是医院明确说了，就是你得休养几天，而且不能见强光。但是我这个请假现在成问题了，就是医药费不给我说法，这个都不说，而且现在就我请假都成问题，不给我假，我用我的年假现在强制休呢，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整。其实说实话，我还想继续在这个工作，我还想在这单位继续工作，你说。
1: 和单位这样的一个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好，正常咱就像你的年假，其实这种我们跟中医你去定一下，你拿着相关诊断证明，法律是有相当规定的。如果说是你这个身体状况现在确实不满足赴岗的一个状态，哎，需要一个这个休息期，然后以达到一个恢复一个工作状态的话，就是可以的。你自己拿着诊断证明这些，然后正常去走病假的一个审批就可以了。如果说单位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找一家工会，因为工会的话相当于说是就是咱们职工的。职工的后盾吧，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就是劳动关系履行过程中遭受了一些不公待遇的话，你可以向职工工会进行一个反映，由工会出面对你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调处。其实我能听明白你说的，你就是可能还是想休养一段时间，继续到这个单位去工作，对吧？所以说我给你两个建议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要想还在这个单位干的话，也不好弄得太僵，所以说是你先跟领导商量一下，你说你看我确确实实现在是身体不允许，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单位有一些制度要求，需要我怎么走请假审批，这我都能配合，但是你如果坚决不给我以病假批的话，那这个我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哎，实在不行的话，可能我还得找相关部门出面跟咱协商，因为就有的时候你要伤和气了，对吧？你这样聊完了以后，看单位给你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你再跟他下一步往下，好不好？
2: 好，太感谢了。
1: 对，因为好多时候呢，可能不光是说我们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可能像一些协商啊，和单位去沟通，这样也许会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好，赵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尹律师好，我有一个健身房的事儿想问问您。他说因为学校要我转校区学习，我不在本来的地方读了，但是我健身卡还没有到期，我想要退费，他不给退。我想了个折中的方案，把卡转卖给别人，但这个手续费他要30%，想问这个怎么办？说能退费最好，或者说就想问问您，说因为现在我合同上签的名签的是假名，说不是我的真名，这个健身房不知道。平时呢也都是不用卡，就直接扫脸就能进去，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平时我们在外面，如果说要是办一些东西，可能就不用自己的名字了，用自己的一些假名啊这样的。但如果真的遇到了情况，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跟你身份证上的号这个名字不一样啊，这种情况，尹律师他该怎么办？他这个如果想退的话，能不能退呢？而且不是自己的名字，这个可能是最困扰他的。
0: 就是不是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好解决。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种相关规定，就是谁拿着债权凭证，谁拿着条，可能谁就是这个借款的债权人。有的时候你说我名字。

0: 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都有一些别名，或者说是平时我们在一起可能就叫我的另一个名字了，所以说是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只要您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付款记录，然后您有正常跟他沟通的记录，就证明你们双方认可是与你这个人与他建立的这个合同关系。所以说是毕竟这个名字不相符，因为你签的那个字儿也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有也不是他去履行的这个合同，所以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你们这个退是怎么个退法。因为咱们现在可能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情况发生变更了，所以说是其实咱们法律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发生情势变更的话，其实我是可以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其实是可以要求他退还的。然后你刚刚可能说你说你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能不能把卡转给第三人，可以转给第三人，但是他收这个费用的这个方式的话是没有合法依据的，就是他不能收你这30%。解决方式也很简单，要么就是正常转给第三人，要么就是需要他把未履等全部退给你。你们协商解决不成的话，你可以找一下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让他们介入去帮你调处一下。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去走诉讼，这个都是有相关法律规定。
1: 哎，对，就像您这几个问题都，我们尹律师跟您说都不是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都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去和这个健身房沟通啊，不知道怎么沟通，或者是这个退费不知道能够给退多少，这个都是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同时呢，如果在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的和您沟通了。好的，那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长春、吉林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刚才呢，你有没有听到我们有一个民法典的一个宣传这样的一个飞镖？本月呢5月份也是民法典宣传月，这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了。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你要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民法典方面的一些和我们生活中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和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也联合推出了普及民法典这样一个解读民法典的一个小栏目，每天都有一期。这样呢，我们是从2020年5月份就都有了。您可以在每天的关注吉林之声，在解读民法典中了解关于民法典和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9的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请。
3: 我呢是那个房屋的装修，就是那个我买了个二手房，买二手房的时候，我在厨房的时候，我就是天然气管我已经安好了，安好我给我橱柜儿定好，装修吧，他非得说是把我那个天然气管要给我掐折了。我说这不能掐，我说这个是天然气管，人家是那个不能瞎动的，因为这样是大问题。完了，他呢就非得给我掐了，掐了之后他就转着我的厨房，大理石也损坏了，就是给我整的全是洞。完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不行。完了他非得说那个天然气那嘎达给我上市场说买个几块钱软管给我安上了，我就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得给我赔

0: 前是不是我明确告诉你，我说这天然气管我不能给我动，我呢也给那个天然气公司打电话，天然气公司也说了，说这个你不能私自动。那现在你说他那整的，现在他说了，说你让你这让我哪儿告去？那你说我这个事情咋整啊？他给我钻的哪儿都是洞，完大理石给我破坏了，他不管了。
1: 嗯，
2: 是装修公司必须给你查是吗？
0: 嗯，
2: 我不知道谁必须给你查。
0: 装修公司给我掐的，我说这个不能动，他非得给我掐折了。
2: 嗯嗯，那你这个你装修公司掐的原因是什么事？你装修的有一些设计必须要走这个，还是说是彻底不影响？不影响的话，你有相关证据，你可以要求装修公司给你赔相应损失。
0: 嗯，就是你像说他就是为了省事儿，他非得从那嘎给我弄，他说他避免他的麻烦了，他都省事了，你把我这嘎整行？
2: 那他的省事不是原因，就比如说是你看你这个天然气管可能因为你这装修之前建就已经铺设好的，哎，你这天然气管可能说是在装修的过程中有些这个装修的设计必须改变你这个天然气管的一个铺设，这个就是首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必须得在天然气公司到场了以后重新给你规划设计了以后你才能进行施工的。如果说没有这种必要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你的装修公司正常给你去赔偿你的相应损失，比如说可能造成你的这个基础装修的损坏，天然气管道的这个铺设已经被破坏了，这些都得他去给你恢复，好吧？
0: 嗯，他就是这个就没有必要非得说给我这嘎钻窟这嘎钻窟，天然气管像你说他不应该的给我搅的东西。他就给我搅了，按理说上个或者我可以让一让或者怎么办的话我都说了，完他就非得说非得按这嘎子。
2: 那你这个天然气管现在又改变铺设的这个方位了这些？
0: 嗯，改了，现在啥装那个天然气管那个单位我也啥了，他也来了，来说那你看你这个天然气管到底是怎么办，怎么弄完之后这装修公司那个装修他的意思是就现在就不管了，因为是个小装修公司，我们也没有签合同，给我转账记录，他就不管了。他那意思，你就是这个天然气管，你说咋整咋整，我又不管了，就整那全不干了，就人都撤了。
2: 你看，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首先你现在可以去跟他沟通，确认这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天然气管道是他给你造成的这种损失，而且还把你的基础设施给你损坏了，然后把这个东西确认下来以后，你在沟通的过程中，如果你能再取一个证就最好了。再取一个证是什么呢？就证明这个天然气管道的破坏，它是不是必须的？哎，这不是它装修施工中的必须措施。如果你这两个证据都取到了的话，那你可以跟他协商。协商不成了以后，你正常去起诉。因为起诉你说咱们这种案件可以诉请，要求他给你恢复原状。然后把你正常的这个大理石这些正常都给你做一个恢复就行，好吧？
0: 嗯嗯，好。
1: 嗯，
0: 那我跟先去协商是吗？
2: 对，你先取证，取完证再协商啊。
0: 嗯，我明白了。
1: 对，就不管以后这个跟他去协商啊，这个处理什么样，在这个房子入住之前，这个天然气在重新的修好之前，一定请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给你测一测有没有漏气啊，这个房屋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好，哎，好，张女士，哎，好的，张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律师说我老丈人是闯红灯骑电瓶车，让对方把的车给撞了，他这写的不太清楚。老大是闯红灯骑电瓶车，然后呢可能是让对方给撞了，他不知道怎么解决，对方是有保险，他给撞骨折了，他现在就是没太写得清楚，说这个撞骨折的是他的老丈人还是对方，然后也没太写明白是他把别人给撞了还是让对方把你给撞了。那这位听众，你可以把这个情况你可以再给我们发过来，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太明白你想表达的这个具体想问哪个问题。你可以再重新的把这个文字再捋一下，我们再看一看。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继续接电话，这是5199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讲。
3: 就
2: 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我。

0: 也就是我之前吧，有一套房子，我卖给了别人。这房子就是当时吧，他没过户，完了之后就是过不了户。完、啊，这个买房的人也挣完钱了，但他入住之后吧，但是他现在吧拖欠物业费，还有就是下水道就是弄堵了，就这个赔偿啥的。那你说现在需要我出吗？
1: 不需要你出啊，房子你都卖给别人了，为啥需要你出？
0: 这样。那你说我现在就是可不可以就是不把房子就是过户给他，完了给钱退回要回来，因为他那个他的物业费啥他不出啊。
1: 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物业费他不出，物业公司他也不能找你啊。然后你再有一个啥呢，就是因为物业公司现在不是他实际使用的，你如果说是你担心这种纠纷的话，你可以去起诉，起诉要求他配合你过户，哎，对，承担相应的这些赔偿啦，或者是物业费这些。如果说是你想说是直接通过这个因素就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话，可能性不大，因为咱们首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如果说你们两个合同彻底履行不下去了，就比如说是他当时想买的这个房子可能因为其他的问题不存在啦，或者说是他没有完全给你履行贷款，他也就没有经济偿付能力了，造成你们的合同无法向下履行的，那你可以去确认这个合同无效。但是你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履行过程中可能因为没有过户产生了一些纠纷，这个的话不能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这个高度，所以说你只能去起诉要求合同继续往下履行，你不能以此去解除合同啊。
0: 那我知道了，就是你他现在不出，那我再跟他沟通呗，是不是啊？你这玩意
1: 儿，对，你再跟他沟通，实在沟通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他，要求他过户。
0: 那行，那他要实在不行的话，那房子我就不卖了，是不是啊？
1: 这个的话得你们协商，你们要协商一致可以不卖，但是你协商不一致的话，你这个必须是履行合同，你不能说是不卖。因为你们没有达到说合同目的实现不了，你这合同没有解除的理由啊。
0: 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的，
0: 非常感谢。
2: 如果后续还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向我们来咨询的。好的，好的，再会。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像这样的一个房子是家里头真是很大的一个事儿了，遇到了也什么问题呢，也很糟心。如果说我们买到了房子，在房屋买卖的过程中，买家买到这个房子，那之前也没有注意到，但买之后发现他可能还欠了几年的物业费，欠了一些钱。像这样的情况，这个物业费，尹律师他是应该物业公司应该向谁来要？应该要这个现在的新的业主，还是说以前欠费那个老业主呢？
1: 原则上是原来的业主承担，但是咱们合同可以去约定，就比如说我卖房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房子可能存在一些物业、水电这些欠费，都应该有买受人承担。如果在合同上有这种明确约定，他们双方也签字认可了的话，那就是谁买这个房子谁去承担。如果没有这种约定的话，那谁欠的款谁承担。
2: 好的，这是何以那个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我们的三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1599，85815191599。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公屏上，你也可以来打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这位听众呢是想咨询，他说尹律师，我前两年是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对方呢是隐瞒已婚已育的事实跟我谈恋爱的，然后现在呢我知道了，我就把这个男的挂到我的小红书上，然后艾特了他所在的公司，曝光了这个男生的姓氏和所在部门，但是没有说他全名，但他的这个姓氏很特殊，公司只有他一个人姓这个，曝光他的婚史，现在这个他的公司的人基本上就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他名声臭了，他现在想要他要起诉我，说我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现在是要索赔。然后我想问问您，说我有点害怕，说这个能指导一下吗？说我该怎么办？
1: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正常的话，其实我们不建议你这样操作。但是你已经这样操作了的话，就是你正常该删除删除。首先你得把这个事儿停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只能反方向去举证，就是我们也能理解你说，一个女生然后在交往的过程中被对方有这些欺骗行为。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如果说是你还有证据能证明他当时确实给你隐瞒这些事实了，你有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把这些证据收集巩固好证据了以后，其实我建议你去找男方聊一聊，因为男方他也不占理，所以说是我们可能法律上说是没办法去界定那个，但是他在道德上是要受到谴责的，他也不占理，他有这种行为了，对不对？你可以去跟他谈一谈，如果说你们双方就能把这个事儿，协商去解决掉，就是以后谁也可能不会去追究对方这个相关的行为后果的话，那你通过协商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等他诉你呗，他诉你你拿出相反的证据，我觉得一定说法院认为你这个行为可能确实有点侵犯他的权益。但是因为他也在先有一个不诚信的行为，那可能你即便担责也不会担太大的责任。
2: 对，如果现在呢，有些担心去应诉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你这个自己手里头像这个跟他这个掌握的一些证据啊，这些事实啊，在法庭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您都可以呢，现在也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来寻求帮助，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还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律师呢可以给您做一个指导。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们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打进39的这位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律师。
2: 嗯。
3: 啊，问一下婚姻的问题啊。
2: 你说。
3: 啊，就是说那个，我一个妹妹，然后她这边就是想要离婚啊。离婚的话，现在是这样，她那个，她的爱人，他那个有就是家暴的行为，家暴的行为，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双方就是同意离婚啊，但是说现在他家人那个他对象的家人呢，就是威胁他现在就是特别的害怕，感觉就是他们比较极端啊，就是想问一下他这个，这有点现在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办。
1: 嗯，如果有家暴的话，其实咱们在离婚起诉之前就可以申请那个人身保护令，因为这个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比如说他有这些威胁了、恐吓了这些行为的时候，咱们得留存一个证据，不然的话你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时候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嘛，对不对？首先你把这个证据拿到了以后，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先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下一步就进入诉讼，因为你有人身保护令在先，反而能证明你们俩的这个就是他俩的这个夫妻关系确实是已经破裂了，没有婚姻关系破裂了，没有继续一起过下去的可能性了，可能一次性就给你判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人身保护令下达之前，我们也建议就是有这个成年的家属，这些可能对他进行一个保护，因为你现在这个状况，如果对方很极端的话，确实他的人身安全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安定的这个状态里。
3: 嗯，好，就
1: 按照这个去操作就行。
3: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它具体是什么怎么样的？是现在法庭上保护吗？还是
1: 不是？是你在开庭之前，就起诉离婚之前，你就可以去申请。法院要是一旦认定这个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成立的话，他会给你下发一个裁定书，这个裁定书就要求男方和女方在这个物理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这个裁定书是以强制执行效力的，给他下发了以后，如果他再有这种行为的话，可能咱们相应的惩罚措施都会更的， 就像司法拘留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3: 嗯，就是他的家人的话也不可以，是吧？

0: 就是对
1: 人
0: 面
1: 跟
0: 的
1: 宝
0: 对
1: 宝
0: 方
1: 的。
0: 的对方的家人是比较极端的，他的父亲就是一直在威胁。
1: 你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一个你想让谁跟他保持一定距离，你都列清楚。哎，基于什么原因这些，你都列清楚。
0: 好的好的。
2: 哎，
0: 好，谢谢
1: 你。就是你要是不会写这个申请啥的，你也可以加我们，加我们
0: 可以的，
1: 给你一个模板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哎，好，对，哎，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来寻求帮助的。那刚才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听众说的，老丈人他就给我们发过来，他说我老丈人无证驾驶摩托车，然后被对方撞了，现在是老丈人骨折，但是他就是想担心说老丈人因为无证嘛，就我们这个赔偿应该怎么向对方要，就这个问题。
1: 你得看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怎么认定的，
2: 对方全责，
1: 对方全责是不是？如果说对方全责的话，你的合理损失全部都由对方去承担，对方他的骨折、医疗费、物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然后产生那些交通，如果够伤残的话，伤残赔偿金、对抚养人生活费这些。全部都可以要求对方去承担。
2: 对，如果说您想要不了解就这个骨折呀，它这个伤残鉴定怎么鉴定啊，还有像怎么样计算赔偿项目，正好呢我们因为五月份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也是我们联合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的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您只要是需要代理这方面的一些鉴定啊计算赔偿啊，都是可以添加苏邦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专业律师免费为您支招。本月是关于交通事故纠纷开通这样一个免费的咨询通道，还提醒您，交通事故处理是一定要及时的，不要错过最佳的一个维权的时机。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那我们本周的普法热线就到这里了，在下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吉林，为此好视力特别给咱吉林听众。

0: 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可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帮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 吉林好养生，
6: 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咱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热乎了，老百姓说，哎呀，到时候了。那这天一热，阳气足，零上30度左右，25、26度，27、28度，是不是？这一热呀，有些病它就藏起来了。这藏哪儿了？往里钻了。我们人呐，要顺应大自然生活，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啊。人再大，大不过天呐。所以说，天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特殊的天时。那我们都说冬病夏治，什么叫冬病？寒凉性疾病，风湿轮盘，包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哎呦，大冬来炕的。夏天治好，春天心，水是冬天它主肾，所以说凡是跟骨头有关的病，那都是走肾，冬天加重，它主水。那你这有水冻湿心子了，你就得点点火烤烤它呀。今年这个火是九紫离火，天运在这儿呢，所以今年是治包括心脏病、心衰，包括我们风湿骨病，还包括老肺气肿，这么几个常见的病，在冬病夏治上，如果吃上合适的药，辨证准确，会有一个好的突破。真要治准了、治好了，你5年、10年不犯病啊！啊，这是一个治病。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是慧心呐，你可不知道啊！我就大夏天的，我都手脚拔凉拔凉的。那你说你不冻湿心子了吗？啊？那咱们就说说，大姐。你现在啊，说大夏天的你手脚拔凉，你把你的手再放在你肚子上，肚脐周围看看，肚子是不是也拔凉拔凉的？如果拔凉，我告诉你，你的脖子盖就冰凉，你的肩膀头子就冰凉还酸沉。所以说，我就担心老哥哥、老姐姐们认为呀，说天热了，你看我今天骨头节没疼，哎，我这病好了，不咳嗽了，哎，我这个胯骨疼不疼了，我这腰疼不疼了？别放松警惕呀，这个病不治，它自己是不能好的。冬天多少度？零下20-30度，咱就说零下20度。夏天多少度？零上 25度、30度，这里边。

里差多少度呢？啊，你差40-50度呢。所以说你冬天它能不疼吗？什么叫冬病夏治？就是最寒凉的病，那个寒根那个病，你夏天给它治好了，尤其你要找好年头。那为啥有的人哎说今年治病，哎就那年一下子给我治好了，年头找准，运气找准，今年啥运气都知道，九紫离火，天运战火，火邪在这儿呢，火炼真金，火能去寒，冻成冰了你点把火它就化了，所以说用这个火来化你那个寒根，来温你那个肾水。这两天我就讲，今年咱们5-6月份咱们要办几件大事儿，这几件事儿办好了，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多活10年20年的不遭罪。嗯，今年年头这个运气在这摆着呢，哎，火气大，人火气也挺大呀。你看两句话不合，两人动刀子了，两个家长吵架，把人家孩子给人家害了，哎，因为一点小事儿，单位干的不顺了，回来跳楼了。你看这事儿多不多？今年特别多，说明人都压不住火，所以大家要有个幸福退让原则。什么叫幸福退让？你有老伴儿，你有孩子，你有老婆孩儿，你这晚年刚要享点福，所以谁说啥，对对对，错的也是对，别跟他顶牛，别跟傻子置气。你跟他一顶牛，他瞅你不顺眼，他压力正大的时候回家拿刀子把你捅了，有没有这样的？你们刷手机没看到吗？意想不到的事儿，在个今年火运啊，它太重了，突发性疾病多，突发性心脏病多不多？猝死的多不多？30多岁跑跑步死了，40多岁早晨起来心梗没了，50多岁高血压，跟老同学聚会喝点酒，当当倒在饭桌上心梗死了。就这事儿，这两天这新闻我看的脑袋都疼，触目惊心，吓人。说明什么？运气在这儿呢。所以今年哎，分水岭，好的你抓住机会能治好一些有寒根的病，不好的那你弄不好，你血压升高，你心脏不好，你脑出血，你得心梗，猝死的很多。嗯，那名人那趁几个亿呢，说没不也没吗？为啥呀？过度的消耗自己，大声说话啊，火力太旺，谁都不服，最后你看太过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太过。大家呢眼下做到放松心情，平常心对待啊，办事要有头有尾。那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多少年了？6-7年了，对吧？我走过吗？我什么时候说我撂挑子了？3月我没让你们抓不着我影，过2年我又回来了，我有吗？没有吧？始终给大家按部就班的讲课。你们听广播讲课这么些年，这样的人有吗？啊，没有吧？所以得守铺，咱们家乡话说得靠住牌啊。那咱们治病也是啊，边框卧篓全看收口，你就得看你最后能不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前一件阶段我给大家发了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的，开五脏窍的都打开了，然后马上这一步我们要干啥？告诉大家方向定了，就是运用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去除肾水这个寒，治啥？治骨头病，冬病夏治，抓住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年推出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有效率98%以上，

了，往往冬天受的寒风，夏天就现在夏天，你开窗户睡觉，你容易受贼风，容易得掉线风，就是嘴歪了，嘴歪眼斜，哎，那个还不算啥。但是冬天受风寒呐，告诉大家，咱们有的老姐姐，月子里生孩子，腊月前生孩子，你说咋的了？受风了，穿的假鞋片，脑袋没包头巾子，出去抱柴火倒灰，过去农村真这样。你生个小子，好老婆婆伺候你三天；你要生个丫头蛋子，老婆婆不伺候你，小姑子、大姑姐在欺负你，你受气。有不少老姐姐受气，那生完孩子三天就下地了，自己抱柴火烧火受风了。这个风就是典型的风寒邪，所以他的头疼呢是咋疼呢？冰凉疼，半拉脑袋疼，见风就疼，就是脑袋就疼，怕凉，开春就疼，冬天也疼。得风湿他是咋疼呢？窜着疼，游走性的，一会儿肩膀头子疼，一会儿胯骨轴子疼，一会儿后背疼，一会儿脚脖子疼。你说怎么回事？这叫游走性疼痛。风邪呀，哪有在一个地方刮风的呀？窜着游走性的。那么风邪的疼痛，这个游走性往往跟春天那个肝阳上亢容易挂钩。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有的人既有风湿窜着疼吗？脑袋也冒风疼吗？而且呢，开春血压升高，这说明什么？还有肝风内动。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是半拉脑袋疼，手脚麻还抽筋儿，你眼睛保证干涩，而且大头沉，脑袋迷糊，脚丫子踩地没根儿，就是肝阳上亢在上边，天旋地转，肾虚在下，腰酸腿软没劲儿，耳朵响，这就肝肾阴虚啊。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得风湿骨病啊，他血虚不养筋了，抽筋拔骨的，寒聚在肾那儿了，你后腰冰凉。所以这个时候中医治疗呢，就是活血通络，络就是那个筋，一养血，你看你那筋软乎了，不疼了，不僵硬了。散寒呢，去的是肾寒，往往这个寒就聚在肾后腰，冰凉拔凉，尿频大白尿，哗哗哗，没喝那么多水咋尿这么多尿呢？因为你寒呢，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冬天治夏天治，就这个病大冬天治，它冰凉的啊，能治好吗？零下二三十度吃那个药也是止疼药，见点好它不去根儿。但是你说什么时候治好？你自己说是不是现在治？大夏天的越热越治。那换句话说，天老爷都帮你，零上三十度你再给他去寒，他那个寒不在里憋着呢吗？哎，你从根儿上给他挖出来，那要干什么呢？散寒止痛，祛风除湿，专门解决这个痹痛。这个痹就是骨头疼，筋硬聚筋，所以风湿骨病呢也叫筋骨疾病，除了筋就是骨头。那根儿呢在肝和肾呢，肝是藏血的呀，哎，肾是藏精的呀，哎，眼睛不好耳朵响啊，这是这样。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纯纯的受寒了，一旦受寒之后，他这个疼是怎么疼？夏天不疼，冬天疼，越冷越疼，越冷越疼，不敢吹空调，不敢吹电扇，夏天他也穿线裤，穿长袖，穿袜子，他不敢露脖子盖，他疼，大夏天的他脖子盖也冰凉，这纯纯的寒邪，就是越冷越疼，越冷越疼。而且呢这个手啊，这骨头节都紫了好青的，嘴唇紫了好青的，脖子盖脚脖子脚丫子都发青发紫的，就像冻的发紫那样，这就是寒。
这个时候。

韩邪不单要侵犯他的体表，还要侵犯内五脏，往往内生寒邪，就是脾胃虚寒，肚子拔凉拔凉的，就像一个冰筷子似的，哎，大便溏稀，肚子拧劲儿疼，外边骨头节都疼，就是冰凉，这叫在邪气当中它叫寒邪。风湿痹痛当中它叫痛痹，你看刚刚讲的窜着疼，游走性疼痛那叫行痹。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慧心能给大家弄来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们看看他咋写的。他写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关节疼？活血通络，是不是治血虚筋脉不通？那骨头节都僵硬了，半月板都损伤了。散寒止痛，是不是治那种冰凉疼痛僵硬的？风湿痹症，痹就是关节病，是就是治疗风湿的吗？哎，窜着疼叫行痹，我们管风湿骨病叫痹症，窜着疼叫行痹。干疼冰凉的疼，里外都冻湿心子了，肚子也拔凉，叫痛痹。那还有一种疼，酸沉，腿灌铅，轻微浮肿，拨了盖一摁一个大坑，出现积液了，胯骨盆腔积液又寒了，脚脖子浮肿了，脚背脚面子一摁一个坑，晚上睡觉脱袜子，袜庄子那块挺深个印儿，怎么回事？湿气重。这个时候张嘴看舌头，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苔发白，这样的人肠子里愿意长息肉，胃里愿意长息肉，湿气重啊，舌苔发白呀，眼睛吃么糊都是白的，大便胶黏的，小便容易发浑，女的白带多，男同志呢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冰凉梆硬胶黏还出汗，而且他夏天愿意出汗，注意啊，大夏天的你愿意出汗，胶黏胶黏的汗，而且那汗是酸臭味，这样的人胖不胖？虚胖，血脂高，两种可能，要不胖，虚胖虚胖的，要不瘦，嘎巴嘎巴瘦，吃啥都不吸收，这个叫湿邪，叫浊痹。湿邪困体如油入面，它不好去，你把那油放面里头，你再分出来，你把油分出来跟面分开，你分吧，你能分开吗？你就烙油饼吧，对不对？哎，这个湿邪它重浊，湿性趋下往下走，主要两条腿酸沉，那往上走呢就会头疼，是头重如裹，就像脑袋戴个帽子似的，手呢发胀，这是湿邪，我们叫浊痹。所以为啥喝薏仁汤啊？啊，那还有的人他说风湿啊，这风湿我有，李主任我跟你说的都不一样，你说咋的？他是热疼，他那个骨头节疼，火是燎的疼，有这样的啊，火是燎的疼，那一碰穿衣服都疼，这叫风湿热痹。这个热呢往往是肝郁气滞，它保证有胆囊炎，要不脂肪肝，这个热是肝郁造成的热。哎，那个湿呢就是脾湿，它本来吧脾胃就不好，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大便胶黏的，而且这个大便容易发黄，不是好黄，你本来脾胃不好，哎，你还有胆囊炎，他肝脾不调，就在里憋着，他化热了，就像一件湿衣服，你抖了抖了，它晾干了，你不定你往这一堆，那夏天一堆湿衣服在这堆着，它干不透，它不就无长毛了吗？所以里边发烧了，一摸，哎呀，发烧了，里边是热的，农村人知道，为什么？啊，说收苞米，到秋天收玉米、苞米、什么小麦，要勤翻晾，太阳好要翻晾。你要堆在一起，赶着秋天呐，下

雨了，都堆在一起，哎，这天气打不开，没法晾，中间就容易发烧。咱们家乡话知道叫发烧了，咋发烧了？中间热了，这粮食就捂了。那这个风湿热痹就是这种情况，肝胆郁热，口干口苦，恶心呕吐，不愿意吃饭，打嗝烧心，五心烦热，骨头节疼，还闹心，你还睡不着觉。为什么？肝胆有热，脾胃有湿，这叫湿热。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人是急躁易怒的，爱生气呀，发烦呐，就是这种情况啊，这叫风湿热病。那我们再看看治疗风湿骨病，第一，去风除湿，把这湿给你去掉了，把风也去掉了，你也不疼了。活血通脉，那养血不就散寒吗？通脉不是让骨头节松快吗？散寒止痛，把这寒去掉它就不疼了。你得用专药专治的，专门治这骨头病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要告诉大家，慧心正在着手办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医院去年推出的冬病夏治全新的治疗方案，以火治水，以火去寒。这个火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天火。那今年火大不大？九子离火，火运旺，所以今年是我们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个好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但是你吃药，你别吃这个药啥病都治的，你吃专药专治的。你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就治风湿，那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的各种疼。嗯，你看那个风湿骨病年头多了，是不是手变形了，手指头勾勒着掰不开，像鸡爪子似的变形了，脚丫子都翻倍了，都得穿拖鞋，拨拉盖都拧轴子了，变形了，是不是？那是啥？那是肝肾亏损，肝受损了，不养筋了，聚筋了，肾受损了，骨头变形了，所以最终的结局是肝肾受损。你说是不是？外边骨头病，内里伤五脏了，你这个从哪治？你这个你还说止疼啊，你止疼你吃布洛芬得了呗，啊，吃完就不疼了，你不吃接着疼，那怎么办呢？要去根儿，去风除湿，活血通络养的是肝肾，活血活的是肝血呀，哎，肝血通了，胳膊腿不抽筋了，散寒止痛，这个寒散的是肾寒呐，把肾寒去了，你后腰不拔凉了。你治风湿骨病，你就记住，啥时候后腰热乎了，筋不短了，不聚筋了，你病好一半了。所以说呀，就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从肝肾这个根儿来治的。养血通络就是养那个筋，散寒止痛就是养那个骨头，让它不疼。去风除湿就是把外邪去掉，用于风湿痹痛。你看他就治疗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专药专治，所以我们医院就爆满了嘛，哎，病时搁不下了，科室装满了，在别的科都得住骨科病的患者了。为什么？去年提出的冬病夏治用的就是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红盒的。哎呀，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弄来，要是能弄来呀，告诉大家偷着乐吧。今年要是吃上这个药，多么难治的风湿骨病都能好，得少遭十年罪呀！ 啊因此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眼下呢别着急啊，等慧心的消息，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如果能办成，那大家少遭点罪呀，咱们吃点好药啊。你们跟我呀六七年了，不败了，得说我是手扑的呀，稳稳当当的没动过，带来的药可以说对得起良心，让大家吃着效果还不错。而且病我要给大家说明白，你看到任何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病情，我必须要减轻讲。

清说透看明白，为啥让你吃这个药，不对症了是不能吃的，对症咱们再吃啊。那你看看我们在治疗这些老慢病的时候啊，你看常用的药啊，鸡血藤，鸡血藤干啥的呀？既能活血又能养血。鸡血藤大家不陌生吧？鸡血藤这药最好，既能治你这个气血不足、关节疼痛，而且能养血。那你关节疼，它不冰凉不没劲儿吗？没有血养着。你看，凡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他那骨头节周围都发白，没有血养着了，而且马上就心肌缺血。你看，没有啊？肝性的心脏病有吗？听说过吗？肾性心脏病有吗？啊，那就是并发症了。但是你们常见的风湿性心脏病有没有？有，风湿就是这个风寒湿邪，先是在骨头节、筋、骨头缝，先是骨头节疼啊，筋短呐、啊，骨头缝冒风啊，就这么疼，疼来疼去，疼去疼来，钻到内五脏，先到心脏，所以说得风湿性心脏病了。你看那人遭罪不？那这个时候用鸡血藤好使。你调理他，首先脑袋清亮啦，胳膊腿有劲儿啦，脖子不梆硬了，而且吃饭好了，并且心脏稳当，能睡好觉，这是鸡血藤的效果。然后呢，就是穿山甲呀，穿山甲这味药可好了，因为干什么呢？穿山透骨，收风辟骨，它能够把这个骨头缝里的风邪给它剔出来，松风的，而且呢剔骨的，把骨头缝里的营养都给它整个呢通过吸收之后送到全身，风寒湿邪给它排出来，它能剔骨松风啊，穿山甲呀。再有一个呢，用什么？用干姜，干姜能去寒呢，干姜是温阳散寒第一药啊，你以为呢？治寒不离干姜，放上干姜，你颈椎就热乎，肩膀头就不疼，脖子盖就柔软，肚子就热乎了。所以说大夏天的，记住少吹空调，少吹电扇，让自己出点汗，别吃凉的。然后你不行，你用这几味药啊，鸡血藤啊，干姜啊，穿山甲呀，穿山龙啊，这些药干啥？泡脚，鸡血藤不见呐，干姜便宜，但鸡血藤贵，再一个穿山龙贵，那15颗都要200块钱，你用它泡脚，你恐怕舍不得，你有条件行，这都是好东西，泡泡脚，温温阳，对你身体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呢咱们记住，药你要选国药准字的，分治啥病的。那你看咱们叶黄素眼贴啊，辅酶 Q10 给心脏补能量的，就药的。但是作为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必须要国药准字的。你看它就治这个病啊，骨骼风痛胶囊，主治就是祛风除湿、关节疼痛，风呢就是刚才我说那窜着疼，湿呢就是又疼又酸沉，活血就是养血。你看骨头节一疼，是不是它肌肉萎缩？咱们凡是得过风湿、类风湿的老伙伴都知道，年头长了，肌肉萎缩，那肌肉都没了，都抽巴了。为什么？什么养肌肉？脾统气血养肌肉啊。你保证脾胃不好了，你亏气亏血了，整不好你都贫血了。那你看你治疗骨头必治血，叫治风必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去风你养血呀，血一通了你风邪就没了。所以说可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作为国药准字这么一个特效药，在我们院呢推出之后，我很相中这个药，因为它祛风了、除湿了，它养血，血脉一通，散寒止痛，散的这个寒就肾里的寒，

0: 肾寒就是北方，指冬天尿频、尿白、腰疼、骨头节疼。所以说你用啥治它呀？用夏天的火治它呀。它肾水是寒吗？冻冰茶、冻湿心子吗？用夏天的火，特别是今年夏天，2026年夏天，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天火它能够暖肾水，去冬天的寒，劲儿是很大的，能挖根的那种，所以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呢你多做疗法，好好吃药，心情舒畅，然后泡泡脚。啊，泡脚呢，放穿山龙、鸡血藤，放干姜，放红花，泡脚的这是啊，哎，这样腿脚一热乎，促进寒湿淤堵的排出。那另外你就怕变形，变形就伤到肝肾，变形就容易得风湿痹痛，得什么呢？风湿性心脏病。那你说心脏病，你不趁着大夏天给它治好，你冬天犯风湿性心脏病，容易要我们这条老命啊。那遭罪呀 啊因此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还包括什么，就那个强直性脊柱炎，走道探个脖子嚎个腰晃荡晃荡的，那叫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呢，就是股骨头坏死，胯骨疼，骨头坏死，它就是血虚来的，它能活血通络，散寒止痛，救治关节疼痛，包括髋关节、胯骨。哎，还有呢一种病叫脊髓空洞症，脊髓空洞症不疼，但是胳膊腿不好使。那脊柱里装的骨髓呀，它少了，少多少呢？这儿有这儿没有，一咕楼一咕楼，一段一段的，这叫空洞症。所以胳膊腿是没劲儿的。你就看一个人，哎，长得白白胖胖的，挺好个人，手不好使，不会拿筷子，这是强直性脊柱炎。哎，兼有那脊髓空洞症造成的。那这种情况通过活血通络、散寒除湿、治痹痛生骨髓都是有效的。还有一种病叫痛风，痛风时尿酸超过360达到400以上，骨头节疼，脚趾头疼，大老爷们都在地下爬呀，这个病就在肾。那肾你散肾寒呢，热乎了结石就不形成结晶了，所以这个病也可以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都是好使的对症的呀，这都是有先例的，在我们医院目前住院的风湿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的、强直性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还有一部分就是痛风，吃这个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药效果非常不错啊。所以大家呀，你只要跟着慧心走，到啥时候治啥病，该怎么办，你别掉队啊！我呢就不多说了，开始要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

0: 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已经接通了，
4: 我是长春九台的。
3: 你好，
4: 我是李翔。我想问你，我这个报这个20和60啊，都快要到了，我就想问问你，要是到了我咋用？因为我这个我那听你讲这个60说是对心脏好，我的心脏啊现在就是好像是可厉害是，
3: 对、嗯、
4: 晚上睡不着觉，失眠嘛。哎呀，就心里就是躺那个，就像压大石头似的，
3: 然
4: 后觉也睡不着，完了然后还那个心烦意乱，也闹到心的了。一听你手术都多报点了，多报点完我吃把心脏上吃好啊，那你说可咋整啊？完我寻思就问问你咋用，给你介绍我这个心脏多少年了，都咋回事？就这样，
3: 妹子，
4: 你
3: 刚才说你59岁，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尹成祥。
3: 家在哪儿住？
4: 长春九台。
3: 九台的。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妈呀，得有20来年了。就是早先前年轻前还行，吃点药啥就过去了。现在越来岁数越大了，就不管是冬夏，好像就是老像缺氧那种似的，就是心里就心口光老像就闷得慌。你说我这就是说这是那个他就怎么的呢？就是那个心口光就像竹把草似的，压块大石头似的，完了后边心还跟着闷乎的疼，还那个有点胸闷气短，完了还有点乏力，像这身上老没劲似的，白天前那个再说也失眠，那完了老觉啥的，
3: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4: 妈，这个照那个心脏年头还多点，这个。
3: 由于睡不着觉，有没有吃睡觉药？
4: 妈，我不敢，我原先整点这药，整点那药吃吧，他不当事儿，不当事儿。他说那你除了那你吃点那个安定片啥的，我都买了，他不让我吃。他说你现在记忆力都敢减退了，你要吃的话，这路很长的，那你要吃到老不完了吗？
3: 对，
4: 你要吃糊涂了咋整？我买完了，他们让我吃，一片都没敢吃，就这些年反反复复的。就这样的，
3: 好，我知道了。
4: 那
3: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睡觉药没敢吃。
4: 那呗，
3: 心脏呢以憋闷为主，带着后背心都难受，睡不着觉，还害浑身没劲。张嘴看看，舌苔发白，舌体大，而且呢，舌头两边发红。看看是不是这样？
4: 有那个舌头尖，那个舌头那个两边还红，完了当腰舌苔就像你说似的，有那个裂纹。
3: 这就是我说的是典型的肝郁气滞兼痰湿内困，肝郁气滞，舌头两边呢发红，说明有爱生气，有急躁易怒，有烦躁失眠，这是肝郁的舌象。那么舌头中间发白有裂纹呢，说明痰湿困体兼气阴两虚，气虚没劲儿，

0: 虚口干，就是说呀，你越睡不着觉越口干舌燥。
1: 我跟你现在就说话时候，我现在我舌就是这嘴都是发干的。嗯
0: 啊，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1: 啊，
0: 我这么解释呢，是给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来收听。嗯、这个人的体质，这个冠心病叫痰瘀闭阻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怎么得的呢？由于生气，肝郁气滞得的。
1: 嗯，
0: 平时急躁易怒，再加上向来就是脾不好，大便不正常。
1: 嗯，嗯对。
0: 脾虚生湿，湿气困体，
1: 嗯、
0: 上有头昏，下有腿沉，中间有胸闷，总想，哎呀。
1: 对对对对，哎呀，你说这你说是真切肤，我要不喘长气就难受，就好像
0: 这叫
1: 上
0: 火
1: 来了似的。对对对，
0: 这个冠心病是闷重疼轻，阴天下雨加重。
1: 哎呀，对，就是这种，就像缺氧似的。对，就要天越说好像就像喘不上气似的。哎呀妈，
0: 嗯，
1: 这就是
0: 这
1: 种，冒心不是往哪钻好。
0: 所以说你的身上容易长什么肌瘤啊。洗肉啊，囊肿包块啊，因为痰湿啊，它堵心脏叫冠心病，堵脑袋叫脑梗，堵子宫叫子宫肌瘤，在肠子里容易肠息肉，在甲状腺容易甲状腺结节。
1: 哎呦，
0: 所以这种情况是辅酶 Q 十对症，辅酶 Q 十啊，它是给心脏补能量的，防备心肌缺血，夜里出现猝死。你看你难受往往是晚上睡觉仰壳躺着的时候难受。
1: 对对对，我睡觉我从来他们都仰不壳躺，我从来不仰不壳，仰不壳仰我们一会儿就完了。
0: 这个冠心病呢一定要给心脏补能量，你会伴有脑袋迷糊不清亮。
1: 对，
0: 这个脑袋吧成天浑浆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好时候很少没有，
0: 会唐门神窍，窍就是脑袋，那五官九窍呢？耳朵发闷，你那个耳蝉呢都是发湿的，不是干爽的。
1: 嗯嗯嗯。
0: 就人不有耳蝉吗？
1: 嗯，对对对。
0: 棉签一抠，健康人耳蝉是白的，一块一块的。
1: 嗯、
0: 你是那棉签发湿、
1: 嗯、
0: 发黏。
1: 对，老师，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我这吐呢，就是老就是可浑浊了，吐到地下，大伙都说我那吐沫子路白，跳白跳白，咋意思呀？
0: 这
1: 啥症啥症状啊？
0: 典型的痰湿郁堵，吐沫吧发白，哎，说话嘴唇子、嘴丫子都冒沫子。哈哈哈哈，
1: 还有就是吐出来那吐沫，他都说我，你看你吐的吐的那么白，我说那有就不白，他说不白，嗯呐。嗯。嗯。
0: 这个没啥关系，因为你口干的人缺津液，吐沫就发白啊。
1: 哦。
0: 辅酶 Q 十咋吃呢？正常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这是说明书吃法。但是我们抓住夏天养心血补心阴保护心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多跳十年，那咱们现在你接到之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从五一吃到十一，这五个月就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粒儿。
1: 嗯，
0: 然后你日后要配啥吃呢？你这种体质，五脏都有病，尿憋不住，大便拉的没劲儿，咳嗽呢吐白痰，腰酸腿疼，睡不着觉，
1: 对，
0: 心烦，俩腿关节，
1: 我还不是说咳嗽吐的白痰呢，我就说我吐随便当吐的吐呢，它都是白的。
0: 这个白吐面就是因为口干伤津液造成的。
1: 哦，
0: 你尤其到晚上
1: 呢，可浑浊了。嗯，对，也不清亮，就磨磨唧唧的那种。
0: 如果你吐严重了，它会吐沫呢会发浑，因为什么呢？它痰湿体质啊，痰就是浑浊，吐沫呢发白，这都是津液。
1: 嗯，
0: 因为太伤津了，唾液就是白的。告诉你吃啥这个啊？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可以吃点固本延龄丸。
1: 哦，
0: 一天吃一丸，然后我告诉你三味药，你泡水喝。
1: 嗯。
0: 玄参、生地、麦冬各15克， 泡水喝。
1: 一天喝几遍啊？
0: 泡水喝带茶饮，渴了就喝这个水。
1: 啊啊啊！没有啊，没限制是不是？
0: 哎，就治你口干的、唾沫发白、起白沫子的啊。
1: 哦，用这个慢慢的就恢复了，是不是？
0: 慢慢就好了，
1: 就正常了。啊，
0: 好。
1: 哎呀妈，我
0: 到这
1: 挺多，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啊，你好、啊、
0: 我是慧心，你好。
3: 哎，我是今年一处的，我姓刘。啊，
0: 刘大哥。
3: 那个，你就跟俺们这个研究的辅酶确实啊，我已经这个得到了。我以前用过，现在以前用过，我这个原来这个心脏啊，确实这个总是觉得憋闷。那个，这个什么呢？这个不得劲儿。那我以前用过的那个，觉得这有很大的好转呐。
0: 嗯。
3: 啊，这个那个心也不闷了，总是比较亮堂了。
0: 老哥哥，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82了。
0: 82岁，这个心脏病有20年吗？
3: 没有，10多年吧。
0: 10多年不咋疼、就是一犯病脚胸闷上不来气儿。
3: 哎，对。
0: 那犯病的时候有没有出汗的现象呢？
3: 出汗不太明显，不怎么出汗。
0: 不咋出汗。
3: 嗯。
0: 不咋出汗呢，就是胸闷气短没劲儿。
3: 嗯，是。
0: 没劲儿，你张嘴看你舌头，你这个舌头照别人又薄又小啊。
3: 啊，
0: 舌体薄
3: 发白呀、啊，
0: 发白，舌淡苔白，
3: 啊，
0: 就是舌头颜色吧发淡，舌苔呢发白。
3: 对，
0: 并没有胖大舌、齿痕舌。这个舌头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照镜子看啊，你看咱们之前呢接有患者电话呢啊，胖大舌、齿痕舌是痰湿体质，他这个舌头呢叫舌淡苔白，
3: 嗯，
0: 舌头发白啊，这个颜色呢是淡红色。
3: 对，
0: 就颜色发浅，说明什么呢？亏气亏血，气血不足。那么这个气血不足有这么两种原因，一个是长期心肌缺血造成，有可能啊会有失眠多梦睡不着觉，
3: 有这个症状。
0: 二一个呢就是大便不正常。
3: 哦，
0: 大便你每天都能走动一次吗？
3: 基本上还是是那么个情况吧，就5点到7点这个。
0: 成条吗？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吗？
3: 有时候不太成形，但一般时候还可以。
0: 那就是说破破糟糟的时候多？
3: 那不太多。
0: 那是啥样的呢？是一堆一摊子，还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3: 段啊，
0: 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
3: 对，
0: 这可咋整？非得逼得我说咱们家乡话，你跟其他省的人就说啊，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细条短而细，那你这就是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
3: 嗯。
0: 啊，这个大便是脾虚，大哥呀，你有个毛病，就是两条腿酸沉。
3: 有这个症状。
0: 这两条腿灌铅呐。
3: 哦。
0: 嗯，灌铅呢，说明脾虚，你有脾不升、胃不降之症，什么意思呢？脾不升，脾运化气血不到全身，上有头晕，下有腿沉。中间有胳膊腿麻木。
3: 哦。
0: 哎，那么脾不升胃不降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不愿意往下走。
3: 哦。
0: 比如说打嗝、反酸、 烧心、胀肚，肚子里容易叽里咕噜的，老胀气啥的，有没有？
3: 白天时候有那个叽里咕噜胀气，还不太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嗯。
0: 要是有反酸，
3: 哎，
0: 就有慢性胃炎。
3: 对。
0: 哦，慢性胃炎伴有失眠多梦，这个心脏病就是气阴两亏型冠心病。
3: 嗯，
0: 说慧心呐，你整半天是啥病？就是心脾两虚兼肝胃不和。就打小吧，大哥，你胃肠道就不好。
3: 哦。
0: 哎，从来吃东西呢，这胃肠啊就不太得劲儿。
3: 嗯。
0: 睡觉呢，一直是失眠多梦、睡不着的状态。
3: 对对对，这个是
0: 这样的人呐，心率容易跳不动。就是正常我们心率80次，你有可能60-70次，就心动过缓呐。
3: 我的这个在这个医院检查过，老年心眼嘛，就是心律不齐嘛，有这个症状。嗯，
0: 哎，它也叫心律不齐，
3: 哎，
0: 因为有时候快点，有时候慢点儿。哦，这个病告诉你咋吃，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
3: 哦，
0: 大哥，你得有口干。
3: 有这个症状。
0: 嗯，一天吃一丸之后呢，这个咱们这次啊，辅酶 Q 十一天3次，一次吃一粒儿。
3: 哦。
0: 5/1-11这5个月都是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粒儿。
3: 哦。
0: 等11之后，一天吃一粒儿就行了。
3: 哦。
0: 啊，然后啊，大哥，你还有个病，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尿尿没劲
3: 儿。哎呀，千真万确。
0: 喘气儿吧，总觉着就像喘半口气儿似的。
3: 啊。
0: 你还不是叹气，还不是说。哎呀，还不是这种，你是总觉得就上不来气儿。
3: 有这个症
0: 状。因为肾为气之根，你有肾。
3: 尿尿，那小便没有劲儿，这一分析怎么这么，这么透彻呢？
0: 大哥，你去查，没有肾囊肿，也有肾结石啥的。
3: 哦。
0: 就肾脏上，要不囊肿啊，要不结石啊，要不前列腺增生钙化呀。
3: 哦。
0: 哎，后腰酸沉冰凉啊。睾丸拔凉，这两个睾丸还得下坠。
3: 对，
0: 老百姓说这俩睾丸耷了的。
3: 啊，是
0: 下坠。
3: 是，
0: 这是典型的脾气不生，肾气不固，就喘气够不着底儿。
3: 嗯。
0: 哎，所以大哥呀，你在咳嗽的时候容易干咳少痰或者没痰。
3: 啊。
0: 大劲儿了，容易咳痰带点钻沫子色儿。
3: 我这个症状，我一般干咳嗽还少，这跟你咱们44讲啊，我这一旦是感冒了，是那个不得劲了，一咳嗽就是那个白痰呐。
0: 咳白痰是不是泡沫的，还是一块一块的？
3: 哎、泡沫的。
0: 白泡沫痰是不是？
3: 哎，对。
0: 哎，这种咳痰发白是燥痰。
3: 哦，
0: 燥痰呢，就是这个痰不多。
3: 对。
0: 咳痰少不多，但你这痰吧容易卡不上来。
3: 是，太对了。
0: 这叫燥痰，我们也叫咳痰少，就是痰、痰少难卡。
3: 是。
0: 有没有痰？有痰不多，卡不上来。
3: 哎，对。
0: 卡上了也是白的。
3: 白的，嗯。
0: 哦，所以大哥呀。你在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配点儿就原来我给你们弄那个葛芥保肾丸。
3: 哦。
0: 要有那个配着吃最好，要实在没有，上药房去买个中成药叫百合固金丸。
3: 哦，百合固金丸啊。
0: 嗯。
3: 嗯。
0: 百合固金二地黄、玄参、贝母、橘甘、肠、麦冬、芍药、当归配。喘咳痰红肺加伤，他就治咳嗽痰少卡不上来的。
3: 哦。
0: 啊
3: 哦，
0: 或者二母凝缩丸也行。
3: 二母凝缩丸呢？
0: 哎，二母凝缩丸。
3: 好、
0: 里头有贝母和支母，因为你嗓子眼是冒烟，鼻子也

0: 也是干的。
1: 对，鼻子有时候这个鼻涕少啊，这一般说是干的。
0: 干巴的难受啊。
1: 哎。
0: 哎，好了，老哥哥。
1: 贵宾，贵宾了。
0: 哎。
1: 那个，我正好你才提到过敏原理丸呢。我以前我买过那个四葫芦，用完了。这个是什么时候还能这个争取点啊？
0: 固本延龄丸吧，我准备争取最快在5月末6月初给大家整。
1: 哦，这
0: 因为吧，固本延龄丸这时候吃这一年正好。
1: 哦。
0: 现在吃对身体是最好，治病冬病夏治、
1: 哎、
0: 五脏通调。
1: 哎呀，我以前用过，我买了近几天差买了四葫芦吃完了，这个五脏同治，这个药确实好啊。
0: 我知道了，老哥哥，这个事儿我有安排，我会尽快给大家安排哦。
1: 好，
0: 你们就跟着我走，
1: 谢谢啊、
0: 到啥时候、
1: 哎、
0: 什么季节应该怎么调，用啥药，我这儿给你们安排，你们就跟住我走就行啊、哦。
1: 好，毫不犹豫啊，
0: 哎、
1: 跟你到底。哎，
0: 好，老哥哥，再见啊，
1: 哎、谢谢
0: 再见。
1: 哎，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了。

好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看那天我跟大伙说，这两天那个新闻呢，有报道说这个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能抵御RNA 型病毒感染，新闻又再次重复了这件事儿。这个病毒啊，现在咱们管的叫肺炎。这个 RNA 型病毒啊，它具有高死亡率、高突变率，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等特点。这咱们医疗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发现，补充氨基葡萄糖，就这氨糖，能提高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免疫防御能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大伙你吃点你备点都有好处。现在咱们能有这批货源，那是特别不容易的。我跟大伙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现在准备根本抢不到。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已经被征收了，已经被用于医院呼吸科救治了，所以以后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指定涨价，这营养素啊指定缺乏。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那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这风湿骨病的，有这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么一次，它不是随时都有啊，也不可能说100来块钱一盒这么个价格啥时候都有。你看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呢你抓紧，尤其现在这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眼下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呢，平时吃点备上点，你即使说没有这个风湿骨病，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也不贵，因为你下次就没这机会了。现在啊，有啥你能备上点你就备点。那如果说你有这个风湿骨病，你有这颈肩腰腿疼痛，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究竟啊能不能治疗你这关节疾病呢？首先呢，它能增长或者营养你那个骨膜，有壮骨消炎、消肿止痛的这个功能，能增加你关节润滑，让你这关节活动顺畅自如，修复再生你受损的这个关节软骨，让你这关节软骨呢更厚实，说白了再让你那个关节啊能多用上几年，让你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活动不开的它能让你活动开，而且活动得非常顺畅。所以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可以有效的进行救治治疗啊！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啊、膝盖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啊、颈椎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啊，还有那个半月板损伤的啊，另外还有就是骨刺啊，是吧？骨质疏松的啊，骨头坏死的，还有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变形瘫痪啊，包括产后风，就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我们身体关节出现的病变，记住是关节出现的病变。说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骨关节疾病呢？因为你那个病变的部位啊，在关节，说白了就是关节软骨出问题了，能明白吧？你不是真正的说我那个骨头棒有问题，不是啊，除非说那种骨折在骨头中间啊裂开了、断开了，那叫骨折，那个问题是出在骨头棒上，其他的
一般你看咱们很。

很多人是不是都出现这什么呢？关节能活动的地方啊，对吧？能打弯的，能伸直的，能扭动的，对不对？颈椎、腰椎、手指、脚趾，哎，都是这些什么相连接的部位啊。因为这些部位呀，它就是由关节软骨组成的。那么病变呢，也是关节软骨的病变。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啊，它就没问题。它就能针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有治疗效果。那么大伙儿，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不是小病，这是大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非常不好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膝盖疼，几乎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这膝盖呀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问题，有的呢是轻微疼痛，有的是上下楼疼。有的呢是活动受限，有的呢是肿胀疼痛，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撕心裂肺的疼，也有一些是什么呢？在阴天下雨的时候疼。那么膝盖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说膝盖问题复杂呀？它这个位置啊就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了肌肉啊、韧带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呢？髌骨啊、软骨啊等等。你比如说，大腿上面的股四头肌啊、股内侧肌、股外侧肌啊，包括我们下方的这个瓣膜肌啊、小腿上的比目鱼肌、伸拇长肌、伸直肌啊，这只是肌肉。同时呢，你像膝盖涉及到的韧带，膝盖下方的髌韧带、内侧的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外侧副韧带啊，以及十字韧带。前叉韧带、后叉韧带中间还有啥？半月板。如果膝盖内侧下方疼痛，就是髌骨下软骨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髌骨软化症。那再不就是什么呢？髌骨关节炎。如果这个膝盖外侧下方疼啊，这是外侧的半月板的问题，或者是外侧关节炎的问题。为啥要强调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呢？因为膝盖呀，它有两块半月板是独立的。如果膝盖外侧上方疼，这是什么呢？股四头肌肌腱炎。如果内侧膝盖上方疼，这是股内侧肌腱出现的问题。同时呢，膝盖下方疼还包括什么呢？额足滑囊炎、髌韧带损伤啊，还有什么呢？髂颈束综合征啊，髌腱炎。所以你看，就咱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医疗术语，大伙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这个膝盖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很多人就说了，大不了我手术啊。我告诉你，你手术80%的患者做完都会后悔啊。我就一句话，你能保守治疗，你就保守维持着。所以膝盖的问题，首先你要怎么的？消炎、止痛、消肿。你有炎症，你不消不行。你不消，它里边就会有积液，就会有水肿，因为它已经吸收不了了。完事那半月板、那关节软骨啊，它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腐蚀了。你就再怎么的，说我大量的补充硫酸软骨素也没用。所以需要用氨糖来消炎止痛，来消肿止痛。用氨糖来增加你那个关节润滑液。其次呢，任何一个膝盖疼痛、膝盖损伤都会涉及到关节软骨这块。什么叫关节软骨啊？就是骨头和骨头啊，它之间运转那位置，它活动的那个位置、连接的那个位置，它有关节软骨。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减震啊，完了之后呢，摩擦啊，增加弹性的作用。你像有的那个病友啊，就他那个膝盖那个关节软骨都磨没了，有的那个半月板都给磨坏了啊，有的都损坏的不行了。所以你看他一走道就疼，那脚一着地他就疼，有的讲话呢就不动弹都疼。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啊，你得给他修复，那你得营养。这人呐，上了岁数就跟那机器似的，你看那个新机器型，你不用保养，因为它啥都是新的呀。

像人的这个关节，任何一个部位，脖子呀、腰啊，是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是骨头啊，还是骨头连接的位置啊？就关节之间靠啥活动啊？靠的就是软骨，就是这骨膜。你是点头，你是低头啊，你是扭脖子，对不对？你是弯腰抬腿，你还是活动那个胳膊，需要拉伸筋。为啥这个腰托的病人他就不敢弯腰？为啥颈椎病人手麻不敢动？为啥这个肩周炎他那个胳膊他就抬不起来呢？为啥膝盖啊有问题的病人走道走不了呢？不行啊，甚至僵硬呢，对吧？你说还有一些人早上起来沉僵，就这个手指僵硬啊，握不了拳，什么原因呢？就那骨膜软骨出问题了。所以你那位置你就不敢动呗，疼啊肿啊，是不是？因为那个位置它没有骨膜了，所以那个位置它长骨刺，一长骨刺增生变形了，最后严重的怎么的，瘫痪了。所以得让那个位置啊重新长出骨膜来，重新长出软骨来，这样呢你那个位置就不疼了，不肿了，就能正常活动了。所以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适合什么样的风湿骨病患者呀？第一个，适合有风湿类风湿的病人。第二个，适合有那个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第三个，适合所有的咱上岁数的老年人来用。你就即使没有风湿骨病啊，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也好。你像昨天有个老同志说，老师啊，我儿子在我旁边呢，脖子犯病了，说手麻的厉害，这胳膊呀疼，你帮给看看呗。我说这孩子拍片没？说拍了。我说那你就把那个片子的结果你给我念念吧。这一念什么情况啊？说颈椎脊柱有钙化点啊，生理弯曲有强直，颈五六突出啊。我说行了啊，我说我知道了，这应该是颈椎生理弯曲消失了，颈椎有不同程度的钙化啊，颈五到颈六，颈六到颈七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生骨刺了啊，这个椎间孔狭窄，因为整个你颈椎的生理弯曲都变形了，你想想那个椎间孔它肯定就错位了啊，换句话来说这个孔洞可能它就不直溜了，你原来这个窟窿眼一眼就能看到底儿，你现在呢你看不到底儿了，因为它拐弯了。我说是这么个意思吧？他说太对了太对了，哎呦，要不怎么说您老是专家呢？我说这专家呀咱不敢称，过去医院拍片子用 X 片子能给你诊断，那叫颈椎双斜位，那现在医院呢为了提高效益，他就让你做这个 CT 了，有的甚至还让你做核磁共振啊，不是说CT 啊核磁共振不好，如果说颈椎带的疼受不了了，经常恶心，讲话呢走道就跟踩那棉花团上，那行，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没问题，但一般用不上啊，做一个平片啊，就我说的那个 X 线就全都能给你诊断了，就像咱说这人吃饭似的啊，说我就能吃那一碗饭，吃一碗饭我用个碗盛就行了，不对啊，我非得高盆给你盛，你用盆盛它也是那么一碗但是用盆和用碗的费用可不一样，对不对？那碗多少钱一个，盆多少钱一个呀？你看看就是在这儿呢。那咱还说回这病，说这病怎么回事呢，甚至说怎么治呢啊，我给你讲啊，它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那层垫儿，那层软骨磨没了，这磨没了，骨头之间没有垫了，所以这俩骨头它就怎么的罗罗了，那就罗在一起干磨了，就磨来磨去啊，最后就磨变形了，这一磨变形就等于刺激它了，这一刺激它的怎么的，它增生了，长骨刺了，最后呢压迫神经啊，压迫血管啊，就引起供血不足，所以怎么办呢？关节坏了修关节，软骨没了补软骨，再生软骨啊，你得让那个骨头那层垫啊它能重新长出来，有了那层垫，骨头之间呢

又能撑起来了，啊，所以里边走的神经啊、血管啊，它就不用受压迫了。有了那层垫儿，脖子也好，腰也好，啊，膝盖呀、啊，老百姓讲话了，脖领盖，对吧？哎，都能够正常的活动了。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作用，因为软骨细胞啊，它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是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就吃这个就行。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啊，它可有很多种，而我能为大家做到的呢，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而且又便宜，啊，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高含量的，啊，完事儿给大伙还便宜100来块钱。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的含量、硫酸软骨素含量是它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就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另外一个，咱们说它全面里边含有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多，那除了说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又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而且又加入了钙，还加入了中药川芎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五效合一的。你就说全面吧，对吧？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不光单一就是氨糖和软骨素啊。是不是？咱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啊，这是国内首例呀、啊。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这里边啊，氨糖软骨素的含量它高，就含量这块假不了啊，这都是有标注的。所以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你得选这种全面的，第二呢你得选这种含量高的。就是我要选的话，我怎么选呢？首先，第一啊，你先看看它里边的这个营养素啊，是不是全面？第二呢，就是它这个含量啊，能不能达到真正说医用级的？我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呢，刚才我说了，它是五效合一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除了有氨糖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梅花鹿骨，完事还加入了钙。啊，还加入了中药界的芬必得、川芎，还有那个骨碎补，这些个对于咱们骨骼关节特别有好处的一些药材，所以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大家你记住啊，有人我吃那进口的，进口的它未必适合你，因为国民的体质研发出来的，能明白吗？那咱们吃的这些啊，你像钙也好啊，包括硫酸软骨素也好啊。咱们要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因为咱们中国人打小咱们是吃粮食长大的，对不对？哎，吃五谷杂粮、吃蔬菜长大的，人家是吃肉长大的，你想想他能一样吗？对吧？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选择啥呢？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你不要认为这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不是那回事。所以记住，咱们选择适合咱自己的，适合咱中国人体质的。讲话中西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第一啊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这个增生骨刺、骨折、骨裂，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五六百呢。如果按照五六百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别说咱大家伙为难，就我也为难，那没这么样的，对不对？一盒两盒谁都吃得起，但是这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可不是说一盒两盒就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价格五六百，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

0: 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低价149一盒？就咱们有这个骨头关节病的，他不好过，讲话老百姓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这病别加重了，哎，这关节啊能动换，别走不了喽，对不对？别到最后瘫了，那完了。所以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嘛，我希望呢大家伙都能用上，低价位都能用得起。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你的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而且这价格呢，它也没比你在外边买的那个贵哪去，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便宜。但是咱听话听全喽啊，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呢够你吃半个月的。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多给你六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吃你也吃不出这个价来呀，对不对？你在哪吃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合适。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我去检查，咱们很多老伙伴说我拍的 CT 片多少钱，你没个300-500是不是下不来？说我买贴膏药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50-80了？所以咱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那平时不是这个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呢就这一次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低价位一步到位的价格是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六盒，那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能多给你十盒，这就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加入了梅花鹿骨，而且还是高含量的，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就这价格，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着，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你在哪儿能遇到这么便宜的，对不对？你在哪儿你能遇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在哪儿能遇到这么治骨病治的全面医用级的，是不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了。所以活动啊，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你要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争取名额去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

0: 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像有些老同志合计，啊，药房也有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吧？你们这个好在哪儿呢？第一，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它属于特殊定制的，一般你能够遇到多数都是那种含量低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这个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髓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第三呢就是啥，便宜啊，就是好而且还便宜。因为大伙啊，你不是搞医疗的，就搞医疗的很多大夫他也不见得懂这个市面上啊，或者药房你看到的，的确啊，它也是什么呢？氨糖硫酸软骨素，甚至叫氨糖啊，有的是什么呢？单独的硫酸软骨素，有的呢是盐酸软骨素，这里边这就很讲究了。你像氨糖的作用，它专门呢是消除关节炎症的，专门消肿止痛的啊，消炎止疼，对吧？你没有氨糖，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关节里边炎症它下不去。我说这话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应该最有体会，关节肿大红肿屈伸不利，有的严重的关节里边你按起来呼囊呼囊的，说明什么？里边有积液，里边有炎症，所以疼，所以肿，是吧？你看炎症的四大表现是什么？红、肿、热、痛，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功能障碍，是不是？所以它就红、肿、疼。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消炎，这个炎症它怎么能下得去呢？你不消炎啊，不消肿，它这个炎症，它这个肿胀它就下不去，这个疼它就下不去，所以你必须得消炎。而临床常用的消炎药，你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什么头孢啊、青霉素啊、什么阿莫西林呐、啊，对吧？什么这个左氧氟沙星啊，啊这些喹若酮类的，啊这些药它是属于什么呢？有针对性的消炎药，啥意思？它是针对于有细菌的，啊它对于我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对于我们的骨关节炎症它没有用。为啥？因为你出现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症，它是无菌性的，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它是关节内部磨损、关节润滑液出现的问题，能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我吃点消炎药，你吃的那个消炎药它未必就对你那症啊，你包括咱类风湿也好，它是免疫出问题造成的我们关节软骨炎症，所以这种炎症啊，要么呢你就抽积液，要么呢你就激素，就对付嘛。对，抽积液也好啊，激素也好，它就是什么呢？对付。要不你就吃氨糖，因为氨糖它能消除这关节炎症啊。这东西咱说了，就像老百姓讲话了，卤水点豆腐，对吧？一物降一物。你像这个氨糖，你让它治疗心脏病它治不了，它没这个功能啊。你让它去消除这个关节炎症啊，就它在行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啊消炎止痛的，对吧？消肿止痛。那么就像咱们说吃饭的时候啊，喝汤，说我拿那个筷子去喝汤行不行？能行。但是你说我用筷子去盛汤，那肯定就盛不起来了。

那反过来说，我用勺子去夹菜呢，那也不行啊。你用那个勺子能舀那么点菜，你说我要么去夹菜，是不是就夹不住了？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你不能乱用，对不对？所以呢，用这个氨糖，它能够消除这种无菌性炎症。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的关节肿啊、疼啊，是不是就消除了？最起码这个关节它就不难受、不遭罪了。最起码你用一段时间，你有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不遭罪了。要不你这关节肿这么疼，你受不了啊。这是氨糖的作用，但是氨糖你单独用不行，它必须要和硫酸软骨素一起来用。但市面上很多商人啊，你知道他都投机取巧啊，对不对？人家给你分开，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你像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叫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这里边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合在一起的。氨糖有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它能增加你那个关节软骨，能再生你的关节软骨。你比如膝盖，这膝盖能打弯，膝盖蹲下能起来，你能走路，拿点东西能吃住劲儿，你能上下楼，全靠这关节软骨。你像有的人啊，那个脖子一活动起来嘎嘣嘎嘣直响，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颈椎关节软骨有损伤。啊，有的还不知道呢，还觉得自己多厉害呢，啊，在那嘎嘣嘎嘣响，你都有病了啊，你那颈椎都不好了。你正常来讲的话，那咱们这个关节软骨活动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这种响动的，能明白吧？你像有的人膝盖不好，膝盖关节炎，蹲下起来膝盖嘎嘣一声，有的蹲下起不来，有的膝盖里边像有什么东西顶着似的，有的膝盖关节变形了，这都是因为软骨没了。所以上年纪了啊，需要每天补充这个软骨素来营养啊，营养我们的关节软骨。那这样呢，你那关节活动就顺畅，关节能活动了，关节活动起来润滑了啊，就没事了。你像刚才有个患者打来电话啊，说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太好了啊。他说我们家是怀仁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纯山区山沟里的，现在膝盖疼都已经变形了，走道都困难，想吃点你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们这个含量高。我说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说79了啊。我一听这是老大姐呀啊，我说你这个岁数人我知道，年轻时候苦没少吃，讲话身子骨也造完了，这现在岁数大了，咱不图荣华富贵，最起码咱活着早得点病，少遭点罪呀。所以这个岁数的多数都有点那个风湿类风湿，都有点那颈肩腰腿疼痛。就这病大伙儿你听我的啊，你老想着我这病啊，我拖一拖，我扛一扛，我等一等，我看一看啊，不行我吃点止疼药，你就容易把这病给耽误了。咱们这上岁数人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你不是那年轻人，你像年轻人说我感冒了，我喝一碗姜汤水啊，我睡一觉我能好。你看那年轻人行，咱不行了，老了，身体的机能都退化了，所以感觉不舒服了，感觉不行了，就赶紧治，别拖着，别扛着啊，别等到时候想通了想明白了想治疗晚了。就像我说的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似的，你平时你就吃点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平时你就注意补，这骨头关节不带出毛病的。因为你骨头关节之所以出毛病，就是因为它这个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这两个骨头之间在那干磨，你说那关节能不出事吗？你关节部位能不疼能不出毛病吗？所以你每天你吃点氨糖硫酸软骨素，每天补一补，这磨没的软骨慢慢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关节和关节之间不就有了这层衬垫了吗？这关节不就又能活动自如了吗？这个时候你也不遭罪了，对吧？70-80岁咱们也能活动自如，80-90岁咱们也能想下楼溜达咱下楼溜达，而且骨头关节不疼，你说这多好啊。
是不是？这次医疗活动，其实我挺高兴。那我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就这价位你能吃上，对不对？好好的养养你的关节，好好的修复修复，让那位置啊重新长出软骨来，不好吗？对不？老了最起码呀得自己能动换，能这不疼那不疼，能不遭罪，这不挺好吗？你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关键咱得活着呀，而且你还得健康的活着呀，对吧？你别遭罪，这比啥都重要。那反过来，就你有再多的钱啊，你这一天骨头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楼都下不了，讲话了上个厕所都不行，那你遭罪不啊？我说这话能有几天之前呢，我在医院看见我家老邻居了。哎呀，这老邻居说了这么句话，说哎呀，这人到老了难呐，所以你看就到啥时候，他说我不想跟儿女住一起啊，就到啥时候嗯，得自己能走能撂，看谁脸子呀，谁脸子也不好看，讲话了苦了累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老了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所以就像我师父活着的时候说的，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指望谁呀？谁也指望不上，靠河河干，靠山山倒。所以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信我一句，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赶上了你像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你买不到这么好这么便宜的，你买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为啥说好？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它属于医院采购的医用级的啊，又便宜又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吃点你备点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跟其他市面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啊，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风寒湿的老病底子。第二呢，咱们就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还添加了钙啊，还有名贵的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髓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第一啊能消炎止痛啊，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骨质增生、骨刺、骨裂、骨折啊，愈合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啊，你说好不好？价格上现在是活动直接给大伙呢是低价一步到位的啊，这一盒是149，一盒啊你要保健量吃呢能吃一个月，你要治疗量吃呢吃半个月，医院卖298，咱们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拿十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你得到1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你得到的是26盒呀。那拿30盒呢，多给你10盒，也就是说你能得到40盒，这就合110多点，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你就查你这骨病，你排个 CT 你还得400-500呢，做核磁的话呢那就更贵了，500-600-700，对不对？你现在买一贴好一点的膏药啊，也得是个30-50的吧。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合适。那为啥说特别合适呢？活动期间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而且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我再说一遍，咱们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10盒啊！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

0: 防五术，多给你十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医用级的啊，这是医院采购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体质，适合你身体，知道了吧？你想想，活动十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呀。还是那话，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而且呢价格还低，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啊，你到哪儿你也没这价格了，就咱们买的那个含量低的啊，甚至都得200-300呢。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喽。所以你把握住活动机会，你把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给它拿回家，你吃一吃，你看一看，就这价格，咱们有些人讲话呢，你就买那个梅花鹿骨你都买不下来。所以呢，咱们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

0: 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问吧，这安糖软骨素在那个梅花鹿骨那个安糖，你能不能再给我订上3盒啊？这个药吧，哎呀，真是太好了，我爸已经用上了。
2: 啊，就你之前已经订过，而且都吃上了，这回再订30盒，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对。
2: 啊，
1: 我爸就是那个活动第一天订了30送10盒的那个，前几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2: 嗯，
1: 我到今天嘛哈，我已经用了3天了，我觉得挺好的，
2: 出效果了呗。
1: 哎，出效果了，这不嘛，我老伴儿吧，你看我用的挺好。
2: 嗯嗯。
1: 然后呢，他也要跟着用，那他跟着用的话，我合计能不能再给我那啥呀，买上30盒？反正这也不贵，你说这咋的都比吃那个止痛药强啊，是吧？
2: 那肯定啊。
1: 关键吧，这效果好啊，用这类的东西啊，真的真的用啊，那个医用级的，这效果真的那就出来了。
2: 嗯，对，它本身咱要是有这类疾病的话呢，咱就得以治疗为主。医用级的它就是治病的，你要是保健的它是指真的没有病的，就你像有很多年轻人常年久坐的或开车的或干啥的，人家害怕得这病，人家预防啊，人家用点那外边卖的那个含量在9啊10啊，就那氨糖甚至15-16的，哎行，你说咱已经有这病了，讲话关节都红肿疼痛了，活动都受限了，你再吃那个它就没意义了啊，就白花钱了。所以
1: 就得买人家正装的。对，
2: 医用级的、
1: 嗯、
2: 啊，医用级的。但是因为咱们有的地区啊，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早就没了啊，有的是在其他市场给你凑、给你调配，所以、报名肯定是能报，但是说能不能有这就得两说，有那肯定是少不了你的，要没有的话呢那也就没办法，所以说咱们要是想定的话呢就先登记先报个名。
1: 那老师我呢，是你先给我等着，哎呦我可着急了。
2: 行，
1: 我是咋事呢老师？
2: 嗯，
1: 我是吧类风湿，我吧今年已经65了，但是吧真的这个病啊，哎呀跟我大半辈子了。
2: 嗯，
1: 不过大家都说嘛，是说类风湿啊是不死的恶性病。
2: 没错。
1: 哎呀，那时候我那年轻啊，我还合计纳闷呢，你说这不就是个类风湿吗？怎么了还跟恶性病扯关系了呢？又不理解，直到我吧得上这病以后，哎，这我才知道，哎呀，这病啊真的，这谁得上谁都知道这是怎么遭罪呀，真的。
2: 嗯。
1: 刚开始那个时候吧，我这个就是手关节、脚关节疼。有时候吧我这手啊还发抖，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寻思吃点止痛片啊，贴点松弛膏啊，还要敷啥的哈，就感觉吧这疼吧也就差点儿了，
2: 减轻，
1: 哎也减轻点了，完了我一直吧就用那个热水敷敷点药，哎呀就这么成天对付着。这时候吧我就是50岁更年期以后吧，我就感觉吧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什么止痛药啊也不行，也止不住了，这是风湿膏啊也贴了一大堆呀、啊、也不好、也不管用啊。
2: 嗯，
1: 完事吧我就又听人别人介绍说呢，说看中医喝点中药，完我就哎呀熬粥熬汤的喝呀，哎呀说不好听话，这一天呢喝2大碗呢，都我吧老师我喝了3个多月，结果呢还是不行，你这关节哎呀还是疼，手指头哈肿的呀这特别严重啊老师。
2: 嗯，
1: 哎呀都打不了弯呀，早上起来你这关节啊都是僵硬的，
2: 这叫沉僵
1: 啊，沉僵、啊、哎这穿衣服扣扣啊哎呀都不行、
2: 啊、
1: 你手啊撞着拳头啊哎呀都撞不上啊，我吧这个还不单单是手脚的事儿呢，
2: 嗯
1: 一样呢还有点疼了呢，你说
2: 啊
1: 上下楼啊，
2: 嗯，
1: 可费劲了，一个楼梯在一个楼上往上爬，这好天吧，我吧还能在小区里啊敢溜达溜达。
2: 你这个病啊，它是类风湿，类风湿它和风湿是有区别的，风湿啊它侵犯的是大关节，啊，类风湿呢它主要是影响小关节，但是它这病为啥说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它容易让关节变形。就咱们那个手指完了之后，这个掌骨这个关节指关节啊它都变形，到最后这个手就伸不开了， 解个衣服扣啊，系个绳啊，这都做不了。就这病，它最终就是让人这个瘫痪了。因为这个病属于免疫系统的，就属于免疫系统疾病，所以这病它不太好治啊，不太好治。那么这个病你一旦发现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关节的肿胀疼痛了，对不对？你像咱们很多人，他是因为有症状了之后他才去治疗的，他不会说哎呦我啥事没有我就去上医院我去检查完我去治疗。你要是啥事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你查哪个科，对不对？顶多也就是查一查胃肠心脑，哎，很少有人说我得去查个骨头关节啊，我去抽血查血沉查类风湿因子，没有啊，我这拍片没有，都是说不舒服了啊，哪不舒服了，有针对性的去找到那个科室，完了之后呢，大夫了解完情况给你开检查的这个单据，你去做检查。所以你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症状了，关节最起码它是关节活动不那么便利了，甚至开始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了。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关节软骨了，完了再加上这个时间越来越长，那关节软骨受损越来越重，再加上这个骨质的变形，所以咱们以后生活是相当费力的啊，尤其你像咱们说天凉啊，冬天呢不敢出屋，所以这病呢你光吃止疼药光吃活血药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说你这么大岁数，说我提高免疫力行不行？提高免疫力也可以，但是呢你运动你又达不到啊，那就得平时多注意。现在首先是先让我们这关节能够不僵硬不沉僵，能灵活。那怎么办呢？就是对这个关节软骨，因为你这个沉僵它就是软骨僵硬了，甚至是软骨它和我们的骨头都粘连在一起了，有的讲话那个软骨都没了，就俩骨头棒子在一起，它可不僵硬吗？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带有梅花鹿骨的医用级的，它不就解决这方面疾病的吗？吃上这几天你感觉怎么样？
1: 我不瞒你说呀，老师，就是我把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哈，因为我都急的都迫不及待的我就用上了。到今天啊，我是用了三天了，我呢有啥变化呢哈，老师？就是虽然它不像那个止痛药来的那么快，但是呢吃完呢我就觉得这关节哎呀可舒服了
2: 啊。
1: 那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就我这两个手哈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呢，然后就这个疼痛啊我觉得也好点了。那么昨天吧我就感觉好点，但是我合计吧我好像是心理作用呢，我也没当回事儿。
2: 啊，
1: 今天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哎，不是心理作用，这疼痛啊，确实是哎减轻了一点。
2: 减轻了，
1: 然后吧，就是这一个我老伴他摸我手说的，哎呀，这咋僵热乎了呢？完我自己吧，还得感觉出来呢。
2: 啊。
1: 但是吧，我听我老伴说完呢，真的，说实话，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老师啊，你这医用级的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吧，哈，就是不一样。
2: 对。
1: 你说关键吧，我才用三天，我想我要是用三个月呢，那效果是不是肯定更好啊？是不是？
2: 那肯定啊，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它这个氨糖它有消炎的作用，你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你看我们为啥要查个血沉，为啥要查一个硒反应蛋白呢？尤其这个硒反应蛋白，从硒反应蛋白上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有炎症，硒反应蛋白高那就说明有炎症啊，这种炎症是无菌性炎症，你吃头孢啊吃阿莫西林没有用，你吃氨糖它就管用，他就把这个硒反应蛋白给你降下来。
1: 是啊，我这一看这挺对上我呀，所以我这老着急了，我寻思这回我就想着再订了三十盒呗。你说这多合适，别说你讲的那活动盒买一盒才合11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这三十盒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啊，老师啊，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呀，老师啊。
2: 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给你报上名。顺利的话呢能给你凑够，不顺利的话呢可能有的地方没有了凑不够的话，到时候学生会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那个千万千万的
2: 放心吧，跟学生说一声，到时候给你报名了啊。
1: 哎好了老师、
2: 哎、好嘞、
1: 好了、
2: 好再见
1: 再见。
3: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两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

0: 行军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项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咱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热乎了，老百姓说，哎呀，到时候了。那这天一热，阳气足，零上30度左右，25、26度，27、28度，是不是？这一热呀，有些病它就藏起来了。这藏哪儿了？往里钻了。我们人呐，要顺应大自然生活，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啊。人再大，大不过天呐。所以说，天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特殊的天时。那我们都说冬病夏治。什么叫冬病？寒凉性疾病，风湿轮盘，包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哎呦，大冬来炕的。夏天治好，春天心。水是冬天它主肾，所以说凡是跟骨头有关的病，那都是走肾，冬天加重，它主水。那你这有水冻湿心子了，你就得点点火烤烤它呀。今年这个火是九紫离火，天运在这儿呢，所以今年是治包括心脏病、心衰，包括我们风湿骨病，还包括老肺气肿，这么几个常见的病，在冬病夏治上，如果吃上合适的药，辨证准确，会有一个好的突破。真要治准了、治好了，你5年、10年不犯病啊！啊，这是一个治病。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啊，你可不知道啊。”我就大夏天的，我都手脚拔凉拔凉的，那你说你不冻湿心子了吗？啊，那咱们就说说，大姐，你现在啊，说大夏天的，你手脚拔凉，你把你的手再放在你肚子上，肚脐儿周围，看看肚子是不是也拔凉拔凉的。如果拔凉，我告诉你，你的脖子盖就冰凉，你的肩膀头子就冰凉还酸沉。所以说我就担心老哥哥老姐姐们认为呀，说天热了，你看我今天骨头姐没疼，哎，我这病好了，不咳嗽了，哎，我这个胯骨疼不疼了，我这腰疼不疼了。别放松警惕呀，这个病不治，它自己是不能好的。冬天多少度？零下20-30度，咱就说零下20度。夏天多少度？零上25度、30度，这里外里差多少度呢？啊，你差40-50度呢。所以说你冬天它能不疼吗？什么叫冬病夏治？就是最寒凉的病，那个寒根那个病，你夏天给他治好了，尤其你要找好年头。那为啥有的人哎说今年治病，哎就那年一下子给我治好了？年头找准，运气找准。今年啥运气都知道，九紫离火，天运战火，火邪在这儿呢，火炼真金，火能去寒，冻成冰了，你点把火它就化了。所以说用这个火来化你那个寒根儿，来温你那个肾水。这两天我就讲，今年咱们5、6月份咱们要办几件大事儿，这几件事儿办好了，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多活10年20年的，不遭罪。嗯，
今年年头这个运气在这摆着呢，哎，火气大，人火气也挺大呀。你看两句话不合，两人动刀子了，两个家长吵架，把人家孩子给人家害了，哎，因为一点小事单位干的不顺了，回来跳楼了。你看这事儿多不多？今年特别多，说明人都压不住火，所以大家要有个幸福退让原则。什么叫幸福退让？你有老伴儿，你有孩子，你有老婆孩儿，你这晚年刚要享点福，所以谁说啥，对对对，错的也是对，别跟他顶牛，别跟傻子置气。你跟他一顶牛，他瞅你不顺眼，他压力正大的时候回家拿刀子把你捅了，有没有这样的？你们刷手机没看到吗？意想不到的事儿，在个今年火运啊，它太重了，突发性疾病多，突发性心脏病多不多？猝死的多不多？30多岁跑跑步死了，40多岁早晨起来心梗没了，50多岁高血压，跟老同学聚会喝点酒当当倒在饭桌上心梗死了。就这事儿，这两天这新闻我看的脑袋都疼，触目惊心，吓人。说明什么？运气在这儿呢。所以今年哎，分水岭，好的你抓住机会，能治好一些有寒根的病，不好的那你弄不好，你血压升高，你心脏不好，你脑出血，你得心梗，猝死的很多啊。那名人那趁几个亿呢，说没不也没吗？为啥呀？过度的消耗自己，大声说话啊，火力太旺，谁都不服，最后你看太过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太过。大家呢眼下做到放松心情，平常心对待啊，办事要有头有尾。那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多少年了？6-7年了，对吧？我走过吗？我什么时候说我撂挑子了？3月我没让你们抓不着我影儿，过2年我又回来了，我有吗？没有吧？始终给大家按部就班的讲课。你们听广播讲课这么些年，这样的人有吗？啊，没有吧？所以得守铺，咱们家乡话说得靠住牌啊。那咱们治病也是啊，边框卧篓全看收口，你就得看你最后能不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前一件阶段我给大家发了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的，开五脏窍的都打开了，然后马上这一步我们要干啥？告诉大家方向定了，就是运用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去除肾水这个寒，治啥？治骨头病，冬病夏治，抓住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年推出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有效率98%以上，不敢说100%啊，因为不能把弓拉太满，这样呢我们把体内的各种的老风湿老骨头病给它治好啊。你看风湿类风湿，就这个病吧，听着简单，实则不是啊。你看风寒湿邪，风邪为主的，那有的人他是风邪受风了，往往冬天受的寒风，夏天就现在夏天你开窗户睡觉，你容易受贼风，容易得掉线风，就是嘴歪了，嘴歪眼斜，哎，那个还不算啥。但是冬天受风寒呐，告诉大家，咱们有的老姐姐，月子里生孩子，腊月前生孩子，你说咋的了？受风了，穿的假鞋片，脑袋没包头巾子，出去暴

怕凉，开春就疼，冬天也疼。得风湿它是咋疼呢？窜着疼，游走性的，一会儿肩膀头子疼，一会儿胯骨轴子疼，一会儿后背疼，一会儿脚脖子疼。你说怎么回事？这叫游走性疼痛。风邪呀，哪有在一个地方刮风的呀？嗯，窜着游走性的。那么风邪的疼痛，这个游走性往往跟春天那个肝阳上亢容易挂钩。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啊、有的人既有风湿窜着疼吗，脑袋也冒风疼吗，而且呢开春血压升高，这说明什么？还有肝风内动。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是半拉脑袋疼，手脚麻还抽筋儿，你眼睛保证干涩，而且大头沉，脑袋迷糊，脚丫子踩地没根儿，就是肝阳上亢在上边，天旋地转，肾虚在下，腰酸腿软没劲儿，耳朵响，这就肝肾阴虚啊。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得风湿骨病啊，他血虚不养筋了，抽筋拔骨的，寒聚在肾那儿了，你后腰冰凉。所以这个时候中医治疗呢，就是活血通络，络就是那个筋，一养血，你看你那筋软乎了，不疼了，不僵硬了。散寒呢，去的是肾寒，往往这个寒就聚在肾后腰，冰凉拔凉，尿频，大白尿，哗哗哗，没喝那么多水，咋尿这么多尿呢？因为你寒呢，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冬天治夏天治，就这个病，大冬天治，它冰凉的，啊，能治好吗？零下二三十度，吃那个药也是止疼药，见点好，它不去根儿。但是你说什么时候治好？你自己说，是不是现在治？大夏天的，越热越治。那换句话说，天老爷都帮你，零上三十度。你再给他去寒，他那个寒不在里憋着呢吗？哎，你从根儿上给他挖出来，那要干什么呢？散寒止痛，祛风除湿，专门解决这个痹痛。这个痹就是骨头疼，筋硬聚筋，所以风湿骨病呢也叫筋骨疾病。除了筋就是骨头，那根儿呢在肝和肾呢、啊、肝是藏血的呀，哎，肾是藏精的呀，哎，眼睛不好，耳朵响啊，这是这样。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纯纯的受寒了，一旦受寒之后，他这个疼是怎么疼？夏天不疼，冬天疼，越冷越疼，越冷越疼，不敢吹空调，不敢吹电扇，夏天他也穿线裤，穿长袖，穿袜子，他不敢露脖子盖，他疼，大夏天的他脖子盖也冰凉，这纯纯的寒邪，就是越冷越疼，越冷越疼，而且呢，这个手啊，这骨头节都紫了好青的，嘴唇紫了好青的，脖子盖、脚脖子、脚丫子都发青发紫的，就像冻的发紫那样，这就是寒。这个时候寒邪不单要侵犯他的体表，还要侵犯内五脏，往往内生寒邪，就是脾胃虚寒，肚子拔凉拔凉的，就像一个冰筷子似的，哎，大便溏稀，肚子拧劲儿疼，外边骨头节都疼，就是冰凉，这叫在邪气当中它叫寒邪。风湿痹痛当中它叫痛痹。你看刚刚讲的窜着疼，游走性疼痛，那叫行痹。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慧心能给大家弄来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们看看他咋写的。他写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关节疼？活血通络，是不是治血虚筋脉不通？那骨头节都僵硬了，半月板都损伤了。散寒止痛，是不是治那种冰凉疼痛僵硬的？用于风湿痹痛，治啥的？风湿痹症，痹就是关。

眼病，就是治疗风湿的吗？哎，窜着疼叫行痹，我们管风湿骨病叫痹症，窜着疼叫行痹，干疼冰凉的疼，里外都冻湿心子了，肚子也拔凉，叫痛痹。那还有一种疼，酸沉，腿灌铅，轻微浮肿，拨了盖儿一摁一个大坑，出现积液了，胯骨盆腔积液又寒了，脚脖子浮肿了，脚背脚面子一摁一个坑，晚上睡觉脱袜子袜庄子那块挺深个印儿，怎么回事？湿气重。这个时候张嘴看舌头，舌体胖大有齿痕，舌苔发白，这样的人肠子里愿意长息肉，胃里愿意长息肉，湿气重啊，舌苔发白呀，眼睛吃木糊都是白的，大便胶黏的，小便容易发浑，女的白带多，男同志呢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冰凉梆硬胶黏还出汗，而且他夏天愿意出汗，注意啊，大夏天的你愿意出汗，胶黏胶黏的汗，而且那汗是酸臭味，这样的人胖不胖？虚胖，血脂高，两种可能，要不胖，虚胖虚胖的，要不瘦，嘎巴嘎巴瘦，吃啥都不吸收，这个叫湿邪，叫浊痹。湿邪困体如油入面，它不好去，你把那油放面里头，你再分出来，你把油分出来跟面分开，你分吧，你能分开吗？你就烙油饼吧，对不对？哎，这个湿邪它重浊，湿性趋下往下走，主要两条腿酸沉，那往上走呢就会头疼，是头重如裹，就像脑袋戴个帽子似的，手呢发胀，这是湿邪，我们叫浊痹。所以为啥喝薏仁汤啊？啊，那还有的人他说风湿啊，这风湿我有，李主任我跟你说的都不一样，你说咋的？他是热疼，他那个骨头节疼，火是燎的疼，有这样的啊，火是燎的疼，那一碰穿衣服都疼，这叫风湿热痹。这个热呢往往是肝郁气滞，他保证有胆囊炎，要不脂肪肝，这个热是肝郁造成的热。哎，那个湿呢就是脾湿，它本来吧脾胃就不好，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大便胶黏的，而且这个大便容易发黄，不是好黄，因为本来脾胃不好，哎，你还有胆囊炎，它肝脾不调，就在里憋着，它化热了，就像一件湿衣服，你抖了抖了它晾干了，你不定你往这一堆，那夏天一堆湿衣服在这堆着，它干不透，它不就无长毛了吗？所以里边发烧了，一摸哎呀发烧了，里边是热的，农村人知道为什么啊？说收苞米到秋天收玉米苞米什么小麦要勤翻晾，太阳好要翻晾，你要堆在一起，赶着秋天呐，下大雨了都堆在一起，哎，这天气打不开，你没法晾，中间就容易发烧。咱们家乡话知道叫发烧了，咋发烧了？中间热了，这粮食就捂了。那这个风湿热痹就是这种情况，肝胆郁热，口干口苦，恶心呕吐，不愿意吃饭，打嗝烧心，五心烦热，骨头节疼，还闹心，你还睡不着觉。为什么？肝胆有热，脾胃有湿，这叫湿热。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人是急躁易怒的，爱生气呀，发烦呐，就是这种情况啊，这叫风湿热痹。那我们再看看治疗风湿骨病，第一，去风除湿，把这湿给你去掉了，把风也去掉了，你也不疼了，活血通脉，那养血不就散寒吗？通脉不是让骨头节松快吗？散寒止痛，把这寒去掉它就不疼了。你得用专药专治的，专门治这骨头病的，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要告诉大家。

0: 慧心正在着手办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医院去年推出的冬病夏治全新的治疗方案，以火治水，以火去寒。这个火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天火。那今年火大不大？九紫离火，火运旺，所以今年是我们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个好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但是你吃药，你别吃这个药啥病都治的，你吃专药专治的。你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就治风湿，那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的各种疼。嗯，你看那个风湿骨病年头多了，是不是手变形了？手指头勾勒着掰不开，像鸡爪子似的变形了，脚丫子都翻倍了，都得穿拖鞋，拨了盖都拧轴子了，变形了，是不是？那是啥？那是肝肾亏损，肝受损了，不养筋了，聚筋了；肾受损了，骨头变形了。所以最终的结局是肝肾受损，你说是不是？外边骨头病，内里伤五脏了，你这个从哪儿治？你这个你还说止疼啊？你止疼你吃布洛芬得了呗，啊，吃完就不疼了，你不吃接着疼，那怎么办呢？要去根儿，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养的是肝肾，活血活的是肝血呀，哎，肝血通了，胳膊腿不抽筋了。散寒止痛，这个寒散的是肾寒呐，把肾寒去了，你后腰不拔凉了。你治风湿骨病，你就记住，啥时候后腰热乎了，筋不短了，不聚筋了，你病好一半了。所以说呀，就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从肝肾这个根儿来治的，养血通络就是养那个筋。散寒止痛就是养那个骨头，让它不疼。祛风除湿就是把外邪去掉，用于风湿痹痛。你看，它就治疗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专药专治。所以我们医院就爆满了吗？哎，病室搁不下了，科室装满了，在别的科都得住骨科病的患者了。为什么？去年提出的冬病夏治用的就是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红盒的。哎呀，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弄来，要是能弄来呀，告诉大家偷着乐吧。今年要是吃上这个药，多么难治的风湿骨病都能好，得少遭十年罪呀。 因此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眼下呢别着急啊，等慧心的消息，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如果能办成，那大家少遭点罪呀，咱们吃点好药啊。你们跟我呀六七年了，不败了，得说我是手扑的呀，稳稳当当的没动过，带来的药可以说对得起良心，让大家吃着效果还不错。而且病我要给大家说明白，你看到任何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病情，我必须要减轻，讲清说透看明白，为啥让你吃这个药，不对症了是不能吃的，对症咱们再吃啊。那你看看我们在治疗这些老慢病的时候啊，你看常用的药啊，鸡血藤，鸡血藤干啥的呀？既能活血又能养血，鸡血藤大家不陌生吧？鸡血藤这药最好，既能治你这个气血不足、关节疼痛，而且能养血。那你关节疼，它不冰凉不没劲儿吗？没有血养着，你看凡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他那骨头节周围都发白，没有血养着了，而且马上就心肌缺血。你看没有啊？肝性的心脏病有吗？听说过吗？肾性心脏病有吗？啊，那就是并发症了。但是你们常见的风湿性心脏病有没有？有，风湿就是这个风寒湿邪，先是在骨头节、筋、骨头缝， 哎，先是骨头节疼啊，筋短呐、啊，哎，骨头缝冒风啊，就这么疼，疼来疼去，疼去疼来，钻到内五脏，先到心脏，所以说得风湿性心脏病了。你看那人遭罪不？那这个时候用鸡血藤好使。哎，你调理他，首先脑袋清亮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啊，脖子不梆硬了，而且吃饭好了，并且心脏稳当，能睡好觉。这是鸡血藤的效果，然后呢就是穿山甲呀，穿山甲这味药可好了，那、哎、因为干什么呢？穿山透骨，松风辟骨，它能够把这个骨头缝里的风邪给它剔出来，哎，松风的，而且呢辟骨的，把骨头缝里的营养都给它整个呢，哎，通过吸收之后送到全身。风寒湿邪给它排出来，它能辟谷松风啊，穿山甲呀，啊，再有一个呢，用什么？用干姜，干姜能去寒呢，干姜是温阳散寒第一药啊，你以为呢？嗯，治寒不离干姜，放上干姜，你颈椎就热乎，肩膀头就不疼，脖子盖就柔软，肚子就热乎了。所以说大夏天的。记住，少吹空调，少吹电扇，让自己出点汗，别吃凉的。然后你不行，你用这几味药啊，鸡血藤啊，啊，干姜啊，哎，穿山甲呀，穿山龙啊，这些药干啥？泡脚，鸡血藤不见呐。哎，干姜便宜，但鸡血藤贵，再一个穿山龙贵。那15颗都要200块钱，你用它泡脚，你恐怕舍不得。你有条件行，这都是好东西，泡泡脚，温温阳，对你身体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呢，咱们记住，药你要选国药准字的，分治啥病的。那你看咱们叶黄素眼贴，啊，辅酶 Q10，给心脏补能量的，就要这种保健的。没副作用，不要国药准字的。但是作为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必须要国药准字的。你看，它就治这个病啊，骨骼风痛胶囊。主治就是祛风除湿、关节疼痛，风呢就是刚才我说那窜着疼，湿呢就是又疼又酸沉，活血就是养血。你看骨头节一疼，是不是？他肌肉萎缩，咱们凡是得过风湿、类风湿的老伙伴都知道，年头长了，肌肉萎缩，那肌肉都没了，都抽巴了。为什么？什么养肌肉？脾统气血养肌肉啊！你保证脾胃不好了，你亏气亏血了，整不好你都贫血了。那你看，你治疗骨头必治血。叫治风必治血，血行风自灭。你祛风，你养血呀，血一通了，你风邪就没了。所以说，可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作为国药准字这么一个特效药，在我们院呢推出之后，我很相中这个药，因为它祛风了、除湿了，它养血，血脉一通，散寒止痛，散的这个寒就肾里的寒。这个肾寒就是北方指冬天，尿频、尿白、腰疼、骨头节疼，所以说你用啥治它呀？用夏天的火治它呀？它肾水是寒吗？冻冰茶、冻湿心子吗？用夏天的火，特别是今年夏天，2026年夏天，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天火它能够暖肾水，去冬天的寒，劲儿是很大的。能挖根儿的那种，所以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呢，你多做疗法，好好吃药，心情舒畅，然后泡泡脚啊，泡脚呢放穿山龙、鸡血藤、放干姜、放红花，泡脚的这是啊，哎，这样腿脚一热乎，促进寒湿淤堵的排出。那另外，你就怕变形，变形就伤到肝肾，变形就容易得风湿痹痛，得什么呢？风湿性心脏病。 那你说心脏病，你不趁着大夏天给他治好，你冬天犯风湿性心脏病，容易要我们这条老命啊，那遭罪呀 因此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还包括什么，就那个强直性脊柱炎，走道探个脖子嚎个腰晃荡晃荡的，那叫强直性脊柱炎。还有呢，就是股骨头坏死，胯骨疼，骨头坏死，它就是血虚来的，它能活血通络，散寒止痛，救治关节疼痛，包括髋关节、胯骨。哎，还有呢一种病叫脊髓空洞症，脊髓空洞症不疼，但是胳膊腿不好使，那脊柱里装的骨髓呀，它少了，少多少呢？这儿有这儿没有，一咕楼一咕楼，一段一段的，这叫空洞症，所以胳膊腿是没劲儿的。你就看一个人，哎，长得白白胖胖的，挺好个人，手不好使，不会拿筷子，这是强直性脊柱炎，哎，兼有那脊髓空洞症造成的。那这种情况通过活血通络、散寒除湿、治痹痛、生骨髓都是有效的。还有一种病，叫痛风，痛风时尿酸超过360，达到400以上，骨头节疼，脚趾头疼，大老爷们儿都在地下爬呀，这个病就在肾，啊，那肾你散肾寒呢，热乎了结石就不形成结晶了，所以这个病也可以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都是好使的对症的呀，这都是有先例的，在我们医院目前住院的风湿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的、强直性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还有一部分就是痛风，吃这个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的药效果非常不错啊。所以大家呀，你只要跟着慧心走，到啥时候治啥病，该怎么办你别掉队啊，我呢就不多说了，开始要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

0: 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是长春九台的。
1: 你好，
2: 王翔。嗯，我想问你，我这个报这个20盒补充素食啊，都快要到了，我就想问问你，要是到了我咋用？因为我这个我那听你讲这个补充素食说是对心脏好，我的心脏啊现在就是好像是可厉害可厉害是，哎呀晚上睡不着觉失眠嘛，哎呀就心里就是躺那个就像压大石头似的。然后觉也睡不着，完了然后还那个心烦意乱，也闹到心的了。一听你手术都多报点了，多报点完了我吃把心脏上吃的好啊，那你说可咋整啊？完了我寻思就问问你咋用，给你介绍我这个心脏多少年了，都咋回事？就这样，
1: 妹子，你刚才说你59岁，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尹成祥。
1: 家在哪儿住？
2: 长春九台。
1: 嗯，九台的。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2: 妈呀，都有20来年了，就是早先前年轻前还行，吃点药啥就过去了。现在越来岁数越大了，就不管是冬夏，好像就是老像缺氧那种似的，就是心里就心口光老像就闷得慌。你说我这就是说这是那个，他就怎么的呢？就是那个心口光就像竹把草似的，压块大石头似的。完了后边心。还跟那闷乎的疼，还那个有点胸闷气短，
1: 嗯，
2: 完了还有点乏力，像身上老没劲似的，
1: 嗯，
2: 白天前那呗，再说也失眠，那完了也睡不着觉啥的，就好像
1: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2: 妈，这个照那个心脏年头还多点，这个
1: 由于睡不着觉，有没有吃睡觉药？
2: 妈，我不敢，我原先整点这药整点那药吃吧，他不当事儿，不当事，他说那你除了那你吃点那个安定片啥的，我都买了，他不让我吃，他说你现在记忆力都赶紧减退了，你要吃的话这路很长，对你，那你要吃到老不完了吗？
1: 对，
2: 你要吃糊了咋整？我买完了，他们让我吃，一次都没敢吃，就是这些年反反复复的，就这样的。
1: 好，我知道了啊，
2: 那。
1: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睡觉药没敢吃，
2: 那呗，
1: 心脏呢以憋闷为主，带着后背心都难受，睡不着觉还浑身没劲，张嘴看看舌苔发白，舌体大，而且呢舌头两边发红，看看是不是这样。
2: 有那个舌头尖，那个舌头那个两边还红，完了当要舌苔就像你说似的，有那个裂纹。
1: 这就是我说的是，典型的肝郁气滞兼痰湿内困，肝郁气滞，舌头两边呢发红，说明有爱生气，有急躁易怒，有烦躁失眠，这是肝郁的舌象。那么舌头中间发白有裂纹呢，说明痰湿困体兼气阴两虚，气虚没劲儿，阴虚口干，就是说呀你越睡不着觉越口干舌燥。
2: 我跟你现在就说话的时候，我现在我舌就是这嘴都是发干的，
1: 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2: 啊，
1: 我这么解释呢是给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来收听。这个人的体质，这个冠心病叫痰瘀闭阻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怎么得的呢？由于生气，肝郁气滞得的。平时急躁易怒，再加上向来就是脾不好，大便不正常。
2: 对。
1: 脾虚生湿，湿气困体，上有头昏，下有腿沉，中间有胸闷。总想，哎呀，
2: 对，哎呀，你说的真切磋，我要不喘上气就难受，就好像
1: 这叫上
2: 来了似的。对，
1: 这个冠心病是闷重疼轻，阴天下雨加重。
2: 哎呀，对，就是这种，就像缺氧似的。对，就要天越说，好像就像喘不上气似的。哎呀妈呀，这就是这种，我闹心，不知道往哪钻好。
1: 所以说，你的身上。

0: 容易长什么肌瘤啊、息肉啊、囊肿包块啊，因为痰湿啊，它堵心脏叫冠心病，堵脑袋叫脑梗，堵子宫叫子宫肌瘤，在肠子里容易长息肉，在甲状腺容易甲状腺结节。
1: 所以
0: 这种情况是辅酶 Q 十对症，辅酶 Q 十啊，它是给心脏补能量的，防备心肌缺血，夜里出现猝死。你看你难受，往往是晚上睡觉仰壳躺着的时候难受。
1: 对对对，我睡觉我从来他们都仰壳躺，我从来不仰壳，仰壳仰我们一会儿就完了。
0: 这个冠心病呢，一定要给心脏补能量，你会伴有脑袋迷糊不清亮。
1: 对，
0: 这个脑袋吧，成天浑浆的。
1: 对对对对对，那老好时候很少。没有，
0: 会唐门神窍，窍就是脑袋。那五官九窍呢？耳朵发闷，你那个耳蝉呢，都是发湿的，不是干爽的。
1: 嗯嗯嗯。
0: 就人不有耳蝉吗？
1: 嗯，对对对。
0: 棉签一抠、
1: 嗯，
0: 健康人耳蝉是白的，一块一块的。
1: 嗯、
0: 你是那棉签发湿、
1: 嗯、
0: 发黏。
1: 对。老师，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我这个吐沫啊，就是老就是口很多了，吐到地下，大伙都说我那吐沫的路白，跳白跳白，咋意思呀？
0: 这
1: 啥症啥现状啊？
0: 典型的痰湿淤堵，吐沫吧发白，哎，说话嘴唇子、嘴丫子都冒沫子。
1: 导演就是吐出来那吐沫，他都说我，你看你吐的那么白，我说没有，就不白，他说不白，嗯呐。
0: 啊。
1: 嗯嗯，
0: 这个没啥关系，因为你口干的人缺津液，吐沫就发白啊。
1: 哦。
0: 辅酶 Q 十咋吃呢？正常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这是说明书吃法。但是我们抓住夏天养心血、补心阴、保护心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多跳十年。那咱们现在你接到之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从五一吃到十一，这五个月就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粒儿。然后你日后要配啥吃呢？你这种体质，五脏都有病，尿憋不住，大便拉的没劲儿，咳嗽呢吐白痰，腰酸腿疼，睡不着觉。
1: 对，
0: 心烦，俩腿关节、
1: 我还不是说咳嗽吐的白痰呢，我就说我吐，谁叫刚吐的吐面，它都是白的。
0: 这个白吐面就是因为口干伤津液造成的。
1: 哦。
0: 你尤其到
1: 晚上呢，可浑浊了，对，也不清亮，就磨磨唧唧的那种。
0: 如果你吐严重了，它会吐面呢会发浑，因为什么呢？它痰湿体质啊，痰就是浑浊，吐面呢发白。这都是津液，因为太伤津了，唾液就是白的。告诉你吃啥这个啊，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可以吃点固本延龄丸。
1: 哦，
0: 一天吃一丸，然后我告诉你三味药，你泡水喝。玄参、生地、麦冬，各15克，泡水喝。
1: 一天喝几遍啊？
0: 泡水喝带茶饮，渴了就喝这个水。
1: 没有啊，没干着是不是？
0: 就治你口干的、唾沫发白、起白沫子的啊。
1: 用这个慢慢的就恢复了，是不是？
0: 慢慢就好了，
1: 就正常了。
0: 那咱们
1: 到这儿，请多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啊，你好啊。
0: 我是慧心，你好。
3: 哎，我是今天一处的文姓刘。
0: 刘大哥。
3: 那个，你有个俺们这个研究的辅酶 Q 十啊，我已经这个收到了。我以前用过，现在以前用过，我这个原来这个心脏啊，确实这个总是觉得憋闷。那个，这个什么呢？这个不得劲儿。那我以前用过的那个，觉得这有很大的好转呐。这个 那个性格不闷了，总是这个不、
0: 嗯、
3: 这个不，比较亮堂了。
0: 老哥哥，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82了。
0: 82岁，这个心脏病有20年吗？
3: 没有，10多年吧。
0: 10多年不咋疼、
3: 嗯，
0: 就是一犯病脚胸闷上不来气儿。
3: 哎，对对对对。
0: 那犯病的时候有没有出汗的现象呢？
3: 出汗不太明显。他们不怎么出汗，
0: 不咋出汗，
3: 嗯，
0: 不咋出汗呢，就是胸闷气短没劲儿，
3: 嗯，是
0: 没劲儿。你张嘴看你舌头，你这个舌头照别人又薄又小啊，
3: 啊，这
0: 舌体薄
3: 要发白呀、啊，嗯，
0: 发白，舌淡苔白，
3: 啊，
0: 就是舌头颜色吧发淡，舌苔呢发白，
3: 对。
0: 并没有胖大舌齿痕舌、
3: 嗯、
0: 这个舌头啊，老哥哥老姐姐们照镜子看啊，你看咱们之前呢接有患者电话呢啊，胖大舌齿痕舌是痰湿体质，他这个舌头呢叫舌淡苔白，
3: 嗯，
0: 舌头发白啊，这个颜色呢是淡红色，
3: 对，
0: 就颜色发浅，说明什么呢？亏气亏血，气血不足。那么这个气血不足有这么两种原因，一个是长期心肌缺血造成，有可能啊会有失眠多梦睡不着觉，
3: 有
0: 这个
3: 症状、嗯、
0: 二一个呢就是大便不正常，
3: 哦，
0: 哎，大便你每天都能走动一次吗？
3: 基本上还是，是那么个情况吧，就5点到7点这个。
0: 成条吗？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吗？
3: 有时候不太成形，但一般时候还可以。
0: 那就是说破破糟糟的时候多？
3: 那不太多。
0: 那是啥样的呢？是一堆一摊子，还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3: 段啊，嗯，
0: 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
3: 对对对对，
0: 这可咋整？非得逼得我说咱们家乡话，你跟其他省的人就说啊，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细条短而细，那你这就是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个大便是脾虚，大哥呀你有个毛病，就是两条腿酸沉，
3: 有这个症状，
0: 这两条腿灌铅呐，
3: 哦，
0: 嗯，灌铅呢说明脾虚，你有脾不升胃不降之症，什么意思呢？脾不升，脾运化气血不到全身，上有头晕下有腿沉，中间有胳膊腿麻木，
3: 哦，
0: 哎，那么脾不升胃不降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不愿意往下走，
3: 哦，
0: 比如说打嗝、反酸、烧心、胀肚，肚子里容易急了咕噜的，老胀气啥的，有没有？
3: 反酸时候有，那个一直呜噜胀气还不太，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嗯。
0: 要是有反酸，
3: 哎，
0: 就有慢性胃炎。
3: 对。
0: 啊，慢性胃炎伴有失眠多梦，这个心脏病就是气阴两亏型冠心病。
3: 嗯。
0: 说慧心呐，你整半天是啥病？就是心脾两虚。兼肝胃不和，就打小吧，大哥你胃肠道就不好，
3: 哦，
0: 哎，从来吃东西呢这胃肠啊就不太得劲儿，
3: 嗯，
0: 睡觉呢一直是失眠多梦睡不着的状态，
3: 对对对，这个
0: 这样的人呐心率容易跳不动，就是正常我们心率80次，你有可能60-70次就心动过缓呐、
3: 哦，我的这个在这个 医院检查过老年心眼嘛，就是心律不齐嘛，有这个症状。嗯，
0: 哎，他也叫心律不齐，
3: 哎，
0: 因为有时候快点，有时候慢点儿。哦，这个病告诉你咋吃，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
3: 哦，
0: 大哥，你得有口干。
3: 有这个症状。
0: 嗯，一天吃一丸之后呢，这个咱们这次啊，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吃一粒儿。
3: 哦。
0: 五一到十一这五个月都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粒儿。
3: 哦。
0: 等十一之后一天吃一粒儿就行了。
3: 哦。
0: 啊，然后啊，大哥，你还有个病，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尿尿没劲
3: 儿。哎呀，千真万确。
0: 喘气儿吧，总觉着就像喘半口气儿似的。
3: 啊。
0: 你还不是叹气，还不是说。哎呀，还不是这种，你是总觉得就上不来气儿。
3: 有这个
0: 肾为气之根，你有肾。
3: 尿尿，那小便没那有劲儿，这你分析怎么这么，哈哈这么透彻呢？
0: 大哥，你去查，没有肾囊肿，也有肾结石啥的。
3: 哦。
0: 就肾脏上，要不囊肿啊，要不结石啊，要不前列腺增生钙化呀。
3: 哦。
0: 哎，后腰酸沉冰凉啊。睾丸拔凉，这两个睾丸还得下坠。
3: 对，
0: 老百姓说这俩睾丸耷拉的。
3: 啊，是
0: 下坠。
3: 是，
0: 这是典型的脾气不生，肾气不固，就喘气够不着底儿。
3: 嗯。
0: 哎，所以大哥呀、啊，你在咳嗽的时候容易干咳少痰或者没痰。
3: 啊。
0: 大劲儿了，容易咳痰带点钻沫子色儿。
3: 我这个症状，我一般干咳少少，这跟你咱们就是讲啊，我这一旦是个感冒了，是那个不得劲了，一咳着就是那个白痰呐。
0: 咳白痰是不是泡沫的，还是一块一块的？
3: 哎、泡沫的。
0: 白泡沫痰是不是？
3: 哎，对。
0: 哎，这种咳痰发白是燥痰。
3: 哦、
0: 燥痰呢，就是这个痰不多。
3: 对。
0: 咳痰少不多，但你这痰吧容易卡不上来。
3: 是，太对了。
0: 这叫燥痰，我们也叫咳痰少，就是痰、痰少难卡。
3: 是。
0: 有没有痰？有痰不多，卡不上来。
3: 哎，对。
0: 卡上了也是白的。
3: 白的，嗯。
0: 哦，所以大哥呀。你在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配点儿就原来我给你们弄那个葛芥保肾丸。
3: 哦。
0: 要有那个配着吃最好，要实在没有，上药房去买个中成药叫百合固金丸。
3: 哦，百合固金丸啊、哦。
0: 嗯。百合固金二地黄、玄参、贝母、橘甘、藏、麦冬、芍药、当归配。喘咳痰红肺加伤，他就治咳嗽痰少卡不上来的。
3: 哦。
0: 啊
3: 哦，
0: 或者二母凝缩丸也行。
3: 二母凝缩丸呢？
0: 哎，二母凝缩丸。
3: 哦。
0: 里头有贝母和知母，因为你嗓子眼是冒烟，鼻子也是干的。
3: 对，鼻子有时候这个鼻涕少，这一般说是干的。
0: 嗯，干巴的难受啊、哦！
3: 哎，
0: 哎，好了，老哥哥，
3: 贵姓君了？
0: 哎，
3: 那个我正好你才提到固本延龄丸呢，我以前我买过那个四壶了，用完了，这个是什么时候还能这个争取点啊？
0: 固本延龄丸吧，我准备争取最快在五月末六月初给大家整。
3: 哦，这
0: 因为吧，固本延龄丸这时候吃这一年正好。
3: 哦，
0: 现在吃对身体是最好，治病，冬病夏治、
3: 哎，
0: 五脏同调。
3: 哎呀，我以前用过，我买了，近几天他买了四葫芦吃完了，这个五脏同治，这个药确实好、啊。嗯
0: 嗯，我知道了，老哥哥，这个事儿我有安排，我会尽快给大家安排哦。
3: 好，
0: 你们就跟着我走，
3: 谢谢啊、
0: 到啥时候、
3: 哎、
0: 什么季节应该怎么调，用啥药。我这给你们安排，你们就跟住我走就行啊。
3: 好，毫不犹豫啊，跟你到底。哎，
0: 好，老哥哥， 再见啊，
3: 哎、谢谢
0: 再见。
3: 哎，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周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6: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身上这些小毛病小问题该怎么解决。我相信呢给大家讲了几天这个感黄草啊，很多人呢心里面对这个感黄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了这感黄草啊在孟非老师他们这个中心里面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很被重视。这么一棵小小的草啊， 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

这个小问题。那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长辈们再说一遍啊，这个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一定是先打基础，然后呢再治症状，然后最后啊再去养护。那这三个流程走下来才是咱们治病这一个合理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啊，就是遵循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们治疗起来，哎，最后的结果比在外面要好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的选择呀，甚至说比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院还要严格。同样用一种药，你看有一些医院里的这个药啊，它叫集采的，哎，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啊，质量也确实没得说，都是国家检测标准完全合格的。可是呢大家要记住了，它是合格的不代表它是最好的，因为说一旦要到最好，它的数量就会少，包括这个安全标准上这都没得说，完全遵从着国家质量的这个标准。可是呢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药方，同样选择这个药材，那么在这个药方和药材雷同的基础上，我这边呢是去定制，我把这里面用到的这几味药材选用当今市面上最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大规模的生产，那就不一定能卖得掉了，它只能适合于小地方或者是特殊人群。所以说呀，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如果说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才能用到的东西，一般叫什么呢，叫特供，哎，特殊供给。你打个比方来讲，世界最顶尖的企业要做一批服装啊，这是给他们企业的高管，那可能就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我告诉你买的这个衣服定做的，它可能啊每一件要比外面买那种品牌的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这个意思。咱们说一个简单的，同样做六味地黄丸，你呀到任何一个药店货架子上摆的至少有七八个品牌的六味地黄丸，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同样用这六种药，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六种药材每一种都选择最好的来做出来，那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比你在药店里面买的成品的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好的不知道三倍还是五倍。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定制。那反过来啊，在我们中心也有这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都有，不一定说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价，没有那回事的啊。我们是服务费、治疗费、住院费，这些费用比较高。可是如果在用药上面，除非说用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进口的，这个价格高了，这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进口来就这么贵。要不然呢，我们用到的药一定是定制的，但是定制的我们是原料选择的好，而在中间里面呢我们也不加什么价，我们是找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企业，或者说生产某一类药比较有名的企业，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加工，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料啊，或者是他那里就有最好的原料，我们呢进行加工。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定派人从选料到下料到生产到出来的成品，我们必须全程派人在那跟着。而且这一套的检查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就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生产这个东西好了，就以感黄草为例，咱们就以感黄草为例啊。如果说我们去定制这个感黄草，那首先我们要找到感黄草的制作标准，而感黄草的药材加工定制标准一般遵循哪里呢，遵循四川这一块，四川药材炮制的这个标准啊，是最精细的，是最尖端的，也是最标准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有野生的有种植的，那么一般来讲野生的感黄草或者是野生的其他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还要好，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谁也别抬杠啊，说种植的一定不一定比这个野生的差，我告诉你一定差，只是差多还是差少。那咱们就人参为例，十根人参
种植的，它也不如一根野生的，这就是区别。但黄草啊，也有跟这个有关。但是呢，咱们这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说药材的野生的和种植的，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生长年限。你看人参，动不动长几十年，啊，上百年。那这样的话，越是野生的，效果就比种植的要高好几倍，甚至能达到10倍。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当年长的，就用的药的，那这种种植的和野生的，它们两个药性相差就小一点。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哎，你就像这个艾叶、艾草这个东西，种植的和这个野生的差的就不多，不是不差啊，差的就不多。那赶黄草这个东西呢，自古以来它就长在四川泸州啊古蔺县这个地方的最好，不是说别的地方的不行不能用，而是要说优中则优，最好的、最道地的，就是泸州古蔺县的。所以啊，咱们这赶黄草就选这儿的。那第二，有人说那现在找不找得到野生的赶黄草吗？能，现在在那儿山上还是能够找到一点点野生的赶黄草，可是啊，基本上不够加工的。就像哪怕我们单位定制，都收不到那么多野生的赶黄草了。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环境跟古代时期的那种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啊还是树林，在这里面就能找到很多的赶黄草，甚至说一个泸州地区的赶黄草啊能供应半个中国。可是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才几千万人呐，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些地方能运到，有一些地方还运不到，它用量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看现在多少人口？14亿，比那个时候多几倍啊，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呢，现在很多是山的地方啊，环境都变了，现在很多是那个坡的地方啊，野草长的地方现在都种庄稼了，所以啊它的生存环境就变少了。再有呢，原先山里面随便进，现在有些山不让进，那这种野生的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种植的只要是在这个环境内种出来的，跟野生的几乎区别不大，不是说一点区别没有，不大。就是现在想给你弄点野生的赶黄草，能不能弄到？能，弄几根，弄一把可以。可是如果说要是加工出来多少盒多少箱，那找不着了，也没人去采了。大家记住吧，赶黄草便宜不贵，你说种植一种种一大片，一长长一堆，你去采去你也卖不贵啊，你即使野生的你也卖不了那么贵，是不是？大家别忘了，赶黄草它不治大病，它治什么呀？它不治心梗，也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也不治偏瘫，也不治绝症，也不治癌症，它是治疗身上的各种小问题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是几乎能够解决你身上绝大多数的小毛病，而这些毛病才是困扰我们的。那你说就一个眼睛干涩，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解决呀？除非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是吧？你们记住一个事啊，小病就用小药，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吧？那什么人用赶黄草合适啊？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屁多尿多、拉不出来、拉不净，我不说了吗？容易上火、失眠、烦躁、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身上长疙瘩、手脚肿、眼睛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头晕、牙龈出血、耳朵响、情绪不稳定、黄褐斑、胆囊炎、肝炎的，这些人你用到赶黄草，对吧？那是小毛病的，咱们用赶黄草，哎，效果就确实真的好。这说了半天，这我们呢定制的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一块来定制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很少啊用到一些什么种植的，但是赶黄草我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就这东西你收购野生的也收不来，但是呢它是定制的啊，定制的就不一样了。我刚才不说定制从头到尾要派人去吗？我们这儿的核检是很多企业啊又摇头又认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摇头啊，就证明啊这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呢？我们全程监管啊。又点头，点头的意思在哪儿呢？又认同，认同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高标准的单位啊。我们单位里面要求的尽善尽美，就是

中心区长的，它一定比边缘区长得好。你看嘛，你这个路边上就是玉米粒，挨着路边的这几颗，它就长得小，往里面就长得高，而且都一样，是不是？那就分外围区和中心区。那我们选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就一定是选中心区域的。中心区域的，就是900米到1100米左右海拔，只有这个海拔高度长出来的赶黄草才最好。好了，我们就选第一个收上来的这些药材，它就标注了这是海拔多少米的，海拔多少米的。选完这个，再选第二步，就是哪个长得高，哪个长得匀，哪个长得矮，要挑一挑。太小的不要，太高的不要，哎，就要那种大小个头、颜色啊一样的，匀的，挑这一批里面质量最好的。好了，把这些质量最好的挑出来了之后，先不加工。为什么？不是信不着企业啊，这是合理的监督。什么叫合理的监督啊？就跟站岗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干坏事，但是呢，我虽然信得过你们，我们也要派给人站个岗啊。你看这站岗就在这儿呢，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这批原料挑完了，把这赶黄草挑完了，我们是本着对我们中心患者负责任的角度，我们才这么干的。而且不是一个啊，是我们中心生产的所有的药都这么对待。好了，选完了之后检测，这一批选过了之后封存，贴上我们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中心的了。优研诺的大牌子，咵就往那个原料堆上一放，就这一堆这一块就我们定了。定完了之后抽检，那老大一堆了，抽检拿出来，这面拿两颗，那面拿两颗，那面拿两颗。好了，拿过来之后干下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检查、检测、化验。化验里面的成分含量，这个成分含量的表一出来，跟你以往的对照一下，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出入，就证明没问题。如果有出入，那就再选一批，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含量高的。好了，这个第一批的检验检完了吧？检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事儿了，干什么？开始整体进行加工。整体进行加工，它一大堆呀，这一大堆加工起来那就费点时间。可是呢，无论是加工3天、5天还是1个月，是每天加工完，在加工完了的这些成品当中再去随机抽检，然后再去做成分检测，然后再出一个表，跟以往的去年前年做的成分含量一不一样，跟昨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也对比一不一样，一定是这些指标全都能够过关，然后整体全部生产完，所有的都生产完，实际每天都检验。而这些每天检验还不算，最后好了，再把整体的这一大堆一个库房里面装的全是成品的赶黄草，再随机的抽检，然后再做平均值的检测。所以在这一块，这种严格的检测流程和标准，企业都佩服。就说你们这些人呢，真的是干实事的，你们对这个生产这么个小东西都这么上心，你说要是生产一个大的，那得多上心呢。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这赶黄草在我们中心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生产加工是一丝马虎不得。我们给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是个100%负责任的态度。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给大家想办法，也算帮大家个小忙。本身赶黄草也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你在外面呢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花一样的价钱去买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更好嘛，对吧？定制的，质量好，入产区的。所以啊，这个我也跟中心里面领导打过招呼了，中心领导也说了，你跟厂家也熟，我跟生产我们中心所有的药的企业都熟，因为一直打交道嘛，我都曾经过去做过质检。然后啊，这不就说完了之后就跟企业说了嘛，企业也很高兴这个事儿。他怎么讲？他说能够通过孟非老师的嘴啊，向全国人民他们都知道赶黄草是好药这个事儿，本身呢无形之中就给他们企业和给赶黄草这个东西做了个宣传。再有啊，这个中国的药都最有名的安徽的亳州，第二有名的就是哪里啊？保定的安国。保定的安国控制着北部啊和中原呐、啊，然后呢安徽的亳州那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呀、啊，然后这江西的樟树那范围就小了。可是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替樟树打广告了，那企业也很开心了。然后我

0: 跟企业说，企业说可以，我们核算一下，商量商量。今天此时此刻，哎呀，我就想把这个昨天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就什么事呢？这次啊，孟非老师这边帮你们搞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好药，就是这个赶黄草的成品。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心用的什么样，给你们拿的就什么样，同一个批次，一样的。而且我说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不贵，你在外面药店去买啊，便宜的40-50块钱一盒，贵的也才123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是20包，一天用这一小包，一小包是3克，我不说了吗？一天超过20多克赶黄草就对身体不好了，但是一天一包，这就是赶黄草弄好加工切成的小段，放到包里面，你回去煮也行，泡水也行，我建议你们就当茶一样泡水来喝，喝它一天，然后呢就一天一包，那一盒20包是不是不够一个月呀？我们中心的不是，你看他们那个如果按照40-50和123、啊、是20包啊，我们中心什么价格呢？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再听清楚了，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还比他多一半，那这价格上如果要按20包来算，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第二个事儿给大家要说清楚，就说这个赶黄草到底要喝多久能起效果？我跟你说，小问题，一般半个月到2个月，哎，这个现象和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再怎么样，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货真价实的药。一般来说，15天到2个月有效了。我们喝多久呢？大家听好了，它分两块，就是说你呀，感觉病症小毛病少的，你喝多长时间呢？喝4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说你拿4盒到6盒。如果说你问题比较多的，或者说就想拿这个东西一直来解决小问题的，人年纪大了怎么会没有小问题呢？那这样的你就照着12盒来拿，12盒就够1年的了就行了，第二年想喝再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就能保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心生产的这个赶黄草一定是比外面市面上你们要买到的质量更放心啊，加工起来的这些监测监管化验更完整啊，用起来的效果也一定比他们那些要好一些。那其中最核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个价格。你看咱们这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那这次呢，没想到啊，这里面我跟大家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企业呀对这个节目啊很支持，同时呢也是对孟非老师个人很支持。那这次呢，企业呀拿出来了一个好的态度来帮助我们做节目的推广。那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想过，你们中心再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中心，能治多少人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节目啊刚开始讲我不知道，这两天听你说完了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也在听。他说好事啊，他说这不帮了更多的人吗？是不是？他说我们这边呢挣多少钱是多少，他说我们是赚钱，对吧？他说做企业哪有不赚钱呢，但是呢你们节目再用你能用多少，不可能说几10万人用吧。他说我们这赶黄草啊你也知道，说是1年生产1年的，绝对不假，也就是说今年到了主产啊收割了拿回来，那么就加工，一直加工到什么时候呢？加工到明年赶黄草下来了，我们这赶黄草也加工完了，不存不剩没有沉的，绝对保证质量是好的，都是当年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跟我们商量说一盒99能不能便宜个10块20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慎重的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你们中心里面卖是99一盒，咱们就说整吧，按100来说啊就是99一盒，少个10块20块，是不是？那不就变成了90和80吗？他说这个呀不是说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他说实际上呢给你们中心我们也不是99给的呀，他说这次呢我也问你们中心的领导了，说这个事儿你自己孟非老师就能全权做主，他说这次呢你呢通过节目跟大家讲，而且你也表示了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健康，那我们呢就做一次援助性的支持。 都是你这样，咱们也别破坏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别让人家别的企业的不好做，同时呢也别让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感觉心里不舒服，咱们呢还是99一盒。我说那一分钱不给便宜啊，你多少少点啊，我说我都跟听众打保票了，我说怎么也能少个一盒，少个10块20块呀、啊？结果人家那边的企业领导就笑了，他说孟非老师还是按照99块钱一盒赶黄草来定价，你给听众就这么说，但是呢他只要要一盒邮寄的时候我们给发两盒，就等于99块钱给大家拿两盒我们中心定制的优等的赶黄草。哎呀，我一听完我说那太感谢了，我说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一半的钱呢，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到最后到你手里就多少啊，就两盒了。我说我原本还算呢，我说用上6个月呀、啊、就6盒，咱们就别按99啊，咱按100来算，6个月就是600，12个月就是1200。我说没想到咱们里面给了这个好的价格了之后变成什么，变成了你6个月才花一半的钱，按正常差不多是600嘛，咱们600再去掉6块钱，是不是是594，那这一下594变成多少了，变成了12盒了，是不是这一下子等于你正常花半年的钱现在变成了1年的量。我说那好，我说我呀就把这个事儿明天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所以这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了，这是个好机会，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次啊多少呢，你花99邮寄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就等于花99一盒的钱拿到了2盒。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孟非老师给你们办到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令赶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赶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赶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赶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次这个消息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之后啊，应该很开心。我们现在中心里面定制的，绝对是选材最好的，产地最正宗的，咱们这个赶黄草带优研诺这3个字的赶黄草。这次啊是特殊的原因啊，特殊的一个机会，也感谢厂家里面的一个领导给咱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大家听好了，是99块钱一盒，99块钱一盒的情况下邮寄到你手里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99块钱就是2盒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来去选，你是选6盒还是选12盒，你选6盒，哎，到你手里就可是成了12盒了，大家听好啊。所以说你要是选6盒的，那你就不用拿6个99，你拿3个99就够了，3个99到你手里面正常是3盒吗，结果到你手里就是6盒。那如果你想拿12盒的，你也不用拿12盒了，哎，你拿多少呢，你拿6盒，结果到你手里他给你多邮寄，你拿6盒他给你多邮寄6盒，就成12盒了，也就是说等于花1盒的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而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最大的实惠拿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遍，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时机把握住啊。而且呢厂家也说了，说这是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仅限这一次，那你以后再想说99块钱拿2盒赶黄草这个事儿就不现实了，那你细算下来比你在外面买那种杂牌的这个价格还要实惠。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 在这里啊，一定要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迷信，大家听好了，感黄草它不治心梗脑梗，感黄草也不治什么绝症癌症，你这些严重类的问题的，咱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该怎么去医院怎么去医院，感黄草啊，它这能够解决你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啊。你像我们身体当中药毒过多，湿气过重，身上沉累小问题的，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症状的，那几乎感黄草哎都能用得上。你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用到这个感黄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眼睛疲劳的、眼压过高的啊，包括有一些像青光眼前期啊、啊玻璃体浑浊呀、视力模糊的、这眼睛干痒涩、流泪的这些情况下，包括眼睛经常长红血丝的，那咱们呢就可以用感黄草。那第二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要不然肚子鼓鼓胀啊，要不然屁又多，要不然拉不出来，要不然拉不净，要不然呢拉完了之后啊沾马桶的，那这类的可不是小事了，知道吧？这类的情况严重了，那影响咱们身体健康，影响药物吸收，那你啊把感黄草用上。那再有啊，经常容易睡不好的，什么失眠呢、啊晚上烦躁啊，情绪不稳定啊，是不是嘴上容易起泡啊，牙床上容易起泡啊，腮帮子容易起泡啊，啊身上啊经常发痒的、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上感黄草几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再有啊，就是经常感觉身上就跟压了什么东西的、扛了袋米面一样，又累，然后呢这个睡着了睡不实，睡着了容易醒，醒了不好睡的，你用上感黄草啊，这效果也好。有些快的呀，十几天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就减轻了。那再有啊，包括这个身上水肿的，你像这个手肿、脚肿、眼皮肿、小嘴肿啊，动不动就肿了，咱也不明的肿痛，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湿气特别特别的重。那你这个时候啊，薏米汤啊就不管用了，用上感黄草效果好。然后我再跟大家郑重的提醒一下啊，感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是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不好的，你在正常用药的情况下，你再把感黄草加到里面去，哎，你一天喝上这么一袋感黄草，那我告诉你啊，它起到的效果比你原先用到那些降脂降压降糖的药效果要来得快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个感黄草它不治高血压、不治血脂高、不治血糖高，但是它能够配合你其他的药物辅助降压、辅助降脂、辅助降糖。因为感黄草啊对肝脏的功能恢复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人呢血糖高、血脂高实际上是跟肝功能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感黄草不会直接参与降血脂，不会直接参与降血糖，但是呢它让你脾胃好了，让你肝脏疏泄了，血脂和血糖就会跟着有所下降。如果你在用着一些降脂降糖的药物的情况下再用上一些感黄草，那你降脂降糖的速度就会比以往还要快。那同时呢血压这一块，你无论是吃着中药降压还是吃着西药降压的，你把感黄草加到里面去，肝主疏泄呀，情绪不急躁了、不慌了、不烦了，是不是？那无形之中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哎，所以说呢三高感黄草是不治的，但是呢如果你在治疗三高的过程当中正常用药，那感黄草加进去效果会好一些。包括平时什么经常头晕呢、爱上火呀、啊牙龈出血呀、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斑的啊、肝炎胆囊炎的这些类的，你用上感黄草效果一定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啊，赶到这次难得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你是花99块钱到你手里面能拿到两盒。大家听好了，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是一个小药，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小药。哎，小药解决的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大堆的小问题，那你要单独起解决一个的情况下，那你就吃一种，那你说这么多你得吃多少种啊？结果今天好了，今天有这么一个感黄草，这一个东西解决你这么多的小问题，那你说这个划算不划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
每个

人都能够用得上，他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那你说吧，你说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再说一遍，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而且呢这两盒能用两个月，一盒用一个月，一盒30包，两盒两个月，你算算账吧，就等于50块钱一个月，那一天下来1块多钱，那你算算吧，你说什么人用不起？吃低保的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咱就别说按照这个数来算了，咱们就是拿上啊6盒，你才花多少钱呢？花300块钱，拿上1年12盒，你才花上6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呢？我认为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划算了。这是咱们生产企业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有了这次机会啊，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对身体原先不怎么重视的，或者有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些小问题，以后啊就选感黄草。那这个事儿啊，对大家来讲都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好事儿啊。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感黄草啊，要想让感黄草的效果来得好一点，你呀别单独只用一个感黄草。我昨天说了，我说你往里加点其他的料，加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这五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按照小捏的方式往里面加，不用很多啊，一包感黄草，它呀带着纱网的袋就往杯子里面一放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别的不说，孟非老师手里面现在就有这个感黄草。哎，这感黄草啊拿过来之后，这个你看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手里面有这个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哎，你们听，你们听到了吗？哗啦啦，这就是一小包感黄草。这感黄草是谁的呢？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怎么了？我平时包里面呢就好装几包啊，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我每次啊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感黄草啊、海当茶呀、我就经常放在包里，想起来了我就喝一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拿这个也能喝呀， 啊舒泻呀，是不是？结果我包里有，然后啊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给我拿几包尝尝，我尝尝什么味。我爸爸呀这个年纪也大了，我想给他拿一点，我说行，结果我说给你拿一点吧，我这没多少了，我就剩个半盒了，我给他带过来了，我留了一包我待会儿说要喝的。这个感黄草啊一小包是3克，你拿过来之后啊，它这个是个白色透明的纱网啊，带个绳，然后呢带个小纸片，这个啊你把它放杯子里，纸片放到杯子外啊，就挂到这儿，然后加开水就可以了，就这么泡。一包是3克，大家听好了，不要多喝。再说一遍，不要多喝。有人说我想快点，我喝2包，不着，一包就够了。你早上泡上，你喝一天啊，然后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样捏一点，你没有具体的数量啊，你要捏一点就行了。这个加上了之后，咱们中和药性，咱们讲了吗？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讲啊，药性要平和，你加上这几个，就把这感黄草的药性啊，就给它平和了。就是体寒、体虚、体弱、体壮的啊，体热的，什么样的体质的就都能用了，明白了吧？这叫中和药性。那再有啊，我教你们点小绝招啊，你们手边有笔有纸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记录了。也就是说，这五种小药材，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往里加，其实有小妙招。什么呢？就是如果哪一种或者哪两种额外加的多了，它能够对某一些单独的疾病效果来得更快。如果说你记不住，你就每种都加，反正是这些小问题它都管。如果你想单独的让某一种问题、某一种疾病、某一种症状来的效果快一点，那感黄草这个药啊，你就额外的多加上这么一种两种，也就是说这一种两种量稍微多点，就能够起到变了药方的作用。而这个药方是多种多样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每个人都能用的。那我说来，你们开始记录好不好？拿好笔和纸，我慢点说，你们慢点记。如果说能记住呢，后面啊这感黄草到你手里了。

按照我教你的这么喝。如果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啊，手边没有笔没有纸的都没有关系。你呀，到时候没记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他们会记录，然后啊，他们慢慢的告诉你怎么用，用什么，怎么加。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有笔有纸的，那咱们呢现在就记录一下。还有的人可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手里面有在外面买的感黄草，这个用完了之后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说我呀也想用你们的，但是我手里这感黄草是不是就浪费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浪费。怎么呢？那个也是感黄草，只是说质量啊没有我们这个好。那你说他那个稍微差一点，咱们混着喝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就是你喝两三天我们这个，再喝一天他那个，哎，不浪费。那个也是，只是效果来的慢一点，差一点，质量没有我们这个好。那我说了啊，你们记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受高血压困扰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高的，吃着降压药的，那你经常吃降压药，时间久了，对肾脏功能损伤大，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呀、啊，有了感黄草了，咱们说了，感黄草不治高血压。但是你泡感黄草这个药包喝的时候，这五种东西嘛，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啊，你呀、啊，把其中的两种稍微放的多一点。哪两种呢？如果高血压是患者的，你呀、啊、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放的比其他的那三种要多一点。哎，你把这两种放多一点，那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这回就是。不只是辅助你降压药降压了，现在你是加上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种东西，那这五种东西里面呢，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你喝这个，哎，你血压降的就能快一点了，而且它这个、啊、降的还不多，每次啊给你降个两三个毫米汞柱，最多给你降五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这降的也不多，你降那么快干啥？我跟你说，持续高血压的人突然之间血压正常了，他反倒头晕，明白吗？降压太快了，人反倒不舒服。他慢慢慢慢的一点，今天降一点，明天降一点，哎，你时间长了，这血压慢慢的平稳下降了。大家听好啊，血压高的，你喝这个感黄草，加这五种小药，其中啊里面的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放点，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你看这是不是简单呢？方子不变，就是把这个决明子和山楂多加一点。第二个，血脂高的人，血脂高的人呢，还是这五种东西不变啊，就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哎，对了，主料是感黄草，这个得放啊。血脂高的，你呀、啊，把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这三样多放点。我再说一遍啊，血脂高的，你泡这个药茶的时候，你把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一点。这东西都不贵，你就花几十块钱买一大堆啊！听清了啊，血脂高的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这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回可是治啊！它这个方就已经能够降压，已经能够降血脂了啊！来，第三个降血糖，我一定是先挑问题大的啊，三高的啊，降压、降脂、降糖。你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感黄草的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吗？是啊，但是加上这个五种小药，而且这个里面额外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多了，它就能降了，它是变药方了吗？咱们不就是一个感黄草为主，你现在配上药了吗？这也是六种成分呢、啊，那六种成分加一起降个压、降个脂，不很正常了吗？对不对？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那血糖高的呢，大家听好了，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再说一遍啊，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这个效果好啊。那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无论你是什么黄斑呢，眼红的、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眼睛不舒服的、眼睛发胀的，这个时候你放里面多放点啊，多放点菊花和这个枸杞。再说一遍，视力方面的啊有问题的，你多放点菊花和枸杞。然后呢，大便。

0: 不好的，无论你是变干的、变稀的、变糖的、拉的多的、拉的少的、肚子硬的都算。听好了，大便不好的，你往里面加点这个，多加点啊，就是五种那几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放啊。但是大便不好的，你哪两种需要多加？多加点陈皮和枸杞。再说一遍啊，多加点陈皮和枸杞，这是对大便的，变干、变稀、变糖的、变多的、变少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不咕噜响的，你多放点陈皮和枸杞。好了，那有些人呢是经常容易浮肿的啊，无论是手肿的、脚肿的、眼皮肿的、嘴肿的啊，这些了，包括这个腮帮子肿了啊，牙床肿了，这些的，听好了啊，有两种需要多放，多放什么呢？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啊，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嗯，我就不给你们解释这个药性了啊，因为说这点小药这个药性大家比我都懂，久病成医嘛，是不是？哎，放点菊花，放点陈皮，这个是起到肝脾双合的作用啊。这个浮肿的各类浮肿多放点菊花和陈皮。还有一类啊，就属于烦躁和失眠的啊，烦躁，经常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啊，五种小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正常都放。那这个时候你有一种多放点，有一种多放点，放什么呢？多放点菊花。我说就这个就多放一个了，对，多放一个。那对了，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所有的菊花呀，什么白菊花呀、小菊花呀、雪菊花呀、胎菊花呀都行，唯独有一种菊花不行，就那个大朵的贡菊不行啊。那个大朵的贡菊啊，喝着好喝，但是它的药性最差，咱不要那种大朵的贡菊啊，就是普通的那种菊花，胎菊啊、雪菊都行啊，就小粒的那种菊花，普通的就行啊。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这个，那、啊、这菊花清肝利胆，知道吗？所以说呀，加点这个，你这个经常烦躁失眠的，你就用上它，好不好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关节不好的，这个呀，老人家呀，在关节不好的这个问题上，很多很多人啊，关节不好。那关节不好的也是这五种，像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正常放啊。那其中有一种多放一点，哪一种呢？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如果说要按照数这个粒儿来算，我给你们大概算一下啊，你放上30粒到40粒吧，就多一点儿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关节不好都肝肾嘛，那咱们说枸杞啊，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有个记录，他这么说的：说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生，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所以说它对气血肝肾很好。那关节问题不都在这儿吗？要不然是风，要不然是湿，要不然是寒，要不然是筋骨微软，骨肥空虚啊。所以啊，这个多放点枸杞，其实就是一大捏。你说具体去数吧，咱也用不着说放多少粒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大捏约摸着就是30-40粒，多一点没关系，这个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但是呢，尽量这个五种成分里面，枸杞是最多的。我再给你们从头说一遍啊，血压高的，你泡的时候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血糖高的啊，这个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模糊的，菊花和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消化不良的，陈皮和枸杞多放点啊；浮肿的，各地肿的，菊花和陈皮多放点啊；烦躁的、失眠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哎，你等到你手里收到了这个感黄草啊，你就这么配合着来喝，效果更好。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痒，我这个身上累正常喝啊，身上痒也正常喝，你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随便往里捏啊，这个时候就行了，明白了吧？一样都随便放点，没有那么具体要求。这几种是其中的病症的，咱们有个一两种多放点，最多三种多放点，剩下你就正常放就可以了。你看，好方子就这么来的。 哎，这样的话就叫配伍了，就手里面你有了一个主料赶黄草，加上这个汤，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为啥前两天那老同事打电话说他用的赶黄草效果不好啊？不就在这儿吗？你不配伍单独用就差一点，不是没有用，他那问题再重一点，那效果来的就差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咱们换一种，换一种咱们最好的赶黄草，再加上配合赶黄草优秀的小方。我告诉你，这方都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心里面那个苗医大夫，他把赶黄草弄完之后，他给的方，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用下来了，我可是挺开心。为啥？用完了好处多呀，啊，谁用谁好啊，甚至我自己在家我都喝呀，是不是？我是方便了，我在办公室了，我就那几种泡，我要出了门，我就单独喝赶黄草，对吧？你们呢，喝上个几个月，也可以单独喝赶黄草，前期就这么配着喝。好不好啊？那你看咱们这个赶黄草这个事儿啊，我帮大家办啊，也是帮你们也是帮我。帮你是帮什么呢？让你们健康。帮我是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谋点福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得让你们谢谢我呀，对吧？那既然说进到节目当中了，咱得聊表一下心意。我让你们少花钱，花小钱儿就解决身上的病，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呢，赶上这次机会啊，厂家说了赶黄草在中心里面卖99块钱一盒，这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花99块钱拿两盒，啊，就是也是99块钱一盒啊，但是邮寄给你的时候多给你加一盒，到你手里就两盒了。你呢就用正常来讲，要不然你拿六盒，就是你买3盒到你手里就6盒，你要用12盒的，你就买6盒到你手里就12盒，好不好啊？好了，那这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咱们呢，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咱们继续说健康，讲健康啊。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天天听你讲课呀，哎，你讲的真好，我跟你说，我可愿意听了，全是大实话。
0: 哎呦，谢谢您表扬，谢谢啊。
2: 我得感谢你，我感谢你啥呀？你这虾青素膏药，我收到了，哎，确实和我以前用的，说实在，真不一样。
0: 舒服吧？
2: 我咋的？舒服，我贴着皮肤不刺呢，而且，哎呀，那味儿就不像以前那味儿可难闻了，刺鼻
0: 啊！啊，
2: 这个吧还有点淡淡的药香味
0: 儿。你看这个，我嘴上说，只有你们切身感受到，你们才知道这东西好，是吧？
2: 真是，这里面的东西真的确实跟以前那个不一样。
0: 嗯。
2: 啊，我感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啊，我眼睛它干的厉害。
0: 啊。
2: 完了身上吧，动不动就起那个红疙瘩，一挠一片。你要不挠吧，你刺挠的那钻心都。
0: 这湿火窜出来的，都是
2: 湿
0: 火呀，湿火。
2: 嗯，就听你讲课我才知道，你这赶黄草是干啥用的？
0: 以前没听过吧？
2: 没有，没听说过。
0: 啊。
2: 哎呀，孟非老师，我给我自己，我第一年的，完我寻思啥呀？我寻思我再想再给我儿子再第一年的。
0: 啊，就是你们母女俩，母子两个都吃是吧？
2: 对呀，你没有多少钱。
0: 啊，可以可以，那就这样。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才40岁。
0: 啊，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给你跟母子两个一个人订上一年的，这个没问题，也没花多少钱。但有个事儿，要是给你儿子喝了之后，你可千万跟他说清楚啊，别因为喝了赶黄草酒量提高了，他天天多喝酒啊，可得说一声啊。
2: 哎呀，这孩子不就是吗？原来就是天天喝酒。买了肚子喝挺老大，血糖还高。
0: 你看，哎，您这个事儿你可得提醒他，就是喝了赶黄草之后啊，不只说对身体有效，解决严重的这种湿，又能够解毒。喝了赶黄草，酒量能提高一半。你可给他说清楚，喝赶黄草是对身体好，不是让他多喝酒的啊。
2: 啊，行行行，孟非老师，我一定跟他说啊。
0: 啊，然后再有就回去了之后，那个方你就按照那个五种小药都配上那个方那么喝，你俩都那么喝，好不好？
2: 俺俩一起那么喝呀？
0: 啊，
2: 行。
0: 嗯，
2: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碰到你就对了。 你说咱说好的东西吧，不一定能多花多少钱，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多便宜啊，是不是？

0: 你算算，
1: 对呀、啊。
0: 99一盒，结果99给你邮寄2盒，你算算一个月按50来算，一年12个月才多少钱？才600块钱呢。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实在的价格了？是不是？
1: 实在不说，关键是为我们老百姓争，
0: 而且
1: 争
0: 东西也
1: 气
0: 好，
1: 呢。对对对
0: 你们娘俩一个人一年才600块钱，俩人才1000，这上哪儿找去啊？所以你邮到了之后，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然后呢，就给你们两个一个人邮1年的，到时候邮给你2年的量，你们两个就吃，吃好了，到时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真是的，那感谢你们魏老
0: 不
1: 师
0: 客
1: 啊，
0: 气，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好吧？邮给你2年的。24盒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
0: 好，祝您
1: 谢谢
0: 健
1: 你们
0: 康，
1: 魏老
0: 不
1: 师。
0: 客气，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觉得你讲起课来，我就很愿意听啊。你看，您不墨迹，而且还都是大实话。
0: 哎呀，谢谢你表扬我。
3: 啊，这不你把老百姓身上那些小毛病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这不就天天啊，这个肚子胀的难受的不行，哎，嘴里面还苦啊，而且吃着油腻的就感觉犯恶心呀、啊。这不这个眼睛呢也有问题，是青光眼。
0: 这眼压高了。
3: 对呀、啊，反正这个脑袋啊一贴就觉得啊，你整天晃晃动动、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扣了个帽子似的。哎，脑袋也不好用啊，什么事儿都记不住啊。你说前脚走啊，后脚就忘，就这，我上顿吃啥饭我就忘了都啊。
0: 哎呦，这有点严重了，有
3: 哎，
0: 点严重了。
3: 这不从您，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以后啊，知道了，这都是一些小毛病，哎，但是不注意就改成大毛病了。
0: 对对，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开
3: 啊，
0: 始不注意啊。
3: 对呀，这说身上是有湿啊。
0: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累积的，
3: 啊，你说这以前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反正药房的服务也告诉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回来吃，哎，哪难受就买点治哪的那个药，完事儿你说也不好使，哎，这不到后来才知道，你说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治到根儿上，
0: 对对，
3: 哎，这听你讲完才知道什
0: 你看你这回你学的不少吧？你这回知道怎么治病了，咱们得病根治啊。
3: 对对对，是啊。是，孟非老师，这不听你讲完课才知道哈，才明白。所以呢，孟非老师，我要订1年的，也不贵呀、
0: 你订1年的那就是12盒啊。咱们是这样，99一盒，但是买一盒发2盒，你就等于花6盒的钱，就是
3: 啊。
0: 到手里就是12盒了，好不好？这次我给你订上了，然后你这边呢回去了之后，你这种情况刚才我听了，嘴里苦，吃东西有油腻、恶心，是不是？眼睛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脑袋迷糊，是这个情况吗？而
3: 啊，
0: 忘
3: 对
0: 性
3: 对，
0: 还大，你这个都是这个肝血运化不好，瘀滞的比较严重了，明白吧？
3: 啊，
0: 所以说这都是湿气太重，把这个血呀搞得流速变慢了，然后呢
3: 哦，
0: 出现的这些问题。你这个不着
3: 啊，
0: 急，你这个1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吃特别多。回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这感冒草加上那5个小药放到一起，好好吃。这个东西啊，用上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湿气一减轻，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减轻了。到时候这1年喝完了之后，就差不多了，就足够了。
3: 哦，
0: 我给你定上这1年，你把那个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今天就给你发，你争取早点到，你就早点用上。那几个什么菊花、决明、山楂那个，你在家自己买，好不好？然后这感冒草给你邮寄到，看好了，一盒是30包，咱这个不是20包啊，你就回家了好好吃，这个症状一定有用，好不好？
3: 哎，好的，
0: 啊，
3: 好，谢谢你嘛，孟非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哎，
3: 哎，
0: 好，祝您健康，哎，
3: 好嘞，好，
0: 再
3: 谢谢
0: 见，
3: 孟非老师，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茗秆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秆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 400-6560-283，
2: 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
4: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5: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专题讲解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姓名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可能每天晚上睡觉打呼噜啊，打鼾的本人呢不是很在意，可是睡在他旁边的朋友呢会比较的受到困扰啊。其实呢，除了打鼾可能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睡眠之外，它本身呢也是一项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疾病。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并在上面呢可以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就是 QQ群爱健康，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刘岩医生，他是吉林大吉大二院咽喉科副主任，吉大二院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科研以及教学工作15年，临床中深耕睡眠呼吸障碍、鼾症的精准治疗，推广鼾症新型慢病管理模式，尤其擅长儿童鼾症扁桃体腺样体肥大手术、儿童鼾症导致的口呼吸面容管理等生长发育的续贯治疗、成人鼾症的微创手术。目前呢，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喉分会睡眠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耳鼻喉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睡眠医学分会组委员。同时，他曾担任全国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特等奖指导教师，曾获吉林大学优秀青年医师称号、吉林大学实践教学团队奖、第七届全国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吉林赛区三等奖。睡眠障碍相关临床的研究曾获吉林大学医疗成果三等奖。
6: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5: 好的，那首先有请刘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刘医生下午好。
7: 主持人您好。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是非常重视，也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这只是我睡眠的当中的一个小习惯哈，无伤大雅。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聚焦这个打鼾的问题，要正视它哈，因为它除了制造一些声音之外，其实呢它有深层次的影响我们睡眠啊身体健康方方面面的一种因素，所以我们要更好的来守护我们的睡眠。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刘医生哈，生活当中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哎这打呼噜是个小事儿啊，甚至会有人觉得说哎呀昨天晚上你睡觉打呼噜打得可响呢，是不是睡得特香啊，总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您能不能从您临床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如果说打鼾对我们的身体有危害，那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特别好。因为打鼾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很多老百姓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那么今天通过这个特定的时间跟大家去科普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普及一下这个疾病的危害，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大家是很有益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打鼾就是睡得香，尤其是老人看到孩子睡得呼呼的，嘴在张着，就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没有问题，就睡得特别好。但是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包括患儿，白天往往会出现一些头晕呐、状态不好、经常犯困的现象。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也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其实呢我们在观察身边的家人，有的人会发现呢这打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打鼾呢他只是我们发现的只是轻微的鼾声，鼾声不大而且很均匀，没有影响到他睡眠的状态，他也没有经常翻身啊或者憋醒坐起来那个状态。这种打鼾呢我们就管它叫普通的良性打鼾。其实他除了对家人床伴影响别人以外，对自己的危害呢并不大。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们会观察到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他睡觉的过程中啊他就鼾声很不规律，忽大忽小，忽高忽低，甚至有的人呢就是在打鼾的过程中忽然出现就不喘气了，憋住了，甚至呢憋呢十几秒二十几秒甚至一分多钟，忽然一下一个剧烈的鼾声又呼噜一下就接着喘气，甚至有的人呢就坐起来之后脸憋得很紫啊，口唇颜色也不好，心慌，然后自己也是憋得够呛，然后再接着睡。那这样的患者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醒了，第二天你问他他还觉着我睡得挺好的，只是白天呢就是身体这么疲乏呢。其实这个打鼾呢我们就叫他睡眠呼吸暂停了，这种打鼾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是要引起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5: 确实哈，我们经常会在影视剧当中比如说听到这个鼾声它突然停止了，然后呢又忽然的一声巨响，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在影视剧当中觉得挺可笑，但是通过刘医生刚才的介绍哈，我们了解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首先跟大家科普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
7: 对，
5: 另外呢既然啊刚才医生反复的强调说打鼾的这个危害，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啊，那我们该怎么样区分像您刚才说的只是普通的睡得比较香轻微的这个鼾声和需要警惕的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呼吸的暂停啊，这种相关的打鼾啊，有没有比较好记我们能够一下子就能区别的小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因为打鼾是在大多数是被身边的床伴或家人发现的。那么如果身边出现这样的亲人呢，我们要对他们非常的关注。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能辨别出他这个打鼾对他是不是有害呢？是不是需要去医院就诊呢？大家可以记住三个要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我讲的， 他要注意他这个打鼾的声音是不是很规律。如果打鼾声音呢比较均匀，也不会突然。

0: 停止，突然又起来，而且呢睡的时候也很安静啊，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翻身腿动或者是胳膊举起来这种状态，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一个良性的打鼾。
1: 嗯，
0: 如果是有那种响一阵停一阵，有的甚至憋了几秒甚至几十秒之后大喘气的这个现象，那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第一个是要看规律，看鼾声的规律。第二个呢要看他白天的状态了，像普通打鼾的良性打鼾的人呢，他白天状态很好，不会出现困啊精神状态这个很不好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他的睡醒之后他会觉得口干的厉害，然后白天起来之后并没有解乏的感觉，反而特别累，尤其在静坐比如说开会呀、安静下来看书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打瞌睡，开车的时候也很容易犯困。所以这种呢我们就看白天的状态不同，你明显的白天的这种生活如果影响了，大多数呢是因为他晚上这个睡觉的打鼾是影响到他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和睡眠质量了。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要看他有没有伴随的像我们说的这种憋醒。有的人呢睡的时候很平静，没有鼾声，只有鼾声没有憋气，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不用特别的害怕。
1: 嗯，
0: 那假如说有憋醒，反复的憋醒啊，停住了好久才喘气，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率呢判断他就是呼吸暂停，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嗯，您刚才多次提到了说打鼾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这个呼吸暂停了。我们听上去也很害怕，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比如说你有感受的话，你经常有的时候睡觉，我们说睡眼着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都已经很难受了。那你想，一个人如果他长时间的这种每天晚上睡眠这个鼾声都是这种憋醒这样的状态哈，可想而知他的身体危害一定是有一定程度了。那所以说，我们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打鼾背后就刚才您多次提到的这呼吸暂停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隐形的伤害？可能我们一天两天感受不到，比如说像对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关联？
0: 对对对，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关键，也是大家都想知道的，我们也作为医务工作者也想跟大家强调的。嗯，就像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打鼾，有的人呢其实自己反复的憋醒他没有感觉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睡觉的过程中出现这么多的隐患，只是吵到了家人，认为那个很多是家人陪着来看病的。其实呢这种呼吸暂停呢它是有很多的对全身甚至全身各个系统都是有伤害的。那么总结起来呢，大家好理解的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第一个呢就是它会伤大脑。我们知道我们反复的，我们人活一口气，无论是白天的呼吸还是夜间的呼吸，都要把氧气吸收到我们的人体里，然后呢供应我们全身器官的这种氧的供应。那么由于这个打鼾不喘气了憋气了，那么氧气呢不能够连续的进入到体内，就会出现大脑的脑细胞的损伤。长期这样大家很好理解，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反应变慢呢，甚至增加了老年痴呆的这种风险，而且还会有这种脾气暴躁、心情不好啊、抑郁的这种现象。这是对脑的影响。那么我们人体更重要的一个器官还是就是我们的心脏了。那么经常的这种憋气啊、不喘气、反复的低氧血症，因为它不是一直低也不是一直高，随着你打鼾憋气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会造成心脑血管系统负荷特别重，这样呢会加重心脏负担，诱发呢或者加重高血压呀、冠心病。很多患者来就诊呢就首诊就是因为血压高了，然后出现冠心病了，然后心内科的医生建议他去查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有更常见的心脏的症状呢就是早搏，很多患者在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憋醒的时候会有这种心慌，白天也会有心慌的感觉，心梗呢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这是第二个伤心脏。第三个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全身的代谢，比如说打鼾的患者，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人呢他是有肥胖的现象，这个肥胖和打鼾是互相促进的一个恶性循环，也会加重糖尿病的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很多年轻人年龄不大也没有遗传史，那么在30多岁的时候可能血糖就不稳了，等等一些内分泌的现象，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等等都可能受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影响。所以简单说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就像一个

0: 我第二天补一觉就可以了。但如果你长此以往都有这样的睡眠障碍的话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之后，或者是在家人的这个督促下，哎，开始注意到自己打呼噜这个症状，甚至是哈比较严重的朋友会觉得白天经常犯困，或者更严重一些的有刘医生刚才提到的这种心脏不舒服了，血压不正常了，甚至是觉得头经常的有缺氧的感觉哈。那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去及时的就医，这个非常的关键哈。我们现在医院是都设置了这种睡眠门诊吗？我们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检查呢？
1: 嗯，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哈。那么这种打鼾呢，大家在睡觉的过程中没有睡好，然后第二天想补一觉，并不能补回来我们这个睡眠质量的这种效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睡觉啊是占了我们人生命时间的三分之一，
0: 嗯，
1: 因为八个小时嘛，我们一共才24个小时，为什么人体要用8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去做睡眠这个事情？因为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各个机能机器啊，像人体的这种系统啊，都是才能够运转起来，包括我们的大脑废物的代谢，包括记忆，包括我们的情绪，都是在深睡眠中才会有。那么白天即使补觉，那这个也是补不回来的。
0: 嗯。
1: 那么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些困扰了，到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办啊。那么对于我们吉大二院来说，我们的诊疗布局呢，我们有看睡眠的有这个耳鼻喉科呢，就是我们专门看呼吸暂停的。我们耳鼻喉科也分咽喉科、头颈科和鼻科等等。那么专门看这个呼吸暂停的就叫咽喉科。除了咽喉科之外，我们的挂号系统里还有一个叫睡眠医学中心。那么这个是我们最近几年为了方便这个睡眠疾病的患者提供的一个特别一个单独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板块，这样呢方便大家在这个有睡眠障碍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个科。大家点到这个睡眠中心之后，可以看到有睡眠呼吸障碍、有失眠、有这个打鼾等等特别详细的链接，然后在网上挂号呢是很清晰的。这个是大家可以很非常简单的操作。那么像国内一些大的医院呢，都会已经成立了这种睡眠中心啊、睡眠医学科呀，就方便大家去就诊这个睡眠障碍的疾病。
0: 所以说哈，我们这个不要耽搁。如果说睡眠一直不是很好的话呢，特别是小朋友，我觉得首先要挂一下这种耳鼻喉、咽喉来看一看哈，到底是鼻子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真的是睡眠大脑出现了问题。另外就是像刚才刘医生介绍的，也有专门的和睡眠相关的科室可以挂一下，导诊都会给您提供非常专业的引导哈。那您作为这个咽喉科的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是两个重叠的一个学科哈，那既擅长治疗咽喉，同样呢能够帮助大家来调理睡眠。那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目前的治疗，是我们是能够吃药啊，还是观察，或者是手术，或者是啊根据这种患者的个人情况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想请教您啊，哪些打鼾的相关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需要优先，不能等了，不能说我吃点药按慢病来治了，要马上的手术开始把它治疗，把这种病灶给它去掉。
1: 那么来我们门诊就诊的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最关心的就是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好。那么很多人都关心，那我是手术好呢，我还是可以选择吃药啊，有没有一些保守治疗方法？那么归根到底呢，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这个呼吸暂停的它的病因和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打呼噜它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睡觉的过程中，那么上气道，所谓的上气道就是鼻子、咽部、喉咙，包括舌体，颈段以上的这部分，这个部分呢的软组织塌陷。因为睡着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很松弛的，这个地方出现塌陷，或者本身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本身的这个解剖狭窄，就是存在解剖狭窄，比如说有过度增大的扁桃体，有鼻甲肥大造成的鼻炎等等，容易出现气道堵塞。那么在睡觉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了塌陷了，软组织塌陷了，那我们道路不通了，气儿进不去，出现了涡流，气流出现涡流，出现鼾声，甚至憋气儿，就憋气儿就是气儿彻底过不去了。那这是一个解剖的因素。除了这个解剖的因素之外呢，打鼾还受到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的影响，比如说有的人。

0: 那他肌肉很硬，那么他肌张力很强，那肌肉块很有力量。那比如咽部也是同样的。那么如果咽部的肌肉很松弛，跟自身的体质也有关系，那么睡觉的时候塌陷的程度就要比别人重。比如说塌的时间长，在憋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能够自己把这肌肉重新的就恢复起来它的气道的空间，那么也会加重打鼾憋气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是肌肉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像我们临床做科研的一些现象，包括中枢对呼吸这个动作的调控，还有就是气道的这种流体力学等等，比较复杂。
1: 嗯，
0: 但是呢，根据这些不同的病因，我们就要根据患者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具体的分析，我们就叫个性化的治疗。那么怎么分析呢？比如说患者来就诊了，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患者重不重。那么这个重不重，我们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最主要的我们就叫睡眠监测。这个监测呢是在患者要在睡觉的过程中，因为这是呼吸暂停是睡觉时候发生的一个病变，在睡觉的时候带着仪器，那这个仪器呢它就能测定晚上呼吸暂停发生的频不频繁呢，一次能憋气多久，血氧下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影响睡眠结构等等，很多的数据在里头，这个叫睡眠监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查一个电子鼻咽喉镜，就看看气道的狭窄度啊、松弛度，大概做一个评估。那么对于睡眠监测结果出现很中重度很重的患者，这样的时候他因为对全身的影响很大，我们一般呢要考虑需要给他进行干预。中重度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啊，或者戴呼吸机，但是具体的怎么做还要根据患者具体的解剖的特点啊，还有他的意愿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做了鼻咽镜之后发现他咽部确实存在狭窄，比如说刚才我讲的他出现了肥大的扁桃体、肥大的腺样体，肌肉比较松弛，堵塞了气道。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如果身体状态挺好，年轻，没有什么并发症，我们就可以考虑给他进行手术的治疗。那么手术治疗除了这个评估之外呢，我们还要有一些包括 CT 评估骨性的结构，还有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去评估他真正的阻塞的平面。药物诱导睡眠内镜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我们给上患者睡觉药，让他睡着了。那么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把内镜从鼻子下到喉咙，去观察他真正的实际睡觉中出现塌陷的部位。那么判断的更准确，针对这个部位进行手术，那么患者呢一定是得到他最佳的效果。
1: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啊，大家都觉得一提到手术那就是有创伤，我们身体呢可能这个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这类的手术大家最关心的它的安全性和效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针对鼾症的手术，很重的患者呢，我们其实最有效的是上下颌骨前移，就是一个截骨的手术，把咽腔扩大。但是这个手术呢，它费用高，然后损伤也很大。对于中度的患者，不是特别重的呢，我们大多数采取的就是腭咽成形术，一个经口的微创手术。那这种呢，恢复得很快，用等离子刀这种先进的设备，也不会有很大的痛苦啊，费用也不是很高，恢复期大概1到2周就能够恢复啊，不太影响这个术后的生活和日常工作。
1: 那这个哈，大家可以面诊之后才会有这种具体的方案，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个性化的治疗啊，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肥胖的人群，或者是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那治疗方案上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对，这也就是我们个性化治疗的关键。其实个性化治疗的关键呢，它是避免医疗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一样的方案，这样的效果肯定不好。那么其实每个患者来到我们科室之后，我们要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啊，病情的严重程度，给他制定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那么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说老年人啊，就像刚才我们说手术其实并不太适合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他肌肉松弛啦，然后气道恢复的慢呢，所以对于老年人啊，而且很重的呢，我们大多数是采用的 叫我们叫家用呼吸机啊，这是也治疗汗症的一个一线的治疗方法啊，也是无创的。那么患者在睡觉的时候，带着一个正压的通气装置啊，塞到鼻子上。

0: 一个面罩，那么就能够跟患者睡觉的时候把或者的气道打开，不至于出现憋气，也是很舒适，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那比如说对于肥胖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他要一定要减肥，然后同时要结合带呼吸机或者是手术同时进行，因为打鼾不去治疗的话，这个减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呼吸暂停会加重我们脂肪的副代谢，就是脂肪不代谢，反而你喝点水啊什么的，反而会越来喝水都胖，就是越来越胖的这种现象。那么，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还有一些基础病，那么，这些呼吸暂停的患者常合并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在做手术或者呼吸机治疗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基础病衡量好，避免产生一些，加重这些基础疾病。同时呢，也是争取通过手术或者是带呼吸机把这基础病进行一个康复的一个方向的诱导。对于您说。
1: 您说，
0: 对于年轻的孩子，比如说年轻人啊，一般我们还是考虑给他进行一个较频繁的一个手术的治疗，这样如果能解决他大部分问题的话，就会避免一些比如说呼吸机这种长期佩戴的麻烦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特点、年龄啊、他的病情程度，给他选择他最适合的方式。
1: 而且听刘医生介绍，感觉整个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同的人群，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那还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第一个要跟大家科普的就是这个打鼾呢，它不等于睡得香，这个大家一定要消除这个误解。如果说您觉得自己的这个打呼噜每天晚上都很严重，不仅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同时呢给自己第二天的生活状态、工作都带来了一些困扰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针对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刘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讲了这么多和打鼾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整理之后会转达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那今天的直播呢，差不多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
2: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他辞去教师的工作，成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在基层岗位上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4: 就感觉他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
3: 他脚踏实地为职工服务，为农民工讨要薪水，为的就是一份心安理得。
4: 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
3: 15年工会生涯中，他骑坏了3辆自行车，辗转3万多公里，见会267家，帮扶救助500多人次。
4: 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
3: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张雨晶，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2条腿。欢迎收听。16年前的一天，已经做了17年教师工作的张雨晶，被报纸上一则招聘信息吸引。这是一则长春市朝阳区招聘职业化工会主席人选的消息，这让他萌生了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念头。一年后，他的职业生涯被重新开启。又过了若干年，一个平凡的基层岗位，在张玉晶的辛勤耕耘下变得闪闪发光。他靠着自己的执着和真诚，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人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张玉晶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4: 就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工作，它的范畴是什么？这项工作呢，实际上它就是专门的负责非公企业工会工作的。所以职业化工会主席这项工作呢，就是专业从事企业工会工作，它就是建会和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建立职代会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地服务职工群众，实际就这么一项工作。它的专业性呢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因为这项工作吧，它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因为你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呢，就得需要和企业老板进行平等协商。因为咱们私企的老板他基本上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职工呢挣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呢，企业职工呢，他应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他这个福利待遇、这个工资都应当有所增长，这样呢才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想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呢感觉就压力非常大。这项工作它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是创新工作嘛，没有可遵循的东西，只能就是靠着我们自己摸爬滚打呀，这样去做，需要用一个创新的思维去化解这个矛盾，从而呢能够推动企业健康的发展。我家是永春镇的，我以前是一个民办教师。
5: 当时什么样的机缘，怎么考虑要换一份工作呢？
4: 因为我在学校是工作了18年， 当时呢，通过媒体，通过报纸，然后知道了朝阳区要招聘职业化工作主席人选，感觉这项工作呢比较有新意。说心里话，当时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我在学校我是教小学的，所以对这个企业的工作应该说知道的少之甚少。
5: 您教数学，
4: 所以当时也抱着试试的态度考的。
5: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转折啊。
4: 对，
5: 那时候对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就感觉它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当时自己岁数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说想再尝试一下，看看我干这项工作能不能干好。而且呢，就是说要为职工服务，感觉这心里就非常踏实。我也知道这项工作非常苦，非常累。2005年没考上嘛，然后2006年第二次招聘我才考上的。听2005年招聘的这个职业化工作主席讲，这项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是不受老板待见的。我怎么这么讲？人活着就是要做一点事儿，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当时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这么一个想法。作为我自己来讲呢，我也想，人总是从事一项工作，感觉就是形成了那么一种定势，总是接触孩子，眼界呢也不开阔。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我就想我能不能走向社会，接触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的服务。自己呢，我感觉活着呢好像更有一点意义。
5: 那当时这个新的岗位对你来说跨度大吗？
4: 应该非常大呀，因为我当初接触孩子教小学的一些简单的知识就可以教好学生了，所以接触到企业，接触到职工，如何为企业服好务，为职工服好务，为职工维好权，应该说这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整个这项工作呢在全国是没有的，当时首先在朝阳试点，然后呢在咱们吉林省推开，2007年就是全国在咱们长春召开的现场会，推广咱们吉林省的这项创新工作。
5: 其实不管是做任何职业啊，都有一定的适应啊和专业化的这个步骤。您当时这个过程是怎么走的呢？
4: 应该说我是边学习边总结边实践。一呢就是向书本学习，我经常就是看一些当时的吉林公文报啊，还有全国的刊物工人日报。再有呢，就像一些老同志，我们2005年那批几个都是国企的一些领导考入这支队伍当中来，我经常呢向他们请教，同时呢也积极参加我们市里和区里的一些学习。简单说呢，遇到不懂的问题呢，及时向相关领导和有经验的同志呢进行一下请教。
5: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胜任这个工作的？
4: 应该说我是2006年来的，在200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对工会的相关业务知识，工会法啦、工会章程啦，包括劳动合同法啦，都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呢提升了自我，知道了如何去做好这份工作。
3: 工会主席的名衔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很光鲜，但实际上这份工作既庞杂又琐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张玉京这个主席跑前跑后亲力亲为。南湖街道的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人口共8万多。张玉京自来到南湖街道十几年来，不知走了多少遍这辖区里的9街7路，他对于每个企业和职工都了如指掌。公运十几年来，一路陪伴他奔波的是已经骑坏了的3辆老式自行车。
4: 我当时是在2006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在湖西街道工作，2010年调到南湖，这一干呢，在这儿现在就是11年。因为南湖的面积比较大，这个工作地点，比如说到我们前进大街走走需要45分钟，然后走到蔚山路，大约就得需要1个点。所以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对企业也不熟悉，而且当时是应该说见规率是比较低的。你作为职业化工会主席，当时叫职业化工会主席，现在叫工会工作者，那么你的职责就是要把组织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服务职工。你连个服务对象都没有，你这工作干的不就失去意义了吗？所以我就是利用了1个月时间对辖区的企业这个摸排。当时说心里话，我那1个月时间自己啊掉了5斤肉。所以你要想身体好， 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这个是我有切身感受，我自己有顺序的。比如说今天走人民大街，就是一家一家的这么去走访。当时在走访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我这工作地点嘛，离所去的这个企业就非常远，所以这样工作效率特别低，一天走不了几家，有些时候呢就吃不到饭。这样呢，我就想到我就骑自行车，最起码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一骑应该说就是这么十多年，然后先后骑坏了三辆自行车。
1: 当时其实您走企业啊，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哈、啊。
0: 对，
1: 都是盲打是吗？
0: 嗯，应该说是
1: 一家一家的做这个企业工作、啊。
0: 嗯，
1: 遇到过什么窘境吗？
0: 这个当然了，我们深入企业是经常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些企业都去过十次八次的，都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些企业建会，我一连去了五年，最后攻下了这个山头，这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在走访一家二十多人的小企业的时候，去了好多次，就是未见到老板。当我们见到老板的时候呢，老板也是不见会，就是无论怎么和他宣传，他也是不理解。后来呢，我得到他们企业有一个职工，孩子考上大学，家里非常困难，就是说需要这个学费成了问题。了解这个情况后呢，我为他申请了助学。这时这个老板看到了工会是实实在在的为职工办实事，他挺受感动的，然后成立了工会组织。成立工会组织之后呢，我又在他那儿找到了四名党员，然后呢帮他组建了党支部。在他的影响下呢，他附近的几家小企业也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因为工会成立之后，工会呢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活动提高职工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样呢使这个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非常和谐。就是我们辖区有一个100多人的这么一个企业，它是一个改制企业。当时我去建会，好多时候都是把我拒之门外，或者只能到前台，根本就见不到老板。我通过各种关系后来见到老板了，通过协商吧，他同意成立工会组织。
1: 一般都怎么跟他协商的？
0: 最主要的，我们通过服务这个角度去打动老板。你比如说这家企业是100多个职工，因为这100多个职工没有入会，就享受不到我们工会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医疗补贴。咱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一旦要得病了，不仅自己要承担医疗费用，而且呢，企业呢，职工不稳定了，那么你这个企业效益也不能很好的增长，是不是？企业职工队伍稳定，企业你才能逐渐的发展壮大。从这几个角度呢，去和老板谈，让老板认识到成立工会不是和企业老板对着干，而是呢，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1: 您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加入工会组织它的必要性在哪些方面呢？
0: 对于企业来讲呢，第一，企业是要返工会经费的，是返57%。第二呢，就是说为职工服务这块，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给职工办理长春工会会员服务卡。这个工会会员服务卡呢有好多好多优惠政策，比如说有个医疗补贴，再有呢优惠购书、优惠购物、优惠购药等等。而且我们开展了好多活动，近几年呢，我们召开了5场招聘会，为辖区的60多家企业招聘到了200多名职工，对企业、对职工都是有利的。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亮牌子工程，对，有困难找工会。我们凡是建会的企业，我们都实施了双亮，工会主席亮身份，企业亮牌子。我呢就制作了这么一个牌子，就是不仅亮身份、亮牌子，而且亮我们工作职责、亮我们的服务内容，所以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广泛的认可。这是2013年就开展了这项活动，也属于一项创新工作。所以就是我这个电话吧，就相当于一个热线，哎呀，不管什么时间，职工呢就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接，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
1: 一般来讲，找您的事儿是哪些方面的？
0: 比如说企业建会啦，涉及到职工维权啦、职工服务啦等等吧，所有的企业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小事儿，经常打电话，经常微信，我微信将近2000人，这电话呢也好多。
1: 那阶段您什么状态是？
0: 哎呀，类似于精神恍惚，就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休息不好，睡眠不好，脑袋也疼，说心里话就是最近身体很不好。应该说从2019年就是休息，靠药维持，经常吃药，
1: 就是因为事儿太多了。
0: 对，事儿太多。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张玉金，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欢迎继续收听。除了脚踏实地、善于学习之外，张玉金也在工作实践中展示了他的才干和智慧。他是一个懂得开拓创新的工会工作者。在组织工会文体活动前，他经常深入企业了解职工们的需求，并根据不同企业职工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不同的活动。他还在2019年一手建立了 VR 党工共建工作室，通过高科技手段，用虚拟现实的表现手法呈现党史和工运史教育片，改变了传统党建教育枯燥单一的模式，开创了吉林省的先例。他以双创基地为依托，建立了楼宇工会联合会，将小型零散非工企业以楼宇工会的形式集中纳入楼宇联合工会统一管理，同时成立了长春市首个联合职工之家，让小型零散非工企业的职工有了自己的娘家。
1: 关于企业建会，就是我那有个企业建会及工作开展情况分布图，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小灯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企业不同的工作情况，红色呢就是代表已建会单位，蓝色呢就是各项工作开展非常好的，绿色呢就是工作刚刚起步的，黄色呢就是我们打着优惠服务单位，白色代表的就是还未建会的，就是这么一个创新。因为几年来呢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创新工作，如何的更好的服务职工。你比如说我在2019年我依托我们六望楼宇三个双创基地，在那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建立了联合职工之家，这个还是咱们全省首创。再有呢也是2019年为了解决非工企业党员包括职工的一些党史工运史的教育，然后呢我就想到能不能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呢制作党史工运史教育片呢，因为这项技术我不太懂，所以呢我就是经常和这个相关的人员去探讨探索。当我了解到他们可以制作的时候，又遇到了资金的问题，需要购买设备，需要技术支持，这个大约就得需要10多万元，这又是一个大难题。后来呢我就是请示了我们街道，请示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然后感觉这项工作也是属于一项创新工作，这样呢得到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街道领导的认可，然后区工会给我们出资购买了这些设备。在2019年底我们成功的打造了党工共建 VR 工作室，而后呢我们开展了几次活动，通过党史工运史这么个体验，职工呢有这么一种观景和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哎，职工和党员呢受到了党史工运史这么一个教育。
0: 在为职工进行各项服务时，张玉金总是笑脸相迎，以谦逊亲切的模样示人。然而在农民工因为被欠薪需要他为之出头代言时，面对蛮横的企业老板，他也能做到一身正气，理直气壮。有时候在辖区里工作的部分农民工会遇到讨薪难的问题，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找到工会寻求帮助的农民工们就会向张玉金寄予无限的希望。2015年，张玉金遇到了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例。
1: 2015年底，这个跑工资啊，是我15年来最棘手这么一次跑工资。当时是11月份，辽宁省海城市一个农民工老胡，他们来到工会，向我反映他是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初，他们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单位做电工工程。工程结束后呢始终没有拿到工资，而且二包啊李老板呢还口出恶言。我了解情况后呢，应该说我就是立即呢到该单位去核实，经过我了解呢，这个单位啊早已把这个工程款打到了大包，大包呢也给了二包，二包这个李老板呢没有给他们工资。当时我在这个单位和这个二包争吵得非常激烈，二包这个李老板说他们工程没结束他们就走了，他影响了

0: 的工程，我的损失谁来管？我说，据我了解，你当时没有和这些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你要签订劳动合同，责任也就非常清楚了。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本身你就违法了。他说这个事儿呢，不用你管。我说我作为一个工会工作者，我必须依法治会，依法管会。农民工的工资是欠不得的。你想，如果这个农民工是你的亲属，你怎么想？我说你拍拍良心。最后呢，他还是不同意给这个工资。而后呢，我和他前前后后沟通了十几次，李老板呐，就是不想给他们工资，而且呢，当时反复要我电话，还威胁我。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找你经协商的。后期呢，他是同意了，但要扣除一部分补偿金。我说那不行，一分也不能拖欠。这个就谈到这儿，就不和我谈了。后期呢，我又打电话约他，又谈。后来呢，就谈到了这六名农民工可以给，但是挑头那个让他去我家去取，他家也是辽宁省的，威胁之意啊，溢于言表，就是想报复这个挑头这个农民工。经过了几轮谈，最终呢，他同意给了。这个时候呢，就约定了12月4号，说早晨给这个农民工工资。然后呢，我就提前通知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个单位。那天早上刚好8点，这个农民工老吴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早早就到这了，李老板始终不露面。急切间呢，我就赶忙就打车赶去这个单位。那年就雪大路滑，我下车之后呢，跑着过马路，不小心嘛就摔了一跤。当时感觉摔了也没事，疼点，因为当时年龄也不是很大，过几天就好了。后期一检查才知道是半月板损伤，里边有积液。然后呢，我就赶到了这个单位门口，一找这几个人没有了，打电话还不接。哎呀，我当时就特别着急，正在那儿来回转悠的时候呢，这个农民工老胡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把我们带到了宾馆，在宾馆里训斥我们，不让我们出来。他是借着上洗手间的机会给我回个电话。然后呢，我急忙赶到了宾馆，再次的见到这个二包李老板，经过再三的协商，最后呢，他支付了农民工的工资。当时呢，这几个农民工啊，应该说非常高兴。
1: 现在这个腿还有什么影响？
0: 这个腿现在还疼，刚才就是唠嗑当中，我就只要阴天了或者走路多了，这个腿就疼。说我也经常吃药什么的。
1: 您怎样认识自己的性格呢？您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优势呢？
0: 应该说有这么一种韧劲儿吧。我就是不达目的不止这么一种韧劲儿，所以我感觉我现在说话，用老百姓话说有点磨叽。和企业老板打交道，因为你一次不见两次不见，我还会去第三次，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我就是坚持不达目的不止。
1: 您觉得啊，在这份工作里面，您得到的这种价值感来自于什么呢？
0: 这种价值感简单说呢，就是虽然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但我能够为职工服务，我感觉非常快乐。每次我下的企业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职工去了，张鑫你好，哎，倒杯水，就感觉心里非常踏实。
2: 多年来，在张玉京不懈努力下，辖区里非公企业动态建汇率保持在95%以上，集体合同建制率和覆盖率达到100%。目前，南湖街道已建汇企业达到了267家，实名制会员有4530名，还有16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并找到了口袋党员184人。他通过长春市总工会全力推行的一卡一险活动，最大限度地盘活了南湖街道工会各类服务项目，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在这次工作行动中，南湖街道职业化工会辖区内共有2623人参加了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会员卡让40000余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张玉京用实际行动履行着工会组织给予职工群众的郑重承诺。他总是心怀暖阳，把企业和职工们的需求刻在心间，将自己的辛苦默默掩藏。他高度敬业的精神和坚韧高贵的品格，赢得了辖区企业、职工和同事的一致认可和称赞，也为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了一段 不凡的人生。
0: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工会工作者，我始终坚持为职工服务，想尽一切办法引导广大职工呢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引导广大职工要认识到，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咱们大家才会好。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职工呢维好权，服好务。虽然在工作当中吧，我们常常遇到窘境，但是我呢要凭着腿勤、嘴勤、脑勤三勤的工作方法，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岗前培训的一句话，一直他在激励着我，就是作为工会工作者，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广大职工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的贴心人，这样才能够叫响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广大职工的期望和期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玉京，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年。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

0: 平辽源西部吉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高气温延边26度，其他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富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因地制宜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多元文学活动精彩纷呈；
0: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开赛，吸引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
1: 全国助残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请暖特殊人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吉林石化公司西区项目经理部现场项目负责人孙永涛：
2: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0: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施工总监祝小杰：
3: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包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0: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祥军：
4: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研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5: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富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请听报道。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富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面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 在万良人生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八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2: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0: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6: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0: 吉林省东真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7: 我们看中的是延续吉林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别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8: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0: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7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4件，来信38件，其中长春市37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3件，四平市3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1.36%；生态类问题23个，占19.49%；噪声类问题21个，占17.8%；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6.95%；水类问题10个，占8.47%；土壤类问题3个，占2.5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9%。截至5月1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5件，重点案件59件，其中来电317件，来信21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9: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请听报道。
10: 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吴刚：
11: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10: 今天，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 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两年编。

0: 算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1: 作为本届书博会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一起去打卡。
2: 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3: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2: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创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4: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或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5: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1: 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请听报道。
6: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逛馆成为市民游客假日里的新选择。
7: 体验了那个首天，感觉就是挺好的。
8: 这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群幕电影，就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9: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6: 近年来，吉林的文博场馆从重展变为重教，让行走的课堂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以吉林省博物院为例，其构建的常态化加节点化加主题化加特色化4维社教体系，覆盖全年龄段，每年汇集25万人次。
9: 实行双院区协同联动，充分利用馆藏文物与展览资源，不断进行课程创新，打造独具吉林特色的系列化课程，推动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提升课程质量。
6: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自然库虫社等特色研学品牌让孩子读懂自然、亲近自然。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每周的国学大讲堂让传统文化在趣味互动中变得通俗易懂。伪满皇宫博物院点亮文博之光项目成功入围国际博览馆协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奖。今年1月1号起，吉林省博物馆条例正式实行。随着一项项文博创新举动的落地见效，吉林的文博资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0: 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李四光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为信念，毕生深耕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创立地质力学理论，打破中国贫铀论，指导发现大庆、胜利等大型油田，为国家能源安全、两弹一星事业筑牢根基。吉林大学与李四光先生渊源深厚，始终坚持弘扬李四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精心培育科技新人。请听报道。
6: 1951年8月，全国地质工作者尚不足300人，地质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四光先生联合国内地质学家在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高级地质人才的专门性地质学校。李四光出任首任校长。时光荏苒，当年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经过几次变迁，如今成为吉林大学地学部。多年来，吉林大学始终将李四光精神融入办学血脉，深耕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

0: 立至今，培养毕业生11万余人，走出29位院士、32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四光精神薪火相传，润泽学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更续先辈风骨，涌现出黄大年等一批名师，坚守科研报国，深耕地质育人事业。2010年，黄大年担任了吉林大学首届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他秉承先辈光荣传统，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科研能力。吉林大学2023级李四光试验班学生孔王灿。
1: 在李四光班，我系统掌握专业技术，领悟李四光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家国情怀。我立志践行治学求真、技术创新、扎根野外的初心，投身国家找矿与防灾事业，以专业担当科技报国。
0: 从李四光先生鞠躬尽瘁的科技报国，到吉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坚守，再到李四光班学子的青春奋进，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以先贤为灯塔，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天先山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先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请听报道。
3: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吴迪：
4: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3: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都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中国人民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杨清文：
5: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发展添砖加瓦。
6: 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边境焕新研振兴普新篇专栏，展现我省边境乡村环境整治的阶段性成效，各地务实举措，呈现乡村面貌蝶变升级，边民生活幸福安康，民族团结同心共进的生动图景。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3: 连日来，图门市月景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3: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8: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3: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句一夜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9: 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50光网，解放出现在越来越美了。

0: 做的也越来越好了。
1: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隆市新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2: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1: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泉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3: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4: 今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请听报道。
5: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四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河北省参赛选手陈青。
6: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5: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官方配速员边丽，
7: 本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8: 长春大都会，我们来了。
5: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都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福建省参赛选手李永生。
9: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
5: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黑龙江省参赛选手张中生。
10: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带几天逛逛逛逛。
1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5: 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三省疫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部长苗强。
12: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级就业创业。
5: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化市、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通化市金场镇上龙头村村民丁守元。
13: 给我进行了价值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5: 梅河口市新华街道松江社区居民崔伟。
14: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5: 镇赖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工作人员于明新。
15: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

0: 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高气温延边26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 我是牛欣欣。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

0: 会致贺信。
1: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

0: 穗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其他要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清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

0: 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4: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7: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山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0: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9: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

0: 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3: 嗯。
4: 啊，那个我是36，
3: 嗯，
4: 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3: 嗯。
4: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

0: 干部，
1: 嗯，
0: 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
1: 嗯，
0: 然后还有生意，
1: 嗯，
0: 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
1: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
1: 嗯，
0: 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
1: 嗯，
0: 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
1: 嗯，
0: 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
1: 嗯，
0: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
1: 嗯，
0: 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
1: 那，
0: 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哎，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
0: 是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也，
1: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
0: 她
1: 说，你听她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1: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

0: 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扇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扇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说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他
1: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我就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啊，
1: 好
0: 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岩老师。那个那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我吧就是啥呢，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之后吧，过了一年，完了之后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反正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
0: 嗯、
1: 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这种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我俩毕竟是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呢？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那个
0: 你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那
1: 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要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那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
0: 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啊，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这么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
2: 感觉
0: 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不给我挣钱了，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
0: 然
1: 啥不
0: 后，
1: 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咋拿咱辽宁人虎啊？
0: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面临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0: 也就
1: 是。
0: 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言语啊！总捯饬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0: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1: 那
0: 他
1: 是
0: 肯定
1: 他的
0: 如
1: 事，
0: 果
1: 跟
0: 要
1: 我
0: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0: 还有一个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
1: 那就
0: 强。
1: 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0: 行，那
1: 啊，
0: 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
0: 我
1: 你
0: 很
1: 这
0: 容易
1: 玩意
0: 想
1: 儿。
0: 多。
1: 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是不
0: 是，所
1: 是？
0: 以你在这
1: 所以说，那
0: 说
1: 你
0: 不
1: 说
0: 足。
1: 人家那样的都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0: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
0: 然后就
1: 瞎
0: 是一
1: 摆着
0: 直
1: 玩
0: 这样
1: 呗，
0: 子。
1: 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
0: 我是
1: 烂，
0: 想，
1: 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舔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练出来往这一铸成型的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0: 谢谢小哥开导。
1: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0: 好的，谢谢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小哥，
1: 好嘞，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给50岁以上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就说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可得是注意听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大家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啊，依然奔波在工作一线的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年纪上来了，身体最能感觉到，比如长春的这个有一位阿姨啊，50多岁，眼部机能开始衰退，眼睛越来越模糊，看手机电视他就都费劲了，当时并不在意，也没好好保养，现在60出头夜里上厕所都看不真灵了，都得扶着墙走了，这眼

0: 你一不好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差，所以呢，大家真的要重视，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啊，人参、蜜蜂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通过眼周几大穴位层层渗透，从根上帮您调理眼睛。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呢也更清晰，心里别提多得劲了啊！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好礼。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大伙看好看好时间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克石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呢100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 拿到手的不是十天的、二十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库时，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元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库时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库时。那时间过得很。

块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个产品呢，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了，亚麻籽油回来了啊！这款亚麻籽油呢，咱们堪称是什么呢？叫液体黄金，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含有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日常食用能够养护心脑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负担，也被大家称作是路上鱼肝油，食补效果远超普通的食用油。选食用油门道特别多，记住不踩坑有三点：第一，看原料，第二看工艺，第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的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都放心。然后工艺上呢，又采用的是高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无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天然的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点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很多叔叔阿姨在之前都买过这个劣质亚麻籽油啊，味道特别怪啊，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差导致的啊。咱们这款呢，口感是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记好，咱们这给大伙准备的这个优惠和价格啊，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原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是这样的，放福利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是4瓶，四瓶就4斤，它是大瓶子啊，一斤一瓶的大瓶子的，只需要119块钱，折算下来不到30块钱，所以说比那超市的便宜的一半左右。那么大家如果是乐意吃个凉菜呀，就乐意吃点清淡饮食啊，哎，用这亚麻籽油特别好，所以说呢，119块钱能买4瓶，非常便宜。趁着咱们这个优惠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亚麻籽油到底是啥呀？有不少人问啊，说的其实呢，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啊，那时候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这个呢，在国外呢也算是高端的食用油，属于液体黄金。这个油啊，为啥这么贵呢？是因为营养实在太好了，它里边含有这个很多营养元素，吃着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啊。大家关注全家的健康，就把这好油换上吧。咱们这叫戈壁工坊这个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瓶，咱们现在买两瓶送两瓶，四瓶才119块钱，四瓶11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块钱，是普通油的价啊，然后能吃上这个亚麻籽油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住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容，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就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其实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但是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你
0: 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呢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啊、
0: 嗯。
1: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那也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些没用的。
1: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你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血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哎，
0: 再见啊，来。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呢，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怎么地的，这种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吗？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哎，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人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

0: 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一下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说说吧，怎么了？
0: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我正是探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0: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0: 是农村的。
1: 嗯。
0: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我带孙子。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0: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0: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要想着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0: 等到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0: 然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0: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0: 对，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0: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0: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0: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0: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块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0: 啊、
1: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
1: 啊，
0: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1: 啊，
0: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给领到工地，这已经是大正事儿了、
1: 啊，
0: 他也承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都去说他，就是把你这女的动的
1: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1: 不
0: 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改过来就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小老师，现在，
1: 你不都当屯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节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认账我还不忍。
1: 你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啊。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 还得面带笑容的时候，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房，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宋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0: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见自己精神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0: 对，
1: 就是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0: 嗯嗯，
1: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0: 啊，
1: 嗯，好了啊。
0: 谢谢宋佳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对。
1: 哎，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看孩，那还能一看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那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那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矿泉水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干哈？那在第一年挣多少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2023年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主角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呢，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

0: 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上半场跟大伙说了好视力这个补贴，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有的问眼睛模糊干涩好多年了还管不管用，还有人问说七八十岁老人能不能用，统一回复大家啊，统统都能用，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就是让您放心感受效果的，而且呢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好礼就越多，额外呢还能领收音机、健康枕、蓝莓硬黄素等这些专属福利，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忙活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眼睛要更好一点啊，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以前呢还能认个人，现在呢三五比远都只能看个轮廓的，尤其是晚上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难受的睡不着啊，你就听我的，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的都是护眼中草药，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完事呢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今天晚上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这个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啊，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健康枕、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护眼效果更强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叫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笋啊。最近有不少听众说呀，说天气忽冷忽热，风又大，稍微受点凉累一点就浑身不得劲啊。确实啊，最近这个感冒咳嗽人非常多啊，咱自己也有体会，稍微吹点风就打喷嚏流鼻涕，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个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一不舒服啊，咱自己就中招啊，遭罪不说，还让儿女操心。那么很多这个朋友呢，冬天吃的比较油腻，现在就觉得没精神，容易犯困，胃口也一般，血糖血脂呢也不太稳，天天盯着数值啊，一有波动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天气变化大，容易头晕腿沉，浑身不舒服， 这些朋友呢有很多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能够帮着慢慢调理的，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好，把身体状态调回来。灵芝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小时候看白娘子传奇，灵芝那是救命的。灵芝有这个中华九大仙草之称，本草纲目里早就有记载，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生珍品，专门帮咱们补底子调身体。咱们这次给大伙准备呢，市场价是298块钱的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咱们福利价129块钱一罐，还送2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但是我呢强烈建议您直接拍2瓶装的，2瓶装呢129块钱之上，你再加100块钱，也就是229块钱就能得到2瓶孢子粉，那就是一斤呗，一斤229啊，而且呢人参直接给您送5根，所以说算算的话还是2瓶更合算啊，就是2瓶孢子粉。

0: 加五根人参，229块钱全部都回家。所以说想买包子粉加人参的朋友，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就能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粉字儿，直接回复粉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这个包子粉呢是有机产品，还是 PICC 的质量承保，品质绝对有保障。每一批出厂前都会抽样检测，合格的才上市，绝不会让有不合格的产品到咱们手里啊。不管您是用来吃还是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好东西呢咱们一起分享，大家记好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多包子粉呢用的是南方的菌包种植，就是拿木屑麦麸子做的营养基，灵芝长得快，产量高，但是营养成分那差得太远了。南方菌包种出来的灵芝三萜含量比这个长白山木段种植的低了很多，咱吃了以后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那有不少这个朋友呢觉得油花多就是好粉，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啊，这也是个误区。纯正的长白山灵芝包子粉呢，判断包子粉的质量也不能看油花多油花少，得看灵芝什么三萜啊多糖这些含量，咱这破壁率高达98%，营养全部都能释放出来，吃了才能真正的吸收。正常是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包子粉，今天买一罐再送您两根4到5年的足龄的长白山保鲜人参，暖心福利价只要129块钱，250克的足量装，非常划算。如果买两瓶的话呢，229块钱就加100块钱呗，就给两瓶，完了再给5根人参啊，直接升级到送5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多花100块钱，多了一大瓶还多了3根人参，性价比非常高。所以说现在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啊，胸口发闷呐，心慌粗喘气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你啊。
0: 啊，行，说说吧啊。
1: 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也有想法，打算可能回家干那个海钢上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上面那个
0: 采钢的活儿，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
0: 嗯，
1: 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嗯。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俩，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 完了客户这头你得先维护。

0: 路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1: 嗯，
0: 还就是公民建筑这块用
1: 的
0: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啊、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再大的活，厂房就干没干过那。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嗯。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1: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1: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那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1: 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坚持干。
0: 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儿啊、跑活儿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这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哦，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老哥，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

0: 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僻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儿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那么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儿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儿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是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1: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1: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1: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过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1: 对。
0: 就是这个，
1: 这个
0: 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1: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
1: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1: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60。

0: 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1: 就
0: 的
1: 你
0: 那
1: 们
0: 么
1: 俩
0: 好
1: 这
0: 了。
1: 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来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1: 那你别处了呗。
0: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1: 那钟情你不得劲个溜冰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0: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1: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是这叫处对象吗？
0: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了，去他家。
1: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
0: 我不用
1: 你的
0: 想。
1: 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楞的。
0: 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但
1: 对，
0: 是现
1: 很
0: 在
1: 隔
0: 他
1: 楞的啊，很
0: 整
1: 隔楞
0: 天
1: 的。
0: 都没有起
1: 你要
0: 色。
1: 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十个有十个是假的，没有真的啊。
0: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1: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0: 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1: 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
0: 行。
1: 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0: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1: 对呀、啊，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那那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2月，老太太看那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她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她按照你要求她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0: 行，好了，谢谢，再
1: 好了，
0: 见。
1: 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

0: 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看那天我跟大伙说，这两天那个新闻呢，啊，有报道说这个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能抵御 RNA 型病毒感染。新闻又再次重复了这件事儿。这个病毒啊，现在咱们管的叫肺炎。这个 RNA 型病毒啊，它具有高死亡率、高突变率，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等特点。这咱们医疗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发现，补充氨基葡萄糖，就这氨糖，能提高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免疫防御能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大伙你吃点你备点都有好处。现在咱们能有这批货源，那是特别不容易的。我跟大伙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现在准备根本抢不到。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已经被征收了，已经被用于医院呼吸科救治了，所以以后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指定涨价，这营养素啊指定缺乏。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那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这风湿骨病的，有这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么一次，它不是随时都有啊，也不可能说100来块钱一盒这么个价格啥时候都有。你看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呢你抓紧。尤其现在这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眼下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呢，平时吃点备上点，你即使说没有这个风湿骨病，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也不贵啊，因为你下次就没这机会了。现在啊，有啥你能备上点你就备点。那如果说你有这个风湿骨病，你有这颈肩腰腿疼痛，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究竟啊能不能治疗你这关节疾病呢？首先呢，它能增长或者营养你那个骨膜，有壮骨消炎、消肿止痛的这个功能，能增加你关节润滑，让你这关节活动顺畅自如，修复再生你受损的这个关节软骨，让你这关节软骨呢更厚实，说白了再让你那个关节啊能多用上几年，让你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活动不开的它能让你活动开，而且活动得非常顺畅。所以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可以有效的进行救治治疗啊。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滑膜炎、滑囊炎啊、膝盖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啊、颈椎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啊，还有那个半月板损伤的啊，另外还有就是骨刺啊，是吧，骨质疏松的啊，骨头坏死的，还有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变形瘫痪啊，包括产后风，就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我们身体关节出现的病变，记住是关节出现的病变。说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骨关节疾病呢？因为你那个病变的部位啊，在关节，说白了就是关节软骨出问题了，能明白吧？你不是真正的说我那个骨头棒有问题，不是啊，除非说那种骨折在骨头中间 啊，裂开了，断开了，那叫骨折。那个问题是出在骨头棒上，其他的，一般你看咱们很多人是不是都出现这什么呢？关节能活动的地上啊，对吧？能打弯的，能伸直的，能扭动的，对不对？颈椎、腰椎、手指、脚趾，哎，都是这些什么相连接的部位啊。因为这些部位呀、啊，它就是由关节软骨组成的。那么病变呢，也是关节软骨的病变。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梅花鹿骨安汤硫酸软骨素啊，它就没问题，它就能针对于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有治疗效果。那么大伙儿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不是小病，这是大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非常不好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膝盖疼，几乎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这膝盖呀，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问题。有的呢是轻微疼痛，有的是上下楼疼，有的呢是活动受限，有的呢是肿胀疼痛，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撕心裂肺的疼，也有一些是什么呢，在阴天下雨的时候疼。那么膝盖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说膝盖问题复杂呀？它这个位置嘛就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了肌肉啊、韧带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的髌骨啊、啊软骨啊等等。你比如说大腿上面的股四头肌啊、股内侧肌、股外侧肌啊，包括我们下方的这个瓣膜肌啊、小腿上的比目鱼肌、伸拇长肌、伸指肌啊，这只是肌肉。同时呢，你像膝盖涉及到的韧带，膝盖下方的髌韧带、内侧的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外侧副韧带啊，以及十字韧带、前叉韧带、后叉韧带，中间还有啥半月板。如果膝盖内侧下方疼痛，就是髌骨下软骨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髌骨软化症。那再不就是什么呢，髌骨关节炎。如果这个膝盖外侧下方疼啊，这是外侧的半月板的问题，或者是外侧关节炎的问题。为啥要强调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呢？因为膝盖啊，它有两块半月板是独立的。如果膝盖外侧上方疼，这是什么呢，股四头肌肌腱炎。如果内侧膝盖上方疼，这是股内侧肌腱出现的问题。同时呢，膝盖下方疼还包括什么呢，额足滑囊炎、髌韧带损伤啊，还有什么呢，髂颈束综合征啊、髌腱炎。所以你看，就咱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医疗术语大伙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这个膝盖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很多人就说了，大不了我手术啊。我告诉你，你手术80%的患者做完都会后悔啊。我就一句话，你能保守治疗你就保守维持着。所以膝盖的问题首先你要怎么的，消炎止痛消肿。你有炎症你不消不行，你不消它里边就会有积液，就会有水肿，因为它已经吸收不了了。完事那半月板、那关节软骨啊，它逐渐逐渐的就给你腐蚀了。你就再怎么的说我大量的补充硫酸软骨素也没用。所以需要用氨糖来消炎止痛，来消肿止痛，用氨糖来增加你那个关节润滑液。其次呢，任何一个膝盖疼痛、膝盖损伤都会涉及到关节软骨这块。什么叫关节软骨啊？就是骨头和骨头啊，它之间运转那位置，它活动的那个位置、连接的那个位置，它有关节软骨。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减震啊，完了之后呢摩擦啊，增加弹性的作用。你像有的那个病友啊，就他那个膝盖那个关节软骨都磨没了，有的那个半月板都给磨坏了啊，有的都损坏的不行了。所以你看他一走道就疼，那脚一着地他就疼，有的讲话呢就不动弹都疼。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啊，你得给它修复，那你得营养。这人呐，上了岁数 就跟那机

器似的。你看那个新机器型，你不用保养，因为它啥都是新的呀，是不是？这老机器就不行了，啊，你用了一段时间，你就得好好保养。人也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这个关节损伤啊，他自己能好，啊，这人上了岁数，他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不行了。你别说你六七十岁，你就五岁之后都不行了，就得需要什么呢？好好的养护了。所以这关节软骨，这软骨细胞每天呢需要大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来营养、来修复、来再生养护。你像人的这个关节，任何一个部位，脖子呀、腰啊、是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是骨头啊，还是骨头连接的位置啊，就关节之间靠啥活动啊，靠的就是软骨，就是这骨膜。你是点头，你是低头啊，你是扭脖子，对不对？你是弯腰抬腿，你还是活动那个胳膊，需要拉伸筋。为啥这个腰托的病人他就不敢弯腰？为啥颈椎病人手麻不敢动？为啥这个肩周炎他那个胳膊他就抬不起来呢？为啥膝盖啊有问题的病人走道走不了呢？不行啊，甚至僵硬呢，对吧？你说还有一些人早上起来沉僵，就这个手指僵硬啊，握不了拳，什么原因呢？就那骨膜软骨出问题了。所以你那位置你就不敢动呗，疼啊，肿啊，是不是？因为那个位置它没有骨膜了，所以那个位置它长骨刺，一长骨刺增生变形了，最后严重的怎么的，瘫痪了。所以得让那个位置啊重新长出骨膜来，重新长出软骨来，这样呢你那个位置就不疼了，不肿了，就能正常活动了。所以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适合什么样的风湿骨病患者呀？第一个，适合有风湿类风湿的病人。第二个，适合有那个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第三个，适合所有的咱上岁数的老年人来用。你就即使没有风湿骨病啊，没有颈肩腰腿疼痛，你吃点也好。你像昨天有个老同志说，老师啊，我儿子在我旁边呢，脖子犯病了，说手麻的厉害，这胳膊呀疼，你帮给看看呗。我说这孩子拍片没？说拍了。我说那你就把那个片子的结果你给我念念吧。这一念什么情况啊？说颈椎脊柱有钙化点啊，生理弯曲有强直，颈五六突出啊。我说行了啊，我说我知道了，这应该是颈椎生理弯曲消失了，颈椎有不同程度的钙化啊，颈五到颈六，颈六到颈七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生骨刺了啊，这个椎间孔狭窄，因为整个你颈椎的生理弯曲都变形了，你想想那个椎间孔它肯定就错位了啊。换句话来说，这个孔洞可能它就不直溜了，你原来这个窟窿眼一眼就能看到底儿，你现在呢你看不到底儿了，因为它拐弯了。我说是这么个意思吧？他说太对了太对了。哎呦，要不怎么说您老是专家呢？我这专家呀咱不敢称，过去医院拍片子用 X 片子能给你诊断，那叫颈椎双斜位。那现在医院呢为了提高效益，他就让你做这个 CT 了，有的甚至还让你做核磁共振啊。不是说CT 啊核磁共振不好，如果说颈椎带的疼受不了了，经常恶心，讲话呢走道就跟踩那棉花团上，那行，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没问题，但一般用不上啊。做一个平片啊，就我说的那个 X 线就全都能给你诊断了。就像咱说这人吃饭似的啊，说我就能吃那一碗饭，吃一碗饭我用个碗盛就行了，不对啊，我非得高盆给你盛，你用盆盛它也是那么一碗，但是用盆和用碗的费用可不一样，对不对？那碗多少钱一个，盆多少钱一个呀？你看看就是在这儿呢。所以能用 X 线的啊，有的呢就非得给你用那个 CT 啊，有的甚至给你做核磁共振。

所以这，哎呀，有的时候你都没法说。那咱还说回这病，说这病怎么回事呢？甚至说怎么治呢？啊，我给你讲啊，它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那层垫儿，那层软骨磨没了。这磨没了，骨头之间没有垫儿了，所以这俩骨头它就怎么的摞摞了，那就摞在一起干磨了，就磨来磨去，啊，最后就磨变形了。这一磨变形就等于刺激它了，这一刺激它，它怎么的？它增生了，长骨刺了，最后呢，压迫神经，啊，压迫血管，啊，就引起供血不足，所以怎么办呢？关节坏了修关节，软骨没了补软骨，再生软骨，啊，你得让那个骨头那层垫儿，啊，它能重新长出来，有了那层垫儿，骨头之间呢，它就能撑起来了，啊，所以里边走的神经啊、血管啊。他就不用受压迫了，有了那层垫儿，脖子也好，腰也好，啊，膝盖呀，老百姓讲话了，脖领盖，对吧？哎，都能够正常的活动了，这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的作用。因为软骨细胞啊，它就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是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你就吃这个就行。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啊，它可有很多种，而我能为大家做到的呢，就是保证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又好而且又便宜，啊，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高含量的啊，完事给大伙还便宜100来块钱。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的含量，硫酸软骨素含量是他们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就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另外一个，咱们说它全面里边含有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多，那除了说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之外，又加入了什么呢？梅花鹿骨，而且又加入了钙，还加入了中药川芎骨碎补，所以它是属于五效合一的。你就说全面吧，它不光单一就是氨糖和软骨素啊，是不是？咱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啊，这是国内首例啊，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这里边啊，氨糖软骨素的含量它高，就含量这块加不了啊，这都是有标注的。所以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是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你得选这种全面的，第二呢你得选这种含量高的。就是我要选的话，我怎么选呢？首先第一啊，你先看看它里边的这个营养素啊是不是全面，第二呢就是它这个含量啊能不能达到真正说医用级的。我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呢刚才我说了它是五效合一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除了有氨糖硫酸软骨素之外，还加入了梅花鹿骨，完事还加入了钙啊，还加入了中药界的芬必得川芎，还有那个骨碎补，这些个对于咱们骨骼关节特别有好处的一些药材。所以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大家你记住啊，有人我吃那进口的，进口的它未必适合你，因为人家本身那个出发点，人家就是根据人家国民的体质研发出来的，能明白吗？那咱们吃的这些啊，你像钙也好啊，包括硫酸软骨素也好啊，咱们要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因为咱们中国人打小咱们是吃粮食长大的，对不对？哎，吃五谷杂粮，吃蔬菜长大的，人家是吃肉长大的，你想想他能一样吗？对吧？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选择啥呢？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你不要认为这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不是那回事。所以记住，咱们选择适合咱自己的，适合咱中国人体质的，讲话中西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第一

0: 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这个增生骨刺、骨折、骨裂，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市面上啊都得在五六百呢。如果按照五六百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别说咱大家伙为难，就我也为难，那没这么样的，对不对？一盒两盒谁都吃得起，但是这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可不是说一盒两盒就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价格五六百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低价149一盒，就咱们有这个骨头关节病的它不好过，讲话老百姓遭罪了。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这病别加重了，哎，这关节啊能动换，别走不了喽，对不对？别到最后瘫了，那完了。所以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嘛，我希望呢大家伙都能用上，低价位都能用得起，最起码你的颈肩腰腿疼痛，你的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而且这价格呢它也没比你在外边买的那个贵哪去，甚至比那个价格还便宜。但是咱听话听全喽啊，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保健量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呢够你吃半个月的。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那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多给你6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吃你也吃不出这个价来呀，对不对？你在哪吃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呀，合适。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我去检查，咱们很多老伙伴说我拍的 CT 片多少钱，你没个300-500是不是下不来？就我买贴膏药好一点的是不是都得50-80了？所以咱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那平时不是这个价，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呢就这一次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低价位一步到位的价格是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那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能多给你10盒，这就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加入了梅花鹿骨，而且还是高含量的，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就这价格你就在哪你也吃不着，在哪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你在哪能遇到这么便宜的，对不对？你在哪你能遇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在哪能遇到这么治骨病治的全面医用级的，是不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再最后瘫了。所以活动啊你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你要记好了，400-614-8899，400-614-8899，大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争取名额去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 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有些老同志合计，啊，药房也有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对吧？你们这个好在哪儿呢？第一，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它属于特殊定制的，一般你能够遇到多数都是那种含量低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这个是五效合一的，咱这里边啊不仅还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川芎，完事呢还有帮助你接骨续骨的骨碎补啊，有这些名贵药材，中西药结合的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大伙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得选全面的，能明白吧？所以这叫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全面的，是五效合一的。第三呢就是啥，便宜啊，就是好而且还便宜。因为大伙啊，你不是搞医疗的，就搞医疗的很多大夫他也不见得懂这个市面上啊，或者药房你看到的的确啊，它也是什么呢，氨糖硫酸软骨素，甚至叫氨糖啊，有的是什么呢，单独的硫酸软骨素，有的呢是盐酸软骨素，这里边这就很讲究了。你像氨糖的作用，它专门呢是消除关节炎症的，专门消肿止痛的啊，消炎止疼，对吧？你没有氨糖，你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关节里边炎症它下不去。我说这话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应该最有体会，关节肿大红肿，屈伸不利，有的严重的关节里边你按起来呼囊呼囊的，说明什么，里边有积液，里边有炎症，所以疼，所以肿，是吧？你看炎症的四大表现是什么，红肿热痛，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功能障碍，是不是？所以它就红肿疼。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消炎，这个炎症它怎么能下得去呢？你不消炎啊，不消肿，它这个炎症，它这个肿胀它就下不去，这个疼它就下不去，所以你必须得消炎。而临床常用的消炎药，你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什么头孢啊、青霉素啊、什么阿莫西林呐、啊，对吧？什么这个左氧氟沙星啊，啊这些喹若酮类的，啊这些药它是属于什么呢？有针对性的消炎药，啥意思？它是针对于有细菌的，啊它对于我们说的这个风湿、类风湿，对于我们的骨关节炎症它没有用。为啥？因为你出现的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症，它是无菌性的，它不是细菌病毒导致的，它是关节内部磨损，关节润滑液出现的问题，能明白吧？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我吃点消炎药，你吃的那个消炎药它未必就对你那症啊，你包括咱类风湿也好，它是免疫出问题造成的我们关节软骨炎症，所以这种炎症啊，要么呢你就抽积液，要么呢你就激素，就对付嘛，对，抽积液也好啊，激素也好，它就是什么呢，对付，要不你就吃氨糖，因为氨糖它能消除这关节炎症啊，这东西咱说了，就像老百姓讲话了，卤水点豆腐，对吧，一物降一物，你像这个氨糖，你让它治疗心脏病它治不了，它没这个功能啊，你让它去消除这个关节炎症，就它在行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啊消炎止痛的，对吧，消肿止痛。那么就像咱们说吃饭的时候啊，喝汤，说我拿那个筷子去喝汤行不行，能行，但是你说我用筷子去盛汤，那肯定就盛不起来了，对吧，那反过来说我用勺子去夹菜呢，那也不行啊，你用那个勺子能舀那么点菜，你说我用它去夹菜是不是就夹不住了，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你不能乱用，对不对，所以呢用这个氨糖它能够消除这种无菌性炎症，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的关节肿啊疼啊是不是就消除了，最起码这个关节它就不难受不遭罪了，最起码你用一段时间，你有风湿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不遭罪了，要不你这关节肿这么疼你受不了啊，这是氨糖的作用，但是氨糖你单独用不行，它必须要和硫酸软骨素一起来用，但市面上很多商人啊，你知道他都投机取巧啊，对不对，人家给你分开，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你像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为啥叫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这里边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合在一起的，氨糖有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它能增加你那个关节软骨，能再生你的关节软骨，你比如膝盖，这膝盖能打弯，膝盖蹲下能起来，你能走路，拿点东西能吃住劲儿，你能上下楼，全靠这关节软骨。你像有的人啊，那个脖子一活动起来，嘎嘣嘎嘣直响，这就说明啥呀？他那个颈椎关节软骨有损伤。那、啊、有的还不知道呢，还觉得自己多厉害呢啊，在那啊嘎嘣嘎嘣响，你都有病了啊，你那颈椎都不好了。你正常来讲的话，那咱们这关节软骨活动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这种响动的，能明白吧，你像有的人膝盖不好，膝盖关节炎，蹲下起来膝盖嘎嘣一声，有的蹲下起不来，有的膝盖里边像有什么东西顶着似的，有的膝盖关节变形了，这都是因为软骨没了，所以上年纪了啊，需要每天补充这个软骨素来营养啊，营养我们的关节软骨，那这样呢你那关节活动就顺畅，关节能活动了，关节活动起来润滑了啊，就没事了。你像刚才有个患者打来电话啊，说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太好了啊，他说我们家是怀仁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纯山区山沟里的，现在膝盖疼都已经变形了，走道都困难，想吃点你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们这个含量高。我说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说79了啊，我一听这是老大姐呀啊，我说你这个岁数人我知道年轻时候苦没少吃，讲话身子骨也造完了，这现在岁数大了，咱不图荣华富贵，最起码咱活着早得点病少遭点罪呀，所以这个岁数的多数都有点那个风湿类风湿，都有点那颈肩腰腿疼痛，就这病大伙儿你听我的啊，你老想着我这病啊，我拖一拖我扛一扛我等一等我看一看啊，不行我吃点止痛药，你就容易把这病给耽误了。咱们这上岁数人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你不是那年轻人，你像年轻人说我感冒了我喝一碗姜汤水啊，我睡一觉我能好，你看那年轻人行，咱不行了，老了，身体的机能都退化了，所以感觉不舒服了，感觉不行了，就赶紧治。 别拖着，别扛着，别等到时候想通了、想明白了、想治疗完了，就像我说的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似的，你平时你就吃点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平时你就注意补，这骨头关节不带出毛病的。因为你骨头关节之所以出毛病，就是因为它这个关节之间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这两个骨头之间在那干磨，你说那关节能不出事吗？你关节部位能不疼、能不出毛病吗？所以你每天你吃点氨糖硫酸软骨素，每天补一补，这磨没的软骨慢慢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关节和关节之间不就有了这层衬垫了吗？这关节不就又能活动自如了吗？这个时候你也不遭罪了，对吧？七八十岁咱们也能活动自如，八九十岁咱们也能想下楼溜达，咱下楼溜达，而且骨头关节不疼，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次医疗活动其实我挺高兴，那我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就这价位你能吃上，对不对？好好的养养你的关节，好好的修复修复，让那位置啊重新长出软骨来，不好吗？对不？老了最起码呀得自己能动换，能这不疼那不疼，能不遭罪，这不挺好吗？你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关键咱得活着呀，而且你还得健康的活着呀，对吧？你别遭罪，这比啥都重要。那反过来，就你有再多的钱啊，你这一天骨头也疼，脖子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楼都下不了，讲话了上个厕所都不行，那你遭罪不？啊，我说这话，能有几天之前呢？我在医院看见我家老邻居了。哎呀，这老邻居说了这么句话，说：“哎呀，这人到老了难呐。”所以你看，就到啥时候，他说我不想跟儿女住一起，啊，就到啥时候，得自己能走能撂。看谁脸子呀？谁脸子也不好看。讲话了，苦了累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老了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所以就像我师父活着的时候说的，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指望谁呀？谁也指望不上，靠河河干，靠山山倒。所以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信我一句，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赶上了你像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你买不到这么好这么便宜的，你买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为啥说好？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它属于医院采购的医用级的啊，又便宜又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吃点你备点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跟其他市面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刚才我就说了，第一，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啊，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风寒湿的老病底子。第二呢，咱们就是高含量的，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还添加了钙，还有名贵的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第一啊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骨质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价格上现在是活动直接给大伙儿呢是低价一步到位的，这一盒是149，一盒啊你要保健量吃呢能吃一个月，你要治疗量吃呢吃半个月，医院卖298，咱们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拿十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你得到1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你得到的是26盒呀。 那拿30盒呢，多给你10盒，也就是说你能得到4。

0: 40盒，这就合110多点，特别合适。因为你现在到医院讲话了，你就查你这骨病，你排个 CT 你还得400-500呢，做核磁的话呢那就更贵了，500-600-700，对不对？你现在买一些好一点的膏药啊，也得是个30-50的吧。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合适。那为啥说特别合适呢？活动期间给到大家是一步到位的价格，而且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我再说一遍，咱们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10盒啊，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医用级的啊，就是医院采购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你吃不下来，你在哪你遇不到这么个低价位的，在哪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体质，适合你身体，知道了吧？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呀，还是那话，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而且呢价格还低，一盒才合着100来块钱啊，你到哪儿你也没这价格了，就咱们买的那个含量低的啊，甚至都得200-300呢，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这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就赶紧报名。还是那话，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喽。所以你把握住活动机会，你把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给它拿回家，你吃一吃，你看一看，就这价格，咱们有些人讲话呢，你就买那个梅花鹿骨你都买不下来。所以呢，咱们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凝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

0: 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想问问吧，是安糖原谷素，在那个梅花鹿骨那个安糖，你能不能再给我订上30盒啊？这个药吧，哎呀，真是太好了，我爸已经用上了。
3: 啊，就你之前已经订过，而且都吃上了，这回再订30盒，是这意思不？
2: 对对对对。
3: 啊，
2: 我吧就是那个活动第一天订了30送10盒的那个，前几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3: 嗯，
2: 我到今天嘛哈，我已经用了3天了，我觉得挺好的，
3: 出效果了呗。
2: 哎，出效果了，这不嘛我老伴吧，你看我用的挺好。
3: 嗯嗯，
2: 然后呢他也要跟着用，那他跟着用的话，我合计能不能再给我那啥呀，买上30盒，反正这也不贵，你说这咋的都比吃那个止痛药强啊，是吧？
3: 那肯定啊，
2: 关键吧这效果好啊，用这类的东西啊，真的真得用啊，那个医用级的，这效果真的那就出来了。
3: 嗯，对，它本身咱要是有这类疾病的话呢，咱就得以治疗为主，医用级的它就是治病的，你要是保健的它是指真的没有病的，就你像有很多年轻人常年久坐的或开车的或干啥的，人家害怕得这病，人家预防啊，人家用点那外边卖的那个含量在9啊10啊，就那氨糖甚至15-16的，哎行，你说咱已经有这病了，讲话关节都红肿疼痛了，活动都受限了，你再吃那个它就没意义了啊，就白花钱了。对，
2: 就得买人家正装的。
3: 对，医用级的、
2: 嗯、
3: 啊，医用级的。但是因为咱们有的地区啊，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早就没了啊，有的是在其他市场给你凑、给你调配，所以、报名肯定是能报，但是说能不能有，这就得两说。有那肯定是少不了你的，要没有的话呢，那也就没办法。所以说咱们要是想定的话呢，就先登记，先报个名。
2: 那老师，我那是你先给我等着，哎呦，我可着急了。
3: 行，
2: 我是咋回事呢，老师？
3: 嗯，
2: 我是吧，类风湿，我吧今年已经65了，但是吧，真的这个病啊，哎呀，跟我大半辈子了。
3: 嗯。
2: 那不大家都说嘛，是说类风湿啊是不死的恶性病。
3: 嗯、没错。
2: 哎呀，那时候我那年轻啊，我还合计纳闷呢，你说这不就是个类风湿吗？怎么了还跟恶性病扯关系了呢？又不理解，直到我吧得上这病以后，哎，这我才知道，哎呀，这病啊真的，就谁得上谁都知道这是怎么遭罪呀，真的。
3: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手关节、脚关节疼，有时候吧我这手啊还发抖，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寻思吃点止痛片啊，贴点风湿膏啊，还要膏药啥的哈，就感觉吧，这疼吧也就差点儿了，
3: 减轻，
2: 哎，也减轻点了。完了，我一直吧就用那个热水敷，敷点药，哎呀，就这么成天对付着。这时候吧，我就是50岁更年期以后吧，我就感觉吧，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什么止痛药啊也不行，也止不住了。这风湿膏啊，哎呀，贴了一大堆呀、啊，也不好，也不管用啊。
3: 嗯。
2: 完事吧，我就又听人别人介绍说呢，说看中医喝点中药。完、我就哎呀熬中药汤的喝呀。哎呀，说不好听话，这一天呢喝2大碗呢、啊，都我吧老师我喝了3个多月，结果呢还是不行，你这关节哎呀还是疼，手指头哈肿呀，这特别严重啊，老师。
3: 嗯。
2: 哎呀，都打不了弯呀。早上起来，你这关节啊都是僵硬的。
3: 这叫沉僵。
2: 啊，沉僵，哎，这穿衣服扣扣啊，哎呀都不行。你手啊撞着拳头啊，哎呀都撞不上啊。我吧这个还不单单是手脚的事儿呢，腿呀呢还有点疼了呢，你说。
3: 啊。
2: 上楼啊，
3: 嗯，
2: 老费劲了，一个楼梯的一个楼上往上爬，这好天吧，我吧还能在小区里啊敢溜达溜达。
3: 你这个病啊，它是类风湿，类风湿它和风湿是有区别的。风湿啊，它侵犯的是大关节，

0: 类风湿呢，它主要是影响小关节，但是它这病为啥说是不死的恶性病呢？因为它容易让关节变形，就咱们那个手指，完了之后这个掌骨这个关节、指关节啊，它都变形，那到最后这个手就伸不开了，解个衣服扣啊，又系个绳啊，这都做不了。就这病，它最终就是让人这个瘫痪了，因为这个病属于免疫系统的，属于免疫系统疾病，所以这病它不太好治啊，不太好治。那么这个病你一旦发现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关节的肿胀疼痛了，对不对？你像咱们很多人，他是因为有症状了之后他才去治疗的，他不会说哎呦我啥事没有我就去上医院我去检查完我去治疗。你要是啥事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你查哪个科，对不对？顶多也就是查一查胃肠心脑，哎，很少有人说我得去查个骨头关节啊，我去抽血查血沉查类风湿因子，没有啊，我这拍片没有，都是说不舒服了啊，哪不舒服了，有针对性的去找到那个科室，完了之后呢，大夫了解完情况给你开检查的这个单据，你去做检查。所以你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症状了，关节最起码它是关节活动不那么便利了，甚至开始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了，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关节软骨了，完了再加上这个时间越来越长，那关节软骨受损越来越重，再加上这个骨质的变形，所以咱们以后生活是相当费力的啊，尤其你像咱们说天凉啊，冬天呢不敢出屋，所以这病呢你光吃止疼药光吃活血药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说你这么大岁数，说我提高免疫力行不行？提高免疫力也可以，但是呢你运动你又达不到啊，那就得平时多注意，现在首先是先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不僵硬不沉僵能灵活，那怎么办呢？就是对这个关节软骨，因为你这个沉僵它就是软骨僵硬了，甚至是软骨它和我们的骨头都粘连在一起了，有的讲话那个软骨都没了，就俩骨头棒子在一起，它可不僵硬吗？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带有梅花鹿骨的医用级的，它不就解决这方面疾病的吗？吃上这几天你感觉怎么样？
1: 我不瞒你说呀，老师，就是我把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哈，因为我就急的，我迫不及待的我就用上了，到今天啊我是用了三天了，我呢有啥变化呢哈，老师，就是虽然它不像那个止疼药来的那么快，但是呢吃完呢我就觉得这关节哎呀可舒服了
0: 啊，
1: 那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就我这两个手哈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呢，然后就这个疼痛啊我觉得也好点了，那么昨天吧我就感觉好点，但是我合计吧我好像是心理作用呢，我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1: 今天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哎，不是心理作用，这疼痛啊，确实是哎减轻了一点。
0: 减轻了。
1: 然后吧，就是再一个，我老伴他摸我手说的，哎呀，这咋天热乎了呢？完我自己吧，还得感觉出来呢。但是吧，我听我老伴说完呢，真的，说实话，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老师啊，你这医用级的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吧，哈，就是不一样。
0: 对，
1: 你说关键吧，我才用三天，我想我要是用三个月呢，那效果是不是肯定更好啊？是不是？
0: 那肯定了，因为啥呢？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它这个氨糖它有消炎的作用。你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你看我们为啥要查个血沉？为啥要查个硒反应蛋白呢？尤其这个硒反应蛋白，从硒反应蛋白上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有炎症。硒反应蛋白高，那就说明有炎症，啊，这种炎症是无菌性炎症。你吃头孢啊，吃阿莫西林没有用，你吃氨糖它就管用。他就把这个硒反应蛋白给你降下来。
1: 是啊，我这一看这挺对上我呀，所以我这老着急了，我寻思这回我就想着再订了三十盒呗。你说这多合适，别说你讲的那活动型买一盒才合11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这三十盒你可一定给我登记上啊，老师啊，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呀，老师啊。
0: 我跟寻思说一声，给你登记上，给你报上名。顺利的话呢能给你凑够，不顺利的话呢可能有的地方没有了，凑不够的话到时候学生会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那个千万千万的
0: 放心吧，跟学生说一声，到时候给你报名了啊。
1: 哎，好了，老师。
0: 好嘞，
1: 好了，
0: 再见
1: 再见。
2: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

0: 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小声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3: 怎么了啊？
4: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3个月多一点点。
3: 哎妈，大龄啊！
4: 对，
3: 三十好几了，他要孩子
4: 三十六周，
3: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4: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药的嘛。
3: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
4: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3: 哎呦，
4: 不过来就来我家了。
3: 嗯，
4: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3: 嗯，
4: 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3: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她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4: 对对，
3: 这可以理解啊。
4: 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
3: 嗯，
4: 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
3: 嗯，
4: 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3: 嗯，
4: 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
3: 嗯，
4: 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
3: 嗯。
4: 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3: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4: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就是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3: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4: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3: 那来气
4: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度
3: 产后抑郁很正常。
4: 对，然后就是
3: 尤其你那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4: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呢，他坐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3: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4: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3: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4: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3: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4: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3: 啊，
4: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3: 你今天想问我啥？
4: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3: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4: 那我婆婆就是我婆婆。
3: 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那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4: 是，我知道，但是
3: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4: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3: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不糊。 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喊俩月扔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4: 对呀，那我就是
3: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4: 对呀，我说我家的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3: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4: 嗯，
3: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4: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我天！
3: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4: 他就是我
3: 婆婆，你记住，
4: 我不知道怎么，我都不敢面子上，我就感觉
3: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接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4: 嗯，
3: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4: 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3: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就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4: 嗯，
3: 听明白了吗？
4: 就是、
3: 你婆婆有用。你婆婆
4: 找
3: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4: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3: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就说是自我愿，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4: 那我知道。
3: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4: 嗯，谢谢。
3: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4: 嗯，好。
3: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他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他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他真不会啊，他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你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 为啥呢？咱

0: 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儿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说说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揍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顺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4年级5年级5年级
1: 啊、小啊5年级5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儿，你10点多钟了，小孩儿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在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嘛。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1: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啊，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

0: 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都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那钱似的，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1: 不是小伙，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耐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1: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开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就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1: 我玩。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去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1: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0: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嗯，明白。
0: 对吧？你
1: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撒谎
0: 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1: 嗯啊。
0: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1个2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0: 其实
1: 可能
0: 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1: 啊。
0: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1: 嗯，明白了，
0: 对吧？
1: 啊，那对，
0: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瘾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1: 我没有，我
0: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 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哦。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啊。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这么讲，不违法乱纪，是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嘛，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就退化了，原因是冲

0: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30公分需要铲多少？
3: 1厘米3美元，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陆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我就想问你，就是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两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
1: 不是？
0: 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这报那啥？你说你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你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这块跟人动五马超，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轮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干！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听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
1: 就不尖。
0: 儿子肯定是这方面。

0: 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归拢出来。
0: 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1: 是。
0: 对吧？
1: 就是现在说说啥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1: 哎、
0: 那玩意儿出那玩意儿出这事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
0: 嗯、
1: 他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劝了，我说那
0: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君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1: 打呀？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然后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
0: 你别
1: 说，
0: 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你、嗯、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这
1: 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对呀、
0: 啊，
1: 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
0: 你不管，
1: 你
0: 不管，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人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啊、
0: 嗯。嗯，就是这个事儿吧、
1: 啊，
0: 就是你记住 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再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就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啥的，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就说啊，说他、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的啊、哦。 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儿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给我他把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嗯，行，我知道了。
0: 嗯、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那再见啊，
1: 谢谢钟亮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0: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我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你
0: 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不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

0: 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他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她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2: 啊，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0: 嗯。
2: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22年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0: 嗯。
2: 啊，发展的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0: 嗯。
2: 啊，租房子。然后今天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35。
0: 嗯。
2: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0: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2: 咱说西北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2: 啊，就是能买起的话，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0: 嗯，
2: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嘛，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的，这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2: 轮到自己的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儿。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2: 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说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能这么讲，没房租呗，对吧？没媳妇忽悠呗，找个媳妇家有房就完事儿了呗。
2: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2: 说这个
0: 那咱那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你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2: 这个、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0: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嗯，
0: 就是你回来干啥？
2: 嗯，
0: 想好了，你回来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2: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2: 回来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2: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2: 这个问题就在这块。
0: 对呀。

0: 来
1: 孩子
0: 说，
1: 都挺务实的，
0: 你就
1: 孩子
0: 是。
1: 都挺务实的，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姑，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走肯定得，你首先你有
0: 你不是你说这样，就是不是你说这样，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1: 那个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起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0: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1: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0: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1: 哎呀，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我这不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儿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儿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这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1: 好的，老师。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子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2: 25。
0: 啊，接着说吧。
2: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完了迟到早退。完了人家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他咋整？你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削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就别那，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2: 这他妈怎么惯着他？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2: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2: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不 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

0: 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消，
0: 这不是就不是消，不是消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俺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铲屎，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着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云参。
9: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那个之前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2: 那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儿子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位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2: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3: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2: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3: 5年5-6年吧。
2: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3: 单身呢，
2: 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3: 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2: 嗯。
3: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说当经理吧太累，
2: 嗯，
3: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2: 嗯，
3: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这个哈，都是海外啊，
2: 嗯，
3: 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信都讲，他说挺累的，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这个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管我就行了。
2: 嗯，
3: 啊，但是都是这么说，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要调换一个地方，
2: 嗯，
3: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2: 嗯，
3: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有很大的好处，放纵嘛，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2: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3: 是我多管闲事了。
2: 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3: 啊，
2: 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这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3: 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
2: 哎呦，我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3: 好，这个我不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2: 还房贷，
3: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2: 嗯。
3: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2: 嗯。
3: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2: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3: 可是我也着急啊，他见他病了，他不想回地方家里来。
2: 嗯。
3: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2: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3: 那倒不行，但是那边
2: 的
3: 是郊区的吧？
2: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儿啊你啊啊！
3: 啊！
2: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3: 啊
2: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3: 我倒不是说瞎管的，就我这件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他工作上一层。
2: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3: 我是说这，我是盲人，完了，我也没上过班。
2: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3: 啊。
2: 好了，再见了啊！哎。
3: 好，啊，再见。
2: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朋友说，钟涵老师你好，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钟浩老师能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就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的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也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挣一万吧，挣一万二的工资，我就干一万二，干一万二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好了，干好了，干支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它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不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你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喂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是江苏的听众。
2: 嗯你好啊。
4: 现在小孩上高一，我是有一件关于孩子的事情想咨询一下。
2: 嗯，说吧啊。
4: 小孩现在上的是一个私立学校。
2: 嗯。
4: 这个私立高中呢，它里面大部分的小孩都是中考成绩不是太好的。
2: 嗯。
4: 然后前两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学校给他们组织了一个长达2个多小时的一个说明会，就让这些成绩不好的小孩去报那个美术班。
2: 嗯，
4: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报这个美术班呢，
2: 嗯，
4: 你们可以以比较低的成绩去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2: 嗯，
4: 然后呢，他是说在学校那里费用也不太高，就是如果你学得不好，中途想退了还能把钱还给你。就是说他把小孩或者家长的。

0: 系列的顾虑，他都有应对的那个那个方案都让小孩带话带回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他其实以前学校也跟我们家长宣传过，但是我是很明白，
1: 嗯，
0: 我们家小孩是没有一点美术细胞的。他从小就是画火柴人的这种小孩。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你没有美术细胞可以吗？他说，学校说了，零基础都行，画火柴人也可以。
1: 嗯。
0: 我说那这个费用，一般学美艺术费用都很高啊。他说，学校只收20000块，然后还可以签合同，你不想学还可以退。
1: 嗯。
0: 那我一说，那你文化课本来就不好了，上这个班以后怎么办呢？他说啊，那个学校会专门给我们设计一套课程表，有专门的跟课的老师会给我们上文化课。
1: 嗯。
0: 然后就是各种我们会提的问题，他都有相应的话给我带回来。
1: 嗯。
0: 但是我是明白他其实并不适合这条路，但他现在明显就处于一个被洗脑的状态，他就说他要去试一下。
1: 嗯。
0: 我是想咨询一下，钟晓老师，我
1: 你家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0: 男孩，男孩。
1: 嗯。男孩是吧？
0: 对。
1: 他上这个学校是个封闭学校是吧？
0: 对，就是。
1: 封闭学校不好办啊。你这样，你也咱也别说这个孩子怎么样，你就觉得从小就不行，那齐白石60多岁才开始出名的是吧？还是50多岁我就忘了啊，就是反正是人有开窍早有开窍晚，对吧？
0: 嗯，
1: 你最开始画香花味的嘛是吧？他是咋回事呢？就这个事儿吧，你就需要让他离开那个氛围。他在那个氛围当中，就像老头老太太买床垫子似的，他在那个体验店里头，他肯定买呀，对吧？他离开那个氛围，他才可能不买呀。人家那是一套路，人家那个学校可能就是个艺术学校，人家靠艺术招生挣钱的，对吧？那这个东西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我的观点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有艺术类可走的话。咱家孩子有这方面的能力，咱不一定非得画画，不画画对着会唱歌呢，会弹琴呢，是吧？
0: 嗯，
1: 对吧？都可能就是走，尤其孩子刚上高一，如果说想走艺术这条路呢，是可取的啊。人有家长还不说吗？啥也不会，啥啥学不会咋整？学播音主持吧，也都有，是吧？就是艺术考试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但是这条路其实也并不好走。一是要花很多钱，再有一个竞争极其激烈。你从高中开始画，人从小学就是幼儿园就开始线描，然后在小学一二年级人就开始那个打那个素描底子了。到初中、初高中的话，人家各方面都会了，应该画哪个都行了。到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了。人这样的，人家文化课还好，你跟这样的竞争能行吗？你确实你能拿几个，就是说的咱这么讲，有一些那个破大学啊，咱们不能那么说啊，就说那个艺考的那个证也好拿，拿完之后让你去你乐意啊，对吧？文化课不够能行吗？你如果说你要上考央美，你那个分不过重点线能过去吗？那得过大重点线，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不用说，咱们不用说央美，那是有点差人。你上鲁美也没那么，就我们沈阳鲁美的话，那分也相当高了。
0: 嗯。
1: 对吧？那咱这么讲，你要上哪个有的地方的那去考试就给证，你来就行，主要为了挣钱。那样的大学你去干啥去？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第一个，就是艺考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不是不可以走的啊，是一个机会可以考虑。第二个。我要跟你说的，那孩子不适合美术，适不适合别的？比方说他们学校有没有音乐的啊、体育的，或者是这个乐器的这方面的那个班有没有？如果孩子在这方面能开发出来，也不是坏事啊。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在这个学校里头，正好在这个范围当中，人家给学校干这个，就已经手掐把拿了。第一步咋说？第二步咋说？第三步咋说？怎么说？都已经。那是人家成熟套路，不说就跟老头老太太上那个床垫体验馆似的，没有不买的。
0: 对对。
1: 对吧？那就怎么办？你得让他离开那个环境。所以说，你需要他周六周日能回来的话，你需要真正找懂得画画的大学老师，你给他看看，说你看看人家那个画是怎么画，画到什么水平，才能考到一个，就比方说一个二本的那个正经的二本的学校。那得练多少年，怎么练成的，你让他去看看这些东西才能有效。

0: 要劝退，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权威足够用啊，你的权威足够用，到时候你一句话你给我滚啊，完了他也不敢吱声了，那也行，对吧？
1: 就是我也问了大学老师的朋友，他说就算是你学你画得好，你的那个文化分不够也是找不到好学校的。
0: 对，就是对，就是你甚至说有的学校你还有那个学校你不用小科人家都招你呢，那你能去吗？是不是？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就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才华啊，音体美这一块可以，对吧？那就可以培养，就高一来得及啊，就像学播音主持似的啊，是来得及的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那个，你要想说服他，你一定要让他离开那个氛围去考虑问题。要不然的话，你是说服不了的。
1: 对，只能回家来跟他说。
0: 对，你打电话没有用，打电话没有用。你说回来商量商量，我给你找两个专家，是不是？真正领他到大学去，然后看看人家那个习作，人家大学生那个习作是啥样的，然后让他站那块画两下，是吧？那要不然你到画室，到那个画室，让画室的那个老板或者人家画室的老师基本都是有点名分的，那你到那儿去让人家画室，你画点东西，简单画几个，就是零基础也得让你看看，对吧？然后让他练练素描，说打那个什么隔一厘米打一趟那个。打一趟线能打多直，打平行，完了隔0.5厘米打能打多长，打多大直，然后这个得练多长时间，叫他先练练，慢慢就劝退了。就尤其那个素描那个，我记得我同学那时候夸夸夸夸，1厘米一趟线，连续得打几十趟线啊，然后0.5厘米一趟线，然后1毫米一趟线，唰唰唰唰，然后所有的线必须是一边直的，一边粗的啊，一边平的。
1: 啊，就很枯燥，其实。
0: 哎呦，我天哪，累死了！他那，然后他练得很好了，跟人家一比，狗屁不是，因为你艺术感觉还不行啊。
1: 好的
0: 啊。
1: 好，谢谢郑浩老师。
0: 对，就是给您提的三条建议，您琢磨啊。好了啊。
1: 哎，好的，好，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我是钟晓。
2: 我想咨询您一个情感问题。就是说我是88年的，然后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将近1年吧。我们是在就是不是有一些就有一些某某省在一些群嘛，然后我们是通过那个群，我加了那个群，他也加那个群，他主动加我的，然后就通过这样认识的，然后他就是其实他是就是他备注的时候就已经说是就是说他多大，然后他工作在哪，然后他月薪有多少，然后他说有车，然后在广州有房，就是但是有房贷，就大概是这样的信息。但因为我看他比我小，就是我就直接说，我说就是说我对心里的真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想就是不想再往下走。然后结果他说大4岁无所谓，然后后面就因为这样就是慢慢的联系起来。
0: 这是个骗子吧？
2: 对，
0: 是骗子，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说实话，就是个性比较简单，就是说的好听是简单，就是可能说的不好听就是傻嘛，就是没有。
0: 处了多长时间了？你不用介绍别的，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了将近7-8个月吧。
0: 搭没搭钱？
2: 没有搭钱。
0: 他应该是啥都没有，是不是？有个车。
2: 对，有一个车，他还标榜的，就是还晒了一张图片。然后
0: 你见过这个人多少次啊？
2: 就是我们后面弄完之后，是基本上因为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他就是周六周日，就是偶尔一天或者有时候2天就带我在广州周边的玩，就是去就游乐场呀玩一下那种。
0: 他是广州当地人还是外地在这头打工呢？
2: 他也是外地的，就是他跟我是一个省的，但是不是一个市。
0: 那个现在发现他除了一个车之外，别的他工作是稳定的吗？
2: 他甚至于他工作的单位都是假的。
0: 那你赶紧换人吧，你这个不行，这就是个骗子，离远点吧啊！你没搭啥钱是不是？
2: 没有搭啥钱。
0: 你搭钱你得跟我说，你这有一些姑娘就是不好意思说啊。
2: 我预估了一下，好像我没搭钱，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出去西藏旅游，后面应该是说了多少钱了，我就是 AA 给他的。
0: 啊、
2: 嗯。然后
0: 那不算搭钱，就是。
2: 对，吃饭的话。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俩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人。他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在做事情，而你是一个无目的的人，所以说这人你跟着玩不起。
2: 对，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这个所有的亲戚都劝我赶紧把他拉黑，赶紧那个，但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妈妈刚过世，然后我就
0: 跟那个没关系。
2: 就是我是想把这个事情拖一个月再来。
0: 不用拖，你要不跟他处对象，你妈不会过世，他克你。克你们全家、啊、你知道吗？
2: 嗯，那我现在
0: 你跟我一说我马上就告诉你了，我听你说多少，我听你说几句话了吗？
2: 没。
0: 为啥你一说我就听出来，完你还在这磨磨张张的、啊、为啥呀？你真以为说你真以为谁都能马上听出来然后马上告诉你咋回事吗？啊？
2: 嗯嗯。
0: 所以我说这男的不行，他克你，你说你跟他俩处对象没等那啥呢，没等处好呢，你妈没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还能跟他接触？你再处一段时间你也没了，为什么爹也够呛，知道吗？
2: 就是他装的，就是我妈。
0: 你别说别的了，哎呦我说大傻子。
2: 行，那我现在就是说，我是想问问你，我怎么处理？
0: 拉黑他，以后没有任何联系，有多远滚多远，那是个骗子，不知道啥叫骗子吗？
2: 我知道是骗子，但是我有时候会不会想他会。
0: 不会，你的想象都是错的，所有的都是假的。
2: 是吗？
0: 对，没有一个真的，因为你虎，知道吗？
2: 对，我承认我虎，真的太，就是我研究生毕业就直接入了一个。
0: 对，我就告诉你，咱们也这个咱们可以找二婚的，没问题，知道吗？
2: 啊。
0: 但不能找骗子。
2: 行。
0: 对，而且找骗子也就找骗子，还找个克你的骗子，克你全家的骗子，咋寻思的呢？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呀。
0: 赶紧黄了吧啊！拉黑他，不要有任何联系，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有任何联系了，你才能走上正常的人生之路啊！好了。
2: 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0: 他辞去教师的工作，成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在基层岗位上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11: 就感觉它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
10: 他脚踏实地为职工服务，为农民工讨要薪水，为的就是一份心安理得。
11: 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
10: 15年工会生涯中，他骑坏了3辆自行车，辗转3万多公里，电汇267家，帮扶救助500多人次。
11: 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
10: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张宇君，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2条腿。欢迎收听。16年前的一天，已经做了17年教师工作的张宇君，被报纸上一则招聘信息吸引。这是一则长春市朝阳区招聘职业化工会主席人选的消息，这让他萌生了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念头。一年后，他的职业生涯被重新开启。又过了若干年，一个平凡的基层岗位，在张玉京的辛勤耕耘下变得闪闪发光。他靠着自己的执着和真诚，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人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张玉京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1: 请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工作，它的范畴是什么？这项工作呢，实际上它就是专门的负责非公企业工会工作的。所以职业化工会主席这项工作呢，就是专业从事企业工会工作，它就是建会和企业开展工资激励协商，建立职代会制度，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地服务职工群众，实际就这么一项工作。它的专业性呢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因为这项工作吧，它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因为你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呢，就得需要和企业老板进行平等协商，因为咱们私企的老板他基本上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职工呢挣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呢，企业职工呢他应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他这个福利待遇这个工资都应当有所增长，这样呢才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想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呢感觉就压力非常大。这项工作它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是创新工作嘛，没有可遵循的东西，只能就是靠着我们自己摸爬滚打呀，这样去做，需要用一个创新的思维去化解这个矛盾，从而呢能够推动企业健康的发展。我家是永春镇的，我以前是一个民办教师。
12: 当时什么样的机缘，怎么考虑要换一份工作呢？
11: 因为我在学校是工作了18年，当时呢通过媒体，通过报纸，然后知道了朝阳区要招聘职业化工会主席人选，感觉这项工作呢比较有新意。说心里话，当时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我在学校我是教小学的，所以对这个企业的工作应该说知道的少之甚少。
12: 您教
11: 数学，所以当时也抱着试试的态度考的。
12: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转折啊。
11: 对，
12: 那时候对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呢？
11: 就感觉它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当时自己岁数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说想再尝试一下，看看我干这项工作能不能干好，而且呢就是说要为职工服务，感觉这心里就非常踏实。我也知道这项工作非常苦非常累，2005年没考上嘛，然后2006年第二次招聘我才考上的。听2005年招聘的这个职业化工会主席讲，这项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是不受老板待见的。我怎么这么讲，人活着就是要做一点事儿，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当时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这么一个想法。作为我自己来讲呢，我也想人总是从事一项工作，感觉就是形成了那么一种定势，总是接触孩子，眼界呢也不开阔，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我就想我能不能走向社会，接触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的服务，自己呢我感觉活着呢好像更有一点意义。
12: 那当时这个新的岗位对你来说跨度大吗？
11: 应该非常大呀，因为我当初接触孩子教小学的一些简单的知识就可以教好学生了，所以接触到企业，接触到职工，如何为企业服好务，为职工服好务，为职工维好权，应该说这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整个这项工作呢在全国是没有的，当时首先在朝阳试点，然后呢在咱们吉林省推开，2007年就是全国在咱们长春召开的现场会，推广咱们吉林省的这项创新工作。
12: 其实不管是做任何职业啊，都有一定的适应啊和专业化的这个步骤。您当时这个过程是怎么走的呢？
11: 应该说我是边学习边总结边实践。一呢就是向书本学习，我经常就是看一些当时的吉林工人报啊，还有全国的刊物工人日报，再有呢就向一些老同志，我们2005年那批几个都是国企的一些领导考入这支队伍当中来，我经常呢向他们请教，同时呢也积极参加我们市里和区里的一些学习。简单说呢，遇到不懂的问题呢，及时向相关领导和有经验的同志呢进行一下请教。
12: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胜任这个工作的？
11: 应该说我是2006年来的，在200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对工会的相关业务知识，工会法啦，工会章程啦，包括劳动合同法啦，都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呢提升了自我，知道了如何去做好这份工作。
10: 工会主席的名衔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很光鲜，但实际上这份工作既庞杂又琐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张玉京这个主席跑前跑后亲力亲为。 南湖街道的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人口共8万多。张玉京自来到南湖街道十几年来，不知走了多少遍这辖区里的9街7路。他对于每个企业和职工都了如指掌。公运十几年来，一路陪伴他奔波的是已经骑坏了的3辆老式自行车。
11: 我当时是在2006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在湖西街道工作，2010年调到南湖，这一干呢，在这儿现在就是11年。因为南湖的面积比较大，这个工作地点，比如说到我们前进大街走走需要45分钟，然后走到蔚山路，大约就得需要1个点。所以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对企业也不熟悉，而且当时是应该说见规率是比较低的。你作为职业化工会主席，当时叫职业化工会主席，现在叫工会工作者，那么你的职责就是要把组织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服务职工。你连个服务对象都没有，你这工作干的不就失去意义了吗？所以我就是利用了1个月时间，对辖区的

0: 企业这个摸排。当时说心里话，我那一个月时间自己啊掉了5斤肉，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这个是我有切身感受，我自己有顺序的。比如说今天走人民大街，就是一家一家的这么去走访。当时在走访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我在工作地点嘛，离所去的这个企业就非常远，所以这样工作效率特别低，一天走不了几家，有些时候呢就吃不到饭。这样呢，我就想到我就是骑自行车，最起码提高了工作效率。一骑应该说就是这么十多年，然后先后骑坏了3辆自行车。
1: 当时其实您走企业啊，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哈、啊。
0: 对，
1: 都是盲打是吗？
0: 嗯，应该说是
1: 一家一家的做那个企业工作啊。
0: 嗯。
1: 遇到过什么窘境吗？
0: 这个当然了，我们深入企业是经常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些企业都去过10次8次的，都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些企业见会我一连去了5年，最后攻下了这个山头，这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在走访一家20多人的小企业的时候，去了好多次，就是未见到老板。当我们见到老板的时候呢，老板也是不见会，就是无论怎么和他宣传，他也是不理解。后来呢，我得到他们企业有一个职工，孩子考上大学，家里非常困难，就是说需要这个学费成了问题。了解这个情况后呢，我为他申请了助学。这时这个老板看到了工会是实实在在的为职工办实事，他挺受感动的，然后成立了工会组织。成立工会组织之后呢，我又在他那儿找到了4名党员，然后呢帮他组建了党支部。在他的影响下呢，他附近的几家小企业也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因为工会成立之后，工会呢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活动提高职工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样呢使这个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非常和谐。就是我们辖区有一个100多人的这么一个企业，它是一个改制企业。当时我去见会，好多时候都是把我拒之门外，或者只能到前台，根本就见不到老板。我通过各种关系后来见到老板了，通过协商吧，他同意成立工会组织。
1: 一般都怎么跟他协商呢？
0: 最主要的，我们通过服务这个角度去打动老板。你比如说这家企业是100多个职工，因为这100多个职工没有入会，就享受不到我们工会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医疗补贴。咱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一旦要得病了，不仅自己要承担医疗费用，而且呢，企业呢，职工不稳定了，那么你这个企业效益也不能很好的增长，是不是啊？企业职工队伍稳定，企业你才能逐渐的发展壮大。从这几个角度呢，去和老板谈，让老板认识到成立工会不是和企业老板对着干，而是呢，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1: 您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加入工会组织它的必要性在哪些方面呢？
0: 对于企业来讲呢，第一，企业是要返工会经费的，是返57%。第二呢，就是说为职工服务这块，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给职工办理长城工会会员服务卡。这个工会会员服务卡呢，有好多好多优惠政策，比如说有个医疗补贴，再有呢优惠购书、优惠购物、优惠购药等等。而且我们开展了好多活动。近几年呢，我们召开了5场招聘会，为辖区的60多家企业招聘到了200多名职工，对企业、对职工都是有利的。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亮牌子工程，对，有困难找工会。我们凡是建会的企业，我们都实施了双亮，工会主席亮身份，企业亮牌子。我呢就制作了这么一个牌子，就是不仅亮身份、亮牌子，而且亮我们工作职责、亮我们的服务内容，所以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广泛的认可。这是2013年就开展了这样活动，也属于一项创新工作。所以就是我这个电话吧，就相当于一个热线，哎呀，不管什么时间，职工呢就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接，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
1: 一般来讲，找您的事儿是哪些方面的？
0: 比如说企业建会啦，涉及到职工维权啦、职工服务啦等等吧，所有的企业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小事儿，经常打电话，经常微信，我微信将近2000人。

0: 电话呢也好多了。
1: 那阶段您什么状态是？
0: 哎呀，类似于精神恍惚，就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休息不好，睡眠不好，脑袋也疼，所以心里话就是最近身体很不好。应该说从2019年就是休息靠药维持，经常吃药，
1: 就是因为事儿太多了。
0: 对，事儿太多。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张玉金，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欢迎继续收听。除了脚踏实地善于学习之外，张玉金也在工作实践中展示了他的才干和智慧。他是一个懂得开拓创新的工会工作者，在组织工会文体活动前，他经常深入企业了解职工们的需求，并根据不同企业职工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不同的活动。他还在2019年一手建立了 VR 党工共建工作室，通过高科技手段，用虚拟现实的表现手法呈现党史和工运史教育片，改变了传统党建教育枯燥单一的模式，开创了吉林省的先例。他以双创基地为依托，建立了楼宇工会联合会，将小型零散非工企业以楼宇工会的形式集中纳入楼宇联合工会统一管理，同时成立了长春市首个联合职工之家，让小型零散非工企业的职工有了自己的娘家。
0: 关于企业建会，就是我那有个企业建会及工作开展情况分布图，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小灯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企业不同的工作情况，红色的就是代表已建会单位，蓝色呢就是各项工作开展非常好的，绿色呢就是工作刚刚起步的，黄色呢就是我们打着优惠服务单位，白色代表的就是还未建会的，就是这么一个创新。因为几年来呢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创新工作，如何的更好的服务职工。你比如说我在2019年我依托我们六望楼宇三个双创基地，在那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建立了联合职工之家，这个还是咱们全省首创。再有呢也是2019年为了解决非工企业党员包括职工的一些党史工运史的教育，然后呢我就想到能不能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呢制作党史工运史教育片呢，因为这项技术我不太懂，所以呢我就是经常和这个相关的人员去探讨探索。当我了解到他们可以制作的时候，又遇到了资金的问题，需要购买设备，需要技术支持，这个大约就得需要10多万元，这又是一个大难题。后来呢我就是请示了我们街道，请示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然后感觉这项工作也属于一项创新工作，这样呢得到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街道领导的认可，然后区工会给我们出资购买了这些设备，在2019年底我们成功的打造了党工共建 VR 工作室。而后呢我们开展了几次活动，通过党史工运史这么个体验，职工呢有这么一种观景和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哎，职工和党员呢受到了党史工运史这么一个教育。
2: 在为职工进行各项服务时，张玉金总是笑脸相迎，以谦逊亲切的模样示人。然而在农民工因为被欠薪需要他为之出头代言时，面对蛮横的企业老板，他也能做到一身正气，理直气壮。有时候在辖区里工作的部分农民工会遇到讨薪难的问题，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找到工会寻求帮助的农民工们就会向张玉金寄予无限的希望。2015年，张玉金遇到了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例。
0: 2015年底，这个调工资啊，是我15年来最棘手这么一次调工资。当时是11月份，辽宁省海城市一个农民工老胡，他们来到工会，向我反映他是2014年

0: 我说，据我了解，你当时没有和这些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你要签订劳动合同，责任也就非常清楚了。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本身你就违法了。他说这个事儿呢，不用你管。我说我作为一个工会工作者，我必须依法治会，依法管会。农民工的工资是欠不得的。你想，如果这个农民工是你的亲属，你怎么想？我说你拍拍良心。最后呢，他还是不同意给这个工资。而后呢，我和他前前后后沟通了十几次，李老板呢就是不想给他们工资，而且呢当时反复要我电话，还威胁我。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找你进行协商的。后期呢他是同意了，但要扣除一部分补偿金。我说那不行，一分也不能拖欠，这个就谈到这儿，就不和我谈了。后期呢我又打电话预约他，又谈。后来呢就谈到了这六名农民工可以给，但是挑头那个让他去我家去取，他家也是辽宁省的，威胁之意啊溢于言表，就是想报复这个挑头这个农民工。经过了几轮谈，最终呢他同意给了。这个时候呢就约定了12月4号说早晨给这个农民工工资，然后呢我就提前通知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个单位。那天早上刚好8点，这个农民工老吴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早早就到这儿了，李老板始终不露面。一切间呢我就赶忙就打车赶去这个单位。那年呢雪大路滑，我下车之后呢跑着过马路，不小心吧就摔了一跤。当时感觉摔了也没事，疼点，因为当时年龄也不是很大，过几天就好了。后期一检查才知道是半月板损伤，里边有积液。然后呢我就赶到了这个单位门口，一找这几个人没有了，打电话还不接。哎，我当时就特别着急，正在那儿来回转悠的时候呢，这个农民工老胡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把我们带到了宾馆，在宾馆里训斥我们，不让我们出来。他是借着上洗手间的机会给我回个电话。然后呢我紧忙赶到了宾馆，再次的见到这个二包李老板，经过再三的协商，最后呢他支付了农民工的工资。当时呢这几个农民工啊应该说非常高兴。
1: 现在这个腿还有什么影响？
0: 那这个腿现在还疼，刚才就是唠嗑当中，我就只要阴天了或者走路多了，这个腿就疼。说我也经常吃药什么的。
1: 您怎样认识自己的性格呢？您就您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优势呢？
0: 应该说有这么一种韧劲儿吧，我就是不达目的不止这么一种韧劲儿，所以我感觉我现在说话用老百姓话说有点磨叽，和企业老板打交道，因为你一次不见两次不见，我还会去第三次，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我就是坚持不达目的不止。
1: 您觉得啊，在这份工作里面您得到的这种价值感来自于什么呢？
0: 这种价值感简单说呢，就是虽然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但我能够为职工服务，我感觉非常快乐。每次我下到企业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职工去了，张上新你好，哎，倒杯水喝，就感觉心里非常踏实。
2: 多年来在张玉京不懈努力下，辖区里非工企业动态建汇率保持在95%以上，集体合同建制率和覆盖率达到100%。目前南湖街道已建汇企业达到了267家，实名制会员有4530名，还有16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并找到了口袋党员184人。他通过长春市总工会全力推行的一卡一险活动，最大限度地盘活了南湖街道工会各类服务项目，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在这次工作行动中，南湖街道职业化工会辖区内共有2623人参加了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会员卡让40000余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张玉京用实际行动履行着工会组织给予职工群众的郑重承诺。他总是心怀暖阳，把企业和职工们的需求刻在心间，将自己的辛苦默默掩藏。他高度敬业的精神和坚韧高贵的品格，赢得了辖区企业、职工和同事的一致认可和称赞，也为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了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作为一名

0: 最基层的工会工作者，我始终坚持为职工服务，想尽一切办法引导广大职工呢听党话、跟党走、敢党恩。引导广大职工要认识到，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咱们大家才会好。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职工呢维好权、服好务。虽然在工作当中吧，我们常常遇到窘境，但是我呢要凭着腿勤、嘴勤、脑勤三勤的工作方法，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岗前培训的一句话，一直他在激励着我，就是说作为工会工作者，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广大职工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的贴心人，这样才能够叫响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广大职工的期望和期盼。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玉清，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害污染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决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4: 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

0: 福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

0: 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好美。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

0: 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

0: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
2: 嗯。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2: 嗯，对，
0: 30好几了才要孩子。
2: 三十六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2: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
2: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就过来，就来我家了。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0: 嗯，
2: 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
2: 就
0: 是、他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2: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2: 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
0: 嗯。
2: 嗯，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0: 嗯。
2: 请了2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2个月月嫂，然后请了2个月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2: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2: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她就睡沙发嘛。她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她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
2: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2: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是更差。
2: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2: 嗯，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2: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2: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0: 嗯。
2: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0: 嗯，
2: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0: 嗯，
2: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0: 嗯，
2: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2: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2: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0: 你婆婆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

0: 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他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他伺候啥呀？他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啊，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闹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闹。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
0: 是。对呀、啊，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就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那他就是
0: 你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把啊，你就唬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1: 今天那个什么，
0: 你就记住，
1: 我
0: 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艰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0: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他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他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他真不会啊，他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的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 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
0: 嗯，
2: 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
0: 嗯，
2: 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
0: 嗯，
2: 然后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3-4个小时，然后揍了3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顺13，12周岁，
0: 小学4年级、5年级，
2: 5年级，
0: 5年级啊。
2: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0: 嗯。
2: 就是他爸揍了2-3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儿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
0: 嗯。
2: 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2: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儿了，他就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儿，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在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2: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2: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些个六饼啊， 对吧？
2: 但是我就说。

0: 那小
1: 你
0: 子，我从
1: 别
0: 小
1: 你
0: 有
1: 别
0: 个。
1: 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都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
0: 是？不
1: 是，
0: 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嘛，然后
1: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0: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0: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悟开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0: 我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停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的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0: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0: 嗯，明白。
1: 对吧？你
0: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1个2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0: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呀？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他老跟这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0: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嗯，明白了。
1: 对吧？
0: 啊，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人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0: 我没有，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

0: 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啊。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再见，哎。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是吧，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2: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我就想问你，就是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2: 就是、我就是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2: 对，
0: 啊、
2: 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两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2: 报警？
0: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哇，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

0: 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那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搁那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马超，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轮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干干干干！你们要整住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版也好，呆版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版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版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归拢出来。
0: 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
1: 对。
0: 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1: 就是，
0: 对吧？
1: 就是现在说不打也不听，还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交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1: 哎、
0: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劝呢，我说那
0: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对吧？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15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你这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老
0: 你别
1: 说，
0: 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呀、啊
0: 嗯。你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 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你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

0: 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对啊，嗯，还有个事儿，他给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嗯？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他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就是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15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是要打你。这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儿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说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嗯，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
1: 嗯，
0: 再见啊，
1: 谢谢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好好
0: 哎。

0: 小米说的对不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就是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你
0: 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你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
1: 嗯。
0: 嗯，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就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 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好，
0: 再见啊，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他。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2: 啊。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0: 嗯，
2: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22年的时候吧。
0: 嗯，
2: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0: 嗯，
2: 啊，发展的也挺好的，我有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2: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0: 嗯，
2: 啊，租房子，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35。
0: 嗯，
2: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0: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2: 咱说西北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2: 啊，就是能买起的话，就是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这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2: 轮到自己了，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2: 啊。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说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能这么讲，没房租呗，对吧？没媳妇忽悠呗，找个媳妇家有房就完事儿了呗。
2: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的。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2: 说
0: 那咱那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你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2: 这个、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哈，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0: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嗯、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嗯，
0: 就是你回来干啥？
2: 嗯，
0: 想好了，你回来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2: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2: 回来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2: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2: 哎呀，这个就问题就在这块。
0: 对呀、
2: 嗯，
0: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就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在那头挣不着钱，他在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
2: 嗯、
0: 这头都嘁哩咔嚓砍呢，你那头还得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吧？
2: 关键在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0: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你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2: 装都没扯。
0: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感觉话这整天整那啥。 我就跟你俩说，
2: 你挺务实的，嗯，
0: 你就是
2: 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闺，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走肯定得，你首先
0: 你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0: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0: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2: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0: 嗯。
2: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不能买起房子？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0: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2: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0: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2: 没有钱。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2: 嗯。
0: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不是，我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儿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儿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这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啊？
2: 好的，老师。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啊。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你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这他妈怎么惯着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我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就不是削，
1: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咱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你唠吧，你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1: 就是反正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0: 嗯，
1: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0: 嗯，
1: 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搂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
0: 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够够够。够

0: 我干干那10个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干，昨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着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1: 嗯、
0: 好了啊，
1: 嗯，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
0: 嗯、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了，他那个单位在广州市市政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啊，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2: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2: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那个圈里的人啊，都是台外啊。
0: 嗯。
2: 他说也不想跟他们都心都讲，他说挺累的，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这个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管我就行了。
0: 嗯
2: 啊，但是都是这么事，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就要调换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升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啊，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0: 嗯，
2: 他就不高兴，给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2: 是我多管闲事了吗？
0: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 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2: 啊，
0: 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2: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
2: 啊。
0: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2: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2: 叫什么贷款啊？房贷哈。
0: 嗯。
2: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0: 嗯。
2: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2: 我也着急啊，他见他病了，他不想回去吧家里来。就是我说，那你就老张，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1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2: 那倒不行，但是那边的
0: 啊，人家
2: 买票去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都人家没着急，连连对象都没有呢，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2: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哦。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2: 啊。
0: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2: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是我这件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他工作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2: 我是说这。我是盲人，完了，我就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2: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2: 好好好啊，再见。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日最怕被病急，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了。

0: 自会有说的，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前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呀讲到了一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到的，大家都竖大拇指的，说是一个好药的这么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感黄草。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这个年纪比较大啊，家里面呢事儿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啊什么来个亲戚串门啊，有的时候啊谁家的亲戚这个结婚办事做寿啊，是不是？其实啊我是很清楚的，就是年纪大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年纪大的呀可能说他比年轻人还忙。你看早上买菜做饭送孩子的，然后呢出去锻炼跳广场舞的，然后呢什么老年大学的兴趣班的书法班的扭秧歌的骑自行车的，哎呀这生活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咱们叫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你看真要是都这样，这咱不就好了吗，对吧？可是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连门都出不了，哎呀这个腰也疼腿也疼胳膊也疼，哪哪都不好使，哪哪都是一身的毛病。那你看啊，有病咱们就要积极的治疗。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感黄草啊，我相信入了很多人的心，大家呀心里面啊对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很接受了。那同时呢好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昨天呢我已经代表感黄草的厂家啊给大家宣布了一个重磅好消息，就什么呢，这个感黄草啊你不用在外面东找西找了，不是说外面呢找不到，这感黄草啊这外面有还挺多的，你几乎啊到绝大多数的药店里面都有。可是如果说你到这个医院里面诊所里面包括门诊里面，不是没有啊就少。为什么啊，就是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啊它价格不高，利润比较低，所以呢药店里面经营，因为药店里面啊这个人来送往的必须要种类齐全，医院里面呢这个东西啊用的就少，所以呢咱们这个感黄草啊一般在外面能买到。那价格呢最便宜的我说啊就是40-50块钱一盒，最便宜最便宜的了40-50块钱一盒，然后呢贵一点的在药店里面就123这么一盒。有没有还贵的呢？有啊，我见过有啊卖到200多块钱一盒的也有。然后呢外面这个所有的感黄草都是一盒里面是20包，不能说100%啊，但是90%以上的这个感黄草啊都是这个几十块钱100多块钱一盒，但是就是20包。这个不是说国家明确规定的啊，可能说少放点呗，价格低点嘛，对吧？那我们中心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这边呢就准备着怎么做呢，就是省事啊，这一盒里面啊就直接放上30包就行了。所有的感黄草啊做好了之后的

规格几乎都一样。你在外边你能买到这个感黄草也是药啊，用这个感黄草做出来，然后呢拿个包给它包起来，一盒里面20包，这个回去了之后你要泡水煮水就都行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感黄草啊就是30包一盒，正好每天一包，每天一包，哎，这一盒用上一个月。我说了，我们中心里是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呀叫适中。但是呢，这次啊，这厂家的态度很好，而且呢，对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大力的一个支持，所以啊，给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实在、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么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呀，也是人家拿出了态度，也是人家拿出了一个诚意，也是对节目的一个认同和认可支持，也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个照顾。99块钱一盒，但是呢邮寄到您手里的时候就变成了两盒，就等于啊99块钱拿走了两盒几乎能够解决所有小毛病的感黄草。所以说感黄草是好药，但是呢这再好的药也得到咱自己手里。那咱们这次啊，你算算啊，99块钱到您手里两盒，那如果说你用6盒的，你就不要买6盒了，你买3盒就行了吧，对不对？你这3盒多少钱呢？297块钱，你算算，297，你用了多长时间呢？你到你手里是6盒，297块钱到你手里6盒，一盒用1个月，你说是不是？半年的量就出来了，对吧？297呀，啊，6盒就到你手里面了，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说你用1年的呢，你也不用买12盒，你买多少啊？你就买6盒嘛，是不是？6盒还差点儿，还不到600块钱呢，是不是？那基本上咱就按整数算，咱就按600块钱算，实际上呢6盒应该是594，对吧？594是拿6盒的价格，结果到你手里面是12盒，用1年。比如说孟非老师啊，你跟我们说说这个感黄草啊，正常用就是4到6个月一个周期，或者是1年12个月一个周期。那你说我能不能用上2年呢？啊，3年呢？可不可以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啊，你们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感黄草它是有保质期的，你不可能说永远放着呀。这盒子上写着呢啊，这个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说感黄草你放3年就过期了，所以啊我不建议大家多存这个东西，明白了吗？是厂家说了，说这个政策和这个价格只给这么一次，那以后呢有没有？有啊，以后就按99一盒算了嘛。但是大家想想，你就是以后拿99一盒也比外面的划算呢，最起码咱们保真呢啊，质量好啊，品质高啊，定制款呢，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你不要多存，你要说是一个人喝，你最大量你就拿上12盒，实际上你就是花6盒的钱嘛，对吧？6盒的钱594，可别忘了是用1年的，1年才594啊，你说就这个价格是不是连吃低保的人咱都能用得上啊？咱用这个呀是为了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你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眼压过高啊，啊，这个屁多拉不出来呀、啊，肚子硬啊，啊，拉不净啊，粘马桶啊，是不是？屁股擦不干净的啊，咱们都可以用感黄草。啊，失眠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起疙瘩的、起疹子的，咱都用感黄草。你感黄草干什么？清热解毒啊，对不对？然后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这些你用感黄草。你手肿、脚肿、眼皮肿、大腿肿、小腿肿啊，脸上肿、牙床肿的，你用上感黄草，那个都有作用，很好的。你包括这个一直说感黄草啊，它不降三高，可是呢你用上感黄草了之后，它能辅助你降压、辅助你降脂、辅助你降糖，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头晕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黄褐斑的、肝炎胆囊炎的啊、胆管不好的啊，甚至说肝上有囊肿这些情况的，咱们都可以用到感黄草。也就是说你看，几乎我们现在
老人家身上出现的这些小毛病，那咱们这感黄草啊都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这就是感黄草这个好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说什么广谱面全，而且呢治的病还多，价格还亲民。你看这一次是不是孟非老师就这节目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个好消息，带来这么个好福利啊。所以说呀、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你一个建议，不是说你要不要用，而是你一定要用，应该用，你不可能没有说这些小问题。一定记住一句话呀，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都是大病在慢慢慢慢的变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是大病，都是小问题，对不对？你就像你以眼睛为例，你眼压过高过高过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眼睛胀痛，那到最后不就青光眼了吗？是不是？你这个肚子里面拉不出来，拉不进啊，越拉越黏，越黏越拉不出来，到最后肚子越胀越鼓，越鼓越胀，里面宿便堆积了，毒素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容易诱发肠道息肉和肠癌了。你经常睡不好，烦躁，经常失眠的，时间再久点，肝火过旺，血压就异常了，血脂也会跟着偏高。你说这是不是咱们从根上来解决你这些小问题啊？咱们所有的东西你记住一个事儿，就是越少越小越不起眼的时候来解决省事儿。就跟着火一样，刚刚着一点火的时候，你一盆水泼上去马上就灭了，你看看就一小盆水，甚至你一杯水都灭了。可是你呢，如果放任这个火不管，半个屋子都着起来了，你别说一杯水一盆水啊，你用一缸水它也灭不了了，那到最后是多大的财产损失啊。所以说呀，小事咱们呢要高度重视，哎，越早重视越早解决，对我们身体不就越好吗？所以啊，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个说法，就是什么呢，你相信我，感黄草绝对是个好药，而且呢人人都能可以用，除了这个孕妇哺乳期啊婴幼儿咱们不能用感黄草之外，剩下几乎过了六七岁以上的小孩子开始，他身上有这些小情况的都可以给他用点，只是说青少年给这个量用的少一点而已啊，剩下的人都能够用到感黄草。也就是说这个药材适用率强啊，用的人适用度广，这个针对的情况解决的也多。最好的也是我认为这个感黄草最有意义的最无敌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便宜，那价格便宜了亲民呐、啊。那再有啊，咱们不因为说感黄草价格便宜咱们就小看它，我们中心也把这个东西用到了，而且呢还专门定制的，所以你就理解一下，你说这感黄草的作用要是不大，它要是不能得到我们患者的认同，不能得到我们中心里面医生的认可，它能进到我们中心去吗？我们都是顶端顶尖高科技的东西，结果呢就一个小小的感黄草就到我们这里能扎根，就什么效果征服了我们。而为什么它有这个效果呢？为什么说我拦着你们不让你们买外面的呢？就一个字啊，外面的品质它得不到保证啊。你运气好你买到这个好的了，那你吃上就有效，可是实际上外面的这个价格呀参差不齐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的质量到底好不好，对吧？那怎么办？那咱选这个呗，中心出品的都是精品。所以说呀、啊，我叨叨这么半天就一个事儿，我说你们忙，我说你们累，我说你们退了休了老了呀还一堆事儿，那这时候啊我就得多唠叨几天。为啥呢？万一赶上你昨天没听到呢，出门了呢，这老人家现在旅游的也多呀，你出个门旅个游没拿收音机耽误了，结果你这两天刚回来，哎，听到我了，原本还想着买感黄草呢，结果这一下我这个说的这两天你没听到，等你回来了我过了，那不就可惜了吗？所以啊我多说两天啊，慢慢说，把这感黄草啊说清说细说透，让大家呀用的也放心，心里啊对这东西啊也是真真正正的好好的了解。同时呢我还是一句话，你把它用上，你用到自己身上喝到自己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你把这个感黄草用上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别犯懒，你说我就省点事吧，我就单纯的喝感黄草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一定是可以的啊。

是呢，如果说你要是用上赶黄草，你呢再加上几个其他的辅料，哎，你这样喝，它来的这个效果呀快，而且呢，它解决的问题呀多。你如果单纯的只用赶黄草，那赶黄草这个盒子上啊，人家是有说明书的，明白了吗？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材，它这个说明书上的功能主治写得很清楚，清热、解毒。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一般老人家都能用得上的呀？也就是说，你很多人用了像这个川西莲呢、牛黄解毒片呢这类的药啊，它也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很多人呢用完了就拉肚子了，当然这个去火呀，你像什么咽喉肿痛啊、牙龈发炎呐、小便赤黄啊，是不是大便干结呀？这都通通的适用于清热解毒这个功效，这个功效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包括什么眼睛发红啊、耳朵嗡嗡响啊，这都是火嘛，对不对？然后清热解毒能解决，牛黄解毒片、穿心莲都能解决。可是这些药啊，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你吃了，很多人容易拉肚子，而且那个药啊，药性比较凉，很多人吃上个一两天还没事儿。如果你经常这个样子就不行了，哎，要不然连续拉肚子。你就说人呢，正常情况下一天排一次便，两天排一次便也算正常。还有一些消化好的，一天排两次便，大便成型的，正常的，这都没问题，对吧？如果说你要是用上了一些凉性比较大的这些药，就比如说像川心莲呢、牛黄解毒片这类的啊，你去这个火，你吃个一天两天可以，你超过三天四天，有些人身上就不舒服了，没劲，拉的多了，甚至有些人开始脱水了，可你火还没下完呢，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火呀，你要去掉也别太着急，慢点啊。慢点呢就要时间了，时间有些东西不行怎么办？赶黄草相对就温和呀，没有说像它那样的其他的那种劲儿那么大，但是呢作用一点都不小，是不是？这赶黄草清热解毒功能说明书上写的第一个，第二个退黄化湿。哎，我这两天不讲了吗？这湿啊有好几种，有湿热，有寒湿，有痰湿，哪个多了都是大事，知道吧？那赶黄草能把这个湿解决了，退黄，那我跟你讲，一旦人这个肝功能不好了，人身上啊就发黄。可是如果说这个人呢身上这个黄太大，就是这个肝脏出了问题了，明白吗？那这个肝脏一出问题了，最明显的就是黄疸，再有啊就脸上长这个黄褐斑，还有一些人皮肤蜡黄蜡黄的，这都是肝功能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的时候才有这个症状。那你看赶黄草能解决这个事儿，无论是大人的黄疸、小孩的黄疸啊、肝脏引起的黄疸，包括一些身上的皮肤发黄，它都能解决。你看一旦黄疸严重了，人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眼睛都发黄。不信你看看身边啊，只要是有肝炎的人，只要是有肝炎的人，几乎他那个眼白那个位置啊都有发黄这个现象。你要得了黄疸型的肝炎，那这个人就更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舌头伸出来有发黄，甚至那个眼睛你再一看呢，那整个白眼球的那一块都发黄了啊，就都跟什么呀颜色，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就咱们家里面要说蒸馒头蒸包子以前的时候不有那个东西叫屉布吗？这屉布啊都是白的，一般都用那个棉布啊或者是白纱布啊来做。那孟非老师家里小时候也有这个东西，现在就用的少了，现在这个几乎家里面很少有用这个屉布的了，现在都是那种塑料的屉布，软橡胶的，甚至直接在帘子上，现在先进了，有那个屉布换了，换成一张一张蜡纸了啊，更好，省着刷。但是收音机前的老同志绝对都见过那个屉布，那屉布刚刚开始用啊是白色的，那用上了一年了，你再去看吧，就发黄了。为啥呢？这锅里面蒸啊有油烟呐、然后啊有的时候干烧啊，时间再久点了氧化了，这就发黄了，就跟眼睛里面的那个黄疸那个黄一样啊，就那个黄，明白了吧？那赶黄草啊，你爱美的脸上长黄褐斑的，你能去黄，

0: 你就用不了。你湿热的当着，你痰湿的也不能用。那你看，这不就是制约了吗？明明都叫湿，它却分了三类。这痰湿啊，一般都是经络血管出问题了，是不是？湿热呢，那这里面呢是本身有湿，再加上燥火，那寒湿就不用问了，是不是？又湿又凉，那这就不能用一个方嘛，是不是？你必须得是三个方，那这三个方就针对的单独的来使用，才能解决掉这个湿。那感黄草不一样啊，这感黄草它是一方三用啊，也就是说这一个感黄草。它能够解决这三种湿，是不是？它不只是化湿，它最重要的还是利水。你看，一般来讲有肿的、有胀的啊，水多的、舌头胖大的、齿痕严重的，这感黄草用上都管用。你别忘了一个事儿啊，所有的湿开始之前，它都是水气在里面。那这个水气啊，你就要利掉这个水，利水才能够祛湿，祛湿才能够消肿。消肿才能够止痛，那你看这事是不是连的？那要不然感黄草为什么说能够列选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七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湿分三类，我们不可能选三个东西来吧，麻烦。而且呢，一个东西能解决三样的，那还用那么多干什么？这就是感黄草进入我们中心的核心。你看，利湿利水，消肿止痛。那你平时的这个肿那个肿啊，是不是啊？小腿胖啊、肿啊，一个一个坑啊，你用上感黄草，那都有效，对吧？包括各地方的水肿，你像嘴里的水肿、咽喉的水肿等等都有用。然后就是肝脏，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化学性胆损伤啊，它都能解决。你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哪有肝脏不受损，对吧？也老同志男的呢，年轻的时候有喝酒的，现在我无论你是喝还是不喝。实际上，你这么多年呢，这肝脏分解酒精，那肝脏早都受伤了。咱不听说过一个毛病吗？叫酒精肝。那你高血脂的，马上第一个现象就叫脂肪肝，是不是？你没有脂肪肝的，你也没有酒精肝的，你身上有其他病的，什么高血压呀，啊，什么这个肾脏不好啊，尿酸高啊，啊，包括别的问题的，你吃一些药，尤其是这么多年。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了，这些药毒啊，它都要过肝脏，肝脏是解毒的呀。那你说这么多东西，有毒有害的东西，伤害身体的东西，肝脏给你过滤了，肝脏立功了，肝脏干活了，肝脏给你的身体保驾护航了，啊，站了这么多年岗，风吹日晒的，啊，跟敌人搏斗的，到最后，你们想想，是不是闹了一身伤？闹了一身伤。挨了一身打，是不是？但是人家站好了这个岗，那你反过来想想，你说是不是拖这个陈年病体啊？啊，受了伤啊，这叫啥？这就叫肝损伤。这肝损伤有好多啊，要不然是肝脏做过手术，你肝损伤；要不然就是药物过多，你肝损伤；要不然就是肝脏解毒功能下降了，沉淀进来的东西多了，你肝损伤；要不然呢，就是这么多年化肥、农药类的。重金属超标的吃的多，肝损伤。你包括这个现在经常吃剩饭剩菜的，有个亚硝酸盐，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会直接损伤肝肾。咱们呢就干个事儿，干什么？以后啊，咱别的不说，优先的对咱们肝脏好一点，那你就把感黄草用上，它就能够专门解决这个事儿，保护咱们身体的基础健康。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那刚刚说到啊，这个感黄草可不可以单独用呢？可以啊，它单独用它也是药，

效果，只是呢，单独用感黄草啊，效果呀，它来得慢，不是没效果。那如果让它快一点，怎么办？那我以前不跟大家说过了吗？我说这个感黄草，它是苗主药，也就是苗医苗药当中用到这个感黄草啊，用的就比较多。再有呢，苗族老百姓啊，把这个感黄草称呼为神仙草，在苗医苗药当中用感黄草的份额就比较多，很多苗药的药方当中就有这个感黄草。那在苗医当中啊，就把这个感黄草啊用的比较神奇，这是其一。其二呢，它这个感黄草啊一定是符合着其他的药一起用形成一个方，那这个时候它来的就快一点。可能有的听众就有疑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既然说有感黄草了，再补上几个其他的药材成了一个方，那见效你也说来得快了，那是不是说我们用的时间就短一点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呀它是有说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见效来得快了，咱们实际上呢是要解决核心问题，也就是解决的是根，对吧？那你治病有效了，它是初步的，也就是说你问题减轻了，这一定是初步效果。那只有说用到一定的量，用到一定的时长，按照周期来用，这才叫一个完整的治疗阶段。那感黄草啊，如果说单独用，它开始起效就来得慢。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前两天说过，我说国家有规定，就是说感黄草每个人一天不要超过20克，20克再多了对身体就不好了。记住一个事啊，感黄草是没有毒的，但是呢用量用多了，效果大了，人会不舒服的，这是事实。所以说咱们国家呀，药典上都对它有要求，要求什么？一天最大的量不超过20克。那咱们现在呢药房里也好，或者说咱们开方子里的好，这个感黄草啊，一般来说没有超过10克用量的，这都是100%的在安全之内。那现在外面呢主流用到的感黄草啊，就都是给它包成了3克一包。有人说那我多用点吧，孟非老师说这个10克都没事，那我用3包行不行？不要，一定是慢慢的来，不能太快。因为这些问题你不可能说我身上水湿比较多，你用的量大点啊，一下就给它下去，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你这个水湿内停啊，是不是脾湿啊痰湿啊，哪有那么一下就下去的，对吧？你要慢一点，给它时间，让它一点一点往下走。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到最后所有的医学里面就形成了个共识，就是每天不超过3克，就这么去用。那我说的给大家说感黄草附上这几个药，就是我们苗医苗药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事我呀不鞠躬，我也不会跟大家吹牛说啊这个是我弄出来的或者我失传的，不是的。这个呢孟非老师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跟我们中心里面苗医的师傅来学的，但是不是我的老师啊，这是我们称呼啊，那也叫师傅了，就是张师傅刘师傅，这都是老前辈了，那么我们也这么称呼人家，是个尊称啊。这个呢就是个老苗医，现在呀也早都退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一直流传着，我们也一直以来就这么给用。那这两天呢我都说了，你们呢能记录的就记录，记录不下来的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有底儿，到时候告诉你。那这个辅药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让这个感黄草在身上作用来的也快啊，效果来的也强，那你一定要辅上几个药。这几个药啊简单便宜好弄，没有一个稀缺的，也没有一个贵的。哪几个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看这一听啊，这是不是没有一个贵的？另外呢你用上这几个呀，不用买那种顶尖的最好的，有些药啊用好的时候，那我一定告诉你，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要用3七，那我一定告诉你买贵的，这都毋庸置疑的。你要用3七活血化瘀的，我一定告诉你买贵的啊。你买这个
水蛭啊，地龙啊，我也一定告诉你买哪买哪的，是不是？买贵的，买好的。那这几个呀，是必须要用好的。可是我说的这个方子里面用的菊花呀、山楂呀、啊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呀，我用顶好的，包括这个枸杞呀，是不是？都不用最好的，也非要说我就用你家的，用不着，内蒙的都一样。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是这五种东西啊，是激发加强感黄草的作用，哎，是这方面的作用。你抹进去效果就更好。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我怕昨天有的人没记住。这感黄草，如果你按说明书来吃，那就解决那几个问题啊，哪几个问题呢？这个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黄疸、水肿、肝损伤、脂肪肝。可是如果说你配上这几个小药方，那就不一样了。哎，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呢？我刚刚说的那些病，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眼压过高，哎，视力模糊，这个经常屁多、拉不出来、便不净、站马桶的，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啊，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醒、手肿、脚肿、眼鼻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头晕、上火、牙龈出血、耳朵嗡嗡响、情绪不稳定、肝炎、胆囊炎的，这些都用这个方都好。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那这个方子能调吗？我给大家讲了啊，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昨天没记住的，那你现在呢，再拿笔拿纸，咱们再记一遍，好不好？也就是说，这五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它是配合感黄草用，感黄草为主，它们为辅。咱们讲君臣佐使嘛，是吧？那君就是这个感黄草了，剩下这几个就是配料。那么这几个用多少量，我也再说一遍，一捏，你多捏点少捏点都不重要，没关系，你只要放了就行了。有人说我多放点，那你那个杯子再装不下，那能行吗？不泡冒了吗？对吧？那如果细分，我这里面也给大家做了指导了，昨天也说了，说如果你单纯的就是想让血压这块来的效果快一点的，那这五种啊你都放，其中啊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捏点，也就是说平时这五种你每种捏一捏，那这个血压要是问题大的，你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捏两捏，哎，就这两个额外的比其他的那三种啊多点就行了。这样的话呢，起到辅助降压的作用。你别忘了，这是药方，大家听清楚了，这是药方，这不是茶。感黄草是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都是药。我给你配的是药方，这是小药方。你说你再吃点降压药，是不是？你加上这个辅药的药方，那是不是降的就更好了呀？对吧？那有些降不下来的，你喝上点这个，这就等于降压茶了呀，也就等于降压药方了。只是别的药是片儿的，或者是煮的，或者熬汤的，咱们这个是在杯子里泡的，是一回事啊。这是药方，大家听明白啊？你血压高了，这五种里面，决明子和山楂捏两捏，起到辅助降压啊，帮助降压的作用。那血脂高的，你这里面有三种，放两捏，菊花放两捏，决明子、枸杞，就这三种啊，就是五种都放啊，五种都放，但是菊花、决明子和枸杞稍微多放一点啊，这是起到一个帮着调节血脂的作用，这也是药方，大家听好了啊，这是药方也能够帮忙降血脂。当然你说喝了就把血脂降下来，能不能啊？那不，但是呢，现有的药你吃着的时候，你加上这个，那就帮忙了，哎，那效果来得快。你打个比方，你现在吃着他汀呢，是不是？你吃着红曲的，对吧？那你把这个现有的正常吃，再加上我这个以这个感黄草为主要的，然后再加上这五种辅料的啊，起到一个帮助降血脂的作用啊，这是药上加药，效果更好。没几个呢，再说一遍啊，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点，哎，这是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再有了血糖高的，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感黄草。当然，咱不能说你把降糖药停了啊。可是你记住了，你无论是吃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那你说是不是伤身体啊？对吧？那打胰岛素啊，一下子从根上来了。可是啊，你别忘了，你胰腺功能跟着退化了，是不是？你肝脏功能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糖，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个感黄草为主，五个都放，其中啊，

0: 又以陈皮和山楂多放一点啊，就捏两捏，就突出这两个，就是实际上每一个方里面主料都是感黄草，然后再突出两到三个，你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了一个新方子，这中药配伍不就这个样子嘛，对吧？而且这五种配料配药啊，这价格都不贵，哪儿都能拿啊。我再说一遍，血压的多放点决明山楂，血脂的多放点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你这样来吃，这不就起到降三高的作用了吗？你单独用感黄草，它是不降三高的，但是如果说你配上这五种药，它就有了一定的降压、降脂、降糖的能力。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血压也高，我血脂也高，我血糖也高，那是不是我每种捏两捏啊？不是啊，你可别弄错了啊！说我每种捏两捏，是不是就统一了？那不是了，那你正常每一种都捏一捏的，这种是解决什么？肝炎呢？啊，眼睛干涩痒啊，身上起疙瘩上火呀、啊，它是解决这些事儿的，是不是？水肿的这些事儿的，明白了吗？那你这个粥啊，你就分开喝了，我得教会你们啊，别到时候你们忘了。你可以分开喝，打个比方来讲，你今天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啊，第二天我就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啊，第三天呢我就陈皮、山楂多放点，你轮着来，明白了吗？你轮着来。您说孟非老师，我想啊快点，我能不能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我告诉大家还是不要啊，实际上能不能喝，能喝，你上午喝一包下午喝一包没问题的，可以，对吧？也不会有害，也不会有毒，也不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实际上啊，一天一次一包够了，哎，不用喝多，是不贵，不贵咱也不浪费，不是，明白了吧？啊，这是解决三高的。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啊，视力都模糊了，眼睛不得劲儿啊，经常性的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眼睛花，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也有方，也是一包感黄草，然后呢，对了，提醒大家啊，感黄草那个包啊，别撕开啊，别撕开，它有个纱网，这样的话泡到水杯里干干净净的。然后一包感黄草放里面，把这五种都放里面了吧？什么菊花、山楂啊、决明子、枸杞、陈皮都放里了。那这里面多放啥？听着，菊花和枸杞子多捏点。哎，这就专门解决什么呢？专门解决眼睛这一块的，眼睛干呢，眼睛痒啊，眼睛上火呀，眼睛流泪呀。啊，包括我们这个眼睛上面红血丝多呀，是不是？这些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啊，这是解决视力模糊、眼睛问题的。多放一捏这个菊花，还有枸杞。您说孟非老师，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好有啊？你大便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啊，没有力气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是不是？粘马桶的、黏黏腻腻的，那你正常，咱们就是。啊，感黄草、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这六种药材嘛，对吧？那感黄草咱们都有了，这个时候这五种药你也放里面，其中啊以陈皮和枸杞多放一点，哎，以陈皮和枸杞多放一点，这解决大便了。你是消化不好的啊，大便不好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里面就是一捏呀胀胀的、胀气的，这些呀、啊、都用这个啊。还有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浮肿，浮肿也有，浮肿啊也是，其中里面菊花、陈皮你多放点，哎，菊花、陈皮多放一点。有的时候烦躁，睡不好觉啊，一到晚上呢入睡困难，又醒不了，醒了呢还困，或者是醒了又睡不着了。我跟大家说啊，失眠呢有很多原因，再跟你们大家说，那咱们这个感黄草呢，能够专门解决跟肝脏有关的失眠。为什么说烦躁呢？大家听清楚了，这个就以睡眠为例啊，睡眠有心肾不交的，有肝不藏血的啊，有脾肾失和的啊，有气血两亏的，很多原因会导致失眠的。那如果说你就是睡不着，那你就是躺在那儿，就是两眼的望着房顶就是睡不着，那你换一种方法啊，这种啊绝大多数属于心肾不交，心肾不交你就调心调肾了，对吧？那种我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咱们要听清楚了，我不可能说啊一个感黄草把所有失眠的都解决了，不现实。这个我也要实话实说，就是只要跟肝脏有关的引起的失眠的，它都会带个事儿，就是烦躁，或者呢 容易醒了不好睡，这些呀是属于跟肝脏有关的，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你就往里面呢多放点菊花，多放点菊花啊。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菊花这个药材也是食品，也是茶，对吧？那这菊花呀哪里都有，你呀不用挑，唯独有一个菊花你不要用。用什么呢？就那个大朵的黄色的贡菊，这个不要用，又叫那个金丝的啊，金丝贡菊，那个不要用，那个是茶，好喝，它没有那么大的药劲儿，听明白了吧？你就用那种普通的菊花，药店里的也行，超市里的也行，茶叶馆里的也行，菜市场的都行啊，明白了吗？就用普通的那种菊花，什么白菊花啊，或者那个雪菊啊、胎菊啊都行啊，就用菊花。多放点啊，这是解决烦躁失眠的啊，这个是有效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关节不好的，那关节不好的都跟肝肾有关了，那感黄草呢解决肝，它解决筋膜啊，跟你拉伸力强啊，这就好效果，对不对？那枸杞管什么呢？枸杞补肝肾的啊，饥可中，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十全大补功效就在枸杞。您说那我得用好的，不用，便宜的就行啊。咱们这个是激活药性的，就是用这个辅料来激活药性，激活药效，达到一个起作用的作用。你看这回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这个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不好的哎菊花枸杞多放点，然后大便不好的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失眠烦躁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不就简单了吗？是不是？所以这感黄草啊，你们收到了之后啊，自己也准备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啊，这东西都不贵，你花上几十块钱买一堆，是不是？不挑质量啊，只要有就行了，只要不买那些金丝贡菊就行了，好不好？那咱们呢就给你们说清楚了，感黄草能作用啊，能起什么作用，能治哪些病，怎么配方。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心拿出了中心的态度，人家说了，孟非老师你自己呀全权负责，那我呢也拿出了我的态度，我帮大家呀把这事办了。那厂家呀拿出了厂家的态度，人家呀也对咱们这个节目有了一个大力的支持，你看给的这个政策让我们满意啊，给的这个政策呀也让我们高兴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卖感黄草还99一盒呢，是不是？结果这次呢通过电波的方式，人家厂家说了，也没有什么运输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费用，那咱们呢就来个实在的，给这么一次照顾，大家听好了啊，人家说得很清楚，给这么一次的照顾，那以后你要再拿能不能拿，能，你找我我也能帮这个忙，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又不是什么仙丹妙药，对吧？找不着，又不是说什么几百年的人参不好找，这东西好拿的。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再拿可以拿99块钱一盒，人家也没多加价，对吧？你别忘了，你外面买的感黄草是一盒里面20包，咱们这个感黄草一盒里面是30袋，比它多一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咱这个是正宗的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原产地，而且呢绝对是道地药材，正宗品质。那同时啊再加上了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定制，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从第一步的选料啊标签，到第二步的选材，到第三步的加工，到第四步的成品，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在我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管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是给我们中心患者负责任的态度，去到这里的厂家里面去干什么呢？做监督。当然了，不能指手画脚，但是呢你不能出质量不好的，你也不能以次充好，我们要就要最好的。我们中心不舍得花钱吗？那一定舍得，我们多少钱都舍得花，只要你这东西好，对吧？而且感黄草也贵不到哪儿去啊，我们再舍得花钱，它成本价在那摆着呢，它也贵不到哪儿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给大家邮寄的是什么呢？是上面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就证明是我们中心出来的。大家听好了吗？我们中心出来的就叫定制款，普通的是普通的，品牌的是品牌的，定制的是定制的。 定制的，是质量功能最好的，但是不一定是价格最贵的啊。因为说这个我们是定制的，所以说在品质上你就放心，绝对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好。那再有啊，价格是真实惠了，99一盒邮递到你手里就变成2盒了，就等于厂家多给你拿了一盒，你算算吧，是不是？你用上半年，你实际上就是花了399，就是297，你用6个月呀，你算算一个月50块钱，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呀？对吧？所以呢，我能办到的，我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那第二个，对健康你的重视程度就看你自己了。你想解决这些小问题、小毛病的，你就抓紧时间啊，这个事儿别错过。因为今天已经说到了第二天了，大家明白啊？我是为了照顾有一部分老同志，他不可能天天听广播的，我就怕他万一错过了，所以啊，我多说两天。但是我多播两天不能无限说，所以呢，你错过了，最后你又听别人说用的好了，你再想买，变成99一盒了的时候，那你说你是不是等于多花钱了？是没多花多少，但是多花一分，那也是多花呀。这现在你要是99一盒，后面呢，现在是99两盒，哪个划算？我相信这个账啊，大家都能算得清。所以啊，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还是用12个月啊，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来。建议大家不要多存啊，因为这东西有保质期，只有36个月的保质期啊，所以说你不要多存。再说一遍，不要多存啊，够用就好了。这个东西存着也没啥意义嘛，是不是？够用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再跟大家继续谈健康，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拥有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给你打电话，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呀。
0: 都占线是吧？
2: 对对对，老是占线。
0: 啊，现在打电话的人有点多。
2: 我说有事要请你帮忙啊，孟非老师。
0: 啊，您说。
2: 我要订上2年这个赶黄草。
0: 啊，可以可以，我给你订上2年，主要是这次价格划算吧？
2: 对呀、啊，你看这东西它也不贵，就是天天喝呗。
0: 啊，
2: 你别没打听啊，这些小毛病当回事，听着一想啊，这才知道是咋回事。
0: 啊，这回知道了，这回知道了，该解决了，是不是？
2: 对，我现在是啊，一天正式要四个点的觉。
0: 啊。
2: 我白天啊，脑袋里面迷迷糊糊的，那早上起来吧，它浑身发紧，大便啊就黏糊糊的，每次大便完事啊，都要用上盆子接水冲，喝了2盆水。
0: 哎呀，你看。
2: 还有这个青光眼。
0: 啊、
2: 你见到风了他就流泪，这2年退休了，老婆孩子都说我脾气大
0: 啊。你跟我讲课的时候说那一样吗？是不是大便黏冲不掉，然后莫名其妙的脾气大？这不是你发火，这是身体有问题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他们还不理解。
2: 就是以前嘛，喝半斤酒那个白酒，几瓶啤酒那啥事都没有，现在喝完第二天呢，那是一点劲都没有啊，给他缓上个2-3天的。现在血压也高了，这血糖也高了，心脏还有那个房颤，你说他60多一点，咋就这样的了？孟非老师
0: 啊，
2: 你肯定给我料理料理。
0: 啊，
2: 听你讲课，听着时间过得还快，全都是大实话，真的可有意思了。
0: 愿意听是吧？那没事，
2: 愿意
0: 我帮你解决。你听我讲啊，你这个情况啊，赶黄草用绝对是对症。你看你刚才说了几个事儿，我都记住了，就说眼睛不舒服。然后大便特别的黏，脾气变暴躁了。然后呢，以前喝酒吧都没事，现在喝点酒第二天缓不过来，血压血糖还高，心脏还不好，是这个事吧？你发现没有，这些都跟你血液运行有关。血液运行的前一站就是肝，你现在就属于肝毒过剩，而且是常年喝酒，这个酒精肝再加上你血压也高了，这都是什么湿浊之气凝结了，这湿气一重啊，这个经络呀慢慢的就变得不通了。所以说你湿气太盛，你就身上没劲儿，压得慌，然后呢，这个造成的大便的黏腻， 同时你这个肝脏瘀滞，气也不通，被湿气给压住了之后啊，你这个脾气就变得不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肝脏有主代谢呀、啊，你看血糖、血粘这些，包括血脂都是肝脏代谢，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就在肝脏上。那咱们现在这个感黄草对你就对症，你就按照高血压那个方啊，就是加上菊花和决明子这两个五种小药都加，但是感黄草这个主料那五种药，什么菊花呀、山楂呀、决明子啊、陈皮呀、枸杞啊，这个都要，但是是里面菊花和这个决明子多放一点，你就这么来。这样的话就当以高血压那个角度来去用，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你这个情况两个多月吧，脾气会变好，半年左右你那个喝了酒啊没劲这个现象会减轻，眼压会降下点，等到七八个月啊，这个现象慢慢的就减轻了。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事儿比较多，你说对了，你这个真得用长一点，你这个一年估计解决不了，因为感黄草是小药，它是慢慢的解决问题。但是咱这也不会啊，一年下来十二个月才590多，是不是？你这个两年下来才1188，你这个算什么？一天才1块多钱。我给你按照你给我留个地址，我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邮寄过去。你把那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自己先买一点儿，不用说质量好的，普通的就行，配上这个用，你用吧，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0: 啊，
2: 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地址，让他给你邮寄，好不好？祝您健康，祝您健康，哎，好嘞，老人家，哎，再见，嗯，
2: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可以打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太多在线是吗？好几个都这么说了。啊，你好，你好。
3: 这个我听你的讲课呀，哎，我就感觉这几天呢，你讲的特别的好。
0: 啊，谢谢谢谢。
3: 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不注意的那个小毛病。
0: 啊。
3: 但是呢，你要不注意的话，你说他是以后是不是就会变成大病呢？
0: 对，你看你老人家，我得表扬你，你刚才表扬我了，现在我表扬你，你这就叫听懂了，都是小毛病拖成最后变大病。
3: 是呢，这个孟老师，你说我吧，我这人吧，我就是那个脾气不挺好，特别发脾气。
0: 啊。
3: 你说有那么一点小事儿，我都急眼。你说，哎，总这么弄的，现在我这个两个乳房啊，它都有增生了。
0: 啊、
3: 就能够磨到有那个硬块，有那么有两个吧，两个硬块的都。
0: 这气的细节，
3: 这个腋下这个淋巴，这个淋巴结也大。
0: 啊。
3: 哎呀，你说反正这个甲状腺呢也都四壁了。
0: 哎呦。
3: 哎呀，现在我这晚上睡觉啊，我都得有点这个压我的气儿了，喘气儿都费劲了。这个大夫吧，他建议我做了。
0: 啊。
3: 但是你说我挺容易的，你说我这肺上也有结 节。你说反正大夫说我都是这个结节的体质。
0: 哦。
3: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也不吃那么，也不怎么吃那个大鱼大肉的。那你说我这个平时还挺精神锻炼的，就是爱生气这点小毛病。那你说我这个毛病，你说我也是总想控制着，总想改一改。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自己压不住自己。哈哈
0: 哈是是是，我能感受得到。
3: 是，现在我反正听天天听你的课吧，我这个你看人家这个东西里面有钱的人都养生了。就是孟非老师，我呀我就赶上这个，就这个不是感黄草吗？我呀就想定上一年的。
0: 行，我给你定上一年。
3: 我这不是听你这么说，天天喝它可以去火嘛，又祛湿又养肝的，又就是像我这样的爱生气的。我这肝肯定不好，反正是。
0: 专家，你看我一直笑眯眯，我给你学两句啊。就平时您讲话应该也是这个样子。你看，首先我跟你说一下，你讲话速度比较快，再有啊，你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这就证明什么呢？热心肠，这是第一个。
3: 是。
0: 你这人就属于一个很热心肠的一个人，但是呢，乐观，所以你这样的人呢、啊，跟别人接触的都好。但是发脾气呢，这是什么？这谁都会有脾气，只是有的人发不发。但是你现在你说长了又结 节，又是乳房有斑块，又是淋巴，又是腋下的这些，就是你说的呀，实际上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一定是有些时候压着这个火了，有些时候你就想着我要不然不发火了，老发火怎么样？
3: 对，
0: 实际上这些情况就是压着这个火反倒更严重，这叫气郁气结。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的这个结 节体质，这是西医说的，中医没有一个人说结 节体质，因为中医都认为这叫湿寒凝结出现的这个东西瘀， 所以说导致的这个结 节什么肝脏的囊肿啊、子宫肌瘤啊、啊肺结 节呀、淋巴结 节中医都是以湿气凝结的。尤其这个现在有那种比如说体表长那种小那个皮脂腺瘤的，那拿那个针一刺往出挤出来的那东西是黏的，那都是湿。所以说你解决这个，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对了，就是去火去湿养肝。那这个感冒枣对你就绝对对症了。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一年你用，然后你再听我一句话，我不是说那个五种小药吗？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和还有这个陈皮啊，每一种放一捏，你听我的，你把这个一捏变成两捏，稍微多点，然后感黄草，感黄草一包，每天就这么用上，到时候那个一盒感黄草用一个月，而且这次价格也便宜啊，咱们99一盒，你算算这次。这96给你又寄成两盒，你等于买六盒到你手12盒，多划算呢，一共还590多块钱，划算的很。你就按我说的这个治好不好，一定对
3: 症。好，
0: 好不好？
3: 我一定按照孟辉老师，我一定按照你这个去说，我要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把这个病好好的我调理调理。
0: 你这就对了，以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做我忠实听众，好不好？
3: 好嘞，好。
0: 哎，好，祝您健康。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新闻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帮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5: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 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段时间呢，慧心呢一直在跟老伙伴们强调，我们人呐要顺应大自然生活，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啊，人再大大不过天呐。所以说天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一定要抓住冬病夏治。主要针对的是什么病呢？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像脊髓空洞症、痛风这些病。你看这夏天呢还不怎么疼，有点见好，但是到冬天就加重了啊，蹲不下，蹲下站不起来，严重者大冬天呢都下不了地，下不了炕了。水是冬天它主肾，所以说凡是跟骨头有关的病那都是走肾，冬天加重，它主水。那你这有水动湿心子了，你就得点点火烤烤它呀。今年这个火是九紫离火天运在这儿呢，所以今年是治包括心脏病心衰，包括我们风湿骨病，还包括老肺气肿这么几个常见的病，在冬病夏治上，如果吃上合适的药，辨证准确，会有一个好的突破。真要治准了治好了，你五年十年不犯病啊啊！这是一个治病。再一个饮食，你们都知道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啥意思？姜是温热的，温中散寒的，这大夏天的你还吃热的？对呀，姜是热性的，这叫以热制寒。你吃到肚子里，你肚子里是寒的。我告诉大家，大夏天的千万别吃凉东西，说咚咚咚咚咚咚，凉啤酒、冰镇大西瓜、冰镇饮料、撸两根冰棍儿，你真是啊，嫌自己不能吃。说那这么热不吃不行啊，你喝热水呀、喝姜枣茶呀，姜三片，大抓开水一沏，喝完冒点汗，把体血出来了吗？现在咱们热是皮儿热，瓤寒，外边一盆火，里边一盆冰，因为你天热呀，零上30度。你说那寒搁里憋着，它能出来吗？出不来，它在里，那你再吃的坏了，以寒制寒，越来越寒凉了，那咋整呢？就吃热的，哎，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祛风除湿，关节里的寒、五脏六腑里的寒、肠子里的寒都给它逼出来。你说这是什么治法啊？对喽，这就是 著名的冬病夏治。你看光听哪个大夫在那喊冬病夏治，什么个道道啊，啥叫冬病夏治啊，你得给人家说明白呀、啊我这么一说大白话大家懂了吧啊。那么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啊、你可不知道啊，我就大夏天的我都手脚拔凉拔凉的，那你说你不冻湿心子了吗啊。那咱们就说说大姐你现在啊，说大夏天的你手脚拔凉，你把你的手再放在你肚子上，肚脐儿周围看看肚子是不是也拔凉拔凉的，如果拔凉我告诉你，你的脖子盖就冰凉，你的肩膀头子就冰凉还酸沉，你要是得风湿你的膝盖就会出现浮肿，哎，叫积液，早晨起来你上眼皮就发硬。昨天我讲了上下眼皮是什么，肉轮，它跟谁走，跟脾，脾主湿邪，湿性困体，趋下黏腻，所以说舌苔是白的胶黏的，中间白黏腻，两边发红，俩腿酸沉，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是不这样啊？这就是湿性。那么湿性困脾呢，你大便呢会溏稀，哎，说我夏天呢吃一块西瓜吃一块瓜我都拉肚子啊，吃不好我大便就破破糟糟的，这是湿。湿呢往往在遇到风，本身体内就是湿气多，你说这个我们刚洗的湿衣服是不是有风有太阳一会儿就晾干了，你刚洗的湿衣服你要冬天你晾外边是不是冻得绑绑的，哎，风湿关节炎就是体内有湿外边有风寒，你说还有好吗？所以骨头节疼，越冷越疼，阴冷阴冷的，凉疼凉疼的，这就是有的老姐姐大冬天的咱就别说了，那都穿俩棉裤穿俩棉袄还套个棉坎肩子，夏天他都得穿线裤，脖子盖拔凉，肚脐子冰凉，浑身冰凉，而且还怕风怕冷，这就是冻湿心子了，内里脾虚，它会导致心脾两亏，你肯定有胸闷气短睡不着觉，睡觉也做梦，关节呢是风湿性关节炎，哎，窜着疼怕风，我在这坐着，你在里屋坐着呢，外屋开门了你都知道，你说咋来风了呢，谁开门了，我这咋有风呢，你看你邪门不，就是你受了风寒了，记住风，一个是你怕风，是我肩膀头冒风，有风就知道寒呢，是越冷越疼，这个疼是由里往外扎骨渗凉的疼，湿呢不怨别人，是你自己体质寒湿，这个就是脾虚来的，我们脾生湿，所以你向来就是一个身子沉呐、啊，啊，胳膊腿没劲儿啊，大便不正常啊，那这样的人除了得风湿性关节炎啊，他还会咋的呀，内里也是湿，有湿这个废水排不出去，我问你老姐姐，现在呀整这么一盆水，这一盆水就放在这儿，咱别动，一天看看挺清亮，三天看看有点浑了，搁半个月再看看下边浑浆浆的了，一盆水要搁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再把水倒了，你看那盆底下你用手摸胶黏的滑稽溜的埋汰， 这是啥？这就是湿性纵浊趋下。这个水放时间长了，你看那水桶

那盆，你就整一盆水，你放它半拉月，你再摸，胶黏滑叽溜的，那就是黏腻重浊。那我们身体里的水，在体内沉留时间太长，你湿邪太重，你说胶黏的滑叽溜的这个东西沉淀了，还挺埋汰的，你说在肠子里是啥？对喽，肠息肉。哎，你说在甲状腺是啥？对喽，甲状腺结节或者囊肿。啊，在胃呢，胃息肉。啊，在肝呢，脂肪肝。在胆呢，胆结石，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要在皮下肉上呢，这肉上边皮下边，这叫皮里膜外是啥？哎，脂肪瘤，肉瘤。所以有的人你看他湿气重，他那胳膊和前胸上长啥，哎，都像手指盖这么大，大的有像鸡蛋黄子这么大，一个包一个包的，也不疼，叫远如绵，总是蛮，不紧不慢不疼，你说啥感觉没有，其实它是脂肪瘤，你切完它还长，这样的人就是湿邪。那么这个湿邪在关节就是困倦酸疼，它到哪儿哪儿是疼的，哪儿是沉的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这个寒就这个湿啥时候排好啊？你说大冬天的冰冻三尺，你想散寒好散吗？这夏天是零上30度，是不好散寒呢？大冬天的是-30度，里外里差60度，你是啥时候散寒好？哎，所以大家记住，排寒的最佳时间就是从今年的7月15号入伏开始，一直到8月23号三伏天结束，这40天啊才是一年当中最有助于你排寒的最佳时机。所以在这期间吧，你要跟住我，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听节目啊，靠牌。你这40天，你说我就这40天没停，坏了，就这40天人家抓住机会把风湿治好了，骨头没疼，10年8年没犯病，你呢东边整点药，西边淘腾点儿，都说的挺好，你也没少花钱，但是病也没治好。所以别瞎倒腾啊，冬病夏治，治的是顽疾陈年老寒根，这才是冬病夏治。你新得的病啥时候治都行，冬病夏治往往都是病的年头长，老寒根，老风湿，老寒腿，老腰椎病、颈椎病，我们今年一定要找到最好的药，把这个病给它治好。因为今年是天柱，九紫离火，这个阳火呀，这个天火呢，它劲儿大，比往年冬病夏治效果都会好。为啥？你看今年我们医院骨科爆满，我跟大家说了，前天我查房。心内科心一心二一查房，护士告诉我，老师啊，这5个患者不是咱们科的，不用给他们查。我说咋不查呢？哪儿的？骨科的，骨科装不下了，哎，住院就在我们心内科住。哎，那个骨科的护士大夫到这儿来给他查了，装不下了。我说怎么还爆满，还装不下了呢？骨科干什么呢？骨科正在搞冬病夏治，去年推出的冬病夏治全新的治疗方案，以火治水，以火去寒，就是夏天有火，把身体里的寒根儿、那老骨头病给它去掉。去年推出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有效率98%以上，不敢说100%啊，因为不能把弓拉太满，即便10个人吃有10个有效果，那咱们也不能说100%，而且有效率非常高。所以今年就导致，哎，呼一下都来了。

个呀，我看呐，半个北京城的这个风湿骨病患者都跑这儿来了。人就这样，一传俩，俩传仨，哪个医院治骨病好，都跑这儿来了，用的就是这个特效药。我跟大家说呀，我正在研究这个事儿，我争取呀，尽早尽快的把这个国药准字特效药啊，它达到叫专药专治。就治风湿骨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这都是骨关节疾病，效果都非常不错。如果能把它争取来，大家呀，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趁着九子离火这个天火这个阳气足，是十年久不遇的一次机会，那我们得少招十年罪呀。但是呢，我现在不敢百分百答应大家，也不知道能不能弄来。一呢，价格高；二呢，数量呢不多，所以说大家就等消息。因此，我要你跟住靠牌儿，有可能你就这十天没听节目，我把这事儿办完了，你回过头来你再想没了啊。大家记住，现在这个季节，凡是有风湿骨病的，你看着你骨头不疼了，说我不疼了，哎呀，一到夏天呐，我就缓阳了，我就少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个寒藏在里边呢，你外边零上30多度热呀，那这个寒它往里钻呢，在里边呢，在里边呢，你就感觉不到说疼啊。但是有个啥症状，你就看舌头，舌苔发白，胖大舌，齿痕舌，并且是两条腿是沉的，你打蔫儿，你那脸色不好看，就说明你那寒在里头呢。嘴唇子发青，舌下血管发青，脸色下眼袋发青，你那脸红也不是好红，说天热了你脸红了，但是你嘴巴子是青的，嘴巴子是青的白的，你不信你们照镜子看。现在外边是30多度啊，我热的冒汗，哎呀脸都热红了，但是你嘴巴子，哎，和你眉梁骨脑门子，这都是发白发青的，你看吧，保证有风寒在里憋着啊。那我们治疗呢，是不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这个颈椎病啊，我们从头往下说。颈椎病的患者，现在你坐过来，我给你讲讲。颈椎骨质增生，那么它增生了，我问大家，我们心脏在跳的时候往出打血，是不是往脑袋上走啊？啊，在脑袋上咋过去的呀？从嘴从鼻子过去的吗？不是，那从哪儿过去的？就是从我们两侧颈动脉。那么往往有颈椎病的人，他颈动脉有斑块，或者压排颈椎有狭窄。那么有颈椎病的人会怎么的？头晕，后脖梗子硬，后脑勺子木，肩膀头子酸，前胸后背沉，心慌，睡眠不好，这是轻的。那么颈椎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心和肾。一，你心肌缺血，心气不足，口干舌红啊，心慌气短呐、啊，动脉硬化，造成了脑供血不足。再一个，它累积到肾，肾呢往往有肾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凡是有颈椎病的人，心脏和肾脏这是根儿。那心脏我们叫活血呀，活血通心脉，心脏跳得有劲儿了，把血送到脑袋乃至于全身。那肾呢，其实是肾寒，肾寒就腰疼，腿脚冰凉，睾丸尿呢往往是清凉的白尿，就是肾阳虚，心血不足。那你说心血不足，我们是不是得活心血呀？活血通络，这是治疗。那肾呢，就是散寒止痛。因此我为啥一再强调治颈椎病要用专药专治的，专药专治的中医的功能主治吧，中医中药。

泛寒止痛。那么往下说，还有什么腰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往往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么它要是增生、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它是腰往下，下肢麻木、酸疼，注意啊，抽筋儿。它是呢，腰不咋疼，但是腰酸，胯骨疼，啊。而且呢，腿锯筋抽筋儿这个毛病，这个病在哪儿？这个病在肝和肾。往往呢，他腿是锯筋的，哎，走走道，哎呀，这个筋疼，哎呀，抽筋拔骨的，酸的溜的难受，这就是筋的事儿。往往眼干眼涩呀，口干口苦啊，偏头疼啊。脚趾盖有竖纹呐，一个棱一个棱的呀，哎，这就是肝，肝血虚了，你眼睛不好，干涩，肝不养你的筋了，就聚筋。然后肾呢，从腰往下，肾虚，腰酸腿疼，尿频，耳朵响，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那么肝呢，你就要养肝血，通肝络。肾呢，散肾寒，去疼痛。那你说治腰椎病咋治？中医四个字、八个字、十二个字，是不是得活血通脉？活血是活的肝血，通的肝经啊。散肾寒，止疼痛啊。那你就找啊。所以咱们大家呀，你在买药治病的时候，你看它功能主治上对不对你的症，治不治这个病。腰椎病和颈椎病是一样的，你要找专药专治的，别找啥病都治的。因为风湿、类风湿、骨病，它不适合咱们一药治多病的治法，它就适合专药专治。这个病哎，就治哎，就用这个药来治，特效药它就好使，而且效果很好。关于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我告诉大家，通过我们医院临床推出冬病夏治这套方案，以火治水，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在我们院现在非常火爆。为啥骨科爆满？都是冬病夏治来了，骨头病，腰椎管狭窄的，股骨头坏死的，痛风的，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些都来了，效果好啊，就治这个病，它是专科专药。那说我没别的病，我有心脏病，那你吃它干啥呀？我没别的病，我有糖尿病，那你也不用来了，人家是专科啊，专药专治。这就是我给大家讲，你分治啥病，你治五脏六腑的老慢病，说我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你这是一体多病，那你吃固本延龄丸就好使。但是唯独这个骨病，颈椎、腰椎、骨关节病，一定要用专药专治、专病专治、专方就治它的，而且专科，我上骨科，哎，专门这个方就治这个病，有效率高，十个吃九个半都好了，这就行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要讲什么呢？风湿。因为风湿这个病啊，它分多种疼痛啊。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也给大家呢汇报了，风、寒、湿、热四种邪气。说风湿还有热的？有啊，它这个疼火是燎的疼，风湿热痹，火是燎的疼，口干口渴热，还伴有心脏病，心烦睡不着觉，那骨头都热疼，那骨蒸潮热呀，这就是肝肾阴虚了，病的年头太多了啊。下面呢，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拆开讲啊，咱们老伙伴呢就对号入座来收听，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一再强调治病啊要选对药开对方啊。那你看风寒湿热，你现在拿笔写在本上，

风邪，我们先说，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哎，什么意思？风邪为阳邪，善吸阳胃，七性开泄。这啥意思？听不懂，搁这拽词儿呢。我一用大白话解释，你们就明白了。风为阳邪，就说明呢，它是游走性的，窜着疼。你看，一会儿肩膀头子疼，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胯胯疼，一会儿腿疼，这就是风邪啊，窜着疼叫游走性疼痛。七性开泄什么意思？它容易把你汗毛孔打开，你容易受风，受风容易嘴歪眼斜掉线风。你看这个风就分两种，一个是掉线风，你睡觉你开窗户，就大夏天的你睡觉，要不你就都打开，注意你别欠个缝，你大方的都打开，你马大进感冒着凉了，你要欠个缝，你就容易得掉线风，那叫贼风，嘴就歪了。那么还有一种风是啥？脑中风，那个叫中风啊。中风就是突然昏倒，哎，肢体障碍，胳膊腿不好使了，哎，醒后留下后遗症，那不就是脑中风吗？分出血性的和淤血性的，出血性就脑出血，高血压脑出血了，也叫脑中风，也叫脑卒中。你们到医院，你看各个医院是不是有脑卒中科啊？那都属于疾病啊，哎，120拉来的，不是上咱们这个胸痛科了，就是上脑卒中科了，是不是？你看各个医院脑卒中那几个字写的特别大，就怕你找不着。再就是胸痛科，其实就是心梗，就怕你找不着，墙上门上都贴着呢，其他的都没写这么大，唯独脑卒中写的特别大，在120抢救室这块写的特别大。再就是胸痛科，是不是？因为这俩病死人呢，脑出血不死人吗？不死人也八成皮呀、心梗那死人呢，六分钟抢救时间呢，谁能在六分钟就把你送医院去？所以这都是急性病，急性病往往就动风。这个风呢，如果是窜着游走性疼的这个风湿，马大进你遭点罪，死不了。但是你要是内风，你说内风涉及到谁了？对喽，肝脏，肝风内动。你听说过肾风内动吗？你听说过心风内痛吗？没有，这是肝风内动。所以肝是养啥的？肝是养筋的。所以凡是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它除了窜着疼，它还咋的？聚筋，抽筋拔骨的僵硬，肩膀头子，哎呀，梳不了头了，哎呀，这胳膊往后背不行，背不过去了啊，这腿，哎呀，走走道胯胯轴子酸了，哎呦，走走道这腿脖子盖聚筋了，脚脖子聚筋了，这都是肝血虚。所以窜着疼、聚筋、僵硬、麻爪，这都是血虚络不通。络包括血管和神经，还有我们的筋呐、这都是络。所以中医治疗它咋治，总结的非常精华，就是活血通络，活血养筋，活肝血，活心血。那你等到你们真要是能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上边写的非常简单，活血通络它就治这个病，专药专治，不治旁的。哎，再就是你看有的人他疼，他是冰凉梆硬的疼，说慧心呐，我还真没窜着疼，你刚才说那个我还真没有，我就是嘎巴嘎巴疼，越冷越疼，冰凉冰凉的疼，冬天疼的邪乎，夏天还好点啊。这是啥啊？你摸你肚子冰凉，你摸你后腰冰凉，你尿完尿你看看清凉的，是啥？肾寒。
那么寒邪。

为阴邪，啊，寒邪为阴邪呢，它一袭阴位，寒性主收引，寒性主疼痛。收引和凝滞啥意思？收引就是往起聚，聚热胀冷缩，所以冬天疼啊，让血管硬化呀，梆硬梆硬的，你拨了盖打弯都费劲。哎，这是寒邪，凝聚收引，它聚着疼，凝劲儿疼，这就是寒邪。那你看这怎么治啊？散寒止痛啊，寒性主疼痛和收引，那就把寒散掉，不就不疼了吗？所以你们真要是拿到国药准字号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它就十二个字儿：散寒止痛，去掉肾寒止疼痛。不是你说你风湿的人就这个疼，你吃上它就不疼了，而且它不是顶着药，它不是止疼药，它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从根本上解决的，那大家吃起来不就对症了吗？那而且还得在夏天吃，叫冬病夏治。今年天气好啊，啊，九紫离火运当头，这个是天火阳气足，那个火能克水，这个水不就是冬天的寒水吗？咱们风湿骨病不就是冬天的寒水吗？因此说以火治寒，以火暖水，九紫离火这个火是十年久不愈的，那你吃完你不好谁好啊？所以慧心呐，我现在呀真是每天我给我们院长打三次电话，我现在患者多，我走不开，患者每天七十多个把我都呼上了，我想脱身上院长那屋，我去吼去，我坐他跟前我就吼他，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但是现在我脱不开身，我只能打电话。哎，中午打电话，他说李主任呐，我闭会儿眼睛休息一会儿行不行？我说我这个事儿能办不？等晚上我一打电话，他说李主任呐，我也刚到家，让我吃口饭行不？我说我这事儿能办不？你说我把他黑上了，这也是老关系了啊，三十多年了啊，你把我这事办喽啊，而且要尽快。他说等等，我说八月份黄瓜菜都凉了，什么时候？一定要在阳历的六月初，就是阳历六月份一定要吃上。哎，这样呢，你就是吃到来年六月份吃一年。它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骨关节疾病。因此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不是没办事儿啊，是这个事儿难办呐。我真想恨不得马上明天让你们都吃上，但是你说那是我们家园子种的吗？啊，我薅吧薅吧，我挎两筐我给你们送去，这个事儿不好办啊。大家呢给我几天时间，我会尽快把它争取下来。你光说争取来，800块钱一盒你能吃起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啥条件，别人不知道，慧心我还不知道吗？啊，还得好使，还得能吃起，还得呢让大家多吃点，所以你说这事儿难办不？啊，我们院长一见着我就脑袋疼，他知道我净找便宜啊，你还想拿好药，你还想便宜，你还想多给，嗯，咱们医院这点福利都让你给吉林地区争取了。我说吉林是我老家呀，你看我一说话满嘴大碴子味儿，就东北人，那是我的老家，能忘了吗？就像姑娘给娘家妈整好东西，你说她是不是挑最好的呀？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咱们呢就是等，但是呢别留号，你别说这两天啊我去忙别的去了，不行，一定要到点就听我节目，别留号，跟着我这个环节走。我给你们治病是一环扣一环的，你哪个环节你脱节了，你掉链子了，你这病治不好啊。所以说大家跟住我呢，这头有消息了就告诉大家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0: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晨曦育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
5: 电话接通了。
4: 哎哎，你是李老师吧？
5: 我是慧心呐，老大姐，你好。
4: 李老师，我啊。我姓田，长春的。
5: 嗯，
4: 今年
5: 多大年纪了？
4: 87了。
5: 87岁。
4: 嗯。
5: 啊，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有点事儿吧，我想问问。
5: 问问吧。
4: 不是，我就是我吧，就是一个手指头，麻，二个手指头右边的，右手。
5: 嗯，
4: 完了，您右脚最后也那个脚趾头也不一样，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呀，走向那个就是和别的就不一样。完有时候这个脚心抽筋儿，
5: 嗯，
4: 就这是一个事儿。最主要的，我不想这个吧，都不想治好了咋地？我先咋治咋去？为啥呀？这是有
5: 啊，
4: 这有二年了，就这种情况，
5: 血糖高不高？
4: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最主要的，我就想麻烦李老师，现在我就也有二年了，就是。哎呀，这嘴巴老是不清楚，这嘴里头总有啊年。

0: 烦呐、啊，这处处的是什么也好啊，这日子抻多少长，完了，这晚上睡觉前吧，就给你呼醒了，第二天就得搁个啥呀，搁个卫生纸啊，搁里头往外掏，给他那个。你一不用卫生纸给他擦出来，就能清楚。反正最近哈，这不长时间，这舌头，舌头就麻，不是麻，这舌本身是大舌头，完了舌头就那啥了，就像喇叭似的，你搁手摸的不是那么光滑。就这个事儿老困扰我，
1: 困扰你呀、
0: 啊，
1: 老大姐呀，我听明白了，手麻脚趾头麻，嘴里头发黏，现在你说话就像含着一口痰似的，
0: 对，
1: 再一个老大姐，我告诉你吧，你有脑梗了，不但有脑梗，还有冠心病，这俩病来的。手脚麻，甚至抽筋儿，舌头大，再一个出现的总感觉呀有痰有唾沫胶粘的，你还会出现胳膊腿沉，走道没劲儿。就是说你现在有脑梗，这个脑梗要犯病，气血不通畅。犯病容易胳膊腿不好使，现在是脑梗先兆，也叫中风前期。再一个就是心脏，现在呀要儿女要陪着你呢，要让儿女尽快领你上医院去做脑 CT。 其他老伙伴也听好，87岁出现了手脚麻木甚至抽筋儿，特别是总感觉嘴里像有痰似的，现在跟你说话就是感觉有一口痰横着，哈拉哈拉的，这个是脑中风前兆。现在要发病。
0: 是吗？
1: 不超一个月就会发病，什么呢？要么脑梗了，要么冠心病加重了。脑梗加重，容易肢体出现障碍；冠心病加重，心绞痛。上不来气儿，憋闷。所以呢，这当中你现在马上要监测的就是血压。血压怎么样？
0: 血压高。
1: 所以说身边要有人儿，现在马上把血压控制好，身边有人，最好儿女要带你到医院去做脑 CT。现在有脑梗症状，马上点滴疏通血管。这种情况一旦发病就是肢体障碍，中风、中经络，胳膊腿不好使，中脏腑，昏迷了，不会说话，大小便不知道，那就坏了。所以年龄大的啊，血压高，血压不稳，突然间这段时间胸闷难受，胳膊腿麻木，要注意。儿女在跟前不？
0: 不在跟前。
1: 儿女要找儿女了，你现在得找人了。这个病吧，我现在给你开药吃吧，因为治疗中风前兆啊，这个中药吧它都慢，你可以吃点小中药，有一个药叫天麻钩藤颗粒。
0: 天麻钩藤颗粒。
1: 他治啥？你脑袋迷糊。中风前兆，手脚麻，再吃点天麻丸、天麻钩藤颗粒都行。这只是缓解，慢病慢慢调可以。这么大年纪了，血压高，这是中风前兆，尽快上医院，不要在家等着。说我吃点药糊弄糊弄，啥时候能好呢？你自己一个人容易卡倒，就起不来。听明白了吗，大姐？
0: 听明白了。
1: 好。
0: 再说这个嘴，这个
1: 这个嘴里这个痰，这个。

0: 年末子，这是痰蒙神窍。
1: 说的啥样子？
0: 心脑血管不通畅，中风前兆的一个表现。你晚上睡觉躺着也容易哈啦哈啦的，就像总有一口痰似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要上医院做脑 CT 了。
1: 好。
0: 啊。
1: 什么叫天拿什么玩意儿颗粒，
0: 这都只能缓解、解决不了你这个目前的突发情况。就是说你现在容易突然来病，胳膊腿不好使，像这小中成药吧，要说你没啥大事在家溜着吃行，你可以吃点天麻钩藤颗粒和天麻丸、药店都有卖的，去吃啊、哦。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了啊，好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亲爱的李老师，你一多高尚。
0: 老姐姐你好。
3: 就是福生。
0: 不用客气，
3: 节目听了6年了。
0: 哎呀，6年了。
3: 哎。
0: 嗯。
3: 我说在家不是，我就听你讲了，净说大实话。你说你这个人太好了，费心费力的为患者，你又把自己的工资又拿出来，哎，哪有你这样的好人呢？
0: 不用客气，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3: 向您致敬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3: 89了。
0: 哎呦，快90了。咱们争取活100岁啊！
3: 啊，我把我的病情和你说一说。
0: 好，听你这说话唠嗑吧，身体还挺硬实的。
3: 我眼神不怎么好。
0: 啊，详细说说吧。
3: 啊，好，详细说说。
0: 嗯。
3: 我颈椎不好。啊，颈椎不好，我成天的按摩呀，那个再就是好出汗，
0: 嗯，
3: 就太，一动弹就出汗，特别是那个，那个后脑勺的出汗呐、就像洗了头似的，肾上还差点，
0: 嗯，
3: 再就心脏不怎么好，胃一吃饭就胀得慌，
0: 大便怎么样？
3: 都那个大小便都正常，
0: 大便一天能走动一回吗？
3: 我吃你的那个半来费心弄来的益生菌啊，我喝你那个了。
0: 嗯，那个益生菌你要长期喝，尤其老年人啊。
3: 啊，
0: 像一些常用的。
3: 你整的这个药啊，都是笨的，都是那么好。
0: 一定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伙伴们呐！你看，跟我6-7年了，老人家呀，你现在主要的病啊，在心脑血管。
3: 我就是这主要的，就是个颈椎和这个好出汗。
0: 嗯，这个好出汗是心脏来的，说明你心肌缺血、心因外泄，就是冠心病，没劲儿，冒虚汗。就有口干，那么出汗呢分哪儿出？后脑勺子属于膀胱经，那就说明这儿出汗。老太太呀，你就有个病，尿频憋不住尿，一放自来水一咳嗽，哎，这膀胱经受损，肾气虚啊。两边太阳穴疼不疼？
3: 不疼。
0: 太阳穴不疼，问题不大。这个病呢，出虚汗，心脏病。出虚汗是心脏病来的，你有心脏病？
3: 有，我冠心病。
0: 哎，冠心病啊是肯定了，而且叫呢心气不足，肾气亏，后脑勺子出汗，是膀胱经、肾经。
3: 后脑勺出汗，就像洗了头似的。
0: 哎。这个后部啊，后脑勺这是肾的事儿，所以说肾虚呢，它有的表现在后脑勺出汗，有的是腰酸、有的是尿频，所以这个水呢，汗液都从上边出来了，它下边没有。

0: 你下边还容易尿少，尿没劲儿。
1: 啊，他不这是那个不正常啊哈，有的
0: 不正常，这叫膀胱虚
1: 的。
0: 这膀胱肾气虚吧，它不过津液从上边出来了，那下边就容易尿少。这人身体就这些津液，就这些水呀、啊。那你后脑勺子这儿总出汗，这儿出来了，这儿开了个道，那你下边它尿就少。所以老人家你还容易口干。哎，这个病呢，动颈椎问题不大，老年性的颈椎骨质增生啊，哪怕是退行性改变呐，它引起呢手麻啊、大脖子梆硬没劲儿。啊，还有个事儿、你看看你颈动脉有没有斑块？
1: 它是就有一个是第几节穴位？
0: 哎，这就问题就在这儿呢。所以，老人家呀，我要告诉你个事儿，你这个年纪了，骨头它也不太结实了，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你轻易不要按摩。不要去按摩房啊，这儿那儿去按摩，看把你弄骨折了。咱们的骨头不结实了。
1: 我跟老师说，我一天我睡眠也不好哈、三点两钟我就起来，我就全身都也不自觉不觉胃，就按一遍，晚上按一遍，一天按两遍。
0: 自己按可以。
1: 有没有害处啊？
0: 自己按可以，你那手吧，你知道轻重
1: 啊，
0: 按一按穴位呀，有坑的地方，我们这个穴位呀，都是在有坑的地方点一点，按一按挺好、但是不要在大骨头上去使劲儿啊。
1: 好，
0: 哎，大骨头使劲儿，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容易骨折
1: 啊，
0: 尤其你那颈椎，不要使劲儿去敲打。自己按一按、轻松轻松就行了哦。
1: 我一天按了两遍，那多不多？
0: 不多，因为你自己按吧，你知道深浅，知道轻重，劲儿太大了，知道疼了，你就不会使劲按了哦。这个按可以，自己按穴位，像你说足三里呀、三阴交啊。哎，胳膊上内关外关呐、睡不着觉摁神门呐、这些穴位、手腕子上没事摁一摁，这都有好处，没坏。
1: 就是三个窝我都摁，
0: 哎，都摁一摁好。但是现在要解决出虚汗、一动它冒汗的事儿。
1: 哎，就是出汗特严重。
0: 哎。你这个血压怎么样？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正常。
0: 血压不吃降压药吧？
1: 吃降压药。
0: 这咋还叫正常？
1: 130，高压130，127，那个低压是70和六那个72。
0: 那你吃着降压药，这血压达到这个数吗？
1: 就是吃降压药，我没敢不吃，这不是好几年就吃嘛，说是不能停。
0: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血压还是高，靠降压药维持着。好，我知道了。现在咱们要解决心肌缺血，告诉大家啊，出汗。伴有心慌，就是心脏亏气亏血，心脏缺营养了，心脏吃不饱饭了，跟我们人没吃饭冒虚汗一样。所以给心脏补充营养，你可以吃啥呢？你到药房去买点辅酶 Q10 吃，自己到药房去买辅酶 Q10 配着玉屏风颗粒。
1: 配的什么颗粒啊？
0: 玉屏风颗粒
1: 啊，玉屏风。
0: 因为你出汗吧，一动它冒虚汗，出完汗呢，前后心还容易冰凉。这个呢，吃点玉屏风颗粒呀、正常要开方呢，开什么牡蛎散，但是你年纪大了，熬汤药吧，怕你不吸收，那怎么办呢？吃点溜着点玉屏风颗粒，提高免疫力，怕你老感冒。

0: 啊，预防感冒。与此同时呢，吃点辅酶 Q 十啊。
1: 哎，好。
0: 哎，辅酶 Q 十治你
1: 两月，辅酶 Q 十。
0: 啊？
1: 哎，辅酶 Q 十一天吃俩粒。
0: 啊，手上有啊。
1: 啊，就在你那买的嘛。
0: 啊，那个可好使了，一天你可以一天早两粒，晚两粒啊。
1: 我是中午，你不告诉我吃完睡觉吗？
0: 对，中午吃两粒，晚上睡觉前再吃两粒啊。
1: 啊，
0: 嗯，好，去买点玉屏风颗粒搭配着吃。记下来了吧，老姐姐。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

0: 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温度为-16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6度，延边最高气温26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
3: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3: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跑；
2: 珲春口岸俄罗斯帝王蟹进口量持续攀升。
3: 现在这个点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吉林听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儿，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多了。
3: 没错，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七三八 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17号，我省 G331国道吉林延边的开放旅游大通道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全面验收，正式全线落成通车。这条公路全长1240公里，横跨通化、白山、长白山、延边四大区域，沿中朝边境蜿蜒铺开。项目以交通加旅游加边贸加乡村振兴为定位，串联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等边境风光，沿线建设95处服务设施，被称为吉林最美边境公路，将有力带动边境地区发展。
3: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全省经济实现平稳开局，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其中新能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表现亮眼，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氢能、光伏、风电等项目加快落地，延边、白城等地区依托资源优势，绿色能源产业加速集聚，为工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全省上下正抓住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近日，珲春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开通俄罗斯进口帝王蟹绿色通道，实现24小时随到随检随放。今年以来，口岸帝王蟹进口量同比大幅增长，已形成俄罗斯捕捞、跨境运输、口岸暂养、冷链分销完整产业链，优质帝王蟹快速走向全国餐桌，既丰富百姓菜篮子，也带动边境贸易与冷链物流发展，助力珲春打造东北亚水产品集散中心。
3: 昨天早上7点，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正式鸣枪开跑，3.5万名跑者齐聚春城，激情开赛。本届赛事设全程、半程两个项目，赛道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南湖公园、一汽一号门等城市地标，集中展示长春历史底蕴与工业风貌。沿途设置49个氛围点位，2340人助威团，公安、交警、志愿者全程保障，公交、地铁提前发车，跑者凭号码布免费乘车，全程共享运动狂欢。
2: 5月16日，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期间，吉林大学出版社《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1号馆顺利举行。本次活动集中展示吉林大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深入研讨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主义。
5: 该书是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最新力作，入选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14/5”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3重维度，系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全面检视其实践路径，对坚定制度自信、完善社会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6: 调查研究、哲学思考、战略谋划、造福人民、守正创新、对党忠诚，而这本书就把这个鲜明特质充分地给展现出来。你说人民至上都能说，书之，天天讲，但是不是真知了？未必。

0: 这本书就让大家争执，怎么争执，把这个坚持人民至上的一种历史的逻辑、理论的逻辑、政治的逻辑、世界逻辑，给他讲得很通透。
1: 研讨环节，多位专家围绕著作的理论创新、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展开交流，高度肯定其系统性、学理性与现实针对性。韩喜平教授分享创作历程与研究心得，阐释人民至上的理论根基、历史脉络与实践要求，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现深厚学术积淀与强烈现实关怀。下一步，吉林大学出版社依托吉林大学学科与人才优势，聚焦学术出版、教育出版与文化传播，深耕精品力作，推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与教材，服务高校教学科研，支撑国家文化建设。
0: 坚持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话，不能把它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思想层面，而要把它落实到实际。构建自治体系，我认为新时代就是要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领航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自治体系。下一步呢，我们想进一步深化这样的课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何深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我们应该的职责。
2: 5月17号是全国助残日。昨天上午，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殊教育学院在长春市上海路万达广场举办了第5届“以爱助爱”全国助残日主题公益汇演活动。现场除了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外，还同步面向社会展开募捐，并将所有捐款款项精准对接，专项用于特殊儿童教育帮扶项目。
3: 上午10点，在长春市上海路万达广场，一场以爱助爱主题公益汇演活动正在进行中。
4: 在全国第36个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联系了4家特殊儿童单位，共同举办以爱助爱党建活动，让我们的学生从校园走进社会，更加贴近特殊的儿童，培养我们学生具有爱心、耐心、信心和责任感，培养他们向上的特教专业素养。
3: 在现场，除了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外，还创新开启公益转化模式，一方面设立爱心驿站，由该校医学营养与言语听觉康复技术专业学生为市民提供免费血压检测等健康服务，另一方面同步开展爱心捐款行动，很多路过的市民都纷纷掏出手机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5: 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我对特殊群体有了更具象的认知，曾经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但通过本次的活动让我深知了他们在普通生活当中的不易，平时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且了解这个群体，并且能够贡献一份爱心吧。
3: 据了解，本次活动结束后，所有筹集的善款都将精准对接，专项用于特殊儿童教育帮扶项目。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我们的服务时长，扩大我们的服务形式，同时我也呼吁社会各界由爱心人士加入我们这个特殊志愿服务团队，共同助力特殊儿童美好的明天。
6: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能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元，您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

0: 美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单位不给交社保怎么办？社保是劳动者的法定权益，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规避缴纳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用人单位必须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劳动者办理社保登记，缴纳五险，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险。即使签订自愿放弃社保协议，该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企业未缴社保将面临行政处罚，未登记或未申报的由社保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处应缴数额1到3倍罚款。因未缴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医疗费、失业金等待遇，用人单位需全额赔偿。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可主张 N 倍经济补偿。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工作要点，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明确34项重点任务，内容涵盖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破除市场壁垒，强化反垄断合规指导，整治不当竞争，同时推广非现场监督、无接触执法，减轻企业负担。此外，还将深化个体工商户精准帮扶，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服务，以更优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1: 5月17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在全国投入应用。该平台由工信部联合多家通信企业共同打造，专门针对灾害、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全网通用。灾害发生后，群众不用换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应急网络，正常打电话、发短信用流量，大大提升极端情况下通信保障能力，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
0: 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喀斯特地貌国际标准 ISO 8616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喀斯特地貌的国际标准，填补了国际领域空白。标准系统规定了喀斯特地貌的术语、分类、测绘方法和保护评估要求，对全球喀斯特地貌生态修复、防灾减灾、旅游开发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彰显了我国

0: 在岩溶地质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由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3号赛级汽油，今天正式投入市场使用。这款汽油由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抗爆性、稳定性、清洁性表现优异，能够满足高性能赛车、高端发动机以及特殊工况车辆的使用需求。它的投用打破了国外高端赛油长期垄断的局面，也为我国赛车运动和高端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16号，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码头正式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海上试航任务。试航期间将对动力系统、导航系统、安全系统以及各项生活设施进行全面测试，验证设计和建造质量。这艘邮轮的建造和试航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从自建自主建造迈向批量建造的新阶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
1: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抢到就下单吧，足足是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您就能给您心脏满格的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或者是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这个价格还是含量啊，就这一款是最适合您的。好了，那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的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就恢复198元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20年前呢，出生仅3天的小明被李老伯领养，李老伯为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李老伯去世之后呢，小明能否取得养父的遗产分配权呢？
2: 收养关系不成立，小明不享有对李老伯遗产的法定继承权。民法典第1105条第一款，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我国民法典延续了收养法中关于由行政部门审查收养条件并决定是否准许收养的规定，由民政部门作为收养登记机关对收养进行登记，确认收养的成立。本案中，小明出生于20年前，根据收养法的规定，要成立收养关系，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李老伯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小明与李老伯收养关系不成立，因此小明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序列，不享有对养父李老伯遗产的法定继承权。

0: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感觉浑身发沉没有精神呢？出门遛弯走几步就开始腿沉乏力，吃饭容易腹胀不消化，上厕所也不通畅。那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这大多呢是体内湿气重，脾胃虚弱惹的祸。
1: 那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呢，一旦虚弱，营养吸收跟不上，整个人是懒洋洋，没精气神儿。大家都知道山药最养脾胃，但自己处理时

0: 疲惫乏力，腿软发软，那么抵抗力呢也能慢慢提上来。坚持每天喝一杯淮山药粉呢，把脾胃养结实，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顺，整个人都轻松有精神，少生病，少遭罪。
1: 这款淮山药粉呢，精选了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原料，国家原产地保护的淮山药，得天独厚的土壤、水源和日照条件，七年轮种不施肥的这个农药啊，然后呢，营养远超了普通山药，采用了古法麸炒，低温40度所营养，只取山药精华部位，七斤鲜山药才出一斤粉，营养浓度非常的高，比自己煮着这种鲜山药更好吸收，牙口不好、消化弱的长辈都适合。
0: 没错，那配料是干干净净的，纯淮山药呢是无添加、不加糖、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粉质是超细研磨，温水冲泡不结块、不沉底，口感醇香顺滑，不噎嗓子，吃法也非常的多样，温水直冲加蜂蜜配牛奶都好喝，早间随时能喝，饱腹又养生。
1: 市面上很多山药粉以次冲好，用普通的山药冒充淮山药，还偷偷的添加了这种辅助剂哈，还有就是这种散装的、现磨的，还容易受潮发霉。但是咱们这款正规厂家密封罐装，干净防潮，品质有保障，自己喝养生，送亲友也体面。
0: 哎，原价单罐是89块钱，今天专属老友福利呢，129块钱到手两罐淮山药粉，再免费送一斤装的五黑粉，相当于三罐好物，划算到家。也可以选149块钱三罐山药粉，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1: 有顾虑的叔叔阿姨们放心问啊，这个脾胃虚寒吃凉易拉肚子，这款麸炒的工艺呢温性，它不刺激，养肠胃更舒服，粉质细腻，超好冲泡，不结块不糊底，还有浓缩的工艺，营养更足，比鲜山药更好吸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预留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山药即可下单。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5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跨境电商、智能制造成为热点。
1: 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5亿人，有力保障北方用水安全。
0: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小微贷款持续增量，降价提质。
1: U17亚洲杯1/4决赛，中国小将3-1逆转沙特队，时隔22年再度挺进四强，下一场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0: 工信部发布数据，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电子信息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产业韧性持续增强。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

0: 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

0: 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T 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

0: 有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2: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7: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8: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标位。10号11，11号11，
15: 到16号就不是了，
16: 不是一。
1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的产品。
1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9: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 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0: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9: 今年的物具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2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9: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2: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9: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9: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4: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4: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重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

0: 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1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

0: 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东城、郑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初二。长春小雨转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想抓工期加速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市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5天，多元文学活动精彩纷呈；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开赛，吸引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吉林省春冠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2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吉林石化公司西区项目经理部现场项目负责人孙永涛：
4: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3: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

0: 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身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身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身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施工总监祝小杰：
1: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0: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祥军：
2: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3: 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请听报道。
4: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吉林喜富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月佳：
5: 我们可以啊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4: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珲春青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龙：
6: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4: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黑龙江游客耿鑫：
7: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4: 湖南游客石涛：
8: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4: 珲春蟹港海鲜餐厅负责人高鹏：
9: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都捡好，完了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4: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鲜鱼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7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4件，来信38件，其中长春市37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3件，四平市3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

0: 11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1.36%，生态类问题23个，占19.49%，噪声类问题21个，占17.8%，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6.95%，水类问题10个，占8.47%，土壤类问题3个，占2.5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9%。截至5月1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5件，重点案件59件，其中来电317件，来信21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经全部转办各地。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请听报道。
2: 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吴刚：
3: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2: 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纂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
0: 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下面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一起去打卡。
4: 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5: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4: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创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6: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或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7: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和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接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请听报道。
8: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9: 这是我们

0: 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鞋子，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实业车。我们说它能拨下来这么长的实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拨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1: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1: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昨天，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请听报道。
4: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吴迪：
5: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4: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公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中国人民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杨清文：
6: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发展添砖加瓦。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昨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4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河北省参赛选手陈青：
7: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4: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官方配速员边丽：
8: 本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9: 长春大公会，我们来了。
4: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东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福建省参赛选手李永生：
10: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
4: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黑龙江省参赛选手张中生：
11: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嘎带几天逛逛逛逛。
12: 吉祥新闻主播艾森，2026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起跑，3.5万米海内外跑者齐聚北国春城，用脚步奔赴这场热血奔跑盛宴。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一类认证赛事，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吸引了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选手参与，尽显赛事影响力。优化升级的赛道串联四大厂区，途经人民广场、南湖大路、长春国际汽车公园等城市地标，让跑者一路尽览长春历史底蕴与汽车城现代风貌。赛事细节满满，彰显城市温度。专属完赛奖牌融合红旗汽车、君子兰、雪花等长春元素，参赛服兼具设计感与城市辨识度，成为跑者专属荣耀纪念。这场马拉松不仅是体育盛会，更展现了长春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城市风采，点燃了整座城市的运动热情。所有选手在奔跑中遇见最美长春。
3: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4: 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三省疫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部长苗强。
13: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籍就业创业。
4: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化市、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通化市金场镇上龙头村村民丁守元
14: 给我进行了价值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4: 梅河口市新华街道松江社区居民崔伟，
15: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4: 镇赖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工作人员于明新，
16: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3: 吉祥新闻消息，5月16号晚，由长影集团主办的国运和鸣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以中国经典民族音乐为底色，融合交响乐恢宏气势，演出在节日序曲中热烈开篇，随后十面埋伏、瑶族舞曲等经典作品轮番上演，为春城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音乐盛宴。来自吉林省水利部门的消息，全省春灌于4月中旬自西向东启动，截至5月13号，113处大中型灌区已有76处相继开闸放水，累计供水3.6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300.53万亩。下一步，省水利部门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持续优化工程调度，确保春灌供水安全，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提供坚实水利支撑。眼下，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属于中型灌区，因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水资源灌溉利用率较低，项目完工后可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 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40余年扎根黑土。

0: 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请听报道。
1: 王桂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

0: 盘，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呢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年年丰收。
2: 央媒天吉林。
3: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跑，人民网推出2026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跑，央广网推出直播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凤凰网及微信公众号推出2026长春马拉松一场奔跑与一座城的双向奔赴等三天。报道5月17号7点，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以最具人情味的马拉松为定位，赛道串联起城市重要地标、历史文化街区、生态廊道与产业园区，3.5万名跑者穿越历史文脉与现代风貌，沉浸式体验北国春城的魅力。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报道，本届书博会300多家参展商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23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包括文坛名家零距离对话、出版文旅产业深度联动、650万元惠民礼包等。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文学馆揭牌开馆，中国日报网推出吉林文学馆开馆，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活动地域文脉，打造文化客厅。香港大公文汇网及客户端推出吉林文笔背后的白山松水与黑土深情，香港商报网及客户端推出吉林文学馆在长春开馆，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同步启动。报道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和文学春天盛典沙龙互动活动在长春举行，系统呈现百年吉林文学脉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地域文学魅力。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刘小磊。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9: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8: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西部、吉林中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
7: 最高气温延边27度，其他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转偏西风。
8: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5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北风。
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从一则新闻开始说起啊。最近中国银行发布了公告，说他们那个信用卡专属的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开始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的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的通过一个入口进入，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就是所有我们手机银行的入口都一样了，不再分什么信用卡的入口
1: 啊。我觉得这事儿对我影响不大。
0: 嗯，
1: 光关呗，反正我也没用过。
0: 你没有信用卡？
1: 我有
0: 啊，
1: 就是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因为驾照必须要捆绑一个信用卡，
0: 哦，
1: 就是缴费缴罚款用的，交过两次罚款，
0: 啊，
1: 然后后来说不用捆绑了，
0: 哦，
1: 然后我就停用了。
0: 应该是更规范了
1: 啊，
0: 不需要捆绑所有的服务。
1: 工商银行的，但是我也没用过它的任何程序啊。
0: 那你那个银行就银行卡注销了吗？信用卡
1: 还在挂着呢。
0: 哦，那你得注销，因为如果你没有消费的话，有的信用卡每年是要扣年费的。
1: 我反正里面也没钱，那扣呗。那信用卡里面好像就10块钱
0: 啊，
1: 因为我怕唯一的这张信用卡注销了之后，万一有什么需要用到这种信用卡方式的，我还得新办一个。
0: 不太可能了啊，不太可能有什么就是要求
1: 你。
0: 啊，你
1: 想啊，这专属程序都取消了，
0: 嗯，
1: 那更不可能了。
0: 啊，对，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是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的，更好的打通就是多种这个服务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来聊一聊，您手里有信用卡吗？日常生活当中您用信用卡的频次多吗？有没有闲置的？
1: 嗯，
0: 其实我就有一个闲置的，因为那个超市要有年卡。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得花钱办那个年卡，但是如果你办了这张信用卡，你就不用花钱办那个年卡了。我就有一张这样的信用卡，当时他还特别好。
1: 之前还有好多人是因为送什么购物车
0: 啊，
1: 送什么豆油
0: 啊，对，办一张信用卡。
1: 这个信用卡，
0: 对，他还挺够意思的。
1: 啊，
0: 他说前两天还联系我呢，说姐，那个信用卡你别忘了注销。
1: 那就是为了完成发卡任务。
0: 哎，
1: 啊，
0: 大家聊一聊您手里的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优惠，不光多给您70元的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就这些好礼啊，就只有我们早间档才有，其他时间是没有的。所以想用眼贴，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维密眼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这风一吹就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0: 提醒您啊，10分钟之内购买才有这些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四重好礼，其他时间段是没有的，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眼下正值杨梅上市的季节，据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还有糖精钠还有甜蜜素等一些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但是

0: 说了，这个在当地啊，杨梅重要产区的白水镇还有福宫镇，有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部分收购点每天收购浸泡售卖的杨梅竟然达到了上千斤。
1: 其实此举看似是为了多卖点，但是你看看现在，我相信没有人敢再吃杨梅了。当地的农户是很受影响的。说实话啊，因为我们家里人非常爱吃杨梅，每年我都买，但是从前年开始我很少买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说嘛，我们家曾经做过这个蛋糕店，我对食品添加剂的味道是非常敏感的。我有一次在早市9.9元一斤，我印象非常深刻，用那个小筐卖的，一筐是1斤多。那个杨梅我拿回家一吃，就是用甜蜜素泡过的，就那种甜味儿，我一吃就能吃出来。
0: 嗯，
1: 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我已经有2年没有吃过杨梅了啊。针对这个事件，陇海区已经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陇海区政府分管领导、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已经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接下来将加大力度，全覆盖没有死角，对所有的收购点进行检查，并且排查流通全链条，绝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流通。还有就是切实的守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广大果农的利益。你想啊，那个杨梅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它如果是熟的，它那个汁儿一碰它就冒水儿，它那个果肉的形态，所以它不用添加，不用这个保鲜剂的话，它怎么运输过来呢？
0: 另外，这个杨梅和别的水果啊不太一样，你像苹果、啊、表面比较光滑，比较紧致，所以它
1: 酸甜就那样了。它
0: 相对来说，它的外面的东西比较难侵入到里边，
1: 而且苹果酸也酸不到哪儿去。
0: 但是你说要是杨梅这种表面特别粗糙，而且特别容易吸附的。这种表面，你说有一些东西，那很难清除掉啊。
1: 嗯，哎，所以现在呢，我就是要通过很准确的渠道买杨梅，然后我要泡很久，才敢吃啊。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哎，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商品经常宣传自己销量第一？
0: 嗯，全网最低
1: 啊，
0: 效果最佳，没人能比。
1: 哎，如今你如果刷手机网购，就是很多海报会说自己什么某猫销量第一啊，电商平台销冠，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在第一什么 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了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的排名，就是我自己排的
0: 啊，
1: 我自己做的海报啊。
0: 实在不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这是商品的名称。
1: 哦，对，
0: 我叫全网第一
1: 啊，我叫全网第一。这些第一和 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那么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
1: 哦，你们并列呀、
0: 有的标榜是榜单 number one， 有的是自封销量冠军。
1: 哦，
0: 但是仔细拆解一下，这些第一的背后就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说啊，第一款是这个什么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类里边的热销第一。
1: 哦，
0: 第二款
1: 不是牙膏销量第一，就是在号称这些功能的里边，
0: 对，
1: 我销量第一。那可能只有你一款是这么号称的，
0: 只有我有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宣称
1: 只有我是自己这么说的。
0: 你就是普通牙膏，那你没有这个宣传，我肯定就是第一了。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
1: 啊，那这榜也是你自己建的呀，所以肯定你第一呀。
0: 你比如说，就像打个比方吧，咱不说后面这些了，就说一个最浅白的比喻，就是咱俩比，我是寸头最美。
1: 哦，
0: 你说你是长发最美，那咱俩这么比有意义吗？
1: 啊，都是最美
0: 啊！我不可能留长发，你不可能剃板寸。
1: 果真是文字游戏啊！那么只要把这些修饰词加的足够多，然后你还可以长一点，是吧？这样关键词也没有人跟我一样，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是萝卜坑式的引证。
0: 人家说射击打得准是指哪儿打哪儿，现在这种方式是打哪儿指哪儿。 我先打我后指。
1: 哦，哎呀，换句话说，这种萝卜坑式的引证式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的限定词将范围缩到最小，甚至可能就是商家自己定的嘛。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都不适用，没有第二个人跟我一样，是吧？
0: 嗯。
1: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者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的表述，但是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词这些信息隐藏在小字隐蔽的范围当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也扰乱了市场秩序。那么，对于萝卜坑式证明的销冠等这样的宣传行为，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这些商家都是觉得很聪明啊，别人都是傻子，就他们聪明，他们的汉语水平很高啊，人家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非常高明。但是这种事儿说白了，说穿了之后，你商品的信誉度哪儿去了？
1: 就像我们说杨梅的那件事情，你以为你很聪明，有人，你就比如说我本来非常爱吃杨梅，但是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吃杨梅了，伤的是谁？
0: 伤害的是一个整个的市场的信誉度。
1: 没错，你今年的果农怎么办？你都没法救他们了啊！明年还有没有人种杨梅？这都很难说。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条鱼兴了一锅汤。
1: 嗯。
0: 现在不过这个鱼啊，可能不止一条，有好几条。
1: 嗯。
0: 这汤更兴了。
1: 其中有你说，现在这科技啊，有良心的商家，哎呀，不能说太少了啊，有良心的商家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都想做好生意，嗯。那么我们再来看吉祥，他说我问一下，信用卡产生年费，那即使卡里一分钱都没有，他也会扣费吗？是不是也像交易一样，先给你扣了，然后你去还款？对啊，是这样的呀。
0: 信用卡它有透支额度嘛？比如说你能透支500，他在这500里就先给你扣啊。
1: 你要问清楚，就是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之后，他会给你免年费，或者因为你一个什么事儿，他会给你免年费。总之，如果你手里边有信用卡不用，你现在就把它掏出来，那上面有电话，你给他打电话，你说我要注销。注销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就是不要把它拿在手里啊。说的简单，我手里那个卡还没有注销，就是一定要注销啊。你拿着它干什么呢？没有用，现办都来得及啊。
0: 就是他之前这个举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举动，我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信用卡的业务跟普通银行卡的业务慢慢的回归到一处了？因为之前我还真没有明显的意识，后来有一次补办这个信用卡的时候丢了，然后没办法，没要交罚款要用嘛，然后补办发现一般的银行营业网点是办不了的，他要到专门的信用卡部去办理。
1: 对啊，
0: 就是单独信用卡是一块业务。
1: 没错，
0: 现在好像是不是慢慢的在打破这种界限。
1: 而且信用卡它你在商很多业务在银行专柜是办不了的，你只有打电话办。
0: 他你看普通人会认为那都是银行的事儿，都是你们家的事儿，但是人家有细分的业务板块，比如说我们取钱上自动取款机去取，他明明是在银行的外面啊，但是你上柜台里边问，有的时候他这个事儿不归他营业网点去管，他是这个柜员机又是单独的一个系列。
1: 没错啊，所以吉祥呢，如果您手里有不用的信用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答。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每一家银行规则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你赶紧把那张信用卡拿出来，你给他打电话问啊。
0: 其实不光是信用卡，所有的银行卡，因为有好多可能出于办什么业务，我需要这张银行卡，但是之后我就一直不用了。像这样的最好还是尽快注销它。
1: 没错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饮水健康。要说呢，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购物的渠道并不多啊，尤其是家电科技的更新迭代，想要买一些电子产品呢，也很纠结，没有指导。家里边想用一台安全放心的净水器，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怕买错了。健康这件事儿确实不能马虎，早换咱们早安心早省心啊。水是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安全是大事儿。我们推荐的这个 个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而且它是分功能的，淘米是淘米的，你喝水的是喝水的啊，它俩不会混的，不会浪费。15天免费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您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也1分钱都不用您掏。不满意呢，还能随时退货，满意了您再留下。留下的价格呢，也有2种啊，2种付款方式，总价是2588，您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才1999。这么做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想让您用着放心，产品好嘛，才敢这么做。
0: 节目时间之内下单啊，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大家来拿。一冲礼是送你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那个速热机就是说你那个水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温的。45度刚好适合我们，就是喝到嘴里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很方便，大家抓紧打电话400-077-1861来进行咨询。说到信用卡呢，国富民祥大哥说，我曾经有几张，那都是帮着银行工作的朋友为了完成任务，不得已而为之。你就想吧，你兜里有多少钱，你花多少钱，干嘛？有的像有的人一打开钱包，哇，一沓那个信用卡，然后这只透完了那张还，那只透完了那张还。哎呀，我就是等着帮朋友忙办的信用卡到了规定的期限，我立马就销户，可别给自己留点罗乱，根本就犯不上。
0: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年轻人以自己拿卡的数量多少为自豪嘛。
1: 啊，我有老多卡包了。
0: 一打开他有那个卡，就是一串下来感觉，
1: 对，
0: 哎呦，我
1: 很尊贵啊，
0: 多厉害啊，什么卡我都有啊。
1: 其实全是债。
0: 你看秦天柱说了，这你看办卡对年轻人诱惑力多大？他说有一年我偷偷办信用卡，结果让我妈知道了，那给我揍的呀，可是往狠里打呀，屁股都打开花了，结果注销了。
1: 嗯，
0: 我以为结果报销了，那
1: 打注销了。
0: 他说那是刚工作不久的事儿，那时候可能还确实，人一说你就想去办。
1: 那你为什么要办信用卡呀？注销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受影响了吗？
0: 他办了也没受影响，注销也没受影响，有没有那张卡，他该吃吃该喝喝呀。
1: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别说我名，他说我本来没有去银行办过卡，但是我去查的时候说我有卡，这是怎么个事儿呢？我只是好奇。那你别好奇，你没办过，你有卡肯定你赶紧去注销，这事儿你别好奇、啊、
0: 那得查明白啊，就是你知道你名下有一张卡还不是你办的，
1: 嗯，
0: 那你一定要问明白他开户在哪儿开的。
1: 嗯，而且这个事儿是可以问明白的，是能够调查清楚的，你不用怕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上岁数了，我稍微一活动我就没有力气，是不是我身体不好走下坡路啊，喘得不行，别人上楼梯都没事，我这一上楼梯心咚咚咚咚跳，上气不接下气啊，胸闷心慌，像这种天气还会气短。哎，您不要瞎猜了，这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呢应该补充辅酶 Q10。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但是因为含量低，可能得吃2片，特别噎得慌。有的时候呢，因为含量低，你吃了可能还效果没有，吃了跟没吃一样。所以呢，我们推荐大家一起来买这个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百克的含量达到了50克，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呢只需要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啊，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啊，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黄金屋很早给我们发来信息啊，说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呀，健康平安。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就像小八卦似的吧，聊一聊啊，为什么一到下雨天睡觉格外香。
0: 嗯，
1: 你像有的人一遇到这种天气就会说，哇，这种天太适合睡觉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雨声它确实有催眠的作用啊。
1: 哦，是因为雨声催眠吗？
0: 刷这个或者敲到这个窗户上这种重复的单调的就是
1: 频率
0: 这种频率确实是很安眠的。
1: 哦，原来是插在雨声上，我一直以为是这种天气就让人这个眼皮耷了。

0: 我觉得也各方面因素都有吧，反正我自己的感觉，一个是下雨的声音，有这种让你渐渐有睡眠的这个欲望，还有天色昏暗，也容易让人昏昏欲睡，还有可能是阴雨天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压力或者说含氧量的高低。
1: 哎呦，你说的都挺准的啊！
0: 你比如我在咱们录音间里边就容易睡着，因为这个、
1: 哦、缺氧。
0: 对啊，它密闭嘛，氧气含量低。
1: 录着录着就睡着了。
0: 别人录音，我在那等一会儿，可能真就睡着了。
1: 困了啊！其实小东刚才说的那个雨声呢，被称为白噪音啊，就是0到20千赫之间，它特别容易让大脑无意识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啊。所以雨声呢是堪称天然的催眠曲，而且呢，就是像他说的。天色啊，是人体褪黑素分泌量就会高于晴天，所以你就特别容易困啊。还有一种说法特别有意思，说我们的祖先啊住在洞穴或者茅草屋里，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所以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获得暂时的安全感，安然入睡。
0: 哎，
1: 然后经过进化，人类这种潜意识就留下来了。
0: 有道理。但是
1: 啊，
0: 雨天是容易让人想睡觉。
1: 嗯，
0: 你也得看雨多大吧。如果雷雨交加，这个
1: 打醒了
0: 啊，又打雷又打闪的，我觉得那就不太好睡了。
1: 大家有没有阴雨天特别想睡觉的感觉？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啊。其实呢，到了阴雨天，对骨关节就不友好了。哎，有风湿的人，昨天就开始有天气预报了。
0: 嗯。
1: 啊，我这腿不舒服，难受，放哪儿都不得劲儿，就说了，明天是不是要下雨？啊，确实是骨关节问题呢，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咔咔响啊，上下楼回弯都比较费劲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它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骨骼当中缺少了氨糖，随着年龄的增长，氨糖在流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是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啊，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哎，东北人特别喜欢贴膏药，还有呢就是送一把多功能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所以大家赶紧囤。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特别强啊。
1: 嗯，所以我们强调人过了一定的年纪啊，你比如说35可能就是个坎儿了，氨糖就必须得补，所以如果不补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你用了之后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是补了咱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了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头当然就硬朗啊，骨头当然就壮，骨头之间润滑了，也不再犯病和遭罪了。
0: 那么吃上几天啊，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这个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一起吃起来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啊！这个力度特别大，还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那肯定是送10瓶，而且还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啊！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说武大呀现在取消预约了，大家可以就是啊相对比较宽松的就进入到武汉大学的校园里边去。那么取消社会公众预约之后怎么样呢？昨天有新闻说，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哎，我想到了他们就是人多，我没想到直播这件事儿啊。同时激增的客流呢，导致校内部分